0: 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作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当前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渠路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淮安枢纽项目副经理丁竹清：
3: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杭运河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海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0: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喉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揸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喉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临沂市沂南县水利工程保障中心副主任何春喜：
4: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0: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住安装三台单机容量25000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亦喺度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住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八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60多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多万亩农田。
2: 今年以来，我国卷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原向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面人气十足。商场里面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

0: 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消费者
1: 孩子在这玩了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啊、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000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令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边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度加紧扩建当中。马关县小坝子镇小坝子村村民黄梅。
2: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0: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原向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3: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扩区为址，经过改造提升之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令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当前沉浸式戏剧正在湖北大冶同陆山古铜矿遗址上演。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面。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不单止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将工业遗址改造成为文旅景点，有些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具厂经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为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之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住，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创业者罗荣：
4: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新商圈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3: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0: 国家应急通讯融合接入平台昨日启动全国应用，该平台具备全网通服务能力，能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接入国家电信企业用户。当自然灾害引发部分区域通讯网络中断之后，受灾区域内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国家手机用户通过平台不需要更换手机终端和手机卡，就能通过手机自动搜索到国家应急通讯网络，实现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和上网业务。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日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
3: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
5: 一流湾区新出发。
0: 是香港理工大学电机及电子工程学系创新科技中心，厚度只有36毫米的发电机检测机器人灵活进出设备狭窄的间隙，迅速跨越挡板，自动完成对发电机的检测工序。相比人工检测，技术灵活的机器人有效提升了效率。香港浸会大学研发的 AI 驱动的事实核查技术，实现自动化信息侦测与验证，可以有效辨别 AI 换面、算法偏见等不实信息，降低虚假信息对公众信任和金融稳定的侵蚀。这两项科研成果在第51届印内亚国际发明展分别获得金奖和国际传媒大奖，亮眼成绩展示出香港创科生态蓬勃发展，活力涌动。香港高等教育在科研方面一直成绩突出，而针对成果转化环节，香港特区政府相继推出多项政策，协助大学将创新技术和专业知识有效落地转化。根据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数据，在香港八所大学最新提交的 2024-2025 年度知识转移年报中，包含合约应用研究、知识产权、专业发展课程等在内的年度总收入高达142亿港元，较上一年的116亿港元大幅增加 22.4%， 反映出香港高等教育界的研究转化能力稳步提升。与此同时，香港高校也在度大力建设跨学科研究平台。香港理工大学设立了人工智能高等研究院，推动人工智能与各学科交叉融合。近期还将筹建第三个跨学科研究平台——香港理工大学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旨在有力推动校内跨学科研究。香港浸会大学积极推动不同学院之间的协同创新，令技术研发能够与传媒、中医药、化学等领域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香港科技大学已成立约60个研究所和研究中心，积极推动不同学科的科研合作。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是香港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今年2月公布的特区政府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创科驱动成为了贯穿其中的关键词。香港将重点建设包括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在内的项目，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6: 我们期望通过三方合作，引导相关的土地和企业资源对接香港的重点发展产业方向，让商界更深度参与香港的经济创科转型，合力加速北都的发展。我们向立法会申请注资100亿元给园区公司，以加速园区的发展，包括引入市场的力量，加快发展第一期余下的地块，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以及成立创投基金。我们正是争取在深港两个园区实现人员、物资、资金和数据的便捷流动，并与内地研究制定科研数据和生物样本过河的具体实施方案。
0: 多位香港创科界人士表示，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为香港创科带来更多发展机遇。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研究及发展郑光庭认为，随着与大湾区各城市的深度融合，香港正迎来历史性的机遇。大学作为关键的创新引擎，必须善用北部都会区和河套区等对接国家战略的重要平台。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互动媒体系助理教授李玉鹏表示，加强跨学科人才培养，特别是专才、青年人才，并对接大湾区资源，提升社会整体的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是香港实现创科长远发展的根本保障。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讲到，在很多领域推动香港科研成果走向市场的最佳路径，是对接大湾区及内地其他城市的产业需求，融入国家广阔市场。
7: 把香港的大学的科研力量跟大湾区其他城市的产业，包括香港的产业都结合起来，把大湾区各个城市的优势能够一起发挥，协调发挥得更好。
3: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为增进社会各界对特区立法工作的了解，澳门特区立法会昨日举行开放日活动，广大市民走进

0: 呢座庄严嘅立法机关，亲身感受特区法治建设嘅脉搏。呢次开放日嘅开放区域涵盖立法会大堂、全体会议厅、多功能厅及委员会会议室等设施。现场设有宣传展板，仲有立法会议员及工作人员亲自担任解说员，为市民详细介绍立法会嘅运作机制与历史沿革。澳门特区立法会主席张永春喺现场接待市民时表示，市民踊跃参与立法会开放日，体现咗对立法会嘅关心与支持。本届立法会累积半年几嚟，已通过七部法律。除咗一年一度嘅开放日，社团同学校可以随时联系立法会安排平日参观，让市民尤其系学生能够亲身走进立法会，增进对立法会运作、法案通过程序以及议员职能嘅了解。开放日唔单止系参观之旅，更系生动嘅普法课堂。活动现场，特区政府行政公职局及法务局设置咗专题展位及选民登记自助服务机，推广选民登记，并重点宣传宪法和基本法等重要法律，进一步强化广大市民，特别系青少年嘅国家意识与法治观念。
1: 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日十时，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
0: 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专题招聘活动，昨日在广州大学大学城校区何世杰体育馆举行。这场招聘会约330家企业同机构现场揽才，提供优质就业岗位超8200个，覆盖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第六代移动通讯、深海探测等重点领域。广东省科学院生物与医学工程研究所科技业务部副主任李源。
2: 其实是远远的超过我们的预期的。收到的简历目前的话，除了来自于我们广州的比如说中山大学，还有华南理工大学，我们还收到了来自香港城市大学，还有澳门城市大学，就是同属于这个大湾区的非常优秀的高校的毕业生。
0: 为了令到供需对接更高效，招聘现场按产业分区设置，求职者根据自身专业方向快速锁定目标区域。无法参与线下招聘的青年人才，可以在5月31日之前登录广东公共求职招聘服务平台或越就业小程序，在线浏览岗位、投递简历、参加空中相选。
3: 湾区观察，
1: 本期的湾区观察，我们将目光投向广州。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截至今年4月底，广州主导及参与制定湾区标准249项，获办湾区认证证书39张。民生冷暖最见标准温度。针对粤港澳日益增长的跨境养老需求，广州市老人院牵头制定养老机构认知证老年人生活照顾指南等湾区标准。南沙区更启动全国首个跨境养老服务业标准化试点，与港澳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令老有所养跨越关境。一些老字号餐饮企业深度参与，推动58项粤菜标准纳入湾区标准清单。盐焗鸡的咸香、艇仔粥的丰富，乃至一盅老火靓汤的火候，都有了可以传承走向世界的标准化表达。截至目前，在已经发布的270项湾区标准里面，广州单位参与率达92.2%，主导率达45.9%。全国第一张养老服务湾区认证证书花落广州，成为大湾区服务领域认证的先行者。工业产品领域同样精彩，一次认证三地通行，令企业品出了真金白银的甜头。舌尖上的认证更掀起消费热浪。一款雪糕产品在获得湾区认证金标证书之后，春节前单月销售额一举突破6000万元。广州一家企业生产的青梅酒、荔枝酒获证后在超市上架，3个月销量超过13万支。为了令认证产品离市场更近，广州积极协调推动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落户，打通从标准研制、认证实施到技术服务、品牌推广的全链条。 从硬联通到软联通。

0: 通，从制度之义到制度之利，广州正是标准和认证的细节处落笔，写好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的大文章。
1: 湾区早晨，再来关注粤港澳其他方面的消息。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黑龙江暨对接俄罗斯市场交流洽谈会，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这次活动借助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平台，集中展示古镇灯饰、小榄五金、南头家电、沙溪服装、东凤小家电、横栏照明灯饰及火炬区电子产业的名优产品。另外，醉龙舞、舞狮、过标龙、粤剧快闪等中山特色非遗表演，5月17号到18号两日亦在哈尔滨上演，令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当中感受岭南文化魅力。
0: 地处中粤边境的云南省麻栗波县，近日因香港理工大学师生团队的到来而格外热闹。这些年轻面孔走进校园，深入乡村，为这座边关小城注入了别样的活力。这个是香港理工大学连续第三年在麻栗波开展服务学习实践活动。今年活动规模进一步扩大，该校联合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深圳大学，组织500多名青年按专业混合编队，分成健康护理、旅游管理、文化传承等小组，深入校园、社区和村寨，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惠民成果。在麻栗波县第一小学，视光检测组引导学生完成裸眼视力、屈光状态等10多项检查，为每名学生建立专属视力健康档案，并开设护眼知识科普小课堂。在麻栗镇慈竹坝村委会石架湾村，旅游管理组师生登门入户，现场开展资源梳理评估、旅游线路规划、编制游客导览手册，并手把手教村民拍摄短视频，运营线上宣传平台。长期以来，很多香港青年对内地的了解多集中在北上广等一线都市，对西南边陲的边境小城知之甚少。从香港到边关，麻栗波给了他们实实在在的惊喜。大家纷纷表示，返港之后要将在麻栗波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分享给新友同学，将真实鲜活的西南边城故事传递出去，令更多香港青年读懂祖国边疆。据介绍，自2024年香港理工大学服务学习项目首次落地麻栗波以来，香港和内地师生已累计服务当地4000多名老年人和青少年。多年来，滇港两地青年常态化的交流互动和公益服务，令山海不再遥远，情谊越发醇厚。跨越山河的相聚，已是一代青年人心中悄然扎根。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说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说，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疑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 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日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六成区域。
1: 美国爱达荷州望亭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说，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还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2: 湾区气象站，
1: 在新闻的最后一起了解今日的天气情况。香港是雷阵雨，28到24度，澳门雷阵雨，27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阴，27到24度，深圳多云转阴，28到25度，珠海雷阵雨，27到25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27到24度，惠州多云，28到23度，东莞雷阵雨转阴，28到22度，中山中雨，27到23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27到24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28到24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会播出，粤港澳三地博物馆在创新中促进文化交流，助力人民湾区高质量发展，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5: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今年适逢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而今日是第49个国际博物馆日。本年度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强调在全球化和多元文明共存的背景下，博物馆应主动担当文化交流的使者，打破隔阂，凝聚共识，通过对文物藏品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善释和传播，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理解、包容与和平。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片热土上，博物馆正以独特的方式诠释着这一主题。从广州雪梨香薰博物馆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再到澳门博物馆，一座座博物馆如同一座座桥梁，串联起粤港澳三地地域相近、文脉同源的历史记忆，搭建起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平台。近日，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公布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共有7家博物馆入选，其中中国共有2家博物馆入选，均来自广东，分别是广州雪梨香薰博物馆和深圳科学技术馆。这两座风格迥异、各具特色的场馆，正是广东博物馆界创新实践的生动缩影。雪梨香薰博物馆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建筑以红砖圆筒组群为主体，灵感来自现代香水工艺中的蒸馏器，仿佛一座正在呼吸的香气城堡。不同于传统博物馆以观看为主，该馆将参观变成一场备尖旅行。馆内9500平方米空间内设置18个主题展区、50几个互动装置和300几个闻香点，游客可以边走边试、边闻边评，收获一场趣味十足的感官之旅。广州雪梨香薰博物馆馆长翁浩聪：
6: 我们博物馆有几个优势，第一呢，就是我们在外观的设计上面还是花了不少心思的，它从外观上看起来有点像一个香味的城堡，我们用了很多红砖， 以及借用了这个蒸馏罐的灵感，然后又加入了玻璃的元素，所以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现代，但同时又有一点这种乡气城堡的感觉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博物馆里面也融入了很多创新的互动，例如我们可以让消费者来到博物馆内用蚊香卡，我们会给每个游客发一张带芯片的卡片去刷博物馆里面接近300个蚊香的点位。然后他去刷这些点位的时候，就可以去一边闻香，一边给香味进行评价。然后在他逛完整个博物馆以后呢，我们会为游客去生成一个游览报告，然后会分析游客对于不同香味的喜好，同时还会生成一个专属的配方，可以用来制作一瓶独一无二的香水。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博物馆是一个用鼻子来体验的博物馆，像传统博物馆可能更多是看的。但我们用这种鼻子的体验方式呢，就会让大家更深度的去参与进去，然后整个互动性会更强。还有就是我们博物馆内还融入了很多一些互动的小体验，我们也很适合亲子的一个体验。例如说，我们有设计专门给小朋友蚊香的一些蚊香点位，这300个蚊香的位置都可以给小朋友去参与到这个蚊香的体验当中。博物馆内也设置了手工的 DIY 调香，游客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创作他们自己喜欢的香水。这些互动体验创新，我觉得都是让我们这个馆变得比较有特色。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获得这个比赛的奖。
7: 深圳科学技术馆位于深圳市光明区，建筑面积约12.83万平方米，拥有38米超高中庭，其中常设展厅3.5万平方米。建筑外观运用前沿科技，喺唔同天气、唔同时段呈现出变装嘅视觉幻象，实现建筑即展看。因流线般充满未来感嘅造型，深圳科学技术馆被亲切咁称为大飞船，成为大湾区文旅新地标。该馆积极探索跨界融合，构建咗科创加科普加科教三位一体嘅新模式。目前已与新加坡科学中心、迪拜未来馆等全球顶级科技场馆建立咗常态化合作机制，其专业能力获得世界级同行嘅认可。
3: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7: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广东的博物馆以创新体验与科技赋能，为人民湾区建设写低了生动注脚。而香港在打造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过程当中，其文博机构亦发挥着重要作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就是其中的代表。接下来我们邀请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先生，来听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在促进不同文化交流方面有哪些具体做法。吴馆长你好，今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请问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有哪些特别活动和展览，和往年相比有哪些不同和新的亮点呢？
9: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嗰个主题咧，我定得好好。佢话博物馆系一个连接世界嘅桥梁。咁其实呢个都同我哋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嗰个定位系好相关。一方面我哋系弘扬我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啦，但系同一时间咧，我哋都希望系透过我哋嘅展览同埋相关活动咧，去促进一个文化交流啦，文明互鑑嘅。咁今年咧，其實我哋係一個好忙碌嘅一年咧。我哋係有一系列嘅一個文化交流同文化交流相關嘅展覽。其實而家有兩個展覽咧，我哋係而家係展出緊嘅，包括咗古埃及文明大展啦。第二個就係同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合作嘅一個世界珠寶展覽。呢兩個展覽咧，其實都係有好強嘅文化交流嘅元素。咁而我哋今年嘅稍後時間咧，去到我哋今年嘅10月同埋12月咧，係分別有兩個係嚟自俄羅斯啦，同埋嚟自法國嘅宗教藝術展覽。一個我哋係會以東正教為一個主題，另一個係以佛教為一個主題。咁而佛教藝術嗰個咧，係我哋係以絲綢之路，就係話佛教藝術穿越唔同嘅地區，點樣可以有唔同嘅文化元素去大家之間有交流。咁所以咧，我哋今年咧，我哋其實係全年嘅活動咧，都環繞翻我哋國際博物館入。博物館係連結世界，係跨越文化、跨越一個社會、跨越一個地緣政治嘅橋梁嚟嘅。
7: 咁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喺香港嘅传播方面，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发挥咗点样嘅作用呢？
9: 我哋开馆四年啦，咁我哋嘅观众有已经系有450万嘅啦。对于一间收门票博物馆嚟嘅，呢个系相当之好嘅成绩嚟嘅。咁除咗系个人数之外咧，好多观众参观博物馆咧，都系好满足、好丰盛嘅文物之旅嘅。咁佢哋嚟睇到嘅咧，就系想睇故宫嘅文物、故宫嘅展览、嘅历史。而我哋开馆嚟讲咧，我哋都系陈列咗好多好多故宫嘅文物展览啦。我哋而家有9个展厅咧，其中有5个咧系以故宫主题、文化主题相关嘅。咁呢个都令到我哋嘅啲嘅我哋香港嘅观众啦、外国观众啦，都系加深咗我哋对我哋优秀传统文化嘅认识。除了这些故宫文的主题之外，我们也是举办过三星堆的文物展览，也举办过一个中华文明起源的展览，都是 跟我们一个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整个我们一个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相关。我们希望呢透过这些展示呢，可以带到给我们的中华观众呢更加了解到我们中华文明的特点，就是一个连续啦，一个开放啦，创新啦，和平啦。咁我哋希望系对我哋未来我哋国家嘅发展系充满咗一个文化自信嘅。
7: 吴馆长，请你分享一下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系点样喺大湾区进行宣传，目前嘅成效如何啊？
9: 我哋而家开馆呢四年咧，差唔多我哋全部嘅观众咧，有超过30%啦到40%咧，都系嚟自大湾区。咁大湾区观众咧，系我哋一个好主要系我哋支持我哋博物馆一个嘅活动啦，我哋嘅展览啦。咁我哋间馆嗰个所在地方系好有利，喺西九啦，喺高铁站嘅旁边。出了高铁站只是需要行10到15分钟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了。那这个都是很方便。那我们都发觉呢我们很多来自大湾区内地我们的观众呢有很多都是即刻来回。真的当是好像上周来到那看完在展览中间在那里吃饭今次下午就回去的。这个是变成了大湾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来。咁呢個我哋都係相當之開心嘅。我哋做好多宣傳工作啦。我哋譬如舊年嘅10月咧，我哋做咗第一次嘅我哋嗰啲嘅宣傳活動咧，我哋將我哋嘅展覽咧，我哋古埃及文明展一啲嘅展覽咧，就帶到去佛山嘅嶺南新天地咧，我哋做咗個展演出嚟嘅。咁好多觀眾都係有興趣嘅。咁我哋往後咧都會更加多喺大灣區嘅唔同嘅城市咧做多啲宣傳。除了宣传之外呢，我们接下来都会有很多的活动。活动意思就是说呢，除了展览之外呢，特别是家庭活动。我们在暑假呢是会有一系列的家庭活动。对象都是大湾区的家庭的。就是父母可以带小朋友来到。为什么选暑假？因为我们今年暑假有两个很好的展览。就是古埃及文明展啦，同埋我哋嘅大都会嘅世界珠宝展，咁我哋都会有一啲相关嘅活动咧，系去俾呢啲家庭，除咗睇展览之外咧，可以有一啲譬如工作坊啊，有啲教育活动啊，咁我哋好希望咧，将我哋博物馆一啲嘅活动同埋展览咧，可以系成为咗大湾区嘅居民生活嘅一部分。
7: 咁喺共建人民湾区嘅背景下，香港文博机构点样同内地、澳门文博机构优势互补，实现湾区文化资源共享、文旅互联互通呢？
9: 我哋由近到远啦，首先系湾区嘅博物馆啦，我哋合作好紧密嘅，我哋系大湾区博物馆联盟嘅一部分啦，我哋都经常就翻大家之间嗰个喺研究啊、展览啊、观众拓展上面咧，我都好多嘅议题。除咗湾区之外咧，我哋同其他地方嘅博物馆，包括咗上海啊、去到南京啊、苏州啊，以至到再远啲去到北京啊、首都博物馆啊，都有好多项目嘅合作嘅。我觉得呢方面更好地将我哋香港嘅博物馆融入嘅內地博物館，利用內地豐富嘅文物資源，利用內地好大嘅博物館嘅市場，呢個都係對於我哋博物館嘅發展係好重要嘅。另一方面就係走出去咧，係唔單止我哋單打獨鬥嘅。咁我覺得我哋應該係同內地一啲嘅博物館攜手咧，大家將我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咧，更好地、更多地帶俾世界唔同地方嘅觀眾。
7: 咁当下青年系文化传承嘅主力军，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喺服务湾区青年、厚植文化自信方面，开展咗边啲特色工作呢？
9: 我哋而家不时都同翻湾区一啲嘅博物馆同埋教育机构咧去联系嘅，因为咧其实而家我哋观察到咧好多一啲湾区嘅学校咧系组团去我哋博物馆参观嘅。 咁呢方面咧，我哋都進行一啲便利嘅措施啦，喺嗰個入場啊、交通啊上邊啊。咁將來咧，我哋希望咧係呢個合作咧更加係深度嘅。咁譬如我哋今年會有啲活動啦，即係除咗展覽之外咧，譬如一啲工作坊啊，或者一啲嘅研學活動咧，係俾一啲喺暑假嘅一啲家庭。將來我哋希望係拓展到俾學校。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是学校大家之间的教育对于博物馆增强他们爱国主义教育，增强他们的对于传统优秀文化的教育是很重要的。除了是这些学校之外，我觉得青少年人现在都很多是有志于从事文化工作的。那这方面来讲，我觉得我们希望是培育多一些的青少年的。我们都会有很多一些不同的活动是培养我们青少年对于我们博物馆，对于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
7: 展望未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在深化粤港澳文博合作、助力人文湾区高质量建设上，有哪些重点规划和发展目标呢？
9: 我觉得现在整个我们博物馆事业是形势是相当之好的。一方面国家重视我们整个博物馆的发展，这方面在大湾区所有地方的城市的政府来讲都有一个同样有一个愿景的。这方面是可以增进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历史自觉。另一方面来讲，博物馆的发展也可以支持到我们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的。包括是文化旅游，以至到将一些我们一些的博物馆的知识做一个知识转移，去到从事一些的文化产业的工作。咁加上而家我哋科技、文化同埋旅遊三者嘅融合咧，係賦能到成個嗰個文化產業嘅發展，對於我哋成個灣區嗰個經濟嗰個發展同埋轉型咧，都好大幫助。加上我哋灣區有成差唔多係超過8000万嘅人口啦。我哋本身嚟讲已经有好强大嘅市场嘅啦，咁而湾区嘅观众，湾区嘅市民对于我哋博物馆嗰个需求咧，可以话系越嚟越大嘅。咁所以咧，我哋可以睇到咧，未来我哋成个嗰个发展系好嘅。咁当然啦，呢方面咧，我哋博物馆我哋要进行一个可能适度嘅转型啊。除咗我哋过往从一个文化嘅保护者、讲故事者之外咧，要更加深度地去参与翻唔同我哋一个界别嘅合作啦。特别系一个科技嘅应用啦，特别人工智能对于我哋博物馆嚟讲系有好大嘅挑战，亦系有好大嘅机遇嘅。咁我正话所讲到，究竟点样可以将我哋博物馆同文旅更加系结合，更加地同科技。特别是现在我们很多一些的沉浸式的活动啊，数字式的活动啊，包括了我们的表演啊，包括了我们的一些的展览啊，以至到一些的电邮呢，开始来讲文化内容都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可以支持到这些发展的。那么很期待呢，我们将来大湾区的博物馆界别啦，同埋我们相关的界别一起呢多些合作啊，可以将我们博物馆一方面不忘初心，将我们一个在个传承文化、运用文化，我哋上面的角色扮演，但系同一方面，亦可以促进到我哋嘅经济，我哋将我哋嘅文化，即系文化产业去有个发展。我觉得将来我哋湾区喺呢一方面嚟讲，可以走喺我哋全国嘅前列位置嘅。
7: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立足香港，面向世界，咁你认为应该点样去发挥好中华文化宣传者同中外文明联系人嘅作用呢？
9: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咧，系利用翻我哋香港个独特嘅优势啦，喺个地理优势啦、文化优势啦，就系我哋背靠祖国啦，我哋就系联通世界啦。咁呢个都系我哋香港嘅定位，就系话要发展成一个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嘅。咁而我哋就靠我哋嘅网络啦，所以我哋就其实系连结咗好多世界唔同嘅博物馆啦。而香港嘅特别嘅地方咧，我哋就系一个国际文化嘅大都会，中外嘅游客咧系都嚟到我哋馆入边咧，可以欣赏到有我哋嚟自故宫嘅文物啦，有我哋一啲嘅唔同国家嘅文物啦。咁我觉得咧，都系呢个系一个好嘅平台咧，去拓展我哋嗰个愿景，就系去促进咗个文化交流嘅。咁其实我哋咧，除咗呢个工作之外咧，我哋都不时，我哋譬如今年我哋举办咗一个国际文化高峰论坛啦，都我哋邀请咗好多世界唔同各地嘅啲博物馆专家啦，嚟到我哋香港故宫馆咧做一个分享。呢个我哋全年嚟讲咧，我都系利用翻香港嗰个优势咧，去加强翻我哋一个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嘅工作。
1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
8: 讲清楚。
7: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如果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是联通

0: 同埋有啲私營嘅博物館，譬如同善堂歷史檔案陳列館等等啦，呢啲博物館咧去組織一個叫做2026年澳門國際博物館日嘉年華嘅活動嘅，咁係喺5月17號咧喺澳門蓮花廣場舉行嘅。咁咧，我哋澳門博物館咧都會有攤位喺駐場咧同公眾互動咧，同埋會係以推介澳門博物館館藏嘅可疑動文物啦為主咧。與此同時，澳門博物館現在咧就會舉辦大漢氣象徐州漢代文物精華展，展期到6月14號嘅。以及同時咧，我哋都有相對應嘅實景解謎活動咧，同埋冼星海嘅音樂教育活動係同時係配套舉行嘅。咁同往年咧有啲咩唔同咧？往年我哋係做咗博物館嘅介紹展咧，係一個我哋叫做博物館走廊嘅展覽係。上一年咧就係做咗將我哋澳門20幾間博物館嘅一啲資料啊，喺大炮台回廊做咗個小型嘅展覽嘅介紹，唔同博物館嘅特色同文化，係一個咁嘅活動咯。今年就改翻形式，就去市區嗰度同公眾進行一個互動接觸為主咯。你一個嘉年華嘅輕鬆氣氛啦，讓博物館嘅文化走進社區。
1: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澳门博物馆系点样理解呢一个主题嘅？
0: 今年个主题咧，其实我哋澳门博物馆点样理解呢样嘢咧？博物馆咧系一个公共教育嘅场所，同埋亦都系收集各方展现本土文化特色嘅一个机构啦。咁澳门博物馆咧，其实系一个代表澳门历史一个呈现，同埋俾旅客、俾市民认识澳门历史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场所啦。咁其实博物馆系要建立一个多元共融，点样去连接唔同嘅文化历史，或者甚至市民喺唔同嘅年龄层都可以一个系嚟到博物馆嗰度去认识自己嘅城市，亦接触更多嘅历史文化嘅地方。而家博物馆喺内地啦，都系一个比较热嘅议题啦，好多市民大众啊都会去博物馆嗰度休闲或者去学习嘅。咁如果喺澳门博物馆方面咧，如果去理解呢件事咧，其实系要加强一个公共教育以及一个宣传方面嘅工作啦。譬如要制做多啲客制化嘅教育活动啊，譬如我哋有啲咩举办咗一啲特色嘅导赏啊，或者特色嘅研学活动咧，系吸引唔同嘅年龄层以及针对唔同年龄层对举办一啲相应嘅宣传教育推广活动。譬如我哋最近都開設咗呢個樂齡導賞員培訓，佢係針對一啲退休人士嘅年齡層，令到佢哋退休嘅生活當中，係融入翻博物館文化裏面，去認識更多嘅本土歷史，同埋豐富翻佢哋嘅退休生活等等。所以係一個比較好嘅主題，我哋思考下點樣去透過博物館呢個作為一個有機構嘅聯動年齡層公眾去認識我哋自己嘅歷史文化，同埋各類嘅不同範疇嘅領域嘅知識等等。
1: 咁近年嚟，澳门博物馆与广州、香港等地博物馆联动频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三地联合办展、文化交流、文博研讨嘅经典案例同埋共建成效呢？
0: 咁我哋近年咧都喺粤港文化合作基础下咧，都大力做好多嘅展览活动工作啦。譬如好似我哋曾经做过三成记咧，系以明清时期嘅丝织品、丝绸产品外销为主题，做咗个展览叫三成记嘅展览。咁系由广东省博物馆牵头嘅，系一个三地嘅巡展活动嚟嘅。我哋都做咗个人民湾区璀璨飞为港澳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会嘅联展活动，系由2024年底。到2025年期間，由三地巡迴聯動嘅一個展覽同埋展演活動。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咧，就係以孫中山做主題嘅，從伊人到伊國，孫中山與粵港澳文物展都係近年比較有特色活動。呢個展覽都係剛剛喺香港結束嘅啫。澳門喺去年年中嘅時候舉辦呢一個展覽嘅，咁啱啱巡到去香港就結束啦。近年舉辦比較成功嘅例子就係粵港澳大灣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會呢個活動啦。喺澳門呢，我哋澳門博物館客流量都係有所提升嘅，都去到將近30萬嘅人次去參觀呢個活動嘅。咁同埋咧，都我哋都透過我哋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機制咧，澳門博物館咧都會推出一啲研培計劃啦。譬如我哋非遺新生代研培計劃係透過帶領我哋澳門嘅非遺人員咧、傳習人員同埋佢傳承人嘅第二代啦，咁又去走訪粵港澳大灣區唔同嘅非遺單位啦，去考察、調研同埋培訓嘅，咁係推動我哋灣區嘅非遺人員嘅合作同埋增廣佢哋嘅見識咧，都係我哋比較一個成功案例。咁去年咧都有培訓咗成30名嘅學員咧，能夠有效地去建立一個灣區嘅非遺嘅聯動。

0: 澳门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澳门博物馆如何去依托自身特色搭建文化桥梁，向世界展现粤港澳人民湾区的独特文化魅力呢？
1: 澳门是一个三文四语应用的地方，尤其是澳门博物馆，我们是一个人流比较集中的地方，因为我们邻近大三巴景区，我们在展览上面都会用这些同的语文去展示，吸引其实很多观众前来学习三文，特别是外籍的人士来认识我们的中华文化和澳门特色的。同埋我都透過我哋嘅中葡嘅交流平台啦，我哋都會帶一啲澳門嘅非遺嘅文化嘅展品啦，都走出我哋澳門啦。譬如我哋四月份咧，都帶咗一個展覽去到葡萄牙里斯本開展嘅，就係一個鏡海陽光澳門與東西文明互鑑500年嘅展覽。咁呢個展覽咧，都係去展現由澳門從宏觀嘅歷史文化到微觀嘅非遺同埋生活嘅民族方面嘅視角咧，去展現推介澳門作為東西文明互鑑一個重要嘅窗口，或者係海上絲綢重要嘅節點角色。我哋亦都係一個葡語系地區咧，透過我哋嘅語言優勢咧，去將我哋嘅文化特色帶到去葡萄牙或者葡語國家度去推介同展示嘅，讓我哋更多嘅文化係得以一個比較廣泛嘅傳播啦。
0: 咁博物馆系全民共享嘅文化空间，澳门博物馆喺服务湾区民众、开展公益文化服务、全民文博科普方面有边啲特色举措啊？
1: 澳门博物馆近年都大力系推动唔同年龄层同埋唔同受众嘅教育活动嘅。咁好似我哋针对青少年学生啦，我哋举办咗澳门博物馆第二课堂教育活动咧。我哋有几个主题嘅，针对唔同学科，譬如我哋近年会推出咗文博加生物以及文博加艺术、文博加音乐呢三个比较特色嘅课程。我哋就住我哋澳门博物馆嘅特色，譬如我哋澳门博物馆依托喺大炮台呢个世围上面啦，咁上面周边系一个好多花卉植物嘅地方啦。透过我哋嘅展品同呢啲周围嘅呢啲自然界嘅物品做一个连结联动设计，一个相对适合青少年学生嘅一个课程，去带领佢哋去参观我哋嘅大炮台花园以及我哋展馆，做一个生物加历史再加文化嘅一个课程嘅研学活动，即系透过佢哋观察自然界嘅生物，再去理解到呢自然界嘅生物点样去融入去我哋嘅艺术啊历史当中，形成我哋嘅文物上面嘅一个设计同埋历史发生嘅一个基础，譬如啲香料啊、丝绸啊，甚至系茶叶呢啲元素咧，都我哋喺历史过程当中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嘅。所以我哋都系透过设计一啲特色嘅课程，让学生可以去更从多个视角去认识文化历史。咁另外咧，近年都会举办一啲比较特别嘅展览啦，譬如我哋做个腹地长型澳门土地驯族展。咁呢个展览咧系为咗响应我哋澳门土地驯族喺2021年嗰时列入咗国家级非遗项目啦。咁我哋都会同澳门本地好多嘅社会团体、民间嘅一啲团体合作啦，共同去策划一个展览咧。咁我哋会让到公众咧，原来都有个展览上面有个参与感嘅，即系佢唔系话展览系一个好似好高深啊，要人博物馆一啲专门嘅策展人啊、学者先至可以做到。其实原来广泛市民都可以有个机会去参与到呢个展览嘅设计啊、征集啊、展品方面，所以令到我哋做呢个展览嗰阵时咧，即系都会吸引到好多唔同嘅长者啊，或者佢哋嘅社区嘅朋友都专门嚟博物馆参观嘅。因为咧，其实我哋都知道公众同对文化或者特色，年纪大嘅人士可能都会系会觉得有距离感嘅，佢因为觉得啲嘢好深啊，或者博物馆亦都好遥远咧，所以未必会专门会走过嚟睇。但系我哋透过呢啲特色的活动拉动了我们跟社区人士的关系。另外我们近期都会做了一个叫做乐龄导赏员培训计划的活动，本身是预计是招收25个退休人士的，但我们都知道见到就反应比较踊跃，都有成50几名的退休人士报名参加，我们都增加到30个。这个活动是针对退休人士，他在生活上面即退休之后可能给一些新的动能，或者透过文化这种兼容性比较强的领域的知识，去让他们去丰富他们的退休的生活，令到他们多些人群，或者可以展现自己可能退休之后都可能会有发掘他们的才能。我们都希望透过博物馆，我们可以做到更多对不同范畴、不同年龄层、不同需求的一个公众的教育服务，或者是一个令到他们的生活上面的文化上面的生活得到一个

0: 滋养啊，令到佢哋会透过博物馆呢个平台去得到更多或者丰富到佢哋嘅生活上面嘅或者精神上面嘅内涵等。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1: 讲清楚。
2: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翟峰，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5月18号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峰。
5: 大家好，我是正源，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亮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市场监管总局表示，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发气固电池，破解储氢难题。湖北率先启动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备案申报，一机一码，全程可扫。
5: 去到文化科技家，今日播出国际博物馆日特别筹划《大飞船诞生记》，今日播出上集。
4: 港澳传真将会带嚟2025访港邮轮达189航次，同比增加26%。香港拓展具新智能产业，深化与内地科创协同合作。
5: 科创空间今日播出徐建中，敢为他人之不可为，为你讲述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业物理专家徐建中的故事。
4: 科技关键词今日将会聚焦中国科学家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人类距离从零构建具备生命基本特征的人工细胞系统越来越近。
5: 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好啦，各位进入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下全国的科创动态。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是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是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4: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季度第一产业新设经营主体22.9万户，第二产业新设39.6万户，第三产业新设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占企业总量的40.9%。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第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增长31%。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同比增长15.7%，装备制造业加速迭代，新设经营主体7万户，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6%，实体经济根基持续夯实，韧性不断增强。
5: 咁另外啊，外资企业持续增长啦，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系1.6万户，同比增长10%。投资行业集中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新设增速分别达到16.9%同15%嘅，充分彰显出中国市场嘅强大吸引力。
4: 下面再嚟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嘅内容。近日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喺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期间，发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系列资源、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系列 AI 工具、首个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正式推出。
5: 咁喺闭幕式签约环节啦，近20项国际合作重磅落地啊！中国教育部同巴西教育部共同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应用合作。咁中方同乌兹别克斯坦合作，计划喺3年内为乌方培养800名持证 AI 教师，惠及2.5万名中小学生。咁另外喺医学、水利、能源等领域 AI 课程资源包等，亦都系纷纷出海嘅。 同时大会仲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
4: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表示，将为全球的 AI 学习者提供来自中国的最新的人工智能教育的产品和方案，成为全球共享的平台。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现在还缺一个全球共同的理论框架。人工智能教育理论的参考框架为人工智能教育的场景提供禁止使用、限制使用、鼓励使用等不同的指南，为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奠定新的价值和伦理基础。
5: 再来关注一下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发的气固电池了。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获悉，该所陈平研究员团队近期成功研发了以氢气和金属为电极的气固氢负离子圆形电池，即是简称气固电池，通过氢电共储模式为常温常压高效储氢提供了圆形验证，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昭仪发表。
4: 氢负离子被视为下一代全固态电池的关键载流子之一，但自然条件下极不稳定。我国科研团队历经多年攻关，先后攻克氢负离子稳定传导和全固态电池构建等技术难关，最终研发出这一款新型气固电池。该电池以氢气、金属镁分别为正负极活性物质，可实现充氢放电、充电放氢，同步完成电化学储能和氢气储放。实验数据显示，电池能量利用率达到 93.9%， 较传统热储氢提升1/3。科研团队还成功堆叠电池组点亮 LED 灯泡，验证了电池的实用性。
5: 是的，这个研究成果摆脱了传统储氢需要高压或者深冷等极端条件，为困扰氢能利用半个几世纪的储氢难题提供了全新技术路线，也有望推动新型储氢技术落地，助力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再来关注机器人方面的内容。近日，湖北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率先启动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备案申报与制码测试，推动实现一机一码、全程可数、权责可救。来听总台记者彭照、李明志的报道。
7: 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学名叫人形机器人身份编码，就像人的身份证一样，是机器人设备的唯一身份标识。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市场负责人胡龙丹介绍，该编码由国家码、企业名称码、产品型号码和序列号四部分共同组成，涵盖了生产主体、硬件特征、智能化水平、出厂备案等关键信息。
8: 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编号，那我们就可以明确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生产企业型号，包括它的一些使用的功能啊，以及它的智能化的程度。那这样子呢，就合法的保护了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生产厂家，还有我们机器人的使用者，包括未来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安全方面都有相应的一些保障。
7: 为什么要给人形机器人颁发身份证呢？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运营官刘传厚告诉记者，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处于爆发式增长阶段，各品牌机器人层出不穷，随着技术不断迭代，应用场景也将持续拓展。在这一过程中，行业急需更加规范化的管理，
9: 包括已经进入初步量产的这样一些头部的企业，编码的规则其实是不统一的啊，然后也没有相应的一个备案的流程，也缺乏统一的衡量的基准。那么所以为了实现人形机器人

0: 人的全流程可追溯，全环节可监管，全责任可问责，那么去构建标准统一、平台支撑、检测保障的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流传后进一步介绍，有了全生命周期数据后，一旦机器人在工作中出现故障，就能通过数字身份证快速查到它的运行日志和维修记录，精准定位故障，厘清责任，高效维保。此外，这张数字身份证还支持跨平台通用调拨，新场景可直接查看机器人数字身份证，核验它的性能与使用履历，免去重复检测，大幅提升机器人流转复用效率。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已向工信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完成了首批企业和产品的备案申报，并进行了质码测试。等到标准正式发布后，就能给这批人形机器人正式编号，发放数字身份证。
2: 好啦，各位，以上就系科创新动向嘅全部资讯。下面走进文化科技家。
3: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4: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3: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4: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2: 当优秀嘅传统文化遇见最酷嘅科技，
5: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6: 5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2: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7: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2: 文化科技家。
8: 你而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厂》节目，今日系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一座好嘅博物馆唔单止有动人嘅展陈，仲要有一副能够承载想象力、经得起时间检验嘅骨架。近日，深圳科学技术馆同广州雪雷香薰博物馆入选凡尔赛奖2026年度全球最美博物馆名单，成为我国仅有嘅两家上榜场馆，素有全球最美建筑标杆美誉嘅凡尔赛奖。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联盟联合主办，评审团汇聚王树、魏彦吾等国际顶尖建筑师，从美学创新、可持续性、文化价值等维度严苛遴选，是全球公共建筑领域权威的国际认证。
2: 嗯，系啦，咁90000多块异形曲面不锈钢板啊，31.5米嘅圆挑结构吓，同埋75米嘅最大跨度，这个唔系科幻概念图啊，而系已经矗立喺深圳光明科学城，被市民誉为大飞船嘅深圳科学技术馆啦。咁呢个建筑方案咧，嚟自扎哈哈迪德事务所，而将呢个天马行空变为现实嘅系华阳国际。从非常规消防审批到全专业一体化管理，他们怎样令到扎哈的曲线在中国落地呢？在国际博物馆日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今天的节目记者孙杨为各位邀请到了华阳国际深圳公司副总经理张胜强先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深圳科学技术馆的落地故事。
9: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华阳国际深圳公司的副总经理张胜强先生。那么张先生呢，也是我们深圳科学技术馆的项目负责人。那么首先呢，我们和张先生打个招呼，你好。
10: 哎，大家好。
9: 嗯，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那最近呢，我相信你也看到了，就是深圳科学技术馆呢是入选了凡尔赛2026年度的全球最美博物馆，对吗？
10: 是的，是的。
9: 嗯，看到是不是也是很开心？因为这里面也有你的功劳，对吧？
10: 对，看到自己参与过的项目能够入围一些奖项，
9: 嗯，
10: 应该是所有的设计师都会感觉到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9: 对，还记得吗？当时拿到这个科技馆的这个方案是在几几年？
10: 应该是在2018年、2019年呢。
9: 哦，
10: 那个时候
9: 7、8年前了哈。
10: 对对对对对。
9: 嗯，当时拿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0: 嗯，难度是很大，因为这个项目当时我们的身份进来的时候，就是说方案已经定案了嘛，方案定案就是这个扎哈啊事务所他们

0: 做的这个建筑设计的方案已经有了。其实
1: 对，
0: 我们看到这个方案其实还是很惊艳的。再一个也
1: 嗯，
0: 不算符合扎哈建筑事务所这种设计
1: 风格，
0: 风格。对，然后呢，他这种风格呢，的确其实这种流线型的设计也好，还有这种曲线三维，其实这些对于我们设计师他接下来的落地，其实都是有很大的难度啊。其实这也
1: 嗯。
0: 是他一贯的风格和设计的方式啊。
1: 对，当时我想心情又是应该是那种既紧张又兴奋，对不对？紧张就是这个确实有难度，兴奋就是在自己手里如果能出一个这么棒的一个设计的话，那应该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因为作为一个设计师，能够有幸和这个国际一线的这个设计大师合作，而且又是一个深圳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因为这种项目都是由我们政府主导，然后邀请到国际一线的这个设计师来设计，最后有一个又是一个很惊艳的一个建筑设计作品，所以能有
1: 对，
0: 幸参与进去，确实也感觉到很高兴。
1: 那么我们华阳的话，主要是负责了这个科技馆的哪些部分呢？因为设计你也提到了是扎哈事务所，他们在作为这个总设计方，对吧？
0: 对，就是这个项目，它的方案招标方的时候，它招标的时候切了两个阶段。其实前一个阶段呢，就是从这个概念方案一直到这个建筑专业的初步设计。在这个阶段呢，就是前期就是由方案阶段的这个就是扎哈事务所来完成的。那个后面一个阶段又是单独的标段就是我们作为后期落地的设计院来负责完成。就是我们华阳主要的这个工作呢，就是这个。落地的这个总负责方，然后在初设阶段呢，其实我们就是完成了除了建筑专业之外，所有专业的初步设计，包括施工图阶段所有专业包含了主体，也包含了幕墙啊、泛光啊、景观啊、室内，然后再就是这个后期服务，就是这个项目施工图进行招标完以后，施工单位进来。然后我们也负责跟他们交底到现场的驻场设计服务，因为现场还是有很多跟这个图纸需要深化设计需要技术统筹的一些东西需要我们来这个，直至这个项目最后这个验收
1: 对。
0: 然后各项的验收这个规划呀竣工一直到这个项目正式投入使用，其实甚至这个项目投入使用以后它现场也因为就像咱们用一件东西一样，你用了以后，你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想改变一些东西，其实这个我们也会跟踪
1: 像这个设计的话，我们从外观上看哈，就是非常的具有流线型，可以说它这个设计就是天马行空的。你拿到了以后，有没有觉得就是最大的难度在哪里？
0: 其实扎哈这个项目它的一贯性就是这样，因为从学生时代看他们这个事务所的这个作品。其实就是感觉很惊艳，尤其是像你说的这个天马行空，对于我们科技馆这种未来感，就是说这个单体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很惊艳，很惊奇。然后呢，所以说从一开始作为一个设计师干了十几年的一个负责人，其实对于这样的项目，它的这个难度也有一些，有当时也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想法，其实就是把扎哈这种造型怎么去。有技术性的这个落地，其实这也应该是这个项目最大的一个难点，对，因为我们说实话，我们前面做项目最多的是大家感觉都是一种比较传统的一个三维的立体的一个东西，然后或者说用二维的图纸去表达这个三维的一些空间，而扎哈的这个它的单体和形体，其实用这种传统的二维去表达是很难的。所以说这是当时感觉最大的一个难点当然了，其实因为我们遇到过一些这样的项目遇到过一些这些，所以说对于这个一开始我们也从一开始就定下来，这个我们要做一个 BIM 的这种正向设计，因为我们公司也要求我们每个团队尤其是我们这个部门都要会这种正向的 BIM 设计，就是设计师各个专业来做正向的 BIM，从这个设计。各个专业的这种机电安装，然后这个结构，甚至说你这个建筑，你把这空间想象出来了，你机电的专业的管线也得跟着这些空间去走，
1: 您
0: 然后
1: 说
0: 就，
1: 的这个 BIM 就是叫做建筑信息模型是吧？
0: 对，
1: 它就是非常具有这个科
0: 空
1: 技
0: 间，
1: 含量的一个内容，对吧？

0: 对，它就是用三维的模型、三维的这种设计手法来做这个设计，最
1: 对。
0: 终我们所有的图纸出来都是由这个闭幕模型导出来的啊。
1: 嗯，所以就是如果说具体来说的话，就我们这个深圳科技馆的话，您觉得是哪一个点，或者是哪一块的这个建筑是我们觉得最难的？
0: 我觉得还是最外围的，因为它是一个水滴形，对吧？它
1: 嗯，
0: 是外围是一个水滴形，是一个椭圆的一个流线的水滴形。其实
1: 啊。
0: 能在这个水滴形的幕墙和我们建筑主体很好的贴合，包括在施工的时候很好的控制，我觉得这个是最难
1: 嗯，
0: 的。
1: 我听说光外立面就有9万多块的曲面板，是吗？
0: 对，差不多，因为它那块儿它没有标准块儿，因为它每
1: 嗯，
0: 个都有自己的曲线，而且它也不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单元，所以都是异形，这是当时，设计的过程当中一直在讨论深化的一个难点。
1: 那就我作为一个外行的话，我都会觉得很难。那9万多块，像原来我们在工厂有这个模具哈，出来就行了。现在难道每一块都是单独的吗？独一无二的吗？
0: 它都是单独的，它都需要我们在设计当中给它进行建模，然后出这个图纸，三维的图纸，然后再给它编号。工
1: 哇！
0: 厂里，他在深化设计的时候也进行这个编号，编完号以后，这个号编完了以后，装车运载到现场，也根据我们编号的这个信息，安装到相应的位置上去。
1: 哇，那是不是应该是非常复杂？就每一个都要有自己的位置，然后可能这个，比如说他们有没有什么误差要达到多少，这个可能真的是很难哈。
0: 这个就控制几毫米，
1: 对，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在这个建造的项目当中运用了很多科技手段啊，尤其是 BIM 的正向设计，而且我们这个设计呢还拿了这个创新奖、龙图奖啊，可以说非常的棒。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技术有哪些亮点啊？是我们自研的吗？
0: 对，我们在这个方面呢，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把 BIM 呢，它就能把复杂的结构啊，包括机电管线啊，包括异形的幕墙啊，它能够融合到一起啊，让这些做一个真正的高效协同和全专业这种一体化设计，就是几个专业都在一个模型上进行设计，所以我们就会基于这个 BIM 模型来输出图纸和生产的深化图纸啊。这也就可以避免了传统二维图这种误差，而 BIM 呢，我们也可以跟这个境外的扎哈这种团队啊进行这个沟通啊，其实因为他们也是用这种 BIM 这种模型，这样大家就可以沟通上就没有障碍。然后呢，同时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做这个设计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自主研发了一个 DY 的一个辅助建模的一个和营建科 Revit 的一个接口啊，因为结构专业它用这个营建科。一个模型的计算，那么这样呢，就可以让这个营建科的模型与 Revit 啊、犀牛啊、建筑的表皮的模型很好，所以说呢，让这个三个模型之间呢，就可以实现这种快速的互打啊，互相还有一个这个拟合和验证，对，
1: 对，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整个这个外立面哈是9万多块的异形的不锈钢板啊，同时呢还要求有一个星云极光的这种视觉效果哈，这个
0: 对。
1: 听起来特别难了，因为它还涉及到光学呀、美学呀，还有很多这个技术，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块是怎么实现的吗？
0: 对，其实这个外立面的这个色彩钢板的反映的效果，其实这一个是扎哈在设计之初就是一直坚持的一个想法。其实在开始介绍的时候，我也没有很理解，但是等到他真的拿了一块板，因为我们设计要提出来要用设计样板，就是扎哈事务所拿了一块设计的样板过来以后呢，在阳光下，就是他那块样板是根据角度和阳光照射上，它不是一个像咱们看到普通的铝板啊，镜面的一些反射。或者说一些普通的板，一些哑光，它是随着这种光线是有变化的，而且它就像你说的这种星云极光的效果，它有一点蓝绿色那个光啊，
1: 极光绿。
0: 对，极光绿。其实这一个呢，就避免了这种镜面反射和光污染啊，而且呢，它让这个光影在建筑表面上，行业的话就叫一种自然的一种流动啊，就是他当时就提出来这个做法，而且它这个表面的工艺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你知道吧？所以说，真的
1: 是
0: 到
1: 在
0: 落。
1: 我们国家实现的吗？
0: 对，当时拿过来以后呢，其实它是一块样板啊，大家都能理解它是一块样板，但是真的要去工业化的去生产，其实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其实当时我们也是和这个扎哈这个团队，包括施工的深化方，其实我们围绕这个表皮的板啊，是做不锈。

0: 福冈，甚至做钛合金，甚至做铝板，这些板材我们都去试啊。但是最后通过反复这种实验啊，因为它要去镀这个颜色啊，在这表面去镀这个颜色，而且你反复的实验，你同批次的你可能这颜色还接近，但是你如果不同的批次，如何精确的控制这个啊不同批次之间这个差异性啊，也很难。其实这一点呢，确实当时付出了很多啊，大家去那个工厂里去试啊，去看呐、啊，反复这种去验证，最终呢才保证这个材料的强度还有耐紧性啊，最后呢来达到目前我们看到的这种效果。它表面是一个曲线的嘛，包括它的阳台的地方，你看它那个阳台的立面那些板，它又凹进去，对吧？嗯，咱们其他地方凸出来那个地方又凹进去，最后呢产生那个光影的效果就不一样。
1: 对，最后大家满意吗？
0: 其实通过以后，包括方案团队，包括我们，其实对于经过这么多的努力来得到这么一个产生的效果，其实是非常好的。大家还是感觉自己的付出还是得到了一个很满意的一个成果。
1: 结果哈，
0: 对。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华阳国际深圳公司的副总经理张胜强先生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也期待看到您更好的作品哈，为我们深圳乃至中国的建筑行业添光加彩。好，谢谢张总，我们下次再见。
0: 好，谢谢大家。
2: 好啦，各位，头先播出嘅系文化科技加环节嘅。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以上嘅内容。咁接落嚟，将会为各位带嚟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COMAC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阿德龙，
4: 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3: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3: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新。
9: 嚟到港澳全新，嚟睇睇灣區方面嘅內容。香港特区政府处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刘振近日表示，香港邮轮旅游发展势头良好，2025年访港邮轮达到系189航次，同比增加26%，涵盖22个唔同国际邮轮品牌，邮轮乘客人次达到系63.1万，同比增加22%。
7: 系啦，咁刘振喺特区立法会回应质询时表示啦，特区政府文体旅局同香港旅游发展局

0: 一直是多管齐下，吸引更多的国际邮轮调配到香港的。特区政府在2025至2026财政年度财政预算案预留4600万港元，延续对邮轮业支援至2028至2029年度，重点鼓励邮轮公司增加访港航次、过夜停泊，以及利用香港作为母港。刘振话：基于推动远洋船舶使用绿色船用燃料是特区政府的政策方向，政府会在兼顾成本效益的情况下，考虑是否在启德邮轮码头设置岸电设施。
1: 首届香港巨新智能产业峰会近日在香港举办，活动汇聚香港产学研商界代表，共商巨新智能产业发展路径，深化香港与内地科创协同合作。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峰会上表示，巨新智能作为 AI 与物理世界互动的重要形态，已经成为了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香港欢迎更多具潜力及代表性的企业落户香港，善用香港人才、资金、产学研协作及国际联通优势，加速技术迭代，开拓国际机遇。他说特区政府将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及科创园区公司参与，初期聚焦生命健康及巨新智能，为 AI 带动产业转型制定策略。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在下半年投入运作，以促进 AI 上游研发、下游成果转化及开拓应用场景为目标，搭建 AI 技术方案配对平台，加速商品化和产业赋能。
0: 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表示，香港作为内地与世界联通的超级联系人，拥有内联外通、开放包容的独特优势，是内地科创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最优平台。香港贸发局将会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全力助力内地人工智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打造国际品牌，助力中国科创产业全球化发展。咁峰会上，香港巨新智能产业共创计划正式发布，同步启动粤港澳大湾区产学研生态共建、巨新智能创新创业投资、生产力应用共创等合作项目，汇聚多方资源，聚焦场景应用、人才培育、科研转化、国际合作，落地一系列产业合作项目。
2: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3: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2: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
1: 好啦，下面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嘅科创资讯。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今年以嚟保持连续4个月2位数嘅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嚟听总台记者赵晶、刘依晨嘅报道。
4: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火爆，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5: 今年市场需求格外火热，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多用于家庭、户外用电。下一步，公司将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4: 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出口20亿元，同比增长11.4%。出口商品中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新三样、无人机等新增长点出口分别增长123.3%、75%、37.4%、34.1%。深圳一家储能生产企业的负责人刘鹤鹏对海外市场需求的变化深有体会。
6: 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增长。现在我们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
4: 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4个月2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这张外贸答卷中多元化市场拓展成效显著。
7: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九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对澳大利亚、中亚五国、 印度、非洲等国家或地区增速也保持较快增长，分别增长了 60.3%、 18.6%、 18.5%、 17.2%。
4: 除了出口方面的强劲表现，生产、消费、进口需求数据同样亮眼。吴思海，
7: 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 1.37 万亿元，增长 30.4%， 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食用植物油、牛肉、乳品、食用水产品分别增长 149.4%、 72.4%、 10.5% 和 9.1%。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探索一号科考船了。近日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中船广船国际所属文冲修造进行特检。在此之前，该船搭载奋斗者号胜利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其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载人深潜联合科考航次。十年之前，探索一号在位处广州南沙的中船广船国际文冲修造完成改装，十年之后探索一号再遇归来，已经在深海科考领域取得了累累石果。
1: 时隔十载，满载深渊科考丰硕成果的探索一号再度停靠广船国际所属文冲修造。本次归港，该船将开展十年周期第二次高标准全船特检，如同进行一次全面的全船大体检。通过严格的检验后，船舶可再获五年安全合法运营资质，继续深耕深海科考事业。探索一号科考船应志作为中船集团核心骨干企业之一，广船国际以过硬修理改造实力、专业船舶保障能力，为探索一号迭代升级，历次重大深潜科考航次保驾护航。从船舶改造到运维保障，从助力万米深潜到支撑跨国联合科考，广船国际始终深耕海洋装备建造与海洋强国建设主战场，以精工匠心筑牢深海探索装备基石，持续赋能我国深渊科学研究与国际海洋科学合作向更深更远迈进。
0: 再去深圳看看一个细胞与基因治疗的公共服务平台了。近日，医企向未来细胞与基因治疗协同创新转化对接会在深圳光明区成功举行，各界代表共550多人参会。据了解，在涉及专业技术支撑平台方面，深圳市卫健委布局了两大平台的。2017年是成立的深圳市区域医学伦理委员会，是全深圳市医疗机构开展涉入医学研究伦理审查与伦理监管的专门机构。2019年成立的深圳市临床研究质量控制中心持续支持和促进全市临床研究规范化开展。
1: 两个平台将围绕细胞与基因治疗临床研究开展调研评估、政策制定、搭建专家资源库与人才培育体系，深化技术、学科、伦理、管理四方协同，助力深圳细胞与基因治疗临床研究高质量开展。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中心正式推出818 IIT 一站式临床试验服务平台，以托事业单位加 ARO 创新模式及顶尖智库，平台精准提供政策咨询、技术路线判定、备案与转化指导及资源对接四大核心服务。
0: 是咁，会上深圳市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 CDMO 公共服务平台宣布正式启动。这个平台由希和生科独家运营，卫光生物、深业生物、深圳细胞谷、蔡桥生物联合共建。咁启动仪式上，希和生科董事长郭彩平就好详细解读咗平台发展定位同埋核心嘅竞争优势，平台对标国家及深圳产业政策，聚焦破解 CGT 产业核心痛点，平台总投资是16亿元，规划建成面积大约是40,000平方米，打造四大核心功能平台，具备行业先进的标准化、智能化细胞制备生产能力，年产能达到60,000人份，可全面满足主流 CGT 技术路线的规模化生产与柔性化定制需求，将会有效补齐深圳 CGT 产业链短板，打造 CGT 产业深圳引擎，助力大湾区生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好，各位，科创梦工场继续陪伴各位。浏览完相关的资讯之后，稍后会进入科创空间。

0: 双眼，虽无言泪满面。
1: 科技制造生活，
2: 重新成就未来。
1: 科创空间。
3: 来到科创空间，来关注一下。先生不单止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何堪先生之名者，不单止在某个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特性，阔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国家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捧着一颗心藜，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4: 是啦，今日我哋要讲述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啦，工程热物理专家徐建中嘅故事啦。接落嚟，请听徐建中敢为他人之不可为。采自总台记者朱敏。
5: 高超音速发动机，我已经研究过了，是完全行得通的。只要我们下决心搞，我们经过一番努力，是有可能完成。
6: 徐建中。1940年3月出生，今年86岁，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热物理专家，深耕叶轮机械内部流动研究，在航空发动机和风能利用等领域取得一系列开创性成果。他创新提出发展新原理发动机，被评价为能够写上中国人名字的航空发动机。他立足我国风资源特点，前瞻布局海上风电，开拓风能热利用新赛道，为国家能源安全与航空自强架桥铺路。
7: 飞向蓝天是许多人儿时的梦想，徐建中的追求是风驰电掣，造出中国人的高超音速飞机。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台航空发动机模型，外壳被剥开，内部两个转动齿轮反向旋转，产生对转效应。徐建中来回摆弄，反复端详，眼神如孩子般痴迷。这是他毕生求索的心血之作。
5: 这是一种新型的对转中央发动机，它对我们这个发动机能够有很大的推进，这是我们自己造的东西。
8: 它主要可以用在哪些机型上面？
5: 那各种各样的战斗机、飞机。
7: 当飞机巡航速度超过5马赫，意味着什么？从北京飞到上海只要大约10分钟，普通民航客机的巡航速度不到1马赫，超过5马赫被称为高超音速飞机。徐建中认定这是未来兵家必争之地。
5: 它这个关系可不是一个直线的关系，是一个曲线的关系，到超音速5就非常难了，就是能够把导弹送到超音速轨道，那也是非常难的。
7: 梦想的飞机何时起航？1995年或许是一个重要节点。那年他55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别人眼中的功成名就，却是他离经叛道的开始。干了30多年理论研究，徐建中不愿再让真知停留在纸面。他开创性提出建设新原理发动机，直指高超音速飞机的核心难题。一位领导曾问他，美国都没做，我们为什么要做？徐建中反问，美国不做，我们就不能做吗？
5: 美国人还没有实现，说明他们还有一些问题。他们有问题，不一定我们有问题啊。我们应该走完全不一样的一条路，来走我们自己的路。这高超音速到实现以后，就是在武器的应用方面，那是不得了的。
7: 不循规蹈矩，这份叛逆在少年时便初见端倪。1955年10月，钱学森等一大批科学家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的消息轰动全国，15岁的徐建中深受震动，决定好好学习，立志做一名科技工作者。
5: 那个还在中学念书，到大学念什么专业还没定，因为我从小就像科学家，前一阵回国，只是更加激发了我这方面的热情、决心，一定要在科学上面做出点工作来。他回国以后，掀起了一股像宇航进军这样的热潮，很多人都想考，我当时也是想考，后来就下定决心吧，考。
7: 1958年秋，徐建中考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为力学系首届学生。令他惊喜的是，系主任正是自己的偶像钱学森。课堂上，他听华罗庚、吴文俊讲高等数学，听吴有训、严济慈讲普通物理。大礼堂里，他学唱校歌，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的歌声，唱进了心里。
5: 因为我们过去中国的基础跟英美的不一样，所以人家学的特别费劲儿。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拼命学、努力学，很早就起来，很晚才睡觉，把这些东西赶上去，奋起直追。
7: 真正的赶超绝不能是亦步亦趋。上世纪九十年代，徐建中将目光瞄向高超音速飞机，当时美国已着手研究，但没有成功。徐建中坚信，中国必须走出自己的路，研制属于自己的高超音速航空发动机。想法超前也烧钱，几次申请立项都被驳回。
5: 各种各样的笑话，说你就胡思乱想啊，异想天开啊，没事找事啊。
7: 在传统航空发动机的设计中，当马赫数达到一左右时，会出现激波现象，导致阻力损耗急剧增大，因此教科书上的传统方法都尽力避免。徐建中反其道而行之，先去增强和利用激波，再想办法减少损失。这一颠覆经典的思路，连他的学生赵庆军一开始都难以理解。
9: 这个当时其实很多人，包括我们团队的人，也有不同的观点的啊，因为这个教科书上就这么讲的。
7: 不按常理出牌，徐建中坚信自己的理论行得通，他四处奔走争取资金，组织队伍。2009年，团队经费只剩30多万，成员工资都不能正常发放，可在学生眼里，老师没有半分愁容。
9: 老先生那儿从来没有半个字的退缩，他要求的就是前进，而且是高高兴兴的前进。他每次跟我们表达，哎，没事儿，你们干就行了啊，有什么事儿我顶着。
7: 经费拮据，也无先例可循，一切从零开始。徐建中带着团队一点点摸索，一步步攻克。一枚100多毫米长、20-30毫米厚的小叶片，他们就潜心研究了10年。靠着这股水滴石穿的韧劲，最终研发出国际首创的对转冲压发动机，走出一条独一无二的中国技术路线。
5: 他们没有见过，包括我自己，我也没有完全见过。但是，人家想得到这些东西怎么去做，一步一步去实现，这就是我们所用的对转冲压发动机，现在正在逐步的走向实用化，可能对我们国家的国防实力会有巨大的帮助。
7: 在学生看来，他是不折不扣的工作狂，只要不出差，1周7天，早7点到晚7点都在办公室。他不爱用手机，只要去办公室准能找到他。徐建中曾明确告诉赵庆军，我们团队有2件事不干，一是别人干了的事我们不干，二是别人能干的事我们不干。
9: 啊，我当时是没太听。

0: 我自己得会，然后呢，才能在别人的基础上面，我们做一些别人没做过的事，要一步一步的前进，这才是我觉得是正确的道路。
1: 在赵庆军眼中，老师徐建中有两副面孔，宽严相济。他记得最严厉的一次批评是第一次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因为没准备正装被老师训了一顿。
2: 他是其实呢，一方面展示对别人尊重，还有一个要展示我们中国人的形象。他说在他们那代人呢，是从那个苦日子过来的，不能让外国人瞧不起我们中国人。
1: 徐建中曾说，科学研究是一条崎岖的小路，这条路上他因出国还是留守而困顿过，因方向不对而失败过，因立项屡遭驳回而受挫过，唯独没有放弃过。这位敢为他人之不可为的科学家，是将崎岖走成通途。如今新原理发动机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需时日。徐建中从不纠结梦想兑现的远近，他更笃信功成不必在我，功利必不唐捐。
0: 因为有些东西呢，它一下子显现不出结果来，它隔多少年以后才能有结果。所以搞科研工作要耐得住性，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是以后的事儿。我们现在是要做研究，把这事情弄透，使得人们呢能够认识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朱敏。86岁的徐建中先生生活简单至极，吃穿住行都很随意。他常提着破旧的公文包，穿着褶皱的衣服走在上班的路上，不修边幅的形象引来路旁的清洁工关切询问。工作之余，他喜欢唱歌，作为院士合唱团的一员，唱到了人民大会堂。采访结束时，徐院士抱着一本旧相册，静静地看了很久。身边人叫他吃午饭，他摆摆手说，你们去吃，我还要看。那一张张黑白照片记录着他求学、做实验、出国交流的经历。我问他在想什么，他回答，浮想联翩。此时他脑中浮现的画面，或许是挑灯苦读的夜晚，或许是攻克难关的瞬间，又或许是在异国他乡做报告的场景。最后他抬起头缓缓说道，中国变化太大了，中国会越来越好的。
5: 好了，各位，刚才播出的是科创空间环节的，如果你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的收听以上的内容。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科技关键词，
6: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7: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6: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7: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6: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8: 来到科技关键词，近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中国科学家的一项研究成果，该成果是国际上首次实现人工细胞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什么叫做人工细胞的不对称分裂呢？我国科学家如何实现了这个世界难题的突破呢？来听总台记者朱文的报道。
4: 构建能够模拟天然细胞分裂行为的人工细胞是合成生命领域的重要目标。然而现有人工细胞缺少天然细胞内部的复杂结构预边界和拓扑缺陷，难以实现类似天然细胞一个变两个，而且两个不一样的不对称分裂，这成为合成生命研究长期面临的重要挑战。
9: 目前用的这些人工细胞模型都特别简单，都是一些很对称很完美的一些球形或者一些球壳形的结构，那它在发生分裂的时候经常就是对称分裂，得到两个完全一样的子代，而它里面的这个内容物也都会一样的分到子代里面去。要想产生一些不对称分裂，就要给它造成一些复杂的一些结构啊，或者一些拓扑缺陷之类的，便于它去做不对称分裂。
4: 针对这一难题，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科研团队6年前开始构建以实现不对称分裂为目标的人工细胞模型。团队成员孟和博士期间一直在构建这样的模型中度过。
10: 我们试了 K 可以说是单类吧，一类就是有膜的人工细胞，然后无膜的人工细胞，一类就是结构无。

0: 无序的凝聚液滴，另一类就是这种结构化的内部排列规整凝聚液滴，大多数不会出现既有结构上不同又有功能上不同的这种分裂。
1: 尽管项目初期实验结果不理想，但孟和发现这些努力没有白费，他们在一次次失利中渐渐找到了方向，眼前的迷雾逐步散开，他们开始一种新的尝试。既然完美的人工细胞都不行，那么就试试有复杂结构并且有缺陷的人工细胞。乔燕表示，他们设计了一种结构化液滴的特殊人工细胞模型，其内部天然具有类似洋葱的多层结构和层内微小结构缺陷。当研究人员向人工细胞中加入碱性磷酸酶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乔燕介绍，
2: 首先是这个碱性磷酸酶，它先进入溶液体系中以后，它会被人工细胞吸附到人工细胞的表面上去，然后啃噬，这样就是能够在这个液滴的表面先啃出一个小窝来，然后这个小窝呢，它会发生一点扩大，但是它不会不停地往深走，它会沿着这个液滴的表面周向的扩展，最后形成一个清晰的一个核壳的界面。最后它这个小窝张开的角度呢，大约到80到140度左右，张开到一定的临界角度以后，它会保持住把内部的这个液滴挤出来。最后它外面的带一个缺口的球壳状的结构会发生池域，再变成一个完整的球。
1: 乔燕表示，这个过程类似生命的诞生，最终母带细胞分裂为两个形态性质不同的子带细胞，其中一个继承内核，仍保持多层液晶结构，另一个是外层玻璃重构，内部含水的多层囊泡结构。
2: 一个是个实心的球，它更像那个母带一点，就是它这个分子排列呀，包括对分子的担载能力都比较强，因为它是个更致密的一个结构。一个是一个空心的，内部是个水腔的球壳，它就会排列的更疏松一点，它担载这个分子的能力都会有所降低，而且它损失掉了一些管状的结构。
1: 这正是团队想要的结果，人工细胞实现了不对称分裂。
3: 是啊，咁喺实验室首次实验人工细胞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之后啦，团队冇放松。咁呢次嘅分裂系咪偶然呢？不对称分裂嘅实验机制系乜嘢？咁团队做咗更加深层次嘅研究啦，继续嚟听报道。
1: 乔燕表示，人工细胞的分裂不仅能够实现形态上的复制，还能够完成物质的传递与继承，依然保持良好的活性。
2: 我们在母带的细胞里面担载了各种各样的生物分子，包括多糖、蛋白和 DNA、RNA 这些物质。然后它在发生完分裂以后，我们通过荧光标记可以看到两个子带的荧光强度是不一样的，就是实心液滴的这个子带，它的荧光强度更高，它就富集了更多的分子，而囊泡一样的就空心的这个球壳，它就荧光强度比较低，所以它就含有更少的分子，这样它在发生酶反应的时候，一个活性更高，一个活性更低。另外这两个体系的这个 pH 值，我们发现实心的液滴 pH 值更高一点。
1: 这项研究首次证明，人工细胞可以在没有外部复杂操控的情况下完成不对称分裂，并产生形态功能不同的子代。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王树表示，这为理解生命起源时期原始细胞的形成与类生命功能涌现提供了一个新的实验模型，也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随着化学、材料科学和合成生物学等领域的不断交叉发展，人类距离从零构建具备生命基本特征的人工细胞系统越来越近。
4: 一方面是加深人们对生命起源的理解，其实最重要的未来在我们生物制造、生物医药，包括我们一些智能生物传感以及新型功能材料开发方面呢，会奠定一个基础，然后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应用前景。有些药物分子啊，纯化学手段是很困难，也是步骤很长，产率很低，很难实现产业化。但是我们这个手段呢，结合了化学和生物的优势，然后呢，我们可能会对一些复杂结构的分子，它的定向合成能力更强，合成效率也更高，未来有望能够更容易产业化。
1: 下一步，研究人员将进一步探索如何赋予人工细胞类似天然细胞的多代增殖能力，并将其与基因表达、代谢反应等功能模块结合，这也将成为未来合成生命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
3: 好啦，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带俾你的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志峰、正源代表今日的责任编辑小康，多谢你的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嚟收听我哋往期精彩的内容嘅。好，咁听日节目我哋同一时间再见，
5: 再见。
6: 原创金曲榜 ，Ladies and gentlemen，华夏原创金曲榜 ，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7: 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如约来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8: 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各位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在屏幕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了。
7: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也可以登录到央视频 APP， 然后搜索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那下方也会有不同的甬道为你呈现精彩的内容，欢迎多多的来点击啦。
8: 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去登录微博下，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微博，为优秀嘅歌手同埋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亦都欢迎你啦，关注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哋今日咧系金榜时刻吓，等我哋一齐嚟睇一睇呢个星期榜单冠军花落谁家。
7: 是的，我们今天一起来揭晓的就是1513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同时也期待着大家一边来听歌，一边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首先来揭晓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10位的歌曲，新歌上榜，来自周音婷的这首《今世情人》。
6: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终都错过，谁留心？

0: 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我们刚刚揭晓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十位的歌曲，这是来自歌手周音婷带来的一首粤语歌曲《今世情人》，也是她最近发行的粤语单曲。
1: 咁呢首歌咧系佢爱情四部曲嘅最终章吓，延续咗三生有幸嘅宿命爱情主题，以深情嘅旋律同埋细腻嘅歌词，描绘前世错过，今生重逢嘅坚定爱恋啊。
0: 歌曲呢也是通过了几多爱人曾说过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这样的唱句来开篇，道出的是都市人经历了心碎之后仍然渴望真爱的一种心声。副歌部分呢，只想一个人和你去私奔，则是表达了要摒弃外界的纷扰和爱人相守的纯粹的渴望，非常的有感染力。那也欢迎喜欢这首歌的朋友可以继续的来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加油鼓劲，继续来走榜。接下来揭晓的是1513期榜单排在第九位的歌曲，这是来自汪苏泷的一首《一万次热爱》。

给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尘埃，笑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0: 刚刚听过的也是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1513期榜单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来自汪苏泷的这首《一万次热爱》。
1: 咁作为其双专辑《明日世界 Act One》当中嘅重要曲目之一下，融合 Future Synth 电子架构同埋情感化嘅歌词，表达喺破碎当中重生嘅热爱主题。
0: 是的，如果仔细听的话呢，这首歌曲当中是以坍缩和振翅为声音的意象，描绘出的是在困境当中坚持一万次热爱的一种勇气。歌词当中唱到，一万场无限的坍缩但被撑开的时光，一万次悲伤才是宝藏，这样的唱句也是隐喻了情感和生命的一种反复的淬炼了。也欢迎登录到我们的央视频，来搜索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在屏幕的留言区来跟泽峰和安心来互动，那也可以来竞猜一下我们今天的1513期榜单金榜时刻到底冠军歌曲是哪首歌和哪位歌手呢。
1: 我们继续来走榜，下面会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八位的歌曲，由叶童演唱的《漫游记》。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我们今天啊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1513期榜单揭晓的第八位的歌曲，也是新歌上榜，来自叶童演唱的这首《漫游记》。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香港影坛传奇叶童以歌手的身份啊，携手个人的第一张 EP《童》惊艳的亮相。主打曲就是《漫游记》，不仅圆了他年少时的歌星梦，更是用旋律向全世界从容地传递着一种生命的哲学。
1: 呢首《漫游记》就好似叶童嘅人生注脚吓，歌词当中讲到，不管时间系匆忙或缓慢，我轻哼歌，不慌也不赶咧，亦都系道出咗佢嘅从容嘅态度啊。
0: 仔细的来听这首歌曲呢，也能感受到它并非技术的炫技，是以一种温润的声线传递着一种治愈的力量，也是鼓励人们在畸形的社会当中找回内心的一种独特节奏了。
1: 在录制的时候，叶童都是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声音从专业的设备当中传出，感慨到梦想成真，而这份赤诚也都透过旋律直达人心，引发听众的共鸣，听前奏眼眶就红了，好像看到他带着梦想行了半个世纪。好了，我们继续来走榜，下面会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七位的歌曲，由尚雯婕、汤飞演唱的《马上成功》。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新鲜出炉的1513期榜单排在第七位的歌曲，就是尚雯婕和汤飞演唱的《马上成功》。歌词当中的东西南北中一起往前冲，我们要所有人都成功，这样的唱句也是朗朗上口，传递出的是全民参与共享成功的体育精神。
1: 咁呢首歌咧融合咗运动旋律嘅激昂同埋江南音乐嘅婉转啊，尚雯婕嘅宽厚声线同埋汤飞嘅深情演绎相得益彰，既展现咗怀抱着长江运河水相望嘅地理文化，亦都唱出咗人人美如画，都在图画中嘅城市气质。
0: 这首歌曲呢是以澎湃的合唱开篇，随后呢是交响乐团和电吉他音墙的碰撞，如同星体的一种运行的听觉纵深，赋予的是歌曲当中强烈的戏剧感和生命的张力。
1: 咁啊，欢迎大家喺听歌同时啦，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下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喺屏幕下边嘅评论区留言咧，就可以参与到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当中。咁而今日咧系金榜时刻吓，等我哋一齐嚟睇一睇本周嘅榜单冠军花落谁家。
0: 那接下来要揭晓的就是1513期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这就是来自年轻的马嘉祺带来的《1000一万朵》。

0: 刚刚听过的也是我们刚刚揭晓的1513期华夏原创金曲榜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马嘉祺的《一千一万朵》。这首歌呢，其实是源自他在一次晨读之后的感受，就是人生随处皆可心安，一千一万曾是停不下来的思绪，是窗外被忽略的风景，也是人群当中嘈杂的声音。
1: 当开始认真生活，一千一万呢都随之发生变化。一念之间，心安拥有咗一千一万种方式。一种念头就系一朵花，心慢慢变得简单，亦都开始吸引简单嘅人。
0: 遇见有默契的人，不再刻意的热情，并非学会冷淡，而是学会了保温，心里呢依然是温暖。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过客，要相信灵魂相似的人总会为你而来，就是这首歌曲唱出的一种独特的情感啦。
1: 咁等我哋继续嚟走榜吓，跟住落嚟要揭晓嘅系榜单上边排喺第五位嘅，由黄子宏范演唱嘅《万丈回响》。
2: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泽峰。今天是金榜时刻，我们会一起来揭晓1513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看一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
1: 刚刚我们揭晓的也是本周榜单新鲜出炉的第五位的歌曲，是由黄子弘凡演唱的这首《万象回响》。这个万象呢，指的是一切正在发生、持续生长的事物，像风、原野、星辰、未知的山海，呼吸在万物间交错，呐喊在世界中回响，也是构成了一个不断扩张的声音的空间。
2: 咁呢一首万象回响嘅旋律设计咧，融入咗古老调式嘅神秘色彩，充满原始力量嘅吟唱先行，部落古典注入大地一样嘅野性嘅律动，大小调嘅和弦交错生长，尼古坑白琴啦同埋风笛系更加之增添咗一抹异域嘅色彩啊！
1: 喜欢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华榜的微博当中来找到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同时也别忘了可以在央视频我们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评论区留言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继续来走榜，接下来揭晓的是1513期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刺》。

0: 非常有活力的一首歌曲，也是我们新鲜出炉的1513期华夏原创金曲榜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来自时代少年团。可以说呢，每个人的成长总会肩负着外界的压力和期待，当他超出负荷发展成为执念，便会长出深入骨髓的刺，也是这首歌曲唱出的一种状态。
1: 咁呢首歌呢表达咗我哋需要一场仪式去掹咗身上面嘅刺，去吹除内心嘅执念，亦都戴上咗标志住自我嘅冠冕，去时间嘅嗰边为自己而战。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走榜，要揭晓的就是新鲜出炉的1513期榜单前三甲的歌曲了。我们首先来揭晓的是排在季军位置的歌曲，这就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顽疾。
2: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听过的这首深情的歌曲也是我们新鲜出炉的1513期华夏原创金曲榜榜单排在季军的，来自薛之谦的《顽疾》。这首歌曲是以外表极度克制的清醒的诉说，演绎内心深处撕心裂肺的一种失控和一种在音乐当中痴狂的状态。
1: 咁顽疾呢，究竟係逼不得已嘅沦陷啦，定係草埋药物主动选择嘅制衣呢？如果思念无药可医，咁就干脆放弃抵抗啦。
0: 那可以说我们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也是要表达的是接受被时间反复肆意的誊写的病例。旋律推进当中就好像心电图的高低起伏啊，这首歌曲的歌词流淌出像诊断书落笔盖章，那病例上也是写着有些人退出了生活却长进了心理，伴随心跳却无法剥离。这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歌曲了。
1: 跟住落嚟时间会继续同各位嚟走榜下，而即刻为 Nicky 晓到嘅咧就系第1513期榜单排喺第二位亚军位置嘅歌曲，由吴青峰、李宇春演唱嘅《春雨泪》。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我们新鲜出炉的1513期榜单排在第二位亚军歌曲，来自吴青峰和李宇春的《春雨里》。时隔七年，当年唱着作为怪物的他和他漫游世界之后，仍然昂着头，怀揣原始而炽烈的冲劲，一往无前的在音乐世界当中遨游。
1: 而《春雨里》的灵感源自于这一对知己故交的惺惺相惜，有情如歌，有咗续写的乐章。
0: 吴青峰呢，把所有的心思藏在了余韵缭绕的歌词当中，言说两个人面对世界都曾有过的相似的经历，他们都受过伤，曾经闪躲，但是已经举重若轻的放下，也像书写与李宇春不需要过多的言语便能明白对方的默契和并肩看摇晃人间的决心了。
1: 咁而跟住嚟啦，为你揭晓到嘅就系1513期榜单嘅冠军歌曲吓，嚟自周杰伦演唱嘅《那天下雨了》，亦都系佢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当中嘅一首歌，系一首充满住回忆杀嘅 R&B 风格嘅作品，被广泛视为经典前作《晴天》嘅23年后续篇。
0: 恭喜周杰伦，这首歌曲夺得了我们1513期榜单的冠军。我们一起再来回顾这首歌曲。
2: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好啦，头先听到嘅就系呢一首1513期榜单嘅冠军歌曲啦，嚟自周杰伦嘅《那天下雨了》啦。呢一首歌曲啦，通过细腻嘅歌词同埋旋律，完成咗一场跨越青春嘅对话。咁而睇睇时间咧，我哋嘅节目亦都嚟到尾声，欢迎大家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啊！
1: 最后呢，我们来送给大家我们曾经的华榜金榜歌曲啊，这是来自陈奕迅的《这样很好》。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关于勇气、希望和自我接纳。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明天再会喽，
0: 拜拜。

0: 星，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1: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国希。
5: 中午好，我系嘉允。今日系5月18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5: 商务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隔离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八条举措，便利境外旅客来华购物退税。
4: 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
5: 澳门特区立法会举行开放日活动，邀市民零距离感知法治澳门。
4: 深圳发布住房发展年度计划，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
5: 古巴外交部长指责美国政府捏造虚假文件，为收紧对古制裁以及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借口。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膳食，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6: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5: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当前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来听报道。
7: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渠路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淮安枢纽项目副经理丁竹清：
8: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杭运河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7: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喉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揸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喉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临沂市沂南县水利工程保障中心副主任何春喜：
9: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7: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住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亦喺度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住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 届时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60多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多万亩农田。
4: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来听报道。
10: 是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面人气十足。商场里面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消费者
11: 孩子在这玩了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1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000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令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面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度加紧扩建当中。马关县小坝子镇小坝子村村民黄梅，
12: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10: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5: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和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当前沉浸式戏剧正在湖北大冶和麓山古铜矿遗址上演，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入面，经过生态修复和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不单止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将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些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具厂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住，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活发新活力。创业者罗勇：
13: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新商圈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5: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4: 今日，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6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此次政策在去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提出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令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一、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被安成为退税商店，科学优化商店布局。二、实行小额抽检制，自2026年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的退税申请单，仍逐单进行实物验核。
14: 三、优化即买即退服务，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四、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自2026年7月1日起，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五、打造展会退税服务平台，为客商购物及退税提供便利。六、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提升支付便利化水平，打造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消费集聚区。七、加强政策宣传，便利境外旅客获取退税信息。八、开展境外推广，进一步提升政策国际知晓度。
5: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今日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
1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发布会昨日在北京举行。发布会现场，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视听新媒体中心、新闻新媒体中心等团队推介了精彩纷呈的融媒体节目。体育青少节目中心将重磅推出世界杯赛事综合报道和赛事转播的直播类节目《我爱世界杯》，以多维度实景报道带来沉浸式观赛体验。王牌节目《豪门盛宴》以专业深度为根基，为球迷量身打造世界杯第二现场。欢乐世界杯联动全国多座特色城市，将世界杯直播间搬进城市地标。央视体育客户端将推出两档全新节目，以女性视角传递观赛态度的《闺蜜的世界杯》，以及联合央视频共同推出的《超级世界杯》，深度绑定赛事节点与品牌场景。总台解说天团现场亮相，何伟、孙思晨、刘家远、牛银浩、朱晓宇、李晨明围绕《我爱世界杯》进行主题分享，将以各自的经历与热爱，在2026世界杯赛场为观众带来精彩的睇球、倾球体验，共赴呢场承载热爱与情怀的足球盛会。
14: 湾区足底聚焦粤港澳，
15: 一流湾区新出发。
14: 在香港理工大学电机及电子工程学系创新科技中心，厚度只有36毫米的发电机检测机器人灵活进出设备狭窄的间隙，迅速跨越挡板，自动完成对发电机的检测工序。相比人工检测，技术灵活的机器人有效提升了效率。香港浸会大学研发的 AI 驱动的事实核查技术，实现自动化信息侦测与验证，可以有效辨别 AI 换脸、算法偏见等不实信息，降低虚假信息对公众信任与金融稳定的侵蚀。这两项科研成果在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分别获得金奖和国际传媒大奖，亮眼成绩展示出香港创科生态蓬勃发展，活力涌动。香港高等教育在科研方面一直成绩突出，而针对成果转化环节，香港特区政府相继推出多项政策，协助大学将创新技术与专业知识有效落地转化。根据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数据，在香港八所大学最新提交的2024-2025年度知识转移年报中，包含合约应用研究、知识产权、专业发展课程等在内的年度总收入高达142亿港元，较上一年的116亿港元大幅增加22.4%，反映出香港高等教育界的研究转化能力稳步提升。与此同时，香港高校亦在大力建设跨学科研究平台。 香港理工大学设立了人工智能高等研究院，推动人工智能与各学科交叉融合。近期还将筹建第三个跨学科研究平台，香港理工大学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旨在有力推动校内跨学科研究。香港浸会大学积极推动不同学院之间的协同创新，令技术研发能够与传媒、中医药、化学等领域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香港科技大学已成立约60个研究所及研究中心，积极推动不同学科的科研合作。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是香港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今年2月公布的特区政府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创科驱动成为了贯穿其中的关键词。香港将重点建设包括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在内的项目，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16: 我们期望通过三方合作，引导相关的土地和企业资源对接香港的重点发展产业方向，让商界更深度参与香港的经济创科转型，合力加速北都的发展。我们向立法会申请注资100亿元，给园区公司，以加速园区的发展，包括引入市场的力量，加快发展第一期余下的地块，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以及成立创投基金。我们正是争取在深港两个园区实现人员、物资、资金和数据的便捷流动，并与内地研究制定科研数据和生物样本过河的具体实施方案。
14: 多位香港创科界人士表示，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为香港创科带来更多发展机遇。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研究及发展郑光庭认为，随着与大湾区各城市的深度融合，香港正迎来历史性的机遇。大学作为关键的创新引擎，必须善用北部都会区和河套区等对接国家战略的重要平台。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互动媒体系助理教授李玉鹏表示，加强跨学科人才培养，特别是专才、青年人才，并对接大湾区资源，提升社会整体的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是香港实现创科长远发展的根本保障。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说，在很多领域推动香港科研成果走向市场的最佳路径，是对接大湾区及内地其他城市的产业需求，融入国家广阔市场。
17: 把香港的大学的科研力量跟大湾区其他城市的产业，包括香港的产业都结合起来，把大湾区各个城市的优势能够一起发挥，协调发挥得更好。
5: 湾区速递继续聚焦粤港澳，为增进社会各界对特区立法工作的了解，澳门特区立法会昨日举行开放日活动，广大市民走进这座庄严的立法机关，亲身感受特区法治建设的脉搏。澳门特区立法会主席张荣俊在现场接待市民时表示，市民踊跃参与立法会开放日，体现了对立法会的关心与支持。本届立法会离职半年多来，已通过七部法律，除了一年一度的开放日，社团和学校可随时联系立法会安排平日参观，让市民尤其是学生能亲身走进立法会，增进对立法会运作、法案通过程序以及议员职能的了解。
14: 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日10点，港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
5: 8万英才换南粤2026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专题招聘活动，今日在广州大学大学城校区何世杰体育馆举行。本场招聘会约330家企业和机构现场揽才，提供优质就业岗位超8200个，覆盖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第六代移动通讯、深海探测等重点领域。广东省科学院生物与医学工程研究所科技业务部副主任李源：
18: 其实是远远的超过我们的预期的。收到的简历目前的话，除了来自于我们广州的比如说中山大学，还有华南理工大学，我们还收到了来自香港城市大学，还有澳门城市大学，就是同属于这个大湾区的非常优秀的高校的毕业生。
5: 为让供需对接更高效，招聘延长按产业分区设置，求职者根据自身专业方向快速锁定目标区域。无法参与线下招聘的青年人才，可在5月31日前登录广东公共求职招聘服务平台或月就业小程序，在线浏览岗位，投递简历，参加空中筛选。
19: 湾区观察，
14: 本期的湾区观察，我们将目光投向广州。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截至今年4月底，广州主导及参与制定湾区标准249项，获颁湾区认证证书39张。民生冷暖最见标准温度。针对粤港澳日益增长的跨境养老需求，广州市老人院牵头制定养老机构认知证老年人生活照顾指南等湾区标准。南沙区更是启动全国首个跨境养老服务业标准化试点，与港澳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令老有所养跨越关境。一些老字号餐饮企业深度参与，推动58项粤菜标准纳入湾区标准清单。盐焗鸡的咸香，艇仔粥的丰富，乃至一盅老火靓汤的火候，都有了可以传承走向世界的标准化表达。咁截至目前，喺已发布嘅270项湾区标准中，广州单位参与率达92.2%，主导率达45.9%。全国首张养老服务湾区认证证书花落广州，成为大湾区服务领域认证嘅先行者。工业产品领域同样精彩，一次认证三地通行，令企业品出咗真金白银嘅甜头。舌尖上嘅认证更掀起消费热浪。一款雪糕产品在获得湾区认证金标证书后，春节前单月销售额一举突破6000万元。广州一家企业生产的青梅酒、荔枝酒获证后在超市上架，3个月销量超过13万支。为了令认证产品离市场更近，广州积极协调推动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落户，打通从标准研制、认证实施到技术服务、品牌推广的全链条。从硬联通到软联通，从制度之义到制度之利，广州正在标准与认证的细节处落笔，写好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的大文章。
5: 湾区速递继续聚焦粤港澳。2026广州服务消费季今日正式启幕，本次服务消费季活动以来广州探一下为主题，以一加八加 N 全域矩阵为引领，通过一场主会场活动、八大服务消费主题系列活动、N 场市场主题特色活动与全市多场景联动，集中展示广州在餐饮、文旅、体育、康养、家政等领域的服务消费新场景、新应用与新体验，全面激活消费潜力。活动将持续至5月24日。
14: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近日发布《深圳市2026年住房发展年度计划》。计划提出的年度发展目标包括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30000套间，供应40000套间，满足工薪群体和各类住房困难家庭基本住房需求，推进好房子试点项目建设，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镇老旧小区整治改造，推动创建未来社区完整社区试点，切实增强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围绕上述目标，计划提出促进房地产高质量发展、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稳步推进城市更新、持续开展好房子、好小区建设、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支持效能等7项重点任务。
5: 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暨5·19中国旅游日佛山主会场活动，昨日在佛山市祖庙博物馆举行。活动送优惠礼包，启文旅盛宴，打响广货行天下、游购嚟佛山招牌，助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当前佛山正全力推进建设四山两江文旅精品区，塑造文旅城市超级 IP。这次活动发布世界旅客游佛山行动计划，推介佛山五大旅游产品体系，发布文旅促消费系列措施。佛山市联合80多家全球客源渠道商、200多家优质文旅企业， 共同发出邀约，吸引世界各地的旅客来佛山游玩体验、消费购物。
14: 记者从茂名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日起至5月24日，茂名将携20吨新鲜荔枝启动献礼大湾区活动，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4座城市展开。

0: 为期一个星期的全城随机派送，覆盖行街、打车、通勤、居家、旅游等多场景。
1: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7号指责美国政府捏造虚假文件，为收紧对古制裁以及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政府日复一日地编造虚假文件，为其对古巴人民发动残酷的经济战和最终的军事侵略提供正当性。他批评部分美国媒体散布相关谣言，强调古巴不以战争威胁他国，坚持捍卫和平，同时会依据联合国宪章承认的合法自卫权，做好应对外来侵略的准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日早啲时候援引美国机密情报文件报道称，古巴军方在俄罗斯和伊朗协助下采购了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于近期开始讨论利用这些无人机袭击关塔那摩美军基地、美军舰船及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市的可能性。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政府将古巴视为威胁，这些情报文件可能成为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
4: 以色列国土部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讲，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已申请对数名以色列官员签发秘密逮捕令。报道说，该逮捕令针对两名以色列政治人士和两名军官，申请发出的具体时间尚不清楚。此前有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计划对以财政部长斯莫特利克和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签发逮捕令。检察官曾调查这两名官员在以色列扩张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其是否违反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
0: 日本共同社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57.2%的受访者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至10号进行的民调显示，对于日本政府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5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
4: 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17号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富拉开帷幕。主题为安居世界，安全与人性的城市和社区。这个是世界城市论坛首次在南高加索地区举行。本届论坛由联合国人居处与亚塞拜疆政府共同举办，将持续至22号。论坛期间，中国城市馆在巴富奥林匹克体育场亮相，展示中国落实新城市议程、推进可持续城市发展的实践成果。世界城市日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推广活动将于19号举行。
1: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8到24度，澳门雷阵雨，27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阴，27到23度，深圳小雨转阴，28到24度，珠海雷阵雨，27到24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27到24度，惠州多云，28到22度，东莞雷阵雨转阴，28到22度，中山中雨，27到23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27到24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28到23度。再来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东京多云，29到18度，纽约多云，31到22度，旧金山多云，23到10度。
4: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杜伟、黄星、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4: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今年适逢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而今日是第49个国际博物馆日。本年度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强调在全球化和多元文明共存的背景下，博物馆应主动担当文化交流的使者，打破隔阂，凝聚共识，通过对文物藏品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善识和传播，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理解、包容与和平。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片热土上，博物馆正以独特的方式诠释着这一主题。从广州雪梨香薰博物馆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再到澳门博物馆，一座座博物馆如同一座座桥梁，串联起粤港澳三地地域相近、文脉同源的历史记忆，搭建起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平台。近日，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公布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共有7家博物馆入选，其中中国共有2家博物馆入选，均来自广东，分别是广州雪梨。

0: 孔祖群为主体，灵感来自现代香水工艺中的蒸馏器，仿佛一座正在呼吸的香气城堡。不同于传统博物馆以观看为主，该馆将参观变成一场避尖旅行。馆内9500平方米空间内设置18个主题展区、50几个互动装置和300几个闻香点，游客可以边走边试、边闻边评，收获一场趣味十足的感官之旅。广州雪梨香氛博物馆馆长翁浩聪：
1: 我们博物馆有几个优势，第一呢，就是我们在外观的设计上面还是花了不少心思的，它从外观上看起来有点像一个香味的城堡，我们用了很多红砖，以及借用了这个蒸馏罐的灵感，然后又加入了玻璃的元素，所以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现代，但同时又有一点这种香气城堡的感觉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博物馆里面也融入了很多创新的互动，例如我们可以让消费者来到博物馆内用蚊香卡，我们会给每个游客发一张带芯片的卡片，去刷博物馆里面接近300个蚊香的点位，然后他去刷这些点位的时候，就可以去一边闻香一边给香味进行评价。然后在他逛完整个博物馆以后呢，我们会为游客去生成一个游览报告，然后会分析游客对于不同香味的喜好，同时还会生成一个专属的配方，可以用来制作一瓶独一无二的香水。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博物馆是一个用鼻子来体验的博物馆，像传统博物馆可能更多是看的，但我们用这种鼻子的体验方式呢，就会让大家更深度的去参与进去，然后整个互动性会更强。还有就是我们博物馆内还融入了很多一些互动的小体验，我们也很适合亲子的一个体验，例如说我们有设计专门给小朋友闻香的一些闻香点位，这300个闻香的位置都可以给小朋友去参与到这个闻香的体验当中。博物馆内也设置了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创作他们自己喜欢的香水，这些互动体验创新我觉得都是让我们这个馆变得比较有特色，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获得这个比赛的奖。
0: 深圳科学技术馆位于深圳市光明区，建筑面积约 12.83 万平方米，拥有38米超高中庭，其中常设展厅 3.5 万平方米，建筑外观运用前沿科技，在不同天气、不同时段呈现出变装的视觉幻象，实现建筑即展项。因流线般充满未来感的造型，深圳科学技术馆被亲切感称为大飞船，成为大湾区文旅新地标。该馆积极探索跨界融合，构建了科创加科普加科教三位一体的新模式，目前已与新加坡科学中心、迪拜未来馆等全球顶级科技场馆建立了常态化合作机制，其专业能力获得世界级同行的认可。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广东的博物馆以创新体验与科技赋能，为人民湾区建设写下了生动注脚。而香港在打造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过程当中，其文博机构亦发挥着重要作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就是其中的代表。接下来我们邀请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先生，来听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在促进不同文化交流方面有哪些具体做法。吴馆长你好，今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那请问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有哪些特别活动和展览，和往年相比有哪些不同和新的亮点呢？
4: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呢，我定得很好，它说博物馆是一个连接世界的桥梁，其实这个都跟我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定位很相关。一方面我们是弘扬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是同一时间呢，我们都希望是透过我们的展览和相关活动呢，去促进一个文化交流啦，文明互鉴嘅。咁今年咧，其實我哋係一個好忙碌嘅一年咧。我哋係有一系列嘅一個文化交流同文化交流相關嘅展覽。其實而家有兩個展覽咧，我哋係而家係展出緊嘅，包括咗古埃及文明大展啦。第二個就係同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合作嘅一個世界珠寶展覽。呢兩個展覽咧，其實都係有好強嘅文化。

0: 交流嘅元素，咁而我哋今年嘅稍后时间咧，去到我哋今年嘅10月同埋12月咧，系分别有两个系嚟自俄罗斯啦，同埋嚟自法国嘅宗教艺术展览。一个我哋系会以东正教为一个主题，另一个系以佛教为一个主题。咁而佛教艺术嗰个咧，系我哋系以丝绸之路，就系话佛教艺术穿越唔同嘅地区，点样可以有唔同嘅文化元素去大家之间有个交流。咁所以咧，我哋今年咧，我哋其实系全年嘅活动咧，都环绕翻我哋国际博物馆入。博物馆系连结世界，系跨越文化、跨越一个社会、跨越一个地缘政治嘅桥梁嚟嘅。
1: 咁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喺香港嘅传播方面，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发挥咗点样嘅作用呢？
0: 我哋开馆4年啦，咁我哋嘅观众有已经系有450万嘅啦。对于一间收门票嘅博物馆嚟嘅，呢个系相当之好嘅成绩嚟嘅。咁除咗系个人数之外咧，好多观众参观博物馆咧，都系好满足、好丰盛嘅文物之旅嘅。咁佢哋嚟睇到嘅咧，就系想睇故宫嘅文物、故宫嘅展览、物嘅历史。而我哋开馆嚟讲咧，我哋都系陈列咗好多好多故宫嘅文物展览啦。我哋而家有9个展厅咧，其中有5个咧系以故宫主题、文化主题相关嘅。咁呢个都令到我哋嘅啲嘅我哋香港嘅观众啦、外国观众啦，都系加深咗我哋对我哋优秀传统文化嘅认识。除咗呢啲故宮文嘅主題之外咧，我哋亦係舉辦過三星堆嘅文物展覽啦，亦舉辦過一個中華文明起源嘅展覽啦，都係同我哋一個古代文明嘅起源啦，同成個我哋嗰個優秀中華傳統文化相關。我哋希望咧透過呢啲展示咧，可以帶到俾我哋嘅中外觀眾咧，更加了解到我哋中華文明嘅特點。就係一個連續啦，一個開放啦、創新啦、和平啦。咁我哋希望係對我哋未來我哋國家嘅發展係充滿咗一個文化自信嘅。
1: 吳館長，請你分享一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係點樣喺大灣區進行宣傳，目前嘅成效如何啊？
0: 我哋而家開館呢4年咧，差唔多我哋全部嘅觀眾咧，有超過30%啦到40%咧，都係嚟自大灣區。咁大灣區觀眾咧，係我哋一個好主要係我哋支持我哋博物館一個嘅活動啦，我哋嘅展覽啦。咁我哋間館嘅嗰個所在地方係好有利，喺西九啦，喺高鐵站嘅旁邊。出咗高鐵站只係需要行10到15分鐘就可以嚟到我哋噶啦，咁呢個都係好方便。咁我哋都發覺咧，我哋好多嚟自大灣區內地，我哋嘅觀眾咧有好多都係即刻來回，真係當係好似上週嚟到咁啊，睇完喺展覽咁啊，中間喺度食飯，今次下晝就翻去嘅。呢個係變成咗大灣區文化生活嘅一部分嚟。咁呢個我哋都係相當之開心嘅。我哋做好多宣傳工作啦。我哋譬如舊年嘅10月咧，我哋做咗第一次嘅我哋嗰啲嘅宣傳活動咧。我哋將我哋嘅展覽咧，我哋古埃及文明展一啲嘅展覽咧，就帶到去佛山嘅嶺南新天地咧。我哋做咗個展演出嚟嘅。咁啊，好多觀眾都係有興趣嘅。咁我哋往後咧都會更加多喺大灣區嘅唔同嘅城市咧做多啲宣傳。除咗宣傳之外咧，我哋嚟緊都會有好多嘅活動啊！活動意思即係話咧，除咗展覽之外咧，特別係家庭活動，我哋喺暑假咧係會有一系列嘅家庭活動，個對象都係大灣區嘅家庭嘅，即係父母可以帶小朋友嚟到。點解揀暑假？因為我哋今年暑假有2個好好嘅展覽，就係古埃及文明展啦，同埋我哋嘅大都會嘅世界珠寶展。咁我哋都會有一啲相關嘅活動咧，係去俾呢啲家庭，除咗睇展覽之外咧，可以有一啲譬如工作坊啊，有啲教育活動啊。咁我哋好希望咧，將我哋博物館一啲嘅活動同埋展覽咧，可以係成為咗大灣區嘅居民生活嘅一部分。
1: 咁喺共建人民湾区嘅背景下，香港文博机构点样同内地、澳门文博机构优势互补，实现湾区文化资源共享、文旅互联互通呢？
0: 我哋由近到远啦，首先系湾区嘅博物馆啦，我哋嘅合作系好紧密嘅，我哋系大湾区博物馆联盟嘅一部分啦，我哋都经常就翻大家之间嗰个喺研究啊、展览啊、观众拓展上面咧，我都好多嘅议题。除咗湾区之外咧，我哋同其他地方嘅博物馆，包括咗上海啊、去到南京啊、苏州啊，以至到再远啲去到北京啊、首都博物馆啊，都有好多项目嘅合作嘅。我觉得呢方面更好地将我哋香港嘅博物馆融入嘅內地博物館，利用內地豐富嘅文物資源，利用內地好大嘅博物館嘅市場，呢個都係對於我哋博物館嘅發展係好重要嘅。

0: 方面就係走出去咧，係唔單止我哋單打獨鬥嘅。咁我覺得我哋應該係同內地一啲嘅博物館攜手咧，大家將我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咧，更好地、更多地帶俾世界唔同地方嘅觀眾。
1: 咁当下青年系文化传承嘅主力军，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喺服务湾区青年、口籍文化自信方面，开展咗边啲特色工作呢？
0: 我哋而家不时都同翻湾区一啲嘅博物馆同埋教育机构咧去联系嘅，因为咧其实而家我哋观察到咧好多一啲湾区嘅学校咧系组团去我哋博物馆参观嘅。咁呢方面咧，我哋都进行一啲便利嘅措施啦，喺嗰个入场啊、交通啊上边啊。咁将来咧，我哋希望咧系呢一个合作咧更加系深度嘅。咁譬如我哋今年会有啲活动啦，即系除咗展览之外咧，譬如一啲工作坊啊，或者一啲嘅研学活动咧，系俾一啲喺暑假嘅呢啲家庭。将来我哋希望系拓展到俾学校。喺呢两方面嚟讲，我觉得系学校大家之间嗰个教育对于博物馆增强佢哋爱国主义教育，增强佢哋嘅对于传统优秀文化嗰个教育系好重要嘅。除咗系呢一啲嘅学校之外咧，我觉得青少年人咧而家都好多系有志于从事文化工作嘅。咁呢方面嚟讲咧，我觉得我哋希望系培育多啲嘅青少年嘅，我哋都会有好多一啲嘅唔同嘅活动咧，系培养翻我哋青少年对于我哋博物馆啦，对于我哋优秀传统文化嗰个兴趣。
1: 展望未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喺深化粤港澳文博合作、助力人文湾区高质量建设上，有边啲重点规划同埋发展目标呢？
0: 我觉得而家成个我哋博物馆事业系形势系相当之好。一方面，国家重视我哋成个博物馆嗰个发展；呢方面喺大湾区所有地方嘅城市嘅政府嚟讲，都有一个同样有一个愿景嘅吓。呢方面系可以增进咗我哋个文化自信啦、历史自觉啦。另一方面嚟讲咧，博物馆嘅发展亦可以支持到我哋成个文化产业嘅发展嘅。包括係文化旅遊啦，以至到將一啲我哋一啲嘅博物館嘅知識做一個知識轉移，去到從事一啲嘅文化產業嘅工作。咁加上而家我哋科技、文化同埋旅遊三者嘅融合咧，係賦能到成個嗰個文化產業嘅發展，對於我哋成個灣區嗰個經濟嗰個發展同埋轉型咧，都好大幫助。加上我哋灣區有成差唔多係超過8000萬嘅人口啦。我哋本身嚟讲已经有好强大嘅市场嘅啦，咁而湾区嘅观众，湾区嘅市民对于我哋博物馆嗰个需求咧，可以话系越嚟越大嘅。咁所以咧，我哋可以睇到咧，未来我哋成个嗰个发展系好嘅。咁当然啦，呢方面咧，我哋博物馆我哋要进行一个可能适度嘅转型啊。除咗我哋过往从一个文化嘅保护者、讲故事者之外咧，要更加深度地去参与翻唔同我哋一个界别嘅合作啦。特别系一个科技嘅应用啦，特别人工智能对于我哋博物馆嚟讲系有好大嘅挑战，亦系有好大嘅机遇嘅。咁我正话所讲到，究竟点样可以将我哋博物馆同文旅更加系结合，更加地同科技。特别系而家我哋好多一啲嘅沉浸式嘅活动啊，数字式嘅活动啊，包括咗我哋嘅表演啊，包括咗我哋嘅一啲嘅展览啊，以至到一啲嘅电邮咧，开始嚟讲文化内容都系一个好主要嘅一个可以支持到呢啲发展嘅。咁好期待咧，我哋将来大湾区嘅博物馆界别啦，同埋我哋相关嘅界别一齐咧，多啲合作吓，可以将我哋博物馆一方面不忘初心，将我哋一个喺个传承文化、弘扬文化，我哋上面角色扮演，但系同一方面，亦可以促进到我哋嘅经济，我哋将我哋嘅文化，即系文化产业去有个发展。我觉得将来我哋湾区喺呢一方面嚟讲，可以走喺我哋全国嘅前列位置嘅。
1: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立足香港，面向世界。咁你认为应该点样去发挥好中华文化宣传者同中外文明联系人嘅作用呢？
0: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咧，系利用翻我哋香港个独特嘅优势啦，喺个地理优势啦、文化优势啦，就系我哋背靠祖国啦，我哋就系联通世界啦。咁呢个都系我哋香港嘅定位，就系话要发展成一个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嘅。咁而我哋就靠我哋嘅网络啦，所以我哋就其实系连结咗好多世界唔同嘅博物馆啦。而香港嘅特别嘅地方咧，我哋就系一个国际文化嘅大都会。中外嘅游客咧，系都嚟到我哋馆入边咧，可以欣赏到 有我哋嚟自故宫嘅文物啦，有我哋一啲嘅

0: 唔同國家嘅文物啦。咁我覺得咧，都係呢個係一個好嘅平台咧，去拓展我哋嗰個願景，就係去促進咗個文化交流嘅。咁其實我哋咧，除咗呢個工作之外咧，我哋都不時，我哋譬如今年我哋舉辦咗一個國際文化高峰論壇啦，都我哋邀請咗好多世界唔同各地嘅啲博物館專家啦，嚟到我哋香港故宮館咧做一個分享。呢、这個我哋全年嚟講咧，我都係利用翻香港嗰個優勢咧，去加強翻我哋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嘅工作。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郭希。如果话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系联通中外文化交流嘅重要桥梁，咁样澳门博物馆则系展现中西文化交融嘅独特窗口。接落嚟，我哋邀请到澳门博物馆政务主管杜志豪先生嚟听听佢嘅分享。你好，杜生。澳门博物馆喺今年嘅国际博物馆日准备咗边啲特别活动同埋展览，同往年相比有边啲嘅新亮点呢？
3: 今年咧，我哋國際博物館日咧，澳門博物館咧就會聯同26間本地嘅博物館啦，包括即係唔同政府部門嘅博物館，譬如海事博物館、藝術博物館啊、通訊博物館等等，同埋有啲私營嘅博物館，譬如同善堂歷史檔案陳列館等等咧，呢啲博物館咧去組織一個叫做2026年澳門國際博物館日嘉年華嘅活動嘅，咁係喺5月17號咧喺澳門蓮花廣場舉行嘅。咁咧，我哋澳門博物館咧都會有攤位喺駐場咧，同公眾互動咧，同埋會係以推介澳門博物館館藏嘅可疑動文物啦為主咧。與此同時，澳門博物館現在咧就會舉辦大漢氣象徐州漢代文物精華展，展期到6月14號嘅。以及同時咧，我哋都有相對應嘅實景解謎活動咧，同埋冼星海嘅音樂教育活動係同時係配套舉行嘅。咁同往年咧有啲咩唔同咧？往年我哋系做咗博物馆嘅介绍展啦，系一个我哋叫做博物馆走廊嘅展览，系上一年咧就系做咗将我哋澳门20几间博物馆嘅一啲资料啊，喺大炮台回廊做咗个小型嘅展览，去介绍唔同博物馆嘅特色同文化，系一个咁嘅活动咯。今年就改翻形式，就去市区嗰度同公众进行一个互动。接觸為主咯，你一個嘉年華嘅輕鬆氣氛啦，讓博物館嘅文化走進社區。
2: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

0: 共融，点样去连接唔同嘅文化、历史或者甚至市民喺唔同嘅年龄层，都可以一个系嚟到博物馆嗰度去认识自己嘅城市，亦接触更多嘅历史文化嘅地方。而家博物馆喺内地啦，都系一个比较热嘅议题啦，好多市民大众啊都会去博物馆嗰度休闲或者去学习嘅。咁如果喺澳门博物馆方面咧，如果去理解呢件事咧，其实系要加强一个公共教育以及一个宣传方面嘅工作啦。譬如要制做多啲客制化嘅教育活动啊，譬如我哋有啲咩举办咗一啲特色嘅导赏啊，或者特色嘅研学活动咧，系吸引唔同嘅年龄层，以及针对唔同年龄层对举办一啲相应嘅宣传教育推广活动。譬如我哋最近都开设咗呢个乐龄导赏员培训，佢系针对一啲退休人士嘅年龄层，令到佢哋退休嘅生活当中，系融入翻博物馆文化里面，去认识更多嘅本土历史，同埋丰富翻佢哋嘅退休生活等等。所以系一个比较好嘅主题，我哋思考下点样去透过博物馆呢个作为一个有机构嘅联动年龄层公众去认识我哋自己嘅历史文化，同埋各类嘅不同范畴嘅领域嘅知识等等。
1: 咁近年嚟，澳门博物馆与广州、香港等地博物馆联动频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三地联合办展、文化交流、文博研讨嘅经典案例同埋共建成效呢？
0: 咁我哋近年咧都喺粤港文化合作基础下咧，都大力做好多嘅展览活动工作啦。譬如好似我哋曾经做过《三城记》咧，系以明清时期嘅丝织品、丝绸产品外销为主题，做咗个展览叫《三城记》嘅展览。咁系由广东省博物馆牵头嘅，系一个三地嘅巡展活动嚟嘅。我哋都做咗个人民湾区璀璨飞围、港澳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会嘅联展活动，系由2024年底。到2025年期間，由三地巡迴聯動嘅一個展覽同埋展演活動。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咧，就係以孫中山做主題嘅，從伊人到伊國，孫中山與粵港澳文物展都係近年比較有特色活動。呢個展覽都係剛剛喺香港結束嘅啫。澳門喺去年年中嘅時候舉辦呢一個展覽嘅，咁啱啱巡到去香港就結束啦。近年舉辦比較成功嘅例子就係粵港澳大灣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會呢個活動啦。喺澳門呢，我哋澳門博物館客流量都係有所提升嘅，都去到將近30萬嘅人次去參觀呢個活動嘅。咁同埋咧，我哋都透過我哋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機制咧，澳門博物館咧都會推出一啲研培計劃啦。譬如我哋非遺新生代研培計劃係透過帶領我哋澳門嘅非遺人員咧、傳習人員同埋佢傳承人嘅第二代啦，咁就去走訪粵港澳大灣區唔同嘅非遺單位啦，去考察、調研同埋培訓嘅。咁係推動我哋灣區嘅非遺人員嘅合作，同埋增廣佢哋嘅見識咧，都係我哋比較一個成功案例。咁去年咧都有培訓咗成30名嘅學員咧，能夠有效地去建立一個灣區嘅非遺嘅聯動。
1: 澳门系中西文化交流嘅重要窗口。澳门博物馆点样去依托自身特色，搭建文化桥梁，向世界展现粤港澳人民湾区嘅独特文化魅力呢？
0: 澳门咧系一个三文四语应用嘅地方啦，尤其是澳门博物馆咧，我哋咧系一个人流比较集中嘅地方，因为我哋邻近大三巴景区，咁我哋喺展览上面都会用呢啲同嘅语文去展示，咁吸引其实好多观众咧前来学习参观，特别系外籍嘅人士嚟认识我哋嘅中华文化同澳门特色嘅。同埋，我都透過我哋嘅中葡嘅交流平台啦，亦都會帶一啲澳門嘅非遺嘅文化嘅展品啦，都走出我哋澳門啦。譬如我哋4月份咧，都帶咗一個展覽去到葡萄牙里斯本開展嘅，就係一個鏡海陽光澳門與東西文明互鑑500年嘅展覽。咁呢個展覽咧，都係去展現由澳門從宏觀嘅歷史文化到微觀嘅非遺同埋生活嘅民族方面嘅視角咧，去展現推介澳門作為東西文明互鑑一個重要嘅窗口，或者係海上絲綢重要嘅節點角色。我哋亦都係一個葡語系地區啦，透過我哋嘅語言優勢咧，去將我哋嘅文化特色帶到去葡萄牙或者葡語國家度去推介同展示嘅，讓我哋更多嘅文化係得以一個比較廣泛嘅傳播啦。
1: 咁博物馆系全民共享嘅文化空间。澳门博物馆喺服务湾区民众、开展公益文化服务、全民文博科普方面，有边啲特色举措啊？
0: 澳门博物馆近年咧都大力系推动唔同年龄层同埋唔同受众嘅教育活动嘅。咁好似我哋针对青少年学生啦，我哋举办咗澳门博物馆第二

0: 课堂教育活动咧，我哋有几个主题嘅，针对唔同学科，譬如我哋近年会推出咗文博加生物以及文博加艺术、文博加音乐呢三个比较特色嘅课程，我哋就住我哋澳门博物馆嘅特色，譬如我哋澳门博物馆依靠喺大炮台呢个世围上面啦，咁上面周边系一个好多花卉植物嘅地方啦，透过我哋嘅展品同呢啲周围嘅呢啲自然界嘅物品做一个连结联动设计，一个相对适合青少年学生嘅一个课程，去带领佢哋去参观我哋嘅大炮台花园以及我哋展馆，做一个生物加历史再加文化嘅一个课程嘅研学活动，即系透过佢哋观察自然界嘅生物，再去理解到呢自然界嘅生物点样去融入去我哋嘅艺术啊历史当中。形成我哋嘅文物上面嘅一个设计同埋历史发生嘅一个基础，譬如啲香料啊、丝绸啊，甚至系茶叶呢啲元素咧，都我哋喺历史过程当中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嘅。所以我哋都系透过设计一啲特色嘅课程，让学生可以去更从多嘅视角去认识文化历史。咁另外咧，近年都会举办一啲比较特别嘅展览啦，譬如我哋做过腹地长型澳门土地驯鹿展。咁呢个展览咧，系为咗响应我哋澳门土地驯鹿喺2021年嗰时列入咗国家级非遗项目啦。咁我哋都会同澳门本地好多嘅社会团体、民间嘅一啲团体合作啦，共同去策划一个展览啦。咁我哋会让到公众咧，原来都有个展览上面有个参与感嘅，即系佢唔系话展览系一个好似好高深啊，要人博物馆一啲专门嘅策展人啊、学者先至可以做到。其实原来，广泛市民都可以有个机会去参与到呢个展览嘅设计啊、征集啊、展品方面，所以令到我哋做呢个展览嗰阵时咧，即系都会吸引到好多唔同嘅长者啊，或者佢哋嘅社区嘅朋友都专门嚟博物馆参观嘅。因为咧，其实我哋都知道公众同对文化或者特色年纪大嘅人士，可能都会系会觉得有距离感嘅，佢因为觉得啲嘢好深啊，或者博物馆亦都好遥远咧，所以未必会专门会走过嚟睇。但系我哋透过呢啲特色嘅活動咧，拉動咗我哋同社區人士嘅關係啦。咁另外咧，我哋近期都會做咗一個叫做樂齡導賞員培訓計劃嘅活動啦。本身係預計係招收25個退休人士嘅，咁但係我哋都知道見到就反應比較踴躍啦，都有成50幾名嘅退休人士報名參加啦。咁我哋都增加到30個。咁呢個活動咧係針對退休人士咧，佢生活上面即係退休之後，可能俾一啲新嘅動能啊，或者透過文化呢種兼容性比較強嘅領域嘅知識咧，去讓佢哋去豐富佢哋嘅退休嘅生活，令到佢接觸多啲人群啊，或者可以展現翻自己，可能退休之後都可能會有發掘下佢哋嘅才能啊。咁我哋都希望透過博物館，我哋可以做到更多对唔同范畴、唔同年龄层、唔同需求嘅一个公众嘅教育服务啦，或者系一个令到佢哋嘅生活上面嘅文化上面嘅生活得到一个滋养啊，令到佢哋会透过博物馆呢个平台去得到更多或者丰富到佢哋嘅生活上面嘅或者精神上面嘅内涵等。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翟峰，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5: 大家好，我是嘉允。

0: 观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同埋晏昼4点都有我哋谭古伦今日。
1: 系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嘅。
0: 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吓，财富学堂咧会嚟倾一倾物价合理回升嘅相关知识啊。
1: 而股市扫描环节咧，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啦，同埋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啦，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0: 咁而财智湾区咧，会关注到电竞月超火热，年轻流量点样变成城市增量咧？
1: 而财经发布环节咧，重点关注一季度末啦，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有增长9.9%。
0: 二点观察咧，会聚焦到户外运动消费发展及趋势报告显示，户外运动消费活力十足啊！
1: 系啦，咁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记得啦，可以随时随地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账号，都叫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嘅内容啦，为大家一一呈现吓。马上嚟关注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啊！首先先来看看 A 股收盘的情况，截至午间收盘，沪指是跌0.22%，报收4126点。深成指方面跌0.31%，创业板指跌0.5%，北证五零跌1.14%。而全市场的成交额去到19440亿，较上一个半日市交易日是有定缩量，缩量2435亿。而盘面上边咧，今日一啲嘅石油类嘅个股啦，铜缆高速连接、储存芯片股咧，都有一个上升嘅趋势。而今日消费股、食品股、猪肉股、贵金属类嘅个股咧，亦都有一定嘅跌幅吓。咁所以咧，全市场今日咧系超3500只个股下跌嘅。
0: 咁我再嚟关注一下港股方面啦，恒生指数咧报收26120.57点，跌幅系1.35%。国企指数报收8579.65个点，跌幅是1.28%。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838.58点，跌幅是2.08%。今晚三大指数上午都延续上个星期一个回调的态势。咁我关注到今日嘅一个盘面当中，大部分嘅一啲嘅科技股今日都有一定程度嘅回调嘅。咁啊，同埋咧见到一啲嘅好似汽车股啦、内房股啦、黄金股啦、航空股啦、餐饮股啦啊呢一部分嘅一啲嘅板块。都是在这个回调的板块当中。而另一方面看到今天的一个存储的半导体股多数有一个逆势上升的表现，还有看到旅游酒店股，包括一些自由贸易港以及是资格的概念，今天就有一定程度的升幅。
1: 咁再睇睇啦，外围市场方面吓，美股上个礼拜五咧都系收跌嘅，道指系跌1.07%啦，而纳指跌1.54%，标普五百跌1.24%。
0: 咁关注到欧洲市场方面啦，英国富时一百啦报收10195.37点，跌幅系1.71%。德国 DAX 三零啦报收23950个点，跌幅系2.07%。法国 CAC 四零啦报收7952个点，跌幅系1.6%。
1: 系啦，咁详细情形咧，稍后股市扫描会请嘉宾咧一分析，接落嚟会进入我哋嘅第一个环节财富学堂。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伦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伦今。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

0: 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同学们上课啦！
3: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物价水平向来咧就备受市场关注嘅。通常嚟讲啦，物价走势既会影响政府部门制定稳增长政策，亦都会影响企业投资计划同定价策略噶。同时，仲会影响居民嘅实际购买力同埋消费信心添。一啲嘅因素最终都会将反映喺金融市场嘅定价机制当中啊。咁促进物价合理回升有边啲积极嘅意义呢？
2: 小月儿，这个问题问得好。首先是有利于这个稳定市场信心，提振经济增长预期。
3: 那即是说，物价水平在较短时间之内持续上涨，可能会引发通胀，损害经济健康运行。而持续下跌就会导致通缩，长期通缩也可能会引发经济增长停滞。因此，各国的央行普遍将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基本目标之一。
2: 所以小爺爺進一步促進物價合理回升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當物價水平持續低迷嗰陣，消費者可能會延遲消費以等待更低的價格，咁呢個就不利於促消費擴內需啦。另一方面，物價持續低迷會影響企業的投資積極性，並且引發諸多嘅連鎖反應。
3: 物價持續低迷是個別發達經濟體經濟長期停滯的重要原因，而促進物價合理回升具有穩定市場信心、提振經濟增長預期的作用啊。
2: 仲有啊，其次就是有效激勵消費和投資，促進呢個經濟良性循環啊。鉴于快速通胀和持续通缩的双重危害，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都将 2% 左右的通胀率设定为政策目标。适度的通胀通常被视为经济健康的表征。这个政策目标的经济逻辑在于物价的温和上涨能够通过以下机制来激发市场活力。第一个机制就是在物价上涨预期引导之下，消费者倾向于提前消费以避免未来价格上涨，直接提振短期消费需求。第二个机制就是物价上涨会导致到实际利率水平下降，因为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胀率，这样就会提升企业和居民投资消费的积极性。
3: 是啊，就例如在名义利率 3%、通胀率 2% 的组合之下，实际利率仅为 1%， 既降低企业融资的成本，又减轻家庭房贷的压力。
2: 是的，小爺爺，我跟住讲啊。第三点就是物价上涨会稀释存量债务的实际价值。譬如说在 2% 的通胀率之下，企业固定利率债务的实际价值每一年大概约缩水 2%， 有助于缓解偿债压力，释放资金用于投资。
3: 那还有呢？
2: 最后这个还有利于促进稳外贸，助力国际收支动态平衡。物价合理回升可以通过汇率传导、贸易结构调整、资本流动优化等多重渠道去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根据这个购买力评价理论，适度的国内通胀将会导致本币购买力适度下降，从而通过汇率贬值提升出口商品价格竞争力，增加出口、减少进口，改善贸易收支状况。国际上一些经济体都通过货币适度贬值来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与之相对，物价持续下跌或者低迷就可能会导致资本外流，进而扩大国际收支逆差。所以适度通胀有助于修复市场信心，吸引外资流入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
3: 哦，看来总而言之，物价水平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本上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提振物价的关键在于扩大有效需求，畅通供需循环。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已经围绕扩大有效需求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性的政策，且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效果。我们都相信未来随着各项政策持续显效，物价的合理回升将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向好发展。
2: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0: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4: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5: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6: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5: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6: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7: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8: 少少嘅弹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9: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8: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7: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好啦，谈股论今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下，先嚟关注一下港股方面嘅，请出我哋嘅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生你好。
11: 系，主持你好啊。
10: 咁睇到今日港股上盘三大指数啦，系延续翻个上个星期嘅一个跌势吓，见到恒指啦收跌1.35%，国指收跌1.28%，恒生科技指数啦收跌2.08%嘅。咁啊，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市嘅表现啦。
11: 今日半日市咧就主要都系因为系呢、這个外围咧就系唔系话太理想啊，咁啊美股嗰边咧都跌得几多嘅，咁啊星期五咧就已经跌咗几百点啦，咁啊今朝场外时段咧就系、是、仍然咧就系、是、继续就跌嘅，咁估计咧就喺咁嘅情形咧嚟讲咧就。一方面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另一方面呢就是新任的联储局主席呢就是 Kevin Walsh 就未有真正的出来讲话啦。咁都唔知道呢，即係因为佢过去係主张係缩表嘅。咁係近期先至话係支持返特朗普呢就係个减息刺激经济。咁究竟佢嘅嗰个未来嘅睇法係点样呢，我哋都仲未知道。咁所以喺呢啲唔明朗嘅情況底下咧，就見到啲之前炒高咗嘅科技股咧就有回吐啦，喺美國市場。咁港股嚟講咧，就係、是、大型嘅指數成分股，譬如係騰訊啊，呢、這個係美團啊、百度啊，呢扎咧都有受壓嘅，咁啊就都對個整體個指數會有一定嘅影響喺度。
10: 咁如果话作一个判断嘅话咧，呢一个星期咧，大概嘅一个行情嘅表现会系一个点样嘅咧？
11: 呢个星期嘅表现就系、是、估计都系窄幅上落嘅啫，唔会有太大变化嘅。咁因为今日嚟讲咧，喺玻璃胶通道嘅底部咧，佢哋少少穿咗嘅。咁但系就玻璃胶通道都唔系话一个好窄嘅一个。一个轨迹嚟嘅，咁我相信佢都仍然会喺里边嗰度运行，未来几日都系仍然会系窄幅上落为主。
10: 咁呢种情况下咧，会建议投资者咧，总体会保持翻一个点样嘅心态咧，同埋一啲相关嘅一啲操作嘅思维咧。
11: 我谂就唔好太进取咯，咁但系，
10: 好嘅，我哋导播帮手重新联系一下吓。好啦，咁我哋先嚟关注一下成个港股方面嘅市场啊。头先睇到啦，今日嘅上盘嘅三大指数啦，仍然系延续翻上个星期一种态势啦。咁同埋好似一啲大型嘅一啲科技股啦，其实系一个集体回调啦，亦都令到成个大嘅市场方表现方面就相对比较低迷啲吓。好似见到阿里巴巴回调嘅幅度咧，有1.66%啦，包括一啲嘅腾讯、京东、快手、网易啦嘅调整嘅幅度都系超过1%嘅。咁同埋见到今日嘅内房股嘅市场吓，跌幅就系比较靠前啦。内房股成个市场方面都不是那么好，而汽车股的跌幅都比较会比较大一点的。详细情形我们继续来请出我们的嘉宾来跟我们继续分析一下。潘生你好。
11: 是你好你好。
10: 我们继续来讲到下，对于投资者来讲这种情形总体都是要多些观望一下，都不要那么进取一下。如果说看回这个整个大的盘面当中，有没有哪一些板块可以值得大家多些关注？
11: 我谂就啲系储存芯片啊，或者系同 AI 相关嘅一啲嘅大模型啊，或者电力相关嘅股份都系值得大家继续关注嘅，因为虽然就系、是、个别股份炒得比较高，咁但系咧就成个大嘅 AI 板块咧，未来咧发展咧得5年到10年咧，都系会有好大嘅发展空间喺度嘅，咁大家都继续可以关注嘅。咁其他嗰啲，譬如電力股啊。

0: 較為窄嘅幅度嘅上落啦。咁啊，至於啲半身股咧，可能啲炒得過熱嗰啲咧。
1: 咁其实头先提到呢一个今港股嘅呢个存储半导体吓，见到其实今日多数嘅一个表现都系有一啲嘅逆势活跃嘅表现吓。咁对于半导体股嚟讲咧，其实大多数都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高位。咁如果对于投资者嚟讲话，想多啲关注咧或者操作嘅话咧，最近呢段时间会唔会建议咧？
0: 半导体股就都系唔错嘅，咁譬如中芯国际啊，华虹半导体啊。咁但係短期嚟講呢，佢哋係有一個少少嘅回調，小幅度嘅回調嘅情況喺度。咁等佢係整固完咗穩定咗之後呢，就其實不失到係一個好嘅中線嘅投資嚟嘅。
1: 咁见到今日嘅港股嘅内房股啦，就係的确係集体呢个调整啊，好似一啲嘅建发国际啦，同埋一啲中国金贸啦，呢个调整幅度都过咗6%吓。咁对于呢一种情况话啦，近期算唔算係一个比较适宜嘅操作嘅时机呢？定係可以再观望，等佢再探一探底呢？
0: 我諗就可以等佢回返少少，整固返就是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的。那始终来讲就这类股份都是有一定的吸引力在这里的。
1: 咁啊，睇到今日嘅一个涨幅嘅板块当中啊，好似呢、這个相关嘅一啲旅游酒店啦，包括一啲节假日嘅概念啦，同埋一啲在线旅游观光啊，见到海昌海洋公园领衔住嘅有个42.86%嘅升幅吓。咁香港中旅啦，盘中都系去到40几嘅升幅嘅，咁啊收盘都有22%嘅升幅啦，带动一啲相关嘅旅游板块啦，今日都有一个升幅嘅表现吓。咁对于佢哋咁样嘅状态嚟讲，后续能唔能够话延续咧？
0: 我睇就都系可以嘅，因为始终呢类板块嘅股份就稍微都系会比较落后啲嘅，咁啊未完全反映咗深圳嘅实际嘅价值喺度嘅。
1: 咁啊，盘面当中咧，好似呢一个嘅香港零售股咧，今日都有4.61%嘅升幅啊。咁对于呢个板块嚟讲，后续会唔会有可以延续翻咁样嘅态势咧？
0: 零售类就。好就大程度上呢是有一定的嗰个发展的空间的，因为始终来讲未来都是在嗰个息口方面呢，我睇都不会话有加息空间的，反而都是稍微会行一个比较宽松啲的政策啦，咁对是消费方面的股份来讲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的。
1: 咁其实关注到啦，近期呢一个嘅好似手机产业相关嘅一啲板块啦吓，好似一啲嘅手机产业链嘅呢啲，今日都有一定嘅升幅啦。咁同埋关注到最近呢个好似苹果啊、华为啊、小米啊啲手机咧，都话宣布要有一个相对比较大幅嘅调价，咁对于呢一啲板块会唔会有一定嘅利好影响咧？
0: 手机咧就苹果嘅新手机似乎出唔到嚟啦。咁此消彼长底下咧，对于其他嘅手机嘅公司嚟讲，会带嚟一定嘅，反而就系会有个好啲嘅支持啦。咁但系手机始终个内卷情况都好犀利，咁我哋要睇下实际佢哋数据啦，个业绩点样先至可以决定到。咁我谂只适宜短炒啦，暂时都系。
1: 咁如果话成个近期嘅呢个市场当中，仲有冇一啲嘅基本面因素可以多啲留意啊？
0: 基本面因素就睇下新任嘅联储局嘅主席咧，就系佢对未来嘅嗰个系货币政策嘅动向系点样咧，会有个解读啦。咁呢方面我哋都等紧嘅。咁系短期嚟讲，亦都睇下地缘政治上啦，即系喺呢方面会唔会有多啲嘅能够多啲明朗化啲啦。咁暂时嚟讲，都系好未系好明朗化住嘅。
1: 咁关注到呢、這个。今日嘅电信股都有一个1.47%嘅升幅啊，好似见到中国电信咧话推出一啲嘅商用嘅 token 嘅一啲套餐啊，咁对于后续嘅走势会唔会有一定影响咧？
0: 电信类股份都系大家互相有个牵动喺度嘅，咁估计未来嘅发展空间即系都多嘅，因为随住嗰个人工智能嘅使用啦，咁就呢方面嚟讲咧就会吸引更加大啲嘅需求嘅。咁所以电信股都系会平稳向上，会睇翻好少少继续。
1: 咁对于晏昼市场方面咧，有住点样嘅预测咧？
0: 晏昼。

0: 汽车股跌幅都是有一定程度的回调，对于汽车股方面后续会不会有机会可以有一定的表现呢？
1: 汽车股就升了一阵之后就回翻，因为内卷情况都是很严重的，所以这方面来讲就会对汽车股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油价的上升可能都会降低了那些买车人的意欲，这个对汽车股都是有少负面
0: 的。好的，今天中午麻烦了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的点评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谈了，拜拜。
1: 好 ,thank you,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
5: 少少反弹企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的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谈股论金继续是股市扫描的环节了，接下来有请到资深市场人士陈慧斌先生。陈生你好。
10: 是张博主席。
9: 今天看到 A 股的三大主要指数都是有一定的回调，那怎么看今日半日市 A 股的这种走势？
10: 整体市场来讲的话，其实今天上午基本上都还是一种震荡为主，我们看到各大的指数基本上都是涨跌互见，但是六盘的指数会更加多一些，能够保持住上周红盘报收的指数，就是这个科创50指数，亦都是近阶段来讲是最强势的一个指数。但其他指数方面基本上都是一种震荡回调，但当然我们看一看从指数的调整幅度来讲的话，其实亦都不算太大，普遍都是1%以内的。而另外来讲，看一看指数就以一个调整为主。而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个股其实红盘的都是会比绿盘要少。两市方面上周来讲只是得不到2000家的个股红盘，但是绿盘的家数亦都是超过3300家左右的。而且就我们看到今日上周市场是一种震荡整理为主，同时间整个成交亦都是有一定缩量，今日上周总体成交是1.93万亿，比上礼拜五的同期是少了大概是2420亿左右。整体盘面方面讲到都还是一种高位震荡势为主。而另外看一看在板块方面的表现，我哋見到啦，今日上晝啦，會係有一啲咧就偏向於啦，一啲電子化學品這個電子元件啊，或者講係機器人嘅板塊咧，會係變得相對強一啲啦。另一方面嚟講，亦都見到啦，一啲同石油啊或者燃氣類嘅板塊嘅個股咧，亦都係有一定嘅表現啦嚇。呢啲嘅品種咧，就今日上晝會係變得相對會比較好睇一啲啦。但相反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其实今天盘面上面整个分化就比较明显的。我们看一看在跌幅居前的板块里面，稀土板块今天也是暂时围住各个行业当中跌幅最大的一个位置。其实在上个礼拜的时间已经是看到，除了礼拜一这个稀土板块行得不错之外，其实礼拜二到礼拜五整个板块基本上都是一种的调整为主的。而今天看到这个板块依然都还是未曾能够终止到短期里面或者短线里面的一种调整是太小了。上周依然都还是在各大的行业板块当中跌幅是第一的。另外看一看包括一些的医美啦，一些的贵金属板块啦，以及是一些航空机场啊、酒店餐饮啊，这些都偏向于消费类的板块，或者是稍稍会同一些旅游经济相关的板块啦。其实今日上昼啦，亦都有一定的调整出现。而另外我们睇一睇啦，除咗啱所讲到啲板块之外啦，包括埋即系其实金融股方面啦，今日上昼亦都系 一定的一個分化情況的。保險板塊就變得相對弱一啲嚇。整體嚟講嘅話咧，我見到整個保險指數方面亦都有 1.75% 嘅一個調整啦。而且就

0: 咁加嘅险企都系全线飘绿噶啦，咁中人保啦、中国太保啊呢啲品种啦，更加啦系不断咧去拆写翻下呢一啲近期方面啦，甚至乎即系年内方面一啲新低吓，咁所以咧近期咧就睇翻整体保险板块啦，个表现会系真系相对嚟讲会比较弱势一啲吓。咁啊，另外咧，我哋睇一睇翻啦吓，其他嘅一啲数据方面啦，我见到今日上昼啦吓，咁啊封喺进行板啦，同中咗10%以上嘅个股加数啦，应该讲就唔算少嘅，因为咧就夹夹埋埋啦，都有成100家左右吓。咁啊，呢个数据应该讲就亦都算系啦，一个比较理想啲嘅数据噶啦。咁啊，从半日嚟睇翻嘅话咧，能够有三位数嘅数字啦吓，亦都算系几唔错。咁啊，同时间今日上市嘅两家新股啦吓，咁一家咧有530%嘅升幅啦，另外一家有169%嘅升幅。应该讲就虽然讲彼此之间会有一定嘅一个分化，咁但系总体嚟讲嘅话啦，咁啊新股上市依然都系能够继续延续住啦，都可以俾到吓中签嘅朋友啦，系一个几大幅度盈利嘅咁样嘅一种情况吓。咁啊，而另外睇一睇翻啦。在跌停板和跌幅10%以上个股加数，今日上昼其实都不算少的，都有成22家的品种是封在这个跌停或者跌幅10%以上的。证明了就目前整体盘面上面这种的分化的态势仍然依然是比较地大一点。这个是值得投资者方面 去留意的。所以就总结来讲的话，我觉得今日上昼整个盘面依然都还是在这一段时间或者近期来讲，创了这个阶段性的一些新高，有些指数是历史新高，有些指数是超过10年的新高过后，其实高位里面都是遭遇到一定就获利盘方面的一个抛压，形成了短期里面一些高位的一个震荡。但是就从整体的一个成交量能不断有一定的缩量，也都可以睇一睇就话呢一种嘅调整啦，目前嚟讲我觉得都仲係相对比较健康一啲嘅，咁都仲係睇一个指数啦吓，连续上升过后啦，咁啊亦都係迎嚟翻一定咧就短期里边一种震荡啦。咁目前我觉得呢就从一个盘面方面啦所俾到嘅数据应该讲暂时睇翻都仲係偏向于啦係健康嘅。
1: 咁睇返其实呢而家三大电信嘅运营商呢亦都係推出啦係商用嘅 token 套餐，下预示住啦算力商业化进程亦都係取得啦突破性嘅呢一个发展啦。咁对于喺算力方面会唔会亦都会存在投资嘅机会呢，短期内操作嘅逻辑应该係点呢？
0: 其实呢算力呢一个嘅概念呢，老实讲句就已经炒咗都几长嘅时间㗎啦。咁啊，從舊年啦嚇，包括埋咧，就即係我哋可以見到最明顯嘅就係呢個CPU 嘅三巨頭嚇，咁不斷咧係刷寫呢一個歷史嘅新高啦嚇，亦都可以見到啦。咁啊，算力方面咧，特別咧就係偏向一啲嘅算力嘅硬件啦，啊呢一方面咧就係特別受到市場資金嘅一個關注嘅。咁啊，而家亦都慢慢咧就過渡到啦，就偏向一啲嘅應用啦。或者是一些嘅軟件層面方面，包括你啱所講到 token 嘅一啲整個佈局啊等等呢方面，咁其實亦都會接落嚟啦，可能會成為翻咧就即係算力整個題材裏面啦一個值得大家去進行翻咧就再度關注嘅方向嘅啦。畢竟咧就之前嚟講嘅話咧就啱所講過，可能更多會係偏向於一啲啦。就硬件方面嘅一個炒作或者個資金關注度相對喺呢一方面會比較多一啲嚇。咁但係咧就接落嚟嚟講，會唔會有資金啦？亦都會希望可以喺整個算力嘅板塊裏邊咧，去挖掘翻啲新嘅方向啦。畢竟咧，即係舊有嘅方向唔係話唔好嚇，因為我哋睇翻啦，包括我哋啱所講到嘅。呢啲CPU 三巨頭咁樣，其實佢哋所能夠俾到大家睇到嘅一啲業績嚇，包括一季報嘅業績，或者對於未來一啲業績嘅展望咧，依然都仲係非常之唔錯啦。咁而部分嘅一啲個股方面嚟講嘅話啦，亦都同樣啦，喺呢一段時間裏邊咧，係敢於繼續咧去創寫翻啲嘅歷史嘅新高啦嚇。咁但係咧就即係都值得留意翻咧，就話啦喺呢一啲嘅新高創寫過後咧，咁其實咧就作為好多特別係啲新增嘅資金啦嚇，咁啊過去呢一段時間可能喺呢一方面嘅參與度唔係太高嘅一啲資金啦，其實可能佢哋對於係咪想繼續去參與翻呢一啲嘅硬件方面嘅一個投入或者一個佈局咧，其實會係處於翻個相對係比較尷尬一啲嘅局面嚇。咁啊，即係一方面嚟講，見到呢批嘅品種都升得比較多啦嚇。 咁儘管就即係目前睇翻啊，整個股值亦都唔算話即係特別誇張嚇。咁但係咧，畢竟連續大升過後，一個係喺即係咁長嘅時間裏邊積累咗都幾比較係真係可觀嘅一啲升幅過後咧，其實有唔少資金啦，都係會對於後續方面咧。啊，以點樣嘅心態或者點樣嘅一啲資金嘅規模去參與啦，係存在咗一定嘅分歧嘅。咁所以呢個亦都對於就係好多啦，已經係算係個股價啦，處翻個相對比較高位嘅一啲硬件廠商嚟講嘅話啦，可能喺後續方面能唔能夠繼續得到一啲更多資金去進行翻個嘅進入咧嚇？呢個係值得可能有一定嘅疑慮嘅。咁所以變咗喺呢種情況下邊咧，即係可能咧資金方面就會尋找翻啲嘅佢哋睇好嘅。喺呢啲板塊裏邊嘅，另外一啲可能未曾被更多去挖掘到啦，咁同埋未來亦都存在住一定咧，就即係增長啊，或者講係保障預期咁嘅方向嘅。咁所以好似你啱所講到嘅嚇，啊呢啲 token 啊、啲建設啊，或者等等其他啲新嘅方向啦，會唔會成為下一階段啦嚇？啊喺呢一個嘅算力題材裏邊咧，會係有機會去跑出嚟嘅一啲新嘅領域咧嚇？我覺得呢個係幾值得大家咧去做一個重點嘅跟蹤同留意嘅。
1: 嗯，咁随住话咧，人工智能咧，赋能千行百业吓，其实喺成个即系 AI 大赛道当中啦，唔单止有硬件端啦，仲有应用端。咁再嚟关注翻啦，应用端方面，大家亦都好关注机器人方面嘅发展吓。咁对于成个人工智能喺布局方面，大家应该点样样拣？
0: 嗯。冇錯嚇，咁啊，其實我哋睇一睇翻咧，今日咧從呢個板塊嘅表現嚟睇嘅話咧，咁嘅機器人板塊亦都算係有一定嘅升幅啦，即係唔可以講升得好好嚇，今日就暫時啦，大概升一個零點左右啦。咁但係雖然講今日個升幅就唔算太過理想，但係咧，如果你話我哋去縱觀翻啦，佢喺呢一段時間以嚟嘅整個升幅，特別咧就喺3月23号啊，3月24号啊，見到咗咧，就呢個階段性嘅低位之後啦，其實咧就佢喺呢段時間裏邊啦，整個行業嘅反彈力度咧都幾大嘅嚇。咁啊，呢個亦都係即係印證住啦，喺呢段時間裏邊啦，其實喺過去咗嘅接近兩個月嘅時間啦，咁啊呢個板塊都係能夠受到翻咧就資金幾大力度嘅一個關注咯。咁尤其咧喺上個禮拜五啦嚇，咁啊整個嘅機器人嘅板塊方面咧，亦都同樣出現咗一個咧幾明顯嘅一種量價齊升嘅局面啦嚇。咁啊整個行業指數都有接近6%嘅升幅噶啦。咁啊今日。儘管有一定的震盪，但是至少碼都能夠保持住一個升幅，而且在板塊裏面我們看到大概20家的品種其實都是紅多綠少的，而且部分的品種方面近階段就亦都是保持住一個挺不錯的一種上升反彈的趨勢，所以呢我覺得機器人的板塊啦嚇，咁接落嚟嚟講嘅話啦，其實都仲係會繼續啦，喺整體個應用方向咧，會得到比較大嘅一啲發展嚇。咁畢竟咧就喺一個嘅機器人嘅應用方面咧嚇，咁前期可能更多喺工業端方面咧，但係慢慢我哋大家可以見到啦，都過渡到我哋嘅生活端啦嚇。咁喺好多生活嘅方方面面啦，機器人嘅參與度或者講係。整個應用的一個層面亦都逐步喺度加大嘅，咁所以我相信咧就隨住啦，整個機器人方面一啲技術嘅不斷一個嘅精細化啦，同埋不斷嘅完善啦、改進啦嚇，後續方面咧喺整個應用端方面咧，應該講係會有更大機會咧，同埋更大嘅空間啦，可以俾佢哋咧去進行翻定嘅佈局嘅，咁所以我覺得機器人板塊同樣亦都可以啦，就作為後續方面咧去進行關注嘅一個地方嚇。咁嗱，第一留意咧就係話咧，我覺得同啱啱所講到嘅一啲可能係即係硬件端啊等等呢啲嘅方向相比嚟講嘅話咧，咁啊即係機器人板塊有時候咧會幾受到消息面方面嘅一啲影響咯嚇。咁啊往往可能喺某一啲嘅消息出嚟嘅時間啦嚇，呢個一啲行業啊或者講係某一啲嘅。龍頭企業啊，有啲咩消息出嚟嘅時候咧，可能會對於呢個板塊啦，就會喺短期裏邊咧有一個比較明顯嘅一種提振嘅作用。咁但係咧，就當冇咩太多消息刺激嘅時候咧，呢個板塊可能咧又會行得相對比較係即係平淡些少咯。即係呢個會係機器人板塊近期咧佢嘅一個即係運行嘅一種特徵嘅。咁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係即係對機器人板塊，比較感興趣的話可能在一個操作或者講係喺整個佈局上邊咧，亦都要將個節奏把握好，會比較好一啲咯。
1: 咁睇返今日啦，喺石油开采

0: 位啊及服务方面嘅个股啦吓，都有一个比较好嘅走势。其实会唔会同而家即系国际油价嘅趋势相关啦？咁佢哋嘅呢种升势会唔会有一定嘅延续性？
1: 暂时我觉得就即系国际油价、国际金价啊，佢哋嘅走势都仲系会受到呢、這个呢两局势嘅一个影响啦吓。咁啊，特别咧就。即係整體嘅一個走勢方面咧，依然都仲係會對於呢個大宗商品嘅一個佢哋後續嘅一個表現咧，係會有一個比較明顯啲嘅一個影響嘅因素嚇。咁啊，當呢、這個可能雙方嘅談判會有一定僵局嘅情況下邊啦嚇，咁、可能咧國際油價又會面臨住啦，就一個分歧出現啦嚇。咁、但係咧就即係當個局勢緊張翻，咁啊油價可能又會升翻上去嚇，咁啊但係咧。即係局勢可能又緩和翻，咁又會回落翻咁樣嚇，所以呢個咧就佢嘅趨勢其實並唔明顯嘅嚇，所以大家可以見到咧，單單嘅睇一睇翻油價，咁其實喺近期啦，這個WTI 嘅原油價格啦，喺3月9日嚇創寫咗呢一個暫時嚇呢個年內嘅新高過後啦，其實到目前為止啦嚇，咁啊呢兩個幾月嘅時間啦，基本上大家見到啦，咁啊油價咧就 WTI 嘅價格咧都係圍繞住啦90啊。到110之間咧，作一個比較窄幅嘅一個區間嘅波動嘅。咁但係咧，就即係呢個區間其實喺度不斷嘅收窄當中嘅。即係一旦咧，就呢個旗形嘅一種咁嘅區間啦，係繼續咁樣係收窄落去，去到呢個旗尖嘅時候咧，其實往往就係面臨住一個方向性選擇嘅時候㗎啦。咁所以我諗就接落嚟嚟講咧，就呢一個嘅短期裏邊嚇呢種旗形震盪啊、區間震盪嘅一種情況，我覺得仲係會繼續延續嘅。咁但係咧就可能喺不久嘅將來啦，亦都會面臨住一個咧方向性嘅選擇㗎啦。咁究竟係選擇向上定係向下咧？我覺得大家可以不妨繼續跟蹤翻啦，就消息面以及係技術面方面嘅一個變化嘅。
0: 咁睇翻其实咧，之前 A 股嘅一啲嘅指数啦，亦都系达到阶段性新高或者系历史新高嘅呢个位置吓。咁系整体嚟讲，市场嘅氛围都系有好转，而且有唔少嘅专家机构都话，可能仲会有继续有上升嘅空间吓。咁展望后市啦，你对成个市场有点样嘅预期？仲有边一啲嘅板块，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吓？
1: 從指數角度咧，我覺得就呢段時間咧，其實基本上咧就大部分嘅指數嚇，咁啊都係會有咗一波嘅反彈啦，甚至乎好似你啱所講到嘅一啲歷史新高啊，一啲階段性嘅新高嘅拆寫嘅。咁但係咧就其實喺指數嘅角度裏邊啦嚇，就亦都有部分嘅指數咧呢段時間應該講就整個反彈力度仲係偏弱一啲啦嚇，亦都唔係話太過地理想嘅。例如就北證50指數嚇，會有一個最明顯嘅例子嘅啦。咁啊，佢相對於其他嘅一啲主要嘅指數啦嚇，咁啊近階段嘅講就佢個反彈力度係比較弱一啲。咁同樣咧，但調整起身嘅話啦，佢調整落嚟嘅力度亦都同樣會比較大一啲喎嚇。咁所以咧，即係變咗就呢段時間可能咧資金方面咧更多嘅關注點都仲係會放翻喺啦，就滬深兩個市場方面啦。咁而滬深兩市嘅主要指數啦嚇，咁好明顯近階段咧個表現咧會更加之嘅理想噶啦。咁但係咧就高點喺上個禮拜出現咗過後啦嚇，咁啊暫時我哋見到咧都係會面臨住一定嘅一個震盪嘅，特別係高位啦一種震盪嘅情況嘅嚇。呢個咧就其實喺上個禮拜嘅節目當中咧，亦都會同大家係即係稍稍提過下啦。雖然講嘅指數方面咧，就整個趨勢依然都仲係幾唔錯嚇。但就都要留意翻就喺連續嘅上升過後啦，會唔會就都會迎嚟翻就短期裏邊嘅呢一種震盪盤整嘅情況咧嚇？畢竟咧冇只升不跌嘅一個指數嚇，咁啊即係任何市場啦，即使佢嘅趨勢係好好都好啦嚇，但係其實喺呢上升趨勢當中咧，其實都難免啦係會迎嚟翻一定咧就即係短期裏邊嘅一個震盪啊，或者講係調整嘅情況嘅。咁但係咧，只要呢個趨勢啦，依然保持住一個比較良性、比較健康嘅一種情況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對於好多啦，可能係之前未上車啦，或者仲有資金咧想繼續參與翻呢個市場嘅朋友嚟講咧，反而係一個好事嚇。畢竟咧，我覺得就目前咧，從整個大趨勢嚟講嘅話咧，指數即使要調整，其實佢調整嘅一個力度都會相對有限嚇。咁所以咧，就而家係面臨住一個啦，短期裏邊連續上升過後，可能咧就即係上方嚟講嘅話咧，上個禮拜高點會稍稍成為咗短期

0: 裏面的一個短期頂，但是呢下方方面亦都會有一個相對比較堅實的一個低位或者底部會支撐住這個調整的一個幅度的。所以我覺得就近期或者這個禮拜不排除就指數方面依然都還是會一種區間的震盪為主的。但呢就应该讲就市场方面啦，喺调整过后啦，依然都系会继续延续住佢一个震荡反弹嘅一种局面啦，个概率系比较大一啲咯。所以我觉得就大家都可以唔需要对呢个调整有太多担心嘅地方。咁但系咧就如果你话前期方面啦，攞住一啲相对嚟讲比较高位啲嘅话，嗰个连续大升过嘅品种啦，亦都真系要注意啦，可能会唔会都迎嚟翻一个比较即系急剧啲嘅一种一个震荡啊调整嘅情況，呢啲係即係需要留意嘅地方。咁但係作為我覺得嚟講咧，就接落嚟喺整體大盤方面咧，嚇未來仲有啲點樣嘅方向自己挖掘咧，我覺得可能都仲係會偏向於一個嘅大科技為主啦，嚇。咁啊大科技裏邊嚟講嘅話啦，咁啊包括啱所講到嘅一啲人工智能算力等等呢啲話，嗰個芯片尤其存儲芯片呢一啲啊，儘管短期嘅升幅係比較大嚇，咁但係如果咧，在这一波的调整他们能够迎来一个相对是比较可观的调整的话，其实我觉得相反也是一个就重新去介入的一些机会来的。暂时我觉得偏向于科技或者说是一些跟新能源车领域相关的一些锂资源，我觉得会是后面都值得大家继续关注的。但是建议呢就即是操作方面就不会追高咯，还是看好的品种等它调整回来再去介入会比较好一点和比较安全一点。
1: 咁根据啦陈生嘅分享咧，有几个关键词大家亦都要记得吓。喺板块方面啦，大家仍然都可以重点关注翻啦科技股，甚至乎啦新能源车赛道吓，仍然都会有投资机会。但系咧亦都要注意翻啦投资嘅节奏吓，千祈唔可以过于急进。虽然而家市场处于调整嘅阶段，但系都系充满住即系布局嘅机会。大家都系俾多啲耐心吓。好嘅，今日咧唔该晒啦，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0: 好，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系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炸大林留言提问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生
0: 主要系弹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8: 谈股论金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广东省首届电子竞技超级联赛，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电竞粤超，是广东省省级电子竞技联赛。那么作为广东首届电子竞技超级联赛，电竞粤超已经在广东21座城市展开，赛事采用海选赛、城市巡回赛、赛区对抗赛再到总决赛的体系，被称为全国第一个省级全民电竞超级联赛。从东莞华南露天电竞赛场到河源电竞加客家文旅融合场景，再到深圳、珠海、惠州等湾区城市联动推进，电竞粤超正在把电竞流量转化为商圈流量、消费增量和城市热度。
1: 是的，咁广东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近年来持续咁推动电竞产业规范化、融合化发展。咁广州提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电竞中心，深圳、东莞等城市也度加快布局电竞赛事，塑造文娱同埋青年消费场景。咁电竞粤超点解咁火爆？电竞咧点解越嚟越成为城市消费同埋青年经济嘅重要组成部分呢？喺粤港澳大湾区，电竞产业又正喺度形成点样嘅新生态？今期财智湾区咧，我哋会邀请到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同大家共同嚟关注电竞粤超火热，年轻流量咧点样样变成城市增量呢？张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咁今次咧电竞粤超有一个好明显嘅趋势吓，就系赛事越嚟越强调啦电竞加文旅。咁张生吓，你点样样睇咧呢一种电竞加文旅商圈夜经济嘅结合呢？
3: 电竞加嘅另一类良好效能系激活票根经济啦，将赛事嘅流量就变成消费嘅增量。赛振经济咧，呢个近年广东各地迅速发展嘅一种经济业态啦，系对旅游区或者观赏体验竞技赛事包括电竞粤超所售出的门票附加绑定联合商业项目的优惠，这就使到一张票根能够带来更多附加消费。当前广东各地政府和商业体都是鼓励和普及这个票根经济的，比如在东莞市凭这个电竞粤超的观赛票都能够抽到华为的小米门店满4000-1000的大额消费券，还能够10家本地餐饮住宿企业享受满200-30的优惠。咁呢種模式咧，就將電競帶嚟嘅巨大瞬時嘅流量咧，巧妙咁截流並分配俾咗餐飲零售住宿呢啲實體產業啦，真正實現咗將賽事嘅流量變成咗消費增量。咁電競加嘅第三類良好效能就係促進咗城市 IP 嘅年輕化換血啦，吸引未來嘅主力消費群。咁年輕人係一個城市未來嘅消費潛能啦，年輕人一世代又將電競作為佢哋生活嘅重要內容職業。我認識嘅年輕人中咧，就有將电竞代打和转让装备作为他的职业了。虽然这类职业者他年长的父母就往往不一定理解支持他们，但是电竞业态是当前一世代愿意加入的，一个商圈、一个旅游景区、一个主题酒店引入了电竞，可以促进人们的年轻化换血，就锁定了未来的主力消费群。那电竞加的第四类良好效能就是下沉市场的精准试水，挖掘非核心市场的消费力了。咁以前嘅電競資源就集中喺一線城市，但係呢次咧電競熱超係政府主導去下沉二線嘅城市，河源站咧就集結咗客家城市嘅戰隊，東莞站咧就讓本土嘅戰隊有咗主場作戰嘅光明感。咁原因就係非核心城市商圈嘅年輕人對高質量嘅電競同樣係飢渴嘅，佢哋消費能力同樣係旺盛嘅，將電競賽事辦到佢哋嘅家門口咧。不僅填補了當地高端娛樂休閒場景的風化，亦避免了優質的消費資源在北上廣深過度內卷，促進了電競在廣東21個城市的消費增長。
1: 是的，這一次的電競粵超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強調全民電競，有很多的參賽隊伍其實就不是職業的俱樂部，而是由一些學生上班族組成的草根戰隊，也體現出比較強的群眾參與度。張生，你怎樣看待電競進入大眾文化的消費領域呢？
3: 電競進入大眾的消費領域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全消費領域去鎖定一世代的年輕人的消費力。我就認為從運營的邏輯上去分析，電競進入大眾文化消費領域有三大的促進作用。咁電競進入大眾消費，包括文化消費領域佢第一個促進咧，就係促進咗一世代嘅青少年咧，從呢個仰望明星到進取成為凡人英雄。就好似主持人前面提到嘅，就係各地利用電競共成力，將仰望職業賽事高手同民間高手嘅視覺，轉化為自我參與電競搏擊嘅動力，咁就拉動咗電競消費嘅大眾化，增加咗城市經濟活力同消費力啦。大眾消費領域的第二個促進咧，就係促進告別一線城市內卷，去做大商業蛋糕。如果電競永遠只屬於北上廣深的專業場館，佢嘅商業天花板係好明顯嘅。強調全民電競，其實咧就係廣東喺度用農村包圍城市嘅智慧，將電競做成新興產業啦。將賽場搭喺社區，搭喺商圈，就用草根戰隊去角逐，實際上係向下沉市場去要增量。这个又构建了电竞产业完美的组织金字塔， 底层咧就千千万万个草根嘅爱好者，中层咧就日益壮大嘅半职业赛事，比如电竞与超级赛事啦。塔尖咧就输送俾职业俱乐部嘅天才少年，咁有咗广泛嘅群众参与，电竞业态就将会成为持续增长嘅新兴产业啦。咁电竞咧进入大众消费领域第三个速进，就撕掉偏见嘅标签，电竞成为咧正常嘅大众消费。咁曾几何时啊，年轻人打游戏就被认为系不务正业，以从事电竞代打为职业嘅年轻世代就往往为强者所贬否。咁当今天啊，电竞走向咗大众化、规范化，当电竞嘅赛事好似广场舞大赛、社区篮球赛一样，成为地方文旅、商圈促销、青年夜生活嘅常规文化消费嘅项目时候咧，

0: 区嘅赛区。同时咧，香港近年嚟咧亦都积极咁引入啦国际嘅电竞赛事。喺大湾区入边咧，张生，你认为电竞点解会形成呢一种跨城联动嘅优势？
1: 首先咧，粤港澳大湾区佢包括咗内地同港澳喺一国两制下经济发展咧，就呈现9+2城之群。因此咧，大湾区政府啊同各界咧，目前都致力于加强大湾区嘅城市间发展，佢要素嘅人流啊、物流啊、资金流啊、信息流嘅跨城流动啦、啊，发展要素嘅畅顺流动就必须打破城市间嘅差异化壁垒。因此，广东呢个电竞热超喺策划上就通过21市加盟同各赛区去对抗竞赛，去实现电竞经济要素嘅畅顺流动同加速流动啦、啊。第二咧就系粤港澳大湾区一世代青年人生活于不同的制度环境，就很有必要呢通过共同事务去形成联动，进一步还要形成湾区港澳青年和内地青年的心联通。参与电竞是大湾区年轻人最普适最没有门槛可以形成联动的共同兴趣、共同事务甚至是共同职业。在赛场上，香港的青年选手、澳门的电竞协会、内地的战队都可以联动进行电子竞技，亦自然地加上微信的联系傾戰術啦，約住打完比賽去飲茶，用呢種基於共同熱愛建立起嘅友誼同信任，係實現大灣區深度融合最扎實嘅民意基礎啦。電競都係最能夠促進各地青年去聯動嘅興趣同視野。咁第三咧就係上述電競熱超所形成嘅青年人群，就粵港澳跨城聯動啦。對香港、澳門而言，就更有利於發揮超級聯繫人同超級增值嘅作用，促進港澳更加深度融入大湾区整体的发展进程。咁再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广东省和大湾区的各地政府都在有关15新阶段发展的各项产业政策、城市的发展规划以及新出台专项政策都全面推进，通过电竞粤超联赛去拉动跨城的联动，鼓励搭建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各市多层级的电竞赛事网络，支持各地举办各类联赛、杯赛和实际赛事，培育更多的本土赛事品牌，带动当地的文旅产业发展。可以预期咧，随着电竞跨城联动的推进，大湾区的电竞产业联盟啊，大湾区电竞人才联合培训基地啊等，都能够深度联动，亦将会发展起嚟。
0: 系啦，咁从今年的电竞粤超嚟睇啦，电竞咧已经唔再被简单啦理解为游戏比赛，而系咧将电竞同埋数字经济啊、青年消费、城市品牌、文旅产业咧联系喺一齐。想请问张生吓，从长远嚟睇嘅话，电竞产业对于消费经济发展啦，可以产生点样嘅影响呢？
1: 一个系创造消费嘅新场景啦。我哋前面分析同舉例咗好多電競加文旅加商圈加夜經濟嘅結合，就係電競喺跨界產業融合過程咧，不斷咁豐富消費嘅新場景，拉動新消費，增加經濟價值。咁第二個咧就係造大數字經濟。目前咧，電競已經從單一嘅鏈條發展到千億生態啦。電競發展係數字經濟最活躍嘅組成部分啦。據預測咧，到2026年啦，我哋中國嘅電競市場規模將突破3000億。带动周边产业规模是超10000亿的。第三个是塑造城市的新零件，助推城市年轻化、新业态、新经济的蓬勃发展。举办标志性的电竞赛事，传统城市就可以迅速地剥离黑板的旧印象，贴上活力科技潮流的新标签。那这个不仅提升了城市的软实力，就更是增强了城市对青年人口和新兴产业的吸附力。第四个就是创造新就业了。前面我哋舉例咗電競發展創造嘅電競代打、轉讓裝備等新職業。咁目前咧，電競行業全職崗位已經超過咗65万嘅，而且80%係集中喺一線同新一線城市。當前咧，國家已經將電子競技員啦、電子競技嘅運營師啊納入咗正式嘅職業分類啦。未來從業者將持證上崗，我預期咧，電競熱超喺廣東21城長期舉辦，仲將會大大咁拓展电竞竞赛团队的培训，鼓励更多的年轻人选择电竞相关的新职业。咁总体上啊，电竞就调动了数字经济的深层潜力，电竞的跨境融合咧，亦创造了新消费场景，创造新业态、新经济。电竞的普及化重塑住中国城市未来面貌，一个城市、一个产业、一个商业业态能够真正读懂并且利用好电竞咧，就能够喺未来的青年消费争夺战中能够抢占先机。新业态、新机制发展会更为蓬勃强劲的。
2: 的确， 现在的电竞早已经超越了一个单纯游戏比赛的属性哈，已经深入。

0: 步地嵌入到了数字经济、青年消费、城市品牌、文旅产业，成为了拉动消费、赋能实体经济还有推动城市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的引擎之一。好的，非常感谢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翰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解读和分享，谢谢您张先生，再会。
1: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了。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今日是5月18日，全球博物馆迎来了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
1: 咁博物馆系值得信赖嘅公共空间，人们喺呢度邂逅故事、展品同彼此。喺全球化同多元文明共存嘅背景之下，联结世界的桥梁呢个主题，亦都等我哋睇到博物馆应主动担当文化交流嘅使者，打破隔阂，凝聚共识，通过对文物藏品同文化遗产嘅保护、善识同传播，促进唔同地区、唔同民族、唔同文化之间嘅相互理解同包容，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日的今日中华节目，我们将会推出遇见博物馆518特辑，带大家到全国部分地区去行一行、看一看，听下各地都有哪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共迎国际博物馆日，又有哪些特色展览正在进行，一起去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夏余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是设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亦都是时隔10年再次落地边疆民族地区。在今日上午的主会场活动当中，国家文物局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数据，用数据直观呈现“14五”期间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全貌，同时公布了第23届，亦就是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以此引领同带动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整体水平的提升。
1: 咁此外，现场仲举行咗中小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旨在提升中小博物馆嘅发展水平，破解我国博物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嘅问题，令更多中小博物馆迎嚟发展新机遇。
0: 唔单止系咁样，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亦喺活动当中启动，国家文物局将择优组织实施一批出境展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各地加大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力度，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1: 咁作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于今日喺内蒙古博物院启幕。呢次嘅展览汇聚国内50多家国有博物馆及考古研究院收藏嘅大约350件珍贵文物。咁时间跨度系从新石器时代直到明清时期。展品以考古出土嘅青铜、金器以及玉石器为主，生动展现咗唔同历史时期嘅审美风尚同文化交融，深刻诠释咗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和合共生嘅鲜明特质。
0: 咁跟住落嚟，等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李牧阳、内蒙古博物院首席讲解员刘宏轩一齐走进展厅，共赏中华金玉之美，共探人类文明交融嘅永恒魅力。
9: 我是总台记者李牧阳，我现在呢就在2026国际博物馆日的中国主会场内蒙古博物院。作为主会场，博物院也推出了一场特别的展览，就是我身后的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那今天呢，也让我们来沉浸式的探馆，来感受这些金玉器是如何阐述中华文化兼容并包、多元共生的特质的。那也邀请到我们今天的讲解员，内蒙古博物院的讲解员刘宏轩。刘老师您好。
10: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博物院的刘宏轩。金玉华光这个展览呢，一共分为5个部分，系统性的为大家梳理了从新石器时代一 直到明清时期的金玉文化的发展进程。那同时呢，希望借此呢勾勒出我们中国古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融合的这种特质。
9: 现在也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本次特展重要的文物吧。
10: 好的，那么第一个部分呢，我们着重通过《玉出东方》这个部分呢，介绍了中国玉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那么众所周知呢，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有几个重要的玉文化圈，那么其中在内蒙古地区的就是红山文化。那么首先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件呢，就是红山黄玉龙。这件展品呢，是馆藏于翁牛特旗博物馆，那么是中国龙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识物，呈字母 C 型的结构。那么它是用这个红山的这个岫玉打造而成，在整个龙的形制上可以发现，龙的前吻的比较突出，有猪的特征，龙和猪在古代的图腾崇拜当中是分不开的。那么它的背部呢长有鬃毛，有学者说呢像马的鬃毛，有学者说呢可能是猪的鬣毛。那么形制字母 C 的结构，好像蛇一样，所以比较早的龙的形象在红山先民的视角当中是伴随着动物元素的组合而形成的，这是我们中华文明创新力的一种体现。
9: 在我们内蒙古，其实红山文化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呢还有哪些文化值得介绍呢？
10: 是的，在本次展览当中呢，我们还介绍了这个凌家滩文化，以及呢在今天长江中下游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那么在旁边的展柜当中呢，就有良渚文化的一些这个文物。那么在这个文化区域当中，影响力最大的要数玉琮，这件这个白玉的玉琮，质地呢是比较温润的。如果仔细看，会在玉琮的边缘发现特别的良渚文化的神人面的纹饰。在图案的上半部分呢，能看到神人面的这个形象，而且还配着好像是草帽一样的冠饰哈。那么在下面呢，能看到的是兽面纹。这种兽面纹呢，一些学者认为和商周以来青铜器上的一些饕餮等一些狰狞的兽面纹是有传承的关系的。
9: 现在来到了我们青铜时代，那青铜时代有哪些特别的文物需要您为我们着重的介绍一下吗？
10: 那么第一件要介绍的文物是一件重器，是一件这个三星堆文化当中的戴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在三星堆的这个青铜头像当中呀，其实面部贴金的是比较少的，目前只发现了四件，这是其中的一件。金箔呢被打得非常的薄，只有0.2毫米左右，覆盖了几乎整个人面头像的面庞的部分，但是呢眼睛的部分和眉毛的部分被保留了出来，赋予了整个这个头像的层次感。那么我们仿佛呢还能够感受到3000多年前非常神秘而具有特色的这个古蜀文明，这是其中的一件。那么还有另外一件呢，说到这个青铜时代就少不了青铜礼器，它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我们在旁边的展柜当中展示的这件是出土于这个湖北省荆山苏家垄遗址的一件重器增重游腹壶。这件器物呢堪称是中国十大青铜器之一，在1977年还基于它发行了一枚特种的邮票。那么这件文物呢是在1966年出土的。我们从青铜器里面发现了这个铭文，写道：增重游腹用极金自作尊宝壶，这样的字样。第二个特点呢是我们在整个的壶身上可以看到非常巧妙的设计，壶盖采用连瓣形，在壶身两侧设有这个兽面的瀑手衔环，在壶身上分为四个区隔，每个区隔呢都用不同的纹饰，比如说曲波纹，比如说这个重环纹来进行这个设计，这是我们青铜礼制文化发展到一个高峰时期的产物。那么除了这件文物之外呢，在苏家垄的遗址当中，还出土了非常有意思的两件器物，在本次金玉文化大展当中呢，我们也把它借展了过来，就是我们后面能看到的这两件，一件明月珠，一件夜光璧。
9: 那您给我们大概的整体的介绍一下吧，如果我们观众能够来到内蒙古博物院来看我们金玉华光的特展，还有哪些精彩的部分值得我们去仔细的重点的看一下呢？
10: 好的好的，因为这个展览汇聚了这个300多件这个精美的文物，其实每

0: 每一件文物都绕不开。最后一个部分呢，大家可以着重关注一下2008年我们奥运会的这个奖牌——金镶玉文化的奖牌，寓意金玉良缘。所以呢，这个展览呢是系统性的勾勒出了我们金玉文化从古到今的一个发展脉络。我想呢，通过这个展览呢，大家会有一个深层次的感受。金玉呢，不光是我们文明的物质载体，更是我们的一个精神的象征。也想通过这个展览，让大家建立一个桥梁，建立一个纽带，让大家回望历史，畅想未来。
1: 好，那谢谢刘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
2: 除了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展览今日开展之外，今日晚上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历史文化街区还举办博物馆之夜活动，结合内蒙古12个盟市的文化历史和文博展览内容，通过沉浸式展演的方式串联起草原、黄河、长城三大文化主题，生动展现各民族交融共生、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遇见博物馆518特辑》，我是林谦，
2: 我是晓东。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正彩从不局限于主会场，这几日全国各地的文博机构都推出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和展览。咁跟住落嚟，我哋将目光投向粤港澳大湾区，去感受嗰度嘅文博魅力。
1: 2026年度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5月15号到17号喺世界客都梅州市举办。咁活动紧扣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呢个年度主题，以文博为笔，以数字为脉，共同探寻广东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2: 这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之约，不单止唤醒了沉睡千年的客家文脉，更令到粤港澳三地的文博资源在交流当中如同同心圆一样紧密相连，共同勾勒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时代画卷。咁跟住落嚟，我哋就一起走进呢场文化之旅，感受博物馆作为文化桥梁的独特魅力。请听总台记者黄慧清、梁恒的报道，以文博为笔，以数字为脉，共绘中华文脉同心圆。
3: 在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之一的乃是客家人博物馆之夜文艺展演上，当乔批的墨香、山歌的韵律、汉剧的唱腔和数字影像交织碰撞，一场沉浸式文艺展演带领观众穿越时空，重温客家人下南洋、连世界、报家国的生情岁月，感受那份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澳门艺术博物馆代馆长吕永儿表示，本次活动生动诠释了博物馆的文化连接使命。
4: 站在美洲这片土地上，我对连接两个字有了更深的感受。美洲是客家人的精神家园，著名的侨乡，一代代的客家人远渡重洋，靠的是一封封侨批传递试炼，靠的是过不断的乡音与乡情。这是文字，这是记忆，把中华文化带到了五湖四海，也把世界与家乡紧紧相连。
3: 整场展演以智慧科技为意，让沉睡的文物在光影流转中活了过来。现场观众不仅沉浸式感受到博物馆作为连接世界的桥梁所蕴含的强大文化凝聚力，更亲眼见证了博物馆在智能化发展浪潮中打破时空壁垒、连接多元文化的无限可能。香港树人大学教授陈立碧指出，粤港澳三地文脉同根，人文相融，期望与内地文博机构加强技术与创意层面的交流合作，携手将博物馆打造为连接多元文化的重要桥梁。香港树人大学教授陈立碧：
5: 香港博物馆的常常呢会用数字化跟文物跟作品在创作在对话，很多时候呢他会邀请一些数字的艺术家参与解读，然后再创造。内地的那个技术也是非常强，相信呢以后呢就是香港跟内地的更多的从技术从创意方面更多的交流。香港就有很多的国际性的艺术交流的平台，所以呢香港是一个很理想的地点，把 IP 推广出去不同的国家，作为一个中外交流中心是非常

0: 理想的那个平台。
1: 最新发布的广东省2025年度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广东大力推进博物馆事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全省文物数字化保护利用项目达77项。与此同时 ，AR 眼镜导览、AI 智能体、沉浸式体验厅等新技术在广东博物馆加速落地，推动博物馆从传统藏品展示向数字体验转型。这些数据和成果是中华文脉在新时代传承与发展的有力见证，也是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陈少峰表示，粤港澳三地文博资源有着先天的文脉连结，当智能技术为千年文脉架起跨山海的数字桥梁，博物馆的智联无界正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海的有力推手。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陈少峰：
2: 大湾区有很多高新技术的企业，所以实际上我们是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而大湾区的博物馆的发展也是非常迅猛，他们是迫切的需要和这个智慧技术的一个连接和应用。实际上新的技术和数字技术就是提供了一种更好的连接，这个大湾区在文化上它有个同根同源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的这种连接会变得非常紧密，而且这样的文化符号，或者说大湾区其实代表的是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很多历史民俗已经在海外有了非常大的一个市场，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大湾区的这个博物馆连接起来，对我们把传统文化和这个岭南文化推向海外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
1: 主会场活动中，2026大湾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大会备受瞩目。来自广东省内外的博物馆馆长、专家学者及业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智能时代下博物馆如何依托数字技术打破隔阂，对话大众，连结世界。在数字化浪潮奔涌向前的时代，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在积极融入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产生了海量且多元的数据。推进数据安全建设与数字文化出海，不仅是为博物馆的未来发展筑牢根基，更是对博物馆数据、文物保护等核心资源的有效守护。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秘书长王芳期待各博物馆积极参与其中，携手共进，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彰显博物馆的独特价值。
3: 在信息化的时代， AI 的这种迭代，信息化的这个功能不断的加强，博物馆作为传统行业，我们在融入这个社会当中产生了非常多的数据，然后数据安全非常关键。我们说数字文化的出海，可能我们现在如果去做这样的一个连通，也会为未来做好一个更加积极的准备，同时也对我们自身的博物馆的各项数据也好，包括文保啊，还有这些数据安全呢，也做一个有效的保护。然后我们是希望各个博物馆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然后融入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大洪流。大湾区的博物馆实际上它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从古至今其实都参与了很多世界的商贸啊、文化啊、这个交往啊，在今天这样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大家会合聚在一起，会更有力量，大家一起在规范的引导下安全的去参与其中，就是这个博物馆数据空间可信，也是一个让国际社会认识中国数字文化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积极的参与合作起来，面向世界。
1: 作为全球客家人的精神家园，梅州主会场活动也着重体现客家文化特色。其中，跨越山海，桥连世界，梅州桥坯历史文化展以世界记忆遗产桥坯为载体，串联起客家人下南洋的迁徙史、家国牵挂的银杏故事。每一页泛黄的桥坯都是一封漂洋过海的家书，也是连通故土与他乡的文化桥梁。展览形式设计师、 深圳市华图测控系统有限公司设计部经理李贺介绍。
0: 那我们这次呢，主要是以文物的展示的形式为主，因为我们考虑到桥坯这个物件，它和正常的这个文物，它的形态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纸质文件，它有一个手稿的特殊的一个元素的体现，所以我们在整个展览的过程中，我们提取了纸质和当时桥坯的这个印章的元素，我们把这个印章作为单元版标题版的一个形式，让大家参展的时候不脱离这个主题。我们也是提取了桥坯上的这个文字字样，来贯穿了整体的一个展览的一个手法。我们也同时考虑到了一些科技的多媒体的手段，那我们会在后续的展览中会做一个线上的一个桥坯书写的体验，包括线下的桥坯书写，包括邮寄的一个互动展项，来给各位观众体验当时华侨人员在外心系家乡的一个情况和这个体会。
1: 除了主题展览，主会场还推出了文博客家墟日、文物新生工坊、客桥记忆主题游进等十余项特色活动。当博物馆之夜的灯光照亮世界客都，当数字技术架起跨山海的桥梁，我们正以文博为笔，蘸着岁月的墨香，共同绘就中华文脉的同心圆。这同心圆是中华儿女家国情怀的深情凝聚，是粤港澳三地同根同源的血脉相连，更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对话的自信彰显。它将过去、现在与未来紧紧相拥，让古老的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也将推动世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绽放出绚丽光彩。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1: 我系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今日等我哋喺5月18日遇见博物馆。
0: 啱先听过咗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梅州活动嘅精彩，跟住落嚟，我哋要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嘅香港特别行政区。呢度嘅博物馆早已经备好咗丰富展览，用文物串联起历史脉络，搭建起文明交流嘅桥梁。
1: 咁喺冇耐前，香港历史博物馆推出咗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咁呢个亦都系中国通史系列嘅第三个展览。中国通史系列展览是香港历史博物馆和香港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协作的项目，透过时间顺序介绍由夏商周至现代中国的重要历史时期，令观众认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脉络，更具体地认识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
0: 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精选陕西和香港文物超过165件套，令观众透过珍贵文物感受隋唐两代的璀璨。展览以魏晋南北朝的晦暗作为切入，踏进隋的奋发开创，步入大唐的辉煌，展现大气开放、崇新勇进、乐观自信的国家气度。观众在展览当中可享长安的精致繁华，细品隋唐时期香港的商贸和军事关要。
1: 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两场大展亦正在度举行，你听听馆长吴志华的介绍。
2: 今年这个博物馆日这个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也是我们香港故宫馆闭馆的初心，除了弘扬我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以外，怎么样更好的推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也是我们博物馆建馆的初心。所以我们的展览除了以故宫文化为主题这个展览以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展览是展示世界文化交流的。我们开馆以来做过8个针对的专题展览，非常受欢迎。跟我们合作的国家有英国、法国、埃及，有不同的国家，这个展览都很受欢迎。我们展出这次展览的时候，不单是把他们这个文化艺术带到我们中国，在内容方面来说，我们针对的是中华文化跟他们之间这个交流互鉴，给观众了解到过去我们这个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这个贡献，体现到文化交流可以帮助我们人类建设了更好美丽的社会。今年我们博物馆日，我们现在已经展出有2个很好的展览，包括古埃及文明大展。这个展览其中一部分是我们把中国文明跟埃及文明有一个对话，还有一个是我们跟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合作，以珠宝为题，用珠宝的故事展述世界文明的故事。这两个展览是我们今年上半年我们就是来对应这个世界国际博物馆日这个活动，下半年我们有两个展览，包括是一个是来自俄罗斯，一个是来自法国，都是以宗教艺术为主题的展览，一个包括是基督中正教的艺术展览，另外一个是佛教艺术的展览。佛教的艺术的展览讲的是丝绸之路的故事，也是一个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一个展览。
0: 从香港一路向南，我们来到澳门特别行政区，一场跨越2000年的汉文化大展——大汉气象随州汉代文物精品展，正在澳门博物馆展出。金缕玉衣、汉代玉龙、妖襟衣舞俑、汉画像石。近800件汉代文物带我们感受大汉气象的雄浑与璀璨。
1: 咁讲到大汉王朝，边个唔会被佢嘅雄浑壮阔所震撼呢？汉代社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民族自信心高涨。澳门博物馆代表余志伟讲到，开放包容嘅汉文化至今仍然深刻影响住中华民族嘅文化基因同精神品格。
3: 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顾名思义，这是一个关于汉代文化的展览。汉代是一个承前启后、充满活力的时代。汉代社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当时民族的自信心是非常高涨的。那么，我猜观众朋友们应该非常好奇，徐州究竟是在哪里呢？江苏的徐州，古称唐城，是我们汉高祖刘邦的故乡，是汉皇朝的发祥地。凭借他 显赫的政治地位，徐州与汉皇室关系紧密。两汉四百多年，徐州地区留下丰厚的汉文化遗传，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文化，汉风楚韵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江苏徐州地区的汉代楚皇陵为西汉时期分封在徐州的楚王及其皇后的墓葬，时代延续整个西汉皇朝。他们自1980年正式发掘第一座矮洞墓以来，已累计发现9处20座葬墓。这些墓葬分布在西汉楚国都城唐城，就是今天的徐州市区周围的山上，一般与徐州市距离不超过10公里。所以这次的展览《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他们徐州博物馆精心挑选了这些出土的文物中的92组件文物展品，涵盖形迹完备的印章、整备精良的兵马俑、晶莹剔透的玉器等，去呈现汉代楚国的历史全貌，让观众认识大汉王朝的雄浑气势与生活万象。
1: 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设有公室百官、祭同京师、楚汉雄兵、锐兵强阵、国力充盈、盛世繁华、荣盛之梦、视死如生四个主题展区，精选徐州历史博物馆近100件组文物，展品涵盖形制完备的印章、整备精良的兵马俑、晶莹剔透的玉器等等。咁展览有住边啲特色展品呢？我哋继续嚟听听澳门博物馆代表余志伟嘅介绍。
3: 那么在第一个单元，公司百官祭同京师。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刘邦废楚王韩信，他封同父异母弟汉交为楚王，都彭城。西汉刘氏，楚国先后立12代楚王，按汉纪。诸侯王鳖归葬封国，因此唐城周围应分布有12代楚王陵墓，这些陵墓均为黄穴式矮洞墓结构，出土文物丰富精美，集中展现了西汉楚国公司百官祭同京师的政治格局与文化风貌。这边我们推介的精品展品有刘胜知府柳玉印、楚都魏印、归柳银印跟彩绘备战浮桃俑。在第二个单元呢，我们说的是楚汉雄兵锐兵强阵。西汉初年实行郡国并行的政治制度，诸侯国在军事经济上享有自主权。徐州地区考古出土的大量像汉代军事文物，生动再现了西汉楚军锐兵强阵的威武气势与军事风貌。从排列有序的陶俑军阵，到种类多样的青铜兵器，从象征权力的官印，到用于征集的各类政务，无不彰显着楚军的严明纪律与赫赫威名。这边我们展出的精品展品包括铁钩箱跟陶制兵俑。在第三单元，我们表达的是国力充盈、盛世繁华。西汉早期，汉王朝渐渐行之衰，休疆止戈，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国力逐渐强盛。楚国凭借其为高祖的故里的显赫政治地位、遍习教会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山水相依的丰富，被誉为汉代三绝的汉墓、汉俑、汉画像石，极端地展现了当时国力充盈、盛世繁华的社会景象。我们这边展示的精品展品包括晋代构 S 型玉龙佩跟陶武俑、
4: 陶长袖武俑。这个武俑出土于徐州沱南山汉墓，这个俑为西汉楚国宫廷武技，深知都长伤悲清扬， 长袖飘逸，呈现巧袖折腰的经典楚舞姿态，造型灵动流畅，气韵生动，再现汉代宫廷乐舞轻盈曼妙、刚柔相济的艺术风貌，是徐州汉文化中乐舞艺术的典型代表。陶吹奏俑，这个也是出土于徐州沱南山汉墓，为乐舞伴奏中的吹奏乐伎。俑呈伎坐姿态，双手持乐器吹奏，神情专注肃穆，与舞俑、服射俑共同构成完整的乐舞场面，直观反映西汉皇室宴乐盛放，是研究汉代兵乐器与乐舞制度的重要实物。S 型玉龙佩，这个是出土自徐州狮子山楚王墓，这个龙形佩以新疆和田玉雕琢而成，莹润有玻璃光泽，局部有星斑，它的造型为单体龙，身体腾卷成 S 型，又称 S 型形龙。它装须露齿，双目圆睁，立毛上两边卷曲，颈部以阴线刻出一圈赵氏纹。它前肢曲折，爪子锐利，呈尖钩状，龙尾上卷平靴，通体是钩连锅纹。玉龙的眼镜下方有一卷孔，为佩戴时的细穿用孔，表明这件玉龙为佩饰。
1: 澳门博物馆代表余志伟讲到，看待圣行视死如视生的理念，认为人死亡不过是前往另外一个世界继续生活，故而将生前所用所享的一切都带入地下。咁呢一丧葬思想喺徐州西汉楚王陵墓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楚王陵墓规模宏大，就好似地下宫殿咁，随葬品一应俱全，尽显奢华。咁另外一方面，汉代流行玉能够防腐通灵嘅神仙观念，人们坚信美玉可以具有防腐嘅功能。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由此形成玉衣、玉冠、玉枕、玉覆面、玉塞等完备的藏玉制度，咁金柳玉衣就是本次展览的重点展品之一。
4: 这次徐州带来的这一件金柳玉衣，一共是有1460片的玉流程的玉衣。玉衣是汉代皇帝跟高级的贵族死后穿用的检视用具，用金属丝或丝线将玉片连缀而成，也是我国最具特色的丧葬用玉。汉代玉衣有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和丝缕玉衣等，身份地位不同，玉衣所用的缕俗也不一样。金缕玉衣集中体现了统计阶层关于尊严、物幼与生命延续的观念，是理解楚王陵寝礼制结构及思想内涵的重要线索。玉衣以小型的玉片圈缀而成，玉质温润，工艺精细，为汉代高等级的贵族检视检葬用具，其履织体现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
1: 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从多个维度呈现汉代楚国的历史全貌，令到观众能够一窥大汉王朝的雄浑气势和生活万象，揭示汉代国力的强盛和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力。为了提升观展的体验，这次展览还设有汉代乐舞沉浸式投影，让大家感受下汉代的艺术底蕴。
0: 这些从徐州远道而来的文物，不单只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缩影。趁着展期，大家不妨去到澳门博物馆，感受跨越千年的汉风楚韵。

漫卷诗书，古老的国度，千秋江河流入到关湖，兵将一城装待发，擂起三重鼓，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遇见博物馆518特辑，我是晓东，
2: 我是林千。了解了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博盛宴，我们将目光转向北方。在河北承德，518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活动一早就拉开帷幕，令文物走进大众，连接人心。
1: 5月14日，由河北省文物局、承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518国际博物馆日河北主会场活动在承德启幕，围绕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全省博物馆联动推出90多个展览、130多场活动，生动展现河北文博事业服务社会、连接大众的使命担当。请听河北台记者王杰、承德台记者曹雷的报道。
3: 承德避暑山庄松鹤斋内气氛庄重而热烈，来自河北省各地的文博单位代表齐聚一堂，大屏幕上展示着第二批十家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的情况。这一一对一帮扶机制已成功入选国家文物局2025年全国博物馆改革发展典型案例。现场唐山博物馆馆长王向坦言，这次活动让他开阔了视野，也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4: 在这里与同行们相互研讨交流，也参加了实地观摩，进一步开阔了视野，找到了自身的差距和不足。接下来呢，我们唐山博物馆也将紧扣这次518国际博物馆日活动的主题，推出更多更丰富的展览和社交活动。

0: 业。
1: 下一步，承德市文物局将以此次主会场活动为契机，立足承德独特历史文化资源禀赋，扎实推进全国首批旅游促三交计划试点城市建设，持续深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内涵，强化文物保护利用，充分发挥博物馆连接世界凝聚共识的桥梁作用，讲好承德民族团结故事。
0: 除了主会场的精彩活动，河北全省各博物馆也在积极行动。沧州市博物馆推出沅江运河与丝路的文明交响沧州轮台文化展，保定市博物馆举办一色花开定窑白瓷艺术展，定州博物馆则带来了范金琢玉耀州窑陶瓷精品展，90多个展览纷纷开展。与此同时，河北博物院和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举办公益鉴定服务，为收藏爱好者提供专业指导。沧州市博物馆将文物拼拼乐创意拼斗活动送进校园，130多场活动汇集广大群众。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徐艳红：
2: 我们举办河北主会场活动呢，旨在集中展示我省博物馆事业改革发展成果，搭建交流互鉴公众共享的平台，吸引更多的公众了解博物馆，走进博物馆，同时呢，也将博物馆的使命与中华文明传承、民族共同体构建联系在一起，进一步推动博物馆发挥文化认同与文化人交流互鉴的作用。
3: 从边疆到沿海，从内地到港澳，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用丰富的活动展行着联结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而这个背后离不开国家对博物馆事业的长远规划和有力支撑。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15五期间将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为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朱敏的报道。
4: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他透露，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5: 今年二月，我们已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4: 吴明透露，15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5: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提升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持续丰富博物馆高质量文化供给，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3: 从呼和浩特的主会场盛典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侨韵文物，从香港各博物馆的文明对话到澳门博物馆的汉风流转，再到河北大地的百几场活动联动，我们看到了博物馆作为文化桥梁的温度与力量，它令到沉睡的文物活起身，让多元的文明连起来，让民族的记忆传下去。
6: 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件文物的无声诉说，每一场展览的用心呈现和每一次交流的真诚相待。未来更多博物馆将走进基层，走向世界，令到中华文化的魅力跨越山海，浸润人心。以期待每一个你都可以行入博物馆，和历史对话，与文明同行，是一气一物之间，读懂中国，睇见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5月18日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峰。
5: 大家好，我是正源，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亮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市场监管总局表示，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000户，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发气固电池，破解储氢难题。湖北率先启动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备案申报，一机一码，全程可扫。
5: 去到文化科技家，今日播出国际博物馆日特别策划《大飞船诞生记》，今日播出上集。
4: 港澳传真将会带嚟2025访港邮轮达189航次，同比增加26%。香港拓展具新智能产业，深化与内地科创协同合作。
5: 科创空间今日播出徐建中，敢为他人之不可为，为你讲述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业物理专家徐建中的故事。
4: 科技关键词今日将会聚焦中国科学家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

0: 类情分裂，人类距离从零构建具备生命基本特征的人工细胞系统越来越近。
1: 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 好啦，各位进入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的科创动态。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是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是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0: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季度第一产业新设经营主体22.9万户，第二产业新设39.6万户，第三产业新设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占企业总量的40.9%。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第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增长31%，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同比增长15.7%，装备制造业加速迭代，新设经营主体7万户，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6%，实体经济根基持续夯实，韧性不断增强。
1: 咁另外啊，外资企业持续增长啦，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系1.6万户，同比增长10%。投资行业集中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新设增速分别达到16.9%同15%嘅，充分彰显出中国市场嘅强大吸引力。
0: 系咪再嚟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嘅内容？近日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喺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期间，发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系列资源、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系列 AI 工具、首个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正式推出。
1: 咁喺闭幕式签约环节啦，近20项国际合作重磅落地啊！中国教育部同巴西教育部共同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应用合作。咁中方同乌兹别克斯坦合作，计划喺3年内为乌方培养800名持证 AI 教师，惠及2.5万名中小学生。咁另外喺医学、水利、能源等领域 AI 课程资源包等，亦都系纷纷出海噶。同时大会仲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
0: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表示，将为全球的 AI 学习者提供来自中国的最新的人工智能教育的产品和方案，成为全球共享的平台。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现在还缺一个全球共同的理论框架。人工智能教育理论的参考框架为人工智能教育的场景提供禁止使用、限制使用、鼓励使用等不同的指南，为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奠定新的价值和伦理基础。
1: 再来关注一下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发的气固电池了。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获悉，该所陈平研究员团队近期成功研发了以氢气和金属为电极的气固氢负离子圆形电池，即是简称气固电池，通过氢电共储模式为常温常压高效储氢提供了圆形验证，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昭仪发表。
0: 氢负离子被视为下一代全固态电池的关键载流子之一，但自然条件下极不稳定。我国科研团队历经多年攻关，先后攻克氢负离子稳定传导和全固态电池构建等技术难关，最终研发出这一款新型气固电池。该电池以氢气、金属镁分别为正负极活性物质，可实现充氢放电、充电放氢，同步完成电化学储能和氢气储放。实验数据显示，电池能量利用率达到93.9%，较传统热储氢提升1/3。科研团队还成功堆叠电池组点亮 LED 灯泡，验证了电池的实用性。
1: 系啦，咁呢个研究成果啦，摆脱咗传统储氢需要高压或者系深冷等极端条件，为困扰氢能利用半个几世纪嘅储氢难题，提供咗全新技术路线嘅，亦都有望推动新型储氢技术落地，助力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嗱，再嚟关注机器人方面嘅内容。近日，湖北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率先启动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备案申报与制码测试，推动实现一机一码、全程可数、权责可救。来听总台记者彭照、李明志的报道。
3: 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学名叫人形机器人身份编码，就像人的身份证一样，是机器人设备的唯一身份标识。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市场负责人胡龙丹介绍，该编码由国家码、企业名称码、产品型号码和序列号四部分共同组成，涵盖了生产主体、硬件特征、智能化水平、出厂备案等关键信息。
4: 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编号，那我们就可以明确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生产企业型号，包括它的一些使用的功能啊，以及它的智能化的程度。那这样子呢，就合法的保护了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生产厂家，还有我们机器人的使用者，包括未来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安全方面都有相应的一些保障。
3: 为什么要给人形机器人颁发身份证呢？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运营官刘传厚告诉记者，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处于爆发式增长阶段，各品牌机器人层出不穷，随着技术不断迭代，应用场景也将持续拓展。在这一过程中，行业急需更加规范化的管理，
5: 包括已经进入初步量产的这样一些头部的企业，编码的规则其实是不统一的啊，然后也没有相应的一个备案的流程，也缺乏统一的衡量的基准。那么所以为了实现人形机器人的全流程可追溯、全环节可监管、全责任可问责，那么去构建标准统一、平台支撑、检测保障的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3: 刘传厚进一步介绍，有了全生命周期数据后，一旦机器人在工作中出现故障，就能通过数字身份证快速查到它的运行日志和维修记录，精准定位故障，厘清责任，高效维保。此外，这张数字身份证还支持跨平台通用调拨，新场景可直接查看机器人数字身份证，核验它的性能与使用履历，免去重复检测，大幅提升机器人流转复用效率。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已向工信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完成了首批企业和产品的备案申报，并进行了制码测试。等到标准正式发布后，就能给这批人形机器人正式编号，发放数字身份证。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走进文化科技家。
6: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7: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6: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7: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1: 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8: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9: 5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1: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10: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6: 文化科技家。
0: 你而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场》节目。今日系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一座好嘅博物馆唔单止有动人嘅展陈，仲要有一副能够承载想象力、经得起时间检验嘅骨架。近日，深圳科学技术馆同广州雪梨香薰博物馆入选凡尔赛奖2026年度全球最美博物馆名单，成为我国仅有嘅两家上榜场馆，素有全球最美建筑标杆美誉嘅凡尔赛奖。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联盟联合主办，评审团汇聚王树、魏彦吾等国际顶尖建筑师， 从美学创新、可持续性、文化价值等维度严苛遴选，是全球公共建筑领域权威的国际认证。
1: 是啦，咁90000多块异形曲面不锈钢板啦，31.5米嘅圆挑结构吓，同埋75米嘅最大跨度，呢、这个唔系科幻概念图啊，而系已经矗立喺深圳光明科学城，被市民誉为大飞船嘅深圳科学技术馆啦。咁呢个建筑方案咧嚟自扎哈哈迪德事务所，而将呢个天马行空变为现实嘅系华洋国际。从非常规消防审批到全专业一体化管理，他们怎样令到扎哈的曲线在中国落地呢？在国际博物馆日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今天的节目记者孙杨为各位邀请到了华洋国际深圳公司副总经理张胜强先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深圳科学技术馆的落地故事。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华洋国际深圳公司的副总经理张胜强先生。那么张先生呢，也是我们深圳科学技术馆的项目负责人。那么首先呢，我们和张先生打个招呼，你好。
12: 哎，大家好。
1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那最近呢，我相信你也看到了，就是深圳科学技术馆呢是入选了凡尔赛2026年度的全球最美博物馆，对吗？
12: 是的，是的。
11: 看到是不是也是很开心？因为这里面也有你的功劳，对吧？
12: 对，看到自己参与过的项目能够入围一些奖项，这应该是所有的设计师都会感觉到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11: 对，还记得吗？当时拿到这个科技馆的这个方案是在几几年？
12: 应该是在2018年、2019年呢。那个时候
11: 7、8年前了哈。
12: 对对对对。
11: 当时拿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2: 难度是很大，因为这个项目当时我们的身份进来的时候，就是说方案已经定案了嘛，方案定案就是这个扎哈啊事务所他们做的这个建筑设计的方案已经有了。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方案其实还是很惊艳的，再一个也贯符合扎哈建筑事务所这种啊设计风格。对。然后呢，它这种风格呢，的确，其实这种流线型的设计也好，还有这种曲线三维，其实这些对于我们设计师他接下来的落地，其实都是有很大的难度啊。其实这是他一贯的风格和设计的方式啊。
11: 对，当时我想心情又是应该是那种既紧张又兴奋，对不对？紧张就是这个确实有难度，兴奋就是在自己手里如果能出一个这么棒的一个设计的话，那应该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12: 对对，因为作为一个设计师能够有幸和这个国际一线的这个设计大师合作，而且又是一个深圳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因为这种项目都是由我们政府主导啊，然后邀请到国际一线的这个设计师来设计，最后有一个又是一个很惊艳的一个建筑设计作品，就是能有幸参与进去，确实也感觉到很高兴。
11: 那么我们华洋的话主要是负责了这个科技馆的哪些部分呢？因为设计你也提到了是扎哈事务所他们在作为这个总设计方，对吧？
12: 对，就是这个项目它的方案招标方的时候，它招标的时候切了两个阶段，其实前一个阶段呢，就是从这个概念方案一直到这个建筑专业的初步设计。在这个阶段呢，就是前期就是由方案阶段的这个就是扎哈事务所来完成的。那个后面一个阶段又是单独的标段啊，就是我们作为后期落地的设计院来负责完成。就是我们华洋主要的这个工作呢，就是这个落地的这个总负责方。然后在初设阶段呢，其实我们就是完成了除了建筑专业之外所有专业的初步设计。包括施工图阶段所有专业包含了主体，也包含了幕墙啊、泛光啊、景观啊、室内，然后再就是这个后期服务，就是这个项目施工图进行招标完以后，施工单位进来，然后我们也负责跟他们交底到现场的驻场设计服务，因为现场还是有很多跟这个图纸需要深化设计啊，需要技术统筹的一些东西需要我们来设计，直至这个项目最后这个验收。
11: 对，
12: 然后各项的验收这个规划呀竣工一直到这个项目正式投入使用。其实甚至这个项目投入使用以后它现场也因为就像咱们用一件东西一样，你用了以后你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想改变一些东西，其实这个我们也会跟踪。
11: 像这个设计的话，我们从外观上看哈，就是 非常的具有流线型，可以说它这个设计就是天马行空的。你拿到了以后，有没有觉得就是最大的难度在哪里？
12: 其实扎哈这个项目，它的一贯性就是这样，因为从学生时代看他们这个事务所的这个作品，就其实就是感觉很惊艳，尤其是像你说的这个天马行空，对于我们科技馆这种未来感啊，就是说这个单体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啊很惊艳，很惊奇。然后呢，所以说从一开始作为一个设计师干了十几年的一个负责人，其实对于这样的项目，它的这个难度也有一些，有当时也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想法，其实就是把扎哈这种造型怎么去有技术性的这个落地，其实这也应该是这个项目最大的一个难点。啊，对，因为我们说实话，我们前面做项目最多的是大家感觉都是一种比较传统的一个啊三维的立体的一个东西，然后或者说用二维的图纸去表达。啊，这个三维的一些空间，而扎哈的这个它的单体和形体，其实用这种传统的二维去表达是很难的，所以说这是当时感觉最大的一个难点，当然了，其实，因为我们遇到过一些这样的项目，遇到过一些这些，所以说对于这个一开始我们也从一开始就定下来，这个我们要做一个 BIM 的这种正向设计，因为我们公司也要求我们每个团队啊，尤其是。我们这个部门都要会这种正向的 BIM 设计，就是设计师各个专业来做正向的 BIM，从这个设计各个专业的这种机电安装，然后这个结构，甚至说你这个建筑，你把这个空间想象出来了，你机电的专业的管线也得跟着这些空间去走，
11: 您
12: 然后
11: 说的这个 BIM 就是叫做建筑信息模型是吧？
12: 对。
11: 它就是非常具有这个科
12: 空
11: 技
12: 间。
11: 含量的一个内容，对吧？
12: 对，它就是用三维的模型、三维的这种设计手法来做这个设计，最
11: 对。
12: 终我们所有的图纸出来都是由这个BIM 模型导出来的
11: 所以就是，如果说具体来说的话，就我们这个深圳科技馆的话，您觉得是哪一个点，或者是哪一块的这个建筑是我们觉得最难的？
12: 我觉得还是最外围的，因为它是一个水滴形，对吧？它是外围是一个水滴形，是一个椭圆的一个流线的水滴形。其实能在这个水滴形的幕墙和我们建筑主体很好的贴合包括在施工的时候很好的控制，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
11: 我听说光外立面就有9万多块的曲面板，是吗？
12: 对，差不多因为它那块儿它没有标准块儿，因为它每个都有自己的曲线，而且它也不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单元，所以都是异形，这是当时设计的过程当中一直在讨论深化的一个难点。
11: 那就我作为一个外行的话，我都会觉得很难。那9万多块，像原来我们在工厂有这个模具哈，出来就行了。现在难道每一块都是单独的吗？独一无二的吗？
12: 它都是单独的，它都需要我们在设计当中给它进行建模，然后出这个图纸，三维的图纸，然后再给它编号。工
11: 哇！
12: 厂里，他在深化设计的时候也进行这个编号，编完号以后，这个号编完了以后，装车运载到现场，也根据我们编号的这个信息安装到相应的位置上去。
11: 哇，那是不是应该是非常复杂？就每一个都要有自己的位置，然后可能这个，比如说他们有没有什么误差要达到多少，这个可能真的是很难哈。
12: 这个就控制几毫米，
11: 对，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在这个建造的项目当中运用了很多科技手段啊，尤其是 BIM 的正向设计，而且我们这个设计呢还拿了这个创新奖、龙图奖啊，可以说非常的棒。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技术有哪些亮点啊？是我们自研的吗？
12: 对，我们在这个方面呢，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把 BIM 呢，它就能把复杂的结构啊，包括机电管线啊，包括异形的幕墙啊，它能够融合到一起啊，让这些做一个真正的高效协同和全专业这种一体化设计，就是几个专业都在一个模型上进行设计，所以我们就会基于这个 BIM 模型来输出图纸和生产的深化图纸啊。这也就可以避免了传统二维图这种误差，而 BIM 呢，我们也可以跟这个境外的扎哈这种团队进行这个沟通其实因为他们也是用这种 BIM 这种模型，这样大家就可以沟通上就没有障碍。然后呢，同时呢，其实 我们在这个做这个设计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自主研发了一个 DY 的一个辅助建模的一个和营建科 Revit 的一个接口因为结构专业它用这个营建科一个模型的计算，这样呢就可以让这个营建科的模型与 Revit 啊、犀牛啊建筑的表皮的模型很好，所以说呢让这个三个模型之间呢就可以实现这种快速的互打互相还有一个这个拟合和验证，对。
11: 对，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整个这个外立面哈是9万多块的异形的不锈钢板，同时呢还要求有一个星云极光的这种视觉效果哈，这个听起来特别难了，因为它还涉及到光学呀、美学呀，还有很多这个技术，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块是怎么实现的吗？
12: 对，其实这个外立面的这个色彩钢板的反映的效果，其实这一个是扎哈在设计之初就是一直坚持的一个想法。其实在他开始介绍的时候，我也没有很理解。但是等到他真的拿了一块板，因为我们设计要提出来要用设计样板，就是扎哈事务所拿了一块设计的样板过来以后呢，在阳光下，就是他那块样板是根据角度和阳光照射上，它不是一个像咱们看到普通的铝板啊，镜面的一些反射，或者说一些普通的板一些哑光，它是随着这种光线是有变化的。而且它就像你说的这种星云极光的效果，它有一点蓝绿色那个光，
11: 极光绿。
12: 对，极光绿。其实这一个呢，就避免了这种镜面反射和光污染而且呢，它让这个光影在建筑表面上，行业的话就叫一种自然的一种流动就是他当时就提出来这个做法，而且它这个表面的工艺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你知道吧？所以说，真的
11: 是
12: 到
11: 在我
12: 过。
11: 们国家实现的吗？
12: 对，当时拿过来以后呢，其实它是一块样板大家都能理解它是一块样板，但是真的要去工业化的去生产，其实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其实当时我们也是和这个扎哈这个团队，包括施工的生化方，其实我们围绕这个表皮的板是做不锈钢，甚至做钛合金，甚至做铝板，就是这个板材我们都去试但是最后通过反复这种实验因为它要去镀这个颜色。在这表面去镀这个颜色，而且你反复的实验，你同批次的你可能这颜色还接近，但是你如果不同的批次，如何精确的控制这个不同批次之间这个差异性也很难。其实这一点呢，确实当时付出了很多大家去那个工厂里去试去看反复这种去验证，最终呢才保证这个材料的强度还有耐久性最后呢来达到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效果。它表面是一个曲线的嘛。包括它的阳台的地方，你看它那个阳台的，立面那些板，它又凹进去，对吧？这咱们其他地方凸出来，那个地方又凹进去，最后呢，产生那个光影的效果就不一样。
11: 对，最后大家满意吗？
12: 其实通过以后，包括方案团队，包括我们，其实对于经过这么多的努力来得到这么一个产生的效果，其实是非常好的。大家还是感觉自己的付出还是得到了一个很满意的一个成果。
11: 结果哈，
12: 对。
11: 好的，好的，非常。

0: 见。
1: 好，谢谢大家。
2: 好啦，各位，头先播出嘅系文化科技加环节嘅。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以上嘅内容。咁接落嚟将会为各位带嚟港澳传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
4: 好
3: 低啊，
4: 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3: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啊，保持啊。
5: 点解会激动嘅？
3: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啊经过。所以咧，即系见到非常开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7: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8: 港澳全新。
9: 嚟到港澳全真，嚟睇睇湾区方面嘅内容。香港特区政府处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刘振近日表示，香港邮轮旅游发展势头良好，2025年访港邮轮达到系189航次，同比增加26%，涵盖22个唔同国际邮轮品牌，邮轮乘客人次达到系63.1万，同比增加22%。
10: 系啦，咁刘振喺特区立法会回应质询时表示啦，特区政府文体旅局同香港旅游发展局一直系多管齐下，吸引更多嘅国际邮轮调配到香港嘅。特区政府喺2025至2026财政年度财政预算案预留4600万港元，延续对邮轮业支援至2028至2029年度，重点鼓励邮轮公司增加访港航次、过夜停泊以及利用香港作为母港。刘振话：基于推动远洋船舶使用绿色船用燃料是特区政府的政策方向，政府会在兼顾成本效益的情况下，考虑是否在启德邮轮码头设置岸电设施。
9: 首届香港巨新智能产业峰会近日在香港举办，活动汇聚香港产学研商界代表，共商巨新智能产业发展路径，深化香港与内地科创协同合作。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峰会上表示，巨生智能作为 AI 与物理世界互动的重要形态，已经成为了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香港欢迎更多具潜力及代表性的企业落户香港，善用香港人才、资金、产学研协作及国际联通优势，加速技术迭代，开拓国际机遇。他说特区政府将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及科创园区

0: 区公司参与，初期聚焦生命健康及具身智能，为 AI 带动产业转型制定策略。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在下半年投入运作，以促进 AI 上游研发、下游成果转化及开拓应用场景为目标，搭建 AI 技术方案配对平台，加速商品化和产业赋能。
1: 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表示，香港作为内地与世界联通的超级联系人，拥有内联外通、开放包容的独特优势，是内地科创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最优平台。香港贸发局将会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全力助力内地人工智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打造国际品牌，助力中国科创产业全球化发展。咁峰会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共创计划正式发布，同步启动粤港澳大湾区产学研生态共建、具身智能创新创业投资、生产力应用共创等合作项目，汇聚多方资源，聚焦场景应用、人才培育、科研转化、国际合作，落地一系列产业合作项目。
2: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3: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2: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嘅收听。
0: 好啦，下面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嘅科创资讯。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今年以嚟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的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嚟听总台记者赵晶、刘依晨的报道。
4: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火爆，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5: 今年市场需求格外火热，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多用于家庭户外用电。下一步，公司将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4: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出口商品中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新三样、无人机等新增长点出口分别增长 123.3%、75%、37.4%、34.1%。深圳一家储能生产企业的负责人刘鹤鹏对海外市场需求的变化深有体会。
6: 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增长。现在我们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
4: 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这张外贸答卷中多元化市场拓展成效显著。
7: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九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对澳大利亚、中亚五国、印度、非洲等国家或地区增速也保持较快增长，分别增长了60.3%、18.6%、18.5%、17.2%。
4: 除了出口方面的强劲表现，生产、消费、进口需求数据同样亮眼。吴思海，
7: 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食用植物油、牛肉、乳品、食用水产品分别增长149.4%、72.4%、10.5%和9.1%。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探索一号科考船了。近日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中船广船国际所属文冲修造进行特检。在此之前，该船搭载奋斗者号胜利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其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载人深潜联合科考航次。10年之前，探索一号在位处广州南沙的中船广船国际文冲修造完成改装，10年之后，探索一号再遇归来，已经在深海科考领域取得了累累石果。
0: 时隔10载，满载深渊科考丰硕成果的探索一号， 再度停靠广船国际所属民冲修造。本次归港，该船将开展十年周期第二次高标准全船特检，如同进行一次全面的全船大体检。通过严格的检验后，船舶可再获五年安全合法运营资质，继续深耕深海科考事业。探索一号科考船应至作为中船集团核心骨干企业之一，广船国际以过硬修理改造实力、专业船舶保障能力，为探索一号迭代升级，历次重大深潜科考航次保驾护航。从船舶改造到运维保障，从助力万米深潜到支撑跨国联合科考，广船国际始终深耕海洋装备建造与海洋强国建设主战场，以精工匠心筑牢深海探索装备基石，持续赋能我国深渊科学研究，与国际海洋科学合作向更深更远迈进。
1: 再去深圳睇睇一个细胞与基因治疗的公共服务平台了。近日，医企向未来细胞与基因治疗协同创新转化对接会在深圳光明区成功举行，各界代表共550多人参会。据了解，在涉及专业技术支撑平台方面，深圳市卫健委布局了两大平台的。2017年是成立的深圳市区域医学伦理委员会，是全深圳市医疗机构开展涉入医学研究伦理审查与伦理监管的专门机构。2019年成立深圳市临床研究质量控制中心持续支持和促进全市临床研究规范化开展。
0: 两个平台将围绕细胞与基因治疗临床研究开展调研评估、政策制定、搭建专家资源库与人才培育体系，深化技术、学科、伦理、管理四方协同，助力深圳细胞与基因治疗临床研究高质量开展。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中心正式推出818 IIT 一站式临床试验服务平台，以托事业单位加 ARO 创新模式及顶尖智库，平台精准提供政策咨询、技术路线判定、备案与转化指导及资源对接四大核心服务。
1: 是咁，会上咧，深圳市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 CDMO 公共服务平台宣布正式启动。这个平台咧由希和生科独家运营，卫光生物、深业生物、深圳细胞谷、蔡桥生物联合共建。咁启动仪式上啊，希和生科董事长郭彩平就好详细解读咗平台发展定位同埋核心嘅竞争优势，平台对标国家及深圳产业政策。聚焦破解 CGT 产业核心痛点，平台总投资是16亿元，规划建成面积大约是40,000平方米，打造四大核心功能平台，具备行业先进的标准化智能化细胞制备生产能力，年产能达到60,000人份，可全面满足主流 CGT 技术路线的规模化生产与柔性化定制需求，将会有效补齐深圳 CGT 产业链短板，打造 CGT 产业深圳引擎，助力大湾区生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好，各位，科创梦工场继续陪伴各位，浏览完相关的资讯之后，稍后会进入科创空间。

0: 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嚟到科创空间嚟关注一下，先生唔单止系一种称谓，更蕴含住敬意与传承。何堪先生之名者，唔单止喺某个领域独树一帜，更有住温润深厚嘅德性，阔达包容嘅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嘅国家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捧住一颗心嚟，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嘅一盏灯。
2: 系啦，今日咧，我哋要讲述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啦，工程热物理专家徐建中嘅故事啦。接落嚟，请听徐建中敢为他人之不可为。采制总台记者朱敏。
3: 高超音速发动机，我已经研究过了，是完全行得通的。只要我们下决心搞，我们经过一番努力，是有可能完成。
4: 徐建中。1940年3月出生，今年86岁，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热物理专家，深耕叶轮机械内部流动研究，在航空发动机和风能利用等领域取得一系列开创性成果。他创新提出发展新原理发动机，被评价为能够写上中国人名字的航空发动机。他立足我国风资源特点，前瞻布局海上风电，开拓风能热利用新赛道，为国家能源安全与航空自强架桥铺路。
5: 飞向蓝天是许多人儿时的梦想，徐建中的追求是风驰电掣，造出中国人的高超音速飞机。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台航空发动机模型，外壳被剥开，内部两个转动齿轮反向旋转，产生对转效应。徐建中来回摆弄，反复端详，眼神如孩子般痴迷。这是他毕生求索的心血之作。
3: 这是一种新型的对转中央发动机，它对我们这个发动机能够有很大的推进，这是我们自己造的东西。
6: 它主要可以用在哪些机型上面？
3: 那各种各样的战斗机、飞机。
5: 当飞机巡航速度超过5马赫，意味着什么？从北京飞到上海只要大约10分钟，普通民航客机的巡航速度不到1马赫，超过5马赫被称为高超音速飞机。徐建中认定这是未来兵家必争之地。
3: 它这个关系可不是一个直线的关系，是一个曲线的关系，到超音速5就非常难了，就是能够把导弹送到超音速轨道，那也是非常难的。
5: 梦想的飞机何时起航？1995年或许是一个重要节点。那年他55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别人眼中的功成名就，却是他离经叛道的开始。干了30多年理论研究，徐建中不愿再让真知停留在纸面，他开创性提出建设新原理发动机。直指高超音速飞机的核心难题。一位领导曾问他，美国都没做，我们为什么要做？徐建中反问，美国不做，我们就不能做吗？
3: 美国人还没有实现，说明他们还有一些问题。他没有问题，不一定我们有问题。我们应该走完全不一样的一条路，走我们自己的路。这高超音速到实现以后，这个在武器的应用方面那是不得了的。
5: 不循规蹈矩，这份叛逆在少年时便初见端倪。1955年10月，钱学森等一大批科学家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的消息轰动全国，15岁的徐建中深受震动，决定好好学习，立志做一名科技工作者。
3: 那个还在中学念书，到大学念什么专业还没定，因为我从小就像科学家，前一阵回国，只是更加激发了我这方面的热情、决心，一定要在科学上面做出点工作来。他回国以后，掀起一股像宇航进军这样的热潮，很多人都想考，我当时也想考，后来就下定决心吧，考。
5: 1958年秋，徐建中考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为力学系首届学生。 令他惊喜的是，系主任正是自己的偶像钱学森。课堂上，他听华罗庚、吴文俊讲高等数学，听吴有训、严济慈讲普通物理。大礼堂里，他学唱校歌，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的歌声，唱进了心里。
3: 因为我们过去中国的基础啊，跟英美的不一样，所以要学的特别费劲儿。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拼命学，努力学，很早就起来，很晚才睡觉，把这些东西赶上去，奋起直追。
5: 真正的赶超绝不能是亦步亦趋。上世纪九十年代，徐建中将目光瞄向高超音速飞机。当时美国已着手研究，但没有成功。徐建中坚信，中国必须走出自己的路，研制属于自己的高超音速航空发动机。想法超前也烧钱，几次申请立项都被驳回。
3: 各种各样的笑话，说你就胡思乱想啊，异想天开啊，没事找事啊。
5: 在传统航空发动机的设计中，当马赫数达到一左右时，会出现激波现象，导致阻力损耗急剧增大，因此教科书上的传统方法都尽力避免。徐建中反其道而行之，先去增强和利用激波，再想办法减少损失。这一颠覆经典的思路，连他的学生赵庆军一开始都难以理解。
7: 这个当时其实很多人，包括我们团队的人，也有不同的观点的啊，因为这个教科书上就这么讲的。
5: 不按常理出牌，徐建中坚信自己的理论行得通，他四处奔走争取资金，组织队伍。2009年，团队经费只剩30多万，成员工资都不能正常发放。可在学生眼里，老师没有半分愁容。
7: 老先生那儿从来没有半个字的退缩，他要求的就是前进，而且是高高兴兴的前进。他每次跟我们表达，哎，没事，你们干就行了啊，有什么事我顶着。
5: 经费拮据，也无先例可循，一切从零开始。徐建中带着团队一点点摸索，一步步攻克。一枚100多毫米长、20-30毫米厚的小叶片，他们就潜心研究了10年。靠着这股水滴石穿的韧劲，最终研发出国际首创的对转冲压发动机，走出一条独一无二的中国技术路线。
3: 他们没有见过，包括我自己，我也没有完全见过。但是，人家想得到这些东西怎么去做。一步一步去实现，这就是我们所用的对转冲压发动机，现在正在逐步的走向实用化，可能对我们国家的国防实力会有巨大的帮助。
5: 在学生看来，他是不折不扣的工作狂，只要不出差，一周7天，早7点到晚7点都在办公室。他不爱用手机，只要去办公室准能找到他。徐建中曾明确告诉赵庆军，我们团队有2件事不干，一是别人干了的事我们不干，二是别人能干的事我们不干。
7: 啊，我当时是没太听懂。我跟学生我说徐老师，这个别人干了的事儿不干，我们这还有选择。但是还有一个别人能干的事儿我们不干。我说我认为所有事儿别人都能干。那个徐院士说，那你就是还没有找到方向。他核心意思就是要第一还要唯一。
5: 敢为他人之不可为，贯穿徐建中当院士后的几乎所有科研工作。他向国家建言发展循环经济、分布式能源和风力发电，他提出发展超前的深远海漂浮式风电，开启了风能热利用新赛道。
3: 先要把别人做过的我自己得会的，然后呢才能在别人的基础上面我们做一些别人没做过的事，要一步一步的前进，这才是我觉得是正确的道路。
5: 在赵庆军眼中，老师徐建中有两副面孔，宽严相济。他记得最严厉的一次批评是第一次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因为没准备正装被老师训了一顿。
7: 他是其实呢，一方面展示对别人尊重，还有一个要展示我们中国人的形象。他说在他们那代人呢，是从那个苦日子过来的，不能让外国人瞧不起我们中国人。
5: 徐建中曾说，科学研究是一条崎岖的小路，这条路上他因出国还是留守而困顿过，因方向不对而失败过，因立项屡遭驳回而受挫过，唯独没有放弃过。 这位敢为他人之不可为的科学家是将崎岖走成通途。如今新原理发动机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需时日。徐建中从不纠结梦想兑现的远近，他更笃信功成不必在我，功利必不唐捐。
3: 因为有些东西呢，他一下子显现不出结果来，他隔多少年以后才能有结果。所以搞科研工作要耐得住性，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是以后的事儿。我们现在是要做研究，把这事情弄透，使得人们呢能够认识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4: 记者手记，
6: 我是记者朱敏。86岁的徐建中先生生活简单至极，吃穿住行都很随意。他常提着破旧的公文包，穿着褶皱的衣服走在上班的路上，不修边幅的形象引来路旁的清洁工关切询问。工作之余，他喜欢唱歌，作为院士合唱团的一员，唱到了人民大会堂。采访结束时，徐院士抱着一本旧相册，静静地看了很久。身边人叫他吃午饭，他摆摆手说：“你们去吃，我还要看。”那一张张黑白照片，记录着他求学、做实验、出国交流的经历。我问他

0: 播出的是科创空间环节的，如果你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的收听以上的内容。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科技关键词，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来到科技关键词，近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中国科学家的一项研究成果，该成果是国际上首次实现人工细胞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什么叫做人工细胞的不对称分裂呢？我国科学家如何实现了这个世界难题的突破呢？来听总台记者朱文的报道。
4: 构建能够模拟天然细胞分裂行为的人工细胞是合成生命领域的重要目标，然而现有人工细胞缺少天然细胞内部的复杂结构预边界和拓扑缺陷，难以实现类似天然细胞一个变两个而且两个不一样的不对称分裂，这成为合成生命研究长期面临的重要挑战。
5: 目前用的这些人工细胞模型都特别简单，都是一些很对称很完美的一些球形或者一些球壳形的结构，那它在发生分裂的时候经常就是对称分裂，得到两个完全一样的子代，而它里面的这个内容物也都会一样的分到子代里面去。要想产生一些不对称分裂，就要给它造成一些复杂的一些结构啊，或者一些拓扑缺陷之类的，便于它去做不对称分裂。
4: 针对这一难题，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科研团队6年前开始构建以实现不对称分裂为目标的人工细胞模型。团队成员孟和博士期间一直在构建这样的模型中度过。
6: 我们试了可以说是三类吧，一类就是有膜的人工细胞，然后无膜的人工细胞，一类就是结构无序的凝聚液滴，另一类就是这种结构化的内部排列规整凝聚液滴，大多数不会出现既有结构上不同又有功能上不同的这种分裂。
4: 尽管项目初期实验结果不理想，但孟和发现这些努力没有白费，他们在一次次失利中渐渐找到了方向，眼前的迷雾逐步散开，他们开始一种新的尝试。既然完美的人工细胞都不行，那么就试试有复杂结构并且有缺陷的人工细胞。乔燕表示，他们设计了一种结构化液滴的特殊人工细胞模型，其内部天然具有类似洋葱的多层结构和层内微小结构缺陷。当研究人员向人工细胞中加入碱性磷酸酶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乔燕介绍，
5: 首先是这个碱性磷酸酶，它先进入溶液体系中以后，它会被人工细胞吸附到人工细胞的表面上去，然后啃噬，这样就是能够在这个液滴的表面先啃出一个小窝来，然后这个小窝呢它会发生一点扩大，但是它不会不停地往深走，它会沿着这个液滴的表面周向的扩展，最后形成一个清晰的一个核鞘的界面。最后它这个小窝张开的角度呢，大约到80到140度左右，张开到一定的临界角度以后，它会保持住把内部的这个液滴挤出来。最后它外面的带一个缺口的球壳状的结构会发生池域，再变成一个完整的球。
4: 乔燕表示，这个过程类似生命的诞生，最终母带细胞分裂为两个形态性质不同的子带细胞，其中一个继承内核，仍保持多层液晶结构，另一个是外层玻璃重构，内部含水的多层囊泡结构。
5: 一个是个实心的球，它更像那个母带一点，就是它这个分子排列呀，包括对分子的担载能力都比较强，因为它是个更致密的一个结构。一个是一个空心的，内部是个水腔的球壳，它就会排列的更疏松一点，它担载这个分子的能力都会有所降低，而且它损失掉了一些管状的结构。
4: 这正是团队想要的结果，人工细胞实现了不对称分裂。
0: 是啊，咁喺实验室首次实现人工细胞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之后咧，团队冇放松。咁呢次嘅分裂系咪偶然呢？不对称分裂嘅实验机制系乜嘢？咁团队做咗更加深层次嘅研究啦，继续嚟听报道。
4: 乔燕表示，人工细胞的分裂不仅能够实现形态上的复制，还能够完成物质的传递与继承，依然保持良好的活性。
5: 我们在母带的细胞里面担载了各种各样的生物分子，包括多糖、蛋白和 DNA、RNA 这些物质。然后它在发生完分裂以后，我们通过荧光标记可以看到两个子代的荧光强度是不一样的。

0: 就是实心液滴的这个子代，它的荧光强度更高，它就富集了更多的分子，而囊泡一样的就空心的这个球壳，它就荧光强度比较低，所以它就含有更少的分子，这样它在发生酶反应的时候，一个活性更高，一个活性更低。另外这两个体系的这个 pH 值，我们发现实心的液滴 pH 值更高一点。
1: 这项研究首次证明，人工细胞可以在没有外部复杂操控的情况下完成不对称分裂，并产生形态功能不同的子代。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王树表示，这为理解生命起源时期原始细胞的形成与类生命功能涌现提供了一个新的实验模型，也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随着化学、材料科学和合成生物学等领域的不断交叉发展，人类距离从零构建具备生命基本特征的人工细胞系统越来越近。
2: 一方面是加深人们对生命起源的理解，其实最重要的，未来在我们生物制造、生物医药，包括我们一些智能生物传感以及新型功能材料开发方面呢，会奠定一个基础，然后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应用前景。有些药物分子啊，纯化学手段是很困难，也是步骤很长，产率很低，很难实现产业化。但是我们这个手段呢，结合化学和生物的优势，然后呢，我们可能会对一些复杂结构的分子，它的定向合成能力更强，合成效率也更高，未来有望能够更容易产业化。
1: 下一步，研究人员将进一步探索如何赋予人工细胞类似天然细胞的多代增殖能力，并将其与基因表达、代谢反应等功能模块结合，这也将成为未来合成生命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
3: 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科创梦工场节目带给你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志峰、正源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小康，多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来收听我们往期精彩的内容。好，那明天节目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0: 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跟大家继续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5月18日。我们首先会在探世界快讯的环节跟大家关注一下各地一些博物馆的有关情况。同时今天还会有探世界 topic， 明天又是5月19日。
8: 没错，5月19日就是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会场就在广州。究竟有啲點樣嘅活動可以令到大家享受翻我哋呢個旅遊日咧？咁啊，睇下我哋嘅 topic 環節同大家一齊分享啦。
7: 同時咧，今日我哋魅力真宇宙嘅環節咧，就會帶大家去行下博物館啊嚇。咁啊，博物館日啦，自不然啊，要關注一下一啲咧知名嘅博物館，譬如話咧成都嘅三星堆博物館啊嚇。嗱，今日咧會俾大家一啲咧即係出行嘅打卡攻略，呢一啲攻略真係要收好啊嚇，因為咧三星堆博物館咧其實入邊除咗有好多好好睇嘅呢啲展品。之外，其實你在租借講解服務方面和遊覽方面其實都有一些小貼士，包括還有在這個都江堰方面，其實出行的過程當中，如果你要找講解，真的有很多的竅門和需要注意的地方的。因為最近剛好我去了一趟成都，所以回來之後會跟木晶一起給大家送一份出行的實用貼士。
8: 沒錯，這麼多精彩的內容記得留守我們的探世界節目，事不宜遲，立刻開始探世界快訊。
1: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了。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啦，国际博物馆日啦吓，嗱，今年啦。中國主會場的活動就在內蒙古博物院舉行的，圍繞著主題為博物館連結世界的橋梁，集中展示了14.5期間我國博物館事業發展的最新成果，進一步搭建博物館和公眾溝通的橋梁的。
8: 在活動現場，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唐偉就介紹說，主會場的活動開幕式是進行一系列的重要發布，包括發布全國博物館十大陳列展覽精品推介結果，以及电力加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的成果等等噶，
7: 系啦，同时在今日啦，仲会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中小博物馆结对帮扶的签约仪式，同埋咧仲会推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展览，举办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的主论坛啊。
8: 除了在我哋内蒙古博物院呢度有一个主会场的活动之外，全国各地都会按照国家文物局的统一部署，会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和内容丰富、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更加好咁样满足大家对于博物馆的呢个精神文化需求啊。
7: 中国在1983年就加入了国际博物馆协会，之后每年都会组织国际博物馆日相关的活动。咁从2009年开始，国家文物局系同省级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的主会场活动啊，到而家已经成功举办了17届啦。咁而讲到咧，其实喺国际博物馆日啦，好多博物馆都会打开自己的館門口迎接大家到嚟。譬如話，我哋最近就去了一個香薰博物館，咁佢咧喺今日咧亦都會係放開500個名額咧，等大家提前預約免費參觀嘅。咁另外咧喺澳門方面咧，亦都有呢個澳門大賽車博物館啊嚇。5月18日當日咧，同埋6月1日嘅5周年館慶日咧，都會免費開放嘅。包括咧仲會舉辦一啲咧即係免費嘅特別活動嚇。大家可以網上登記，跟住咧喺當日咧去免費參與嘅，感受呢個澳門大賽車嘅獨特魅力啊。
8: 咁啊，見翻其實喺5月23日咧，仲會有一個叫做賽車藝红灯牌工作坊咁样嘅手工工作坊嘅活动啦，设埋3场咁多嘅，咁啊俾到大家咧可以。

0: 去到現場手工去製作呢個燈牌，咁啊分別係上晝嘅10:30啦，晏晝嘅1:30同埋4:00，每一場都有個半鐘嘅。咁啊，如果係6到12歲嘅小朋友咧，就需要家長陪同參與。咁啊，12歲以上嘅咧就可以自己個人形式咁樣參與。每一場嘅名額咧就係15對嘅親子或者係個人嘅。係
1: 啦，咁澳門大賽車博物館啦，喺6月1日啦係館慶日啊，同時咧亦都免費開放，包括咧都會有一啲嘅特別活動啦。慶祝擴建之後開幕5周年啦嚇，咁啊領略翻大賽車嘅一啲咧歷史文化同埋知識嘅。嗱當日咧其實都做咗好多嘅準備活動，譬如話啦喺入場嘅話，你會攞到一張圖形嘅貼紙，係貼喺咧印有5字呢個輪廓嘅互動展板上邊，大家可以一齊去完成一個館慶嘅大型打卡裝置。咁現場咧仲可以免費參加放大鏡尋寶譯馬之類嘅互動遊戲，完成遊戲任務同埋咧喺社交媒體上邊咧打卡貼文嘅話咧，仲可以現場參與抽獎，有機會咧獲得一個咧即係冠軍嘅賽車嘅微型積木啊嚇，或者係其他紀念品嘅，數量亦都有限啊嚇，送完即止，需要提前去嗰度打卡去參與呢個活動嘅遊戲啊嚇。
0: 有興趣嘅朋友一定要提前預約啦，因為呢個活動咧其實亦都係我哋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係致力推動呢個旅遊加體育嘅融合，跟住發揮翻我哋澳門格林批治大賽車嘅獨特嘅品牌效應啦，持續提升翻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嘅吸引力嘅一啲活動嚟嘅。
1: 係啦，咁啊講到各地咧，其實都有好多嘅豐富活動咧，沉浸式咁樣提供俾大家啦去體驗嘅。譬如話喺東莞方面啦嚇，就有呢個海戰博物館啦。今年啦，鴉片戰爭博物館啊，亦都會咧係開放一啲嘅活動，等大家過嚟呢度參與嘅。今次嘅活動咧，嗱，我哋先講呢一個鴉片戰爭博物館啦，係以文化傳承為紐帶，為民共享為初心。咁喺今日咧，都會喺海戰博物館啦，開啟寶藏非遺集市嘅系列活動嘅。咁啊，邀請大家咧走入到文博空間當中咧，沉浸式去邂逅東莞嘅非遺之美啊！嚇，喺海戰博物館呢度做一個非遺嘅活動喎、
0: 而且咧佢嘅導覽嘅活動咧都係中英雙語嘅，咁啊專門為中小學生同埋外籍教師以及一啲留學生會設置專場嘅講解，去深度解讀海戰博物館嘅館藏陳列啦，亦都打通翻我哋中外文化交流嘅橋梁啦，都係應翻我哋今年呢、這個國際博物館日嘅主題啦。令到境內外的青少年可以近距離咁讀懂我哋中國的近代歷史，看不到深厚獨特的嶺南文化底韻。
1: 係啦，全程咧仲有紀念章打卡點啊，包括在展覽的導覽啦，同埋集市啦、手工工作坊不同的場景嘅，大家可以去打卡集章，完成任務咧，仲可以獲得一啲精美的非遺禮品啊嚇。所以有一些互動的體驗，大家可以去現場體驗一下啦。希望大家可以在呢個國際博物館日啦，喺唔同的博物館當中啊都找到你自己滿滿的收穫啦。以上是呢個環節嘅《探世界》快訊睇睇先，陣間翻嚟仲會有其他方面的資訊內容，我哋稍後再見啦。
2: 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探世界》。Action！
3: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嘆世界，
4: 嘆世界。
1: 休息回来了，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1: 下面来关注一下香港方面的消息。最近香港启德体育园中央广场巨型装置艺术《龙之九子》就入到一个新阶段的演绎，作品由原来的折服的形态进化为龙腾飞升的动态设计，同时也象征着启德是由昔日的机场蜕变为国际体育及文化娱乐新地标，是迈向新时代新征程的重要布局。
0: 介绍翻呢个龙之九子啦，佢系由著名嘅雕塑家任哲系以不锈钢去创作嘅，成个直径咧就大概去到16米，成个外观咧就好似浮雕咁样啦，又好稳重啦，又亦都好有动感嘅。咁啊，讲翻佢之前嘅嗰个状态咧就系折服，咁而家咧龙腾飞升咧就会系一个上扬嘅龙首，咁啊同埋佢龙身嘅细节咧都非常之满嘅，咁大家睇到佢系一个形神兼备咁样嘅状态，又内敛啦，又充满力量。咁亦都係如意吉祥、繁盛同埋守護，寄托住大家對於啟德體育園同埋香港未來發展嘅一個美好嘅期盼啊！
1: 冇錯啦， 龍之九子在創作者來講，他就將它展現為一個龍生九子，各有所好的不同面貌，不單止充滿了生命力，亦都表現著香港文化共融靈活多變的特質和不斷追求的這種精神。而且它不是一個靜態的作品，它是有時間性和敘事性的藝術創作，所以之前它原來的形態叫做折伏，但現在變成是龍騰飛升樣，所以就是有這種先藏後發由地而起的東方哲學，象徵著香港在歷史的沉澱當中都會不斷地去轉化蓄勢待發，很有意義的一個作品。
0: 冇錯啦，再關注翻廣西方面啦。廣西藏族自治區人民政府辦公廳日前係印發咗2026年廣西出消費提質擴容總體方案啊。咁啊，呢一份方案咧係圍繞住文化旅遊啦、康養旅居啦、體育賽事啦等等九大領域啦，明確咗工作嘅目標啦。咁啊，提出開展策馬百貴同埋惠購全年咁樣一個主題促消費嘅活動。咁啊，希望喺全年咧係實現我哋呢個旅遊消費同比增長8%。
1: 没错，方案当中提出促进文化旅游消费要开展四季主题文旅促消费的系列活动，分季节引导和鼓励 4A 级以上的景区分时段推出门票优惠等等的措施，鼓励各地围绕四季的主题，包括是赏花、避暑、赏秋、温泉等等的特色活动。还有各地都鼓励他们开发度假的精品路线，培育鲜明的主题精品旅居养老线路，还有是积极发展研学旅游、生态旅游等等的业态，希望是将这种广西旅游资源全面推荐给各地的游客朋友。
0: 冇错啦，以上就我哋呢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啦。睇下翻嚟咧，会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同大家讲下我哋听日嘅519中国旅游日啊。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探世界。
4: Action。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有请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咧，《叹世界》topic 会同大家介绍下啦，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啊，吓广东方面咧会有边啲嘅文旅活动以及系优惠嘅项目嘅。嗱，今年咧，全国嘅主会场咧系落喺广州，咁主题咧叫做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因為啱好咧就廣州建成2240年，得名咧1800年啦嚇，咁啊所以呢個時間段咧亦都係相當之有意義嘅一個日子，咁所以今年咧放喺呢一度，對於廣東嘅朋友，對於廣州嘅遊客嚟講咧，亦都係會喺呢一度咧有好多嘅優惠咧，同埋產品可以揀選得到噶嚇。
4: 嗯，冇錯啦，尤其是咧，其實我覺得擺喺廣州啊、深圳啊、東莞啊、中山啊呢啲大灣區嘅城市咧，其實都係差唔多嘅，因為其實呢個都會有我哋一個成個大灣區嘅區位嘅呢種優勢咧，同埋全省嘅聯動啦，咁樣睇翻其實今次嘅活動咧，亦都係立足翻我哋大灣區嘅核心區位優勢啦，都扣翻呢個文旅惠民啊，同埋消費提質啊、產業升級啊，同埋呢個城鄉融合嘅主題啦，會有好多好多嘅活動嘅。咁亦即係話，唔理你而家只係去到我哋城鄉入邊去玩啊，定係可能有啲咩工業旅行啊，又或者係一啲即係叫做免税嘅一啲購物啊等等，其實亦都會有相關嘅一啲優惠俾到大家嘅。因為全省方面已經推出咗超過10亿元嘅呢個補貼啦，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嚟到我哋廣東啦，玩得開心，買得開心啊！
3: 即係一方面咧，就係話政策層面咧，其實喺廣東嘅文旅推薦方面咧，真係做得好足啊嚇。另外一方面咧，確實喺廣東本地咧係有好多嘅呢種優質嘅文旅資源。因為就係今日咧，我先聽有一個即係朋友同我講咧，就話佢喺5.1假期嘅時候咧，佢係去咗江門嘅學生玩嘅。即係其實呢個名咧，你係熟悉嘅，但你話我專門去揀一個假期去學生玩乜嘢呢，就会有呢一种即疑问喺度。但系咧，佢当时就同我讲，佢话佢去嗰度咧，就第一个系因为佢离广州近，因为佢本身住喺广州，咁一家人揸部车过去好方便，个零钟。咁第二个咧，佢就话真系人少，因为大湾区咧，其实我哋知即系全国甚至乎全世界吓，大家都知道系一个好知名嘅旅游嘅区域咁样。咁但系咧，学生佢话喺五一假期居然人好少。他話喺嗰度咧有一條好靚嘅江邊嘅綠道，咁嗰條公路咧，其實如果你揸車自駕咧，喺上邊睇住嗰個風景，吹住江風咧，佢話非常之寫意，同埋又冇乜嘢人，即係嗰種感覺就係我係嗰種偷得浮生半日閒的那種感覺，但係我係喺大灣區嘅一個城市，咁所以我就係話，即係其實喺大灣區確實係有好多值得再去發掘嘅一啲旅遊目的地嚇。有陣時咧，可能我哋喺熟知嗰啲即係目的地入邊咧，其實你去。我覺得可以不用再去了，可以揀多一些，一樣都是有選擇給到你的。
4: 嗯，沒錯了，其實剛才有一個點是令我自己覺得很觸動的，就是說可能我們大家覺得好像江門學生這樣，我們聽得很熟但是我們很少說專門為那個地方去玩但同時呢，你又覺得說即得益於我們這麼強大咁發達嘅交通網絡，我哋去到嗰度係好方便嘅，所以其實你唔需要話我要即係提前去做好多嘅準備，同埋我需要去做一個點樣嘅成本，然之後先至可以去到嗰個地方，而係我。就哪怕是只是想去，我未想清楚，我說走就走都好，
3: 去了先
4: 是啦，那個成本都不會說特別大，是令到大家去到如果是有一個很好的這個體驗的時候是特別之驚喜的，因為你投入的那個成本不大嘛，跟住其實
3: 還有你一開始沒什麼預期，
4: 是啊，沒有預期沒有期待還有沒有成本，跟住又給到你一個很好的驚喜，這樣的地方在我們大灣區非常之多，我覺得它的一個 俾到大家嘅啟示就係話，我哋當然啦，作為個人嘅遊客嚟講，我哋可以去挖掘啦。
3: 嗯嗯、
4: 第二個就係其實作為呢、這、一個即係整個一盤棋咁樣嘅統籌嚟講，係唔係亦都可以去挖掘多一啲去分流呢、嗯、因為其實今年我哋見翻廣州嘅人真係斷層第一咁樣多
3: 法，4800多萬啊，即係講緊5月4日嗰日嘅實時、人流咁樣。
4: 即係其實我覺得嗰4000多萬人佢擠喺廣州未必係舒服嘅，但係佢哋知唔知其實就係揸即係一個鐘左右，佢哋就可以去到另外一個體驗感好好嘅一個地方咧。我覺得呢一點我哋應該做好宣傳
3: 嘅。所以咧，即係5月19日中國旅遊日啦嚇，廣州啦係作為一個主會場啦。其實今年就係要做一個全域嘅聯動，因為咧就以一場全國嘅啟動儀式、10大主題嘉年華同埋 N 個全域特色場景作為總體嘅架構，高標準、高規格去打造全國示範樣本。嗱，5月19日嘅晚上咧，廣州塔嗰度會舉辦全國嘅啟動儀式嘅，會有英歌舞啦、醒獅啦、粵劇啦等等嶺南嘅非遺元素，亦都會有啲現代光影科技啊嚇，咁啊為全國嘅觀眾去打咗個視聽嘅盛宴。咁同時咧，全省嘅21個地市就會聯動舉辦280多項嘅配套特色活動啊嚇，咁啊等大家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玩。全域咁样去享受啦文旅嘅资源嘅，
4: 冇错啦。咁啊，仲有啊，当然而家我哋仲有呢个粤超啦、粤 BA 啦等等。所以亦都有好多嘅票根經濟咁樣嘅活動去俾到大家啦。會令到大家即係你攞住好似高鐵票啊，或者係呢個球賽嘅票啊、機票啊、演出票等等都可以嘅。咁啊，可以睇翻我哋其實有邊一啲嘅商家佢係參與咗呢個活動，咁你就可以去進行呢個減免嘅。
3: 冇錯，其實大家咧喺出去玩之前，我覺得真係要睇睇一啲 OTA 平台，盡量係睇翻啲嘅大型嘅知名品牌啦嚇。咁佢哋確實嗰啲優惠嘅活動係好多嘅。仲有一樣。就提醒大家看看自己的手機、你自己就是那個這個其實都是曉露推薦給我的，包括之前我看回我自己，因為我自己用了一個、手機的套餐呢，其實裡面是有送1年2次在那個、機場的特別服務區 VIP 嗰度可以有體驗嘅，即係相當於你可以入去食嗰啲自助餐。
4: 我係啱啱過去嘅，即係上個月先用咗嗰3次嘅嗰、那個
3: 3次啊！你一年有3次咁多？
4: 我係好似係一個季度有3次，跟住我就用咗俾我同埋同阿 Kit 啊，同埋另外一個
3: 同事。咁睇嚟你消費量都幾高下
4: 喎！佢係按照你喺佢嗰度嘅年限，同埋咧你嘅嗰個月套餐咁樣，佢有2項嘅。咁我係因為從大學。呢張卡咧係即係當時寄大學通知書嘅時候一起寄嚟嘅，所以其實差唔多20年都有噶啦。
3: 所以我張卡都係啊，我由大一用到而家嘅。做咩我哋咁快喺度透露自己嘅年紀？即係其實確實喺廣東方面咧，係有好多個景區啊，或者一啲嘅文旅嘅企業啊，或者一啲項目啊，佢哋都會參與到呢一啲大型嘅優惠活動當中啊，大家可以去多渠道去發掘一下嘅。咁另外咧，即係廣東當然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呢一啲文旅嘅資源。一方面咧，嗱有呢個山海嘅特色啦，同時亦都有繁華嘅都市啦。咁啊，依托住得天獨厚嘅資源禀賦啦，廣東文旅產業係持續領跑全國嘅。2025年全省 GDP 突破咗14.58萬億元啊，連續37年咧係位居全國第一。全年接待遊客9.6億人次，旅遊總收入係1.24萬億元。咁啊，入境遊客數量同埋旅遊外匯收入增速都係領跑全國，文旅綜合實力係穩居全國嘅第一方陣啊。
4: 冇錯啦，其實喺即係廣州嘅本地人，即係都會成日有個疑問就係你哋嚟過嚟廣州玩
3: 乜嘢？
4: 冇乜嘢好玩嘅咁樣。不過呢幾年咧，我真係從我身邊嘅朋友過嚟廣州玩啦，會聽到啲唔同嘅答案啦，就係話。除了話我哋呢度會有我哋獨特嘅嶺南文化之外，當然最多嘅人係衝住食嚟嘅，
3: 冇錯。
4: 咁啊，仲有啲人咧，佢係衝住親子嘅活動嚟嘅，
3: 研學
4: 係啦，研學各種各樣嘅研學。佢話我哋嗰度唔係冇博物館，唔係冇呢一啲嘅企業，但係好少有人會將呢一啲嘢做成一個路線，令到大家串起身去玩。咁啊，呢一點咧，其實係一個即係我覺得旅遊產品開發嘅問題。的而且確喺廣東嚟講，大家對於呢個旅遊 市場的開發是真的會優秀一點的。
3: 沒錯，確實呢，因為它有很多不同的產品將它打包在一起，包括呢、聽朋友說呢，就說去到赤磡古鎮那裡，那裡面會有很大的一個區域，本身那個地方就有很多可以行的空間，而其次它還有很多 NPC 那些沉浸式的劇情那裡可以去玩，其實這些也都是在廣州不同景區裡面會有安排的。所以確實因為產品很豐富，會給到大家的選擇更多。今次呢確實主會場活動呢，其實亦都會是將這些來自於廣東的不同的旅遊景區以及是一些文旅的景點推薦出去，以及也會將農文旅的融合作為一個核心的亮點，發布五條省級的農文旅精品線路，匯編一些案例集，讓大家在看這些案例的時候，亦都給自己找旅遊的目的。

0: 睇呢啲案例嘅時候，亦都俾自己揾旅遊嘅目的地，文旅有啲鄉村嗰度啦，去發掘更多好玩嘅地方啊。
1: 嗯，冇錯啦，並且我哋廣東嘅民宿咧，亦都係非常之有特色嘅。咁、希望大家咧喺接落嚟嘅呢個暑假咧，都可以嚟到廣東啦，玩下我哋嘅鄉村嘅呢一啲體驗啊。
0: 冇錯啦，咁啊講到咧5月19日係呢一個中國旅遊日咧，而今日5月18日咧係國際博物館日啊嚇。咁啊喺今日咧就肯定要同大家關注翻一啲啦博物館嘅情況嘅。喺今日嘅魅力真與就環節當中咧，就會俾大家去到三星堆同埋都江堰玩嘅一啲朋友提供一啲出行嘅 tips 啊嚇。嗱，首先三星堆博物館啦，喺呢個講解服務方面啊嚇，有拼團啦，有小團講解啦，包括當然亦都有啲網上訂嘅專業講解啦嚇，唔同嘅服務咁啊，建議大家咧要提早預約。咁另外咧就話都江堰景區確實個佔地面積好大，揾唔揾講解服務咧就睇你自己個人嘅需求啦，因為確實好大。如果你要揾講解咧，你就全程要跟住個講解員，好似跑步咁樣又曬嚇。量力而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掌握到一些小细节啊，俾大家出行的时候咧带来更加舒心的一个体验。咁稍后咧，我同埋阿木真就会一起俾大家送上呢一份实用的 tips 啦，记得留意收听啦吓。
2: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而家我听叹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3: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2: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3: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2: 拎起背包，
3: 话走就走，
2: 一次精彩的旅行，
3: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2: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4: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2: 魅力新宇宙，
3: 魅力新宇宙。
5: 再次嚟到叹世界节目，欢迎你收听今日嘅魅力
6: 新宇宙，
5: 我系主持人泽宇，
6: 系木真，
5: 系啦，今日咧继续会同大家一齐去成都逛一逛啊吓，哇咁快啦，我都去咗一趟成都啦。
6: 哎是咯，那天你打电话给我，你告诉我哇，我plan紧五一去成都，我都挺意外的。
5: 是啦，所以即因为木真介绍得好嘛，即刻就种草了我去一趟成都啦。
6: 但是后期呢阿泽宇说你讲得太好了，令我期望有点高。
5: 不是我没有带任何期望，其实去玩和去休息本身就已经是很舒服的一个过程了。所以呢即其实我觉得任何一次的旅程都是有收获的。只不过呢就是说我们今次去咧，系都带翻嚟一啲嘅经验，可以同大家分享嘅。
6: 不过我觉得泽宇，你同我的风格完全唔一样。
5: 点解咧？
6: 你嗱，因为你
5: 梗系啦，你上次跟团啊嘛。
6: 唔系，其实我个人咧，无论去边度，我都唔系好做攻略嗰啲人嚟。
5: 我都冇做啊。
6: 你会唔系噶？你打电话俾我，你会问好多嘢。即系其实你认为嘅，你冇做攻略，其实你都做咗好多。
5: 哇！我嗰啲边叫攻略啊？我起码买票，我都要提前预约噶。我唔预约嘅话，我入唔到去嘅。
6: 跟住我嗰啲系直头系咩都唔谂，
5: 就
6: 交晒俾人哋去帮我 plan 咁样样。
5: 系啊。
6: 所以其实咧，其实上次咧，我哋做即系其实咪后啦，就系到哇，点解你要跟团噶？咁即系你会觉得我自己好有能力去 handle 呢件事。
5: 唔系话觉得好有能力，因为我哋真系太多人啦，有六个人一起出行咁样，所以每个人都会有唔同嘅需求。但有一个共同嘅需求就是大家都唔中意跟旅行团。
6: 咁、哦、我咧就系比较懒嘅，我就因为即系觉得要带住个小朋友咧，我就唔想谂咁多嘢。咁我就可以将佢交俾人哋去打理啦。咁我又可以尽情享受我自己嘅旅程。
5: 所以我哋会有两个唔同嘅视角
6: 啦，
5: 去睇成都之行噶
6: 吓。
5: call 一下之前嘅节目入边啦，木真有介绍到就系话去成都啦，譬如话去都江堰啦、会去到三星堆啦、博物馆啦，我都去打卡晒噶啦。咁都其实有好多自己嘅啲心得体验嘅。咁我觉得咧就系每个人去之前一定要提前预约系最紧要嘅。
6: 系冇错。
5: 因为如果喺人多嘅情况之下，确实系预约唔到嘅。咁同埋呢一度可以俾翻大家一个即系去三星堆嗰度咧，佢系有拼团听讲解嘅服务嘅、一个人系$30，咁成个团大概系20-30个人、不过一定要去到嗰度。提前去排隊，即係盡量早一啲去，唔好太遲去、如果太遲去咧，就你可能會book 唔到啦。不過基本上拼團都可以早啲去嘅話，都可以book 到嘅。
6: 不過因為嗰陣時你話你係五一啊嘛，你哋多咗個夜間嘅嗰、那個
5: 日頭都有嘅，你只要夠早就係㗎啦。
6: 因為嗰次我哋其實都係有少拼團嘅，但係我當時因為臨時臨急咧，佢就話已經冇名額拼唔到入去啦。咁所以其實即係正如你所講，都係
5: 你可能去遲咗咯，所以、就是、
6: 都係要提早。
5: 係啊，最好就係去到現場，因為佢嗰啲講解咧。官方的講解是只可以在現場排隊預約的、你不能在線上預約、在目前大家在線上所見到的所有的話可以在線上預約的講解都不是官方的、是的，所以如果大家想找回、三星堆博物館自己官方講解服務的話、一定要去到現場排隊預約、越早越好。
6: 咁即係最後你哋係揀咗個拼團的
5: 官方嘅拼團嘅，
6: 係、啦，因為拼團嘅係
5: 啦，佢都有小團嘅服務嘅，係、由一人到十人以內係屬於小團，咁、就$400一個團、一個團嚇。咁、但係如果你係十人以上嘅，就建議係、可以去拼團啦。咁、當然佢都有大團嘅服務嘅，即係十幾個人嘅嗰種服務就$600一個團嘅。咁、我覺得就冇乜必要啦。
6: 係咯係咯，小團我覺得
5: 同你拼團冇乜區別咯。
6: 係咯係咯，我覺得
5: 總言之就係、一定要提早到，
6: 系咁，同埋你都覺得有講解會精彩好多
5: 嘅。哦，咁啊，當然去三星堆嗰度，始終因為入面太大啦，你嗰、那個
6: 你覺得好大啊嘛？
5: 係好大，我哋真係齋跟住講解員咧，係好有側重點咁樣一個個展品去行咁樣，唔係每個都講，有好多展品你係講唔到啊！佢只係講咗啲重要嘅展品，講完之後都已經個半鐘啦。就已經準備要關門了，因為當時是公眾假期啦。
6: 哦，即係你哋行曬先個半鐘啊？
5: 係啊，全部行曬個半鐘啊！
6: 咁快？
5: 係啊，官方講解就是個半鐘嘅，係啊，90分鐘，
6: 係
5: 唔快嘅啦。

0: 其实所有嘅重点都已经讲晒噶啦，跟住剩低嘅时间，如果吓你自己有时间嘅话，可以自己慢慢去睇。
1: 因为佢有啲线下拼团嗰啲咧，即系唔系官方讲解嗰啲咧，佢嘅节奏会慢啲嘅。因为嗰次我哋
0: 贵啊嘛，
1: 系啦，嗰次我哋有朋友咧就系参加啲线下嘅讲解嘅，佢因为我哋只有两个钟嘅时间，佢根本就听唔晒。佢话佢仲行咗可能三分之二左右啦，可能仲有三分之一未听完，佢就要急急忙忙要走啦。
0: 冇错，所以呢个就喺睇讲解服务嘅时候，我觉得俾大家嘅一个提醒，因为始终你喺线上会有好多嘅讲解服务都可以去预约嘅，但系个价钱。钱咧就高低不等，有一个人$100嘅、$200嘅、$300嘅，甚至乎上$1,000嘅都有，
1: 真系可以争好远啊！
0: 系会争好远嘅。咁同埋咧，另外再提醒翻大家，如果系平日嘅话咧，佢系冇夜场嘅。咁但系如果去到公众假期嘅时候咧，佢节假日咧就会开放夜场。夜场咧，佢就系6:00-8:00开放嘅。咁呢个时间咧，只系话佢所谓嘅入场时间，但其实咧佢系可以提前检票。我人认为其实就是从5:00开始他就已经可以入场了、
1: 哦、即
0: 所以是啦，其实我们当时买票写着是6:00才可以入场、但其实5:00就已经可以入了。
1: 那到底你们后面
0: 所以其实相当于我们5:00入场，跟着呢我租嗰個講解服務係6:12，咁從6:12開始講到7:30，大概就啱啱好8:00結束啦。咁、你再留翻少少時間喺入邊行下個文創店，基本上你個晚黑兩個鐘嘅時間就已經啱啱好。所以我哋當時5:00入去，將近8:00出嚟係啱啱好嘅個時間。如果大家係公眾假期去嘅話咧，即係我都建議呢個時間去，因為呢個時間去咧就冇咁多人，因為始終日頭嘅人肯定會更加多啲。
1: 咁你當時有冇了解到嗰啲租嗰啲，如果官方嗰啲講解機？大概是几钱？
0: 租嗰啲我当时冇去嗰啲讲价机，我印象中好似系几十蚊到啦，
1: 差唔多，
0: 差唔多。但系另外一方面咧，即系其实如果大家系租唔到官方嘅讲解器咧，其实佢自己小程序上边系有嗰个讲解服务嘅，即系你直接喺三星堆博物馆嗰个官方嘅小程序上边系可以20蚊。購買一個講解的服務，咁佢自動自覺去到嗰個相應嘅嗰個展品位置就會響起身，就會講解噶啦、而且佢仲會有唔同嘅分男聲講解、女聲講解，同埋課小朋友嘅講解服務嘅。咁所以就呢個係建議大家，如果你係唔想揾真人講解嘅話，其實呢個服務
1: 又或者買唔到啦，
0: 係
1: 咯，又或者買唔到太。
0: 因為我哋當時咧，我諗下，我應該係5:10入去，跟住大概5:20到就開始排隊去預約講解服務啦。跟住到我排到啦，大概應該係5:30左右啦。咁跟住就話已經小團嘅服務全部都冇曬啦，即係$400一個團嗰個服務已經全部冇曬。佢話你只可以拼團啦，而且只可以拼到6:12嘅。咁後屘我拼完之後咧，大概可能後邊仲有10人到啦，就全部嘅拼團服務都冇埋啦，即係相當於。我估計是5:40左右啦，晚黑啊，就已經冇曬所有拼團的講解服務啦，剩低嘅就只可以在線上去預約嗰個$20嘅講解服務啦。
1: 不過我覺得即係好似你咁樣咧，佢可能有一個麻煩嘅點就係要排隊咯。係
0: 但排隊其實都好快嘅，其實排隊好快嘅，因為佢係咁樣嘅，你排隊咧喺排的過程當中就會有服務人員咁樣俾你個二維碼去掃碼先預約嘅，佢嗰個就所以我話點解你必須要去到現場就是、因為嗰個二維碼佢現場先俾到你嘅，咁同埋咧建議大家係攞住自己嘅身份證件啊等等嚇，係方便去購票，因為人多嘅情況之下，我當時就遇到咁嘅情況係冇咗網絡信號，咁、所以咧你就掃唔到碼，因為可能唔同嘅運營商嚇喺同樣嘅情況之下會有唔同嘅表現，咁當時我就攞住自己嘅身份證去。嗰度俾佢再嘟卡咁樣去直接購買服務咯，係啊，會好啲咯。所以建議大家真係出門在外咧，最好都帶住你自己身份證。
1: 要有 plan A、plan B。喂，出門在外肯定要帶身份證啦。
0: 唔係有啲朋友可能驚話身份證比較重要，我今日出去玩我就唔帶啦咁樣。但其實係啦，即係但其實我覺得係最好帶住咯，因為我當時就係咁樣，因為我就同佢講話啊，我冇信號喎。佢話啊，咁你可以過嚟我哋旁邊攞身份證，佢用電腦幫我購買。咁我俾佢個二維碼掃，我收錢就 OK 啦，咁樣。
1: 係，咁其實而家咧都好方便嘅，即係睇下大家中意選擇邊個方式嘅啫。
0: 係，
1: 即係好似阿澤宇去完之後咧，就提供更加多嘅呢個選擇嘅方式俾大家。
0: 細節一啲咯，因為上次阿木真咧講到嘅三星堆博物館嗰度咧係跟團去嘅，咁因為你跟團去咧好多時係包團，佢已經將好多嘢係打包曬。咁但係我哋係屬於自己去咧，咁就可能有啲嘢需要自己做。咁而且咧，我真係要建議大家，因為佢好多。 預約的嗰個通道咧，佢唔係隨時開放嘅，即係一般嚟講係提前五日開放嘅。咁我當時就啱啱好撞正，哇！仲可以買到，因為我嗰日去係公眾假期。都仲好彩見到有夜場，跟住我買完之後，
1: 可能臨時加出嚟嘅啫，分分鐘。
0: 唔係臨時加嘅，佢係因為到公眾假期佢先會有呢一個服務嘅。咁跟住第二日我再睇夜場都滿曬啦。我一開始嘅時候
1: 咧，我嘅意思即係佢係即係雙日場賣曬，佢先至放夜場出嚟。
0: 唔係啊，我都係提前買噶。
1: 係，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佢是 一步一步的，佢不是所有同時放出嚟的。
0: 哦，係啊，當然啦，
1: 佢肯定即係所以其實你看到那瞬間，可能佢真係放出嚟冇幾耐嘅啫。
0: 係啊，我當時買的時候就是放了公眾假期其中兩日的時間出嚟嘅啫，後邊幾日都仲未放。我都話啦，佢係要提前五日到啊嘛，一般嚟講嚇。
1: 而且佢可能即係日場同夜場佢都係有分開的。
0: 係，同埋咧仲有一樣嘢就是話，因為三星堆咧確實係個博物館離市區好遠，所以如果你要去嗰度咧，其實係我建議。是打车过去，但是呢也都打破了一个迷思，就是说都不需要担心没有车打 回市区、因为其实呢门口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还有它也是靠路边的、因为当时呢我就以为我都是听了你说、就是可能很难打车，但其实都不难打车的。
1: 它有个公共的停车场的嘛，
0: 有个公共停车场，还有外面停车场外面也是大马路来的、都有很多车，其实大家都可以打到车，人也都没有想象中那么多、打不到，其实都可以打到。不过就我后来计算条数，因为我当时去我是包车去的、包车的价钱和我，因为 我们是六个人一起出行、所以打车和包车車個價錢其實差不多，有包車的話方便很多，
1: 肯定包車好啦。
0: 那個價錢其實差不多，但如果你是話人少少咁樣，一個人、兩個人、三個人咁樣一部車可以搞得掂的話，都冇乜太必要包車，因為包車始終會貴少少嘅。因為我是啱好公眾假期嗰、那筆數是可以維得翻、但如果你人少的話，如果是非公眾假期的話，我覺得可能包車肯定會貴啲，咁就直接打車是 OK 嘅、打網約車其實是可以去到嗰度嘅。
1: 但係即係如果你在市區過去的話，起碼要
0: 都遠嘅，因為嗰度其實已經唔係即係成都市啦，
1: 離開成都市區係啊，離開成都市區嘅啦。
0: 所以咧，佢其實係唔係喺成都市區咁、即係叫做係跨城咁樣咁。
1: 同埋咧，其實如果你包車嗰樣嘢好咧，就係、你可以即係好似你咁樣，你係卧龙熊猫基地啦，同埋呢个三星堆啦，你同一日可以一起玩晒咁样样，你就唔需要话中间又要打部车喺呢度去嗰度啊，咁样样就少咗呢啲麻烦嘅事啦。
0: 系冇错，所以咧即系其实预约系好重要啊。
1: 预约真系重
0: 要。之前咧我哋仲讲咗都江堰啦，咁啊都江堰咧其实亦都去咗一趟嘅，翻翻嚟咧亦都会有一啲嘅 tips 俾到大家。
1: 我就系想加一句嘴咧，就系我哋就系、即系实际操作过同跟团冇脑咁样样跟咧，系真系
0: 唔一样嘅，系唔一样嘅。系啦，仲有一样嘢我可能要补充一下嘅就系、其实咧之前包括我采访过其他同事啦吓，咁、包括之前阿木森都有讲就话嗰度喺三星堆博物馆咧，佢冇乜嘢食嘅地方啦、但其实系有嘢食嘅，只不过好少，佢系一啲细店，
1: 啊、
0: 但系都系有嘢食。因为点讲咧？你知唔知？因为我当时系咁样嘅，我哋嗰个行程系大概五点钟，我同你讲话五点钟去到嗰个三星堆博物馆啊嘛，咁八点钟先出嚟，肯定会觉得肚饿，我肯定想食啲小食噶啦，系有小食食嘅，因为本身在個停車場那裡有一個地下隧道，行到去，行到
1: 魚蛋啊，剩嗰啲咯。
0: 行到去對面嗰個博物館，唔止魚蛋，有好多。
1: 即係諸如此類啲小食咯，都
0: 有好多小食，即係其實夠醫肚嘅。即係所以，如果你係話我只係簡單咁樣醫下肚，飲啲檸檬茶啊，食啲粟米啊，食下腸啊，食啲包啊、面啊，甚至乎買下文創，嗰度都有個官方文創店。咁、其實係可以喺嗰度滿足到你嘅需求。因為點解呢？我之前係遇到個情況，我哋係包車嘛，包車我係跟嗰個旅行社嘅包車，旅行社嘅包車佢本身就係個司機咧，其實佢會有一個服務喺呢一度嘅。咁即係佢都希望可以包攬下客人嘅其他嘅一啲服務項目，佢當時就話：嗱，你哋既然六點鐘先入去，咁而家我哋到啦，先四點半，不如你哋去下其他地方坐下啦，去農莊食下飯啦咁樣。 佢話呢度三星堆都冇乜嘢食噶，咁我哋話都唔使啦，其實我哋都唔餓。咁、因為我哋覺得其實冇乜必要，因為個時間本身好緊張，四點半到六點鐘係嘛。後屘事實證明其實五點鐘就可以入場。
1: 你仲要排
0: 隊？呢個係第一個
1: 係
0: 啦，因為第一個、第二個其實我哋都冇食飯嘅需求，只係想話簡單咁樣填下肚。咁、一開始我哋話最多就乜都唔食，咁咪早啲走咯。但其實去到嗰度發現係完全夠你填肚嘅服務啦、因為嗰度係有好多小食店嘅。咁、如果大家都有同樣的咁樣嘅一啲需求嘅話，我覺得就唔需要擔心，因為食嘅嘢同埋買嘅嘢，包括坐嘅地方其實都有嘅，因為有一個好大嘅旅遊中心。當然可能日頭人會多好多，我相信可能未必會有位置坐，或者買嘢未必有咁容易。
1: 佢户外都有很多位置俾你坐，除咗裡面之外，佢户外其實
0: 曬咯。所以即係都係一啲 tips 俾到大家。
1: 我覺得咧，即係自從阿澤宇咧，即係大家都好近咁樣去完呢個地方啦，大家帶出嚟嘅嗰個標準同要求其實都唔一樣。唔係㗎，所以我就覺得去旅遊呢件事咧，真係如人飲水，係啦，冷暖自知，每個人嘅要求同需要都唔一樣。
0: 因為本身你係跟團去，我哋係自助行。
1: 唔
0: 係
1: 㗎，唔單止係咁樣樣，最關鍵就係我嘅標準，即係你覺得食飯，食飯係咩意思咧？就係一日個肚就得。我食飯，我覺得要坐低喺度，有茶嘅，有嘢嘅，即係嗰啲。
0: 我啱啱唔
1: 係
0: 話食飯，我都話啱啱就係醫下肚。係
1: 啦，即係個標準會有啲唔一樣，即係每個人嘅標準唔一樣，所以呢個就係旅遊咧。好多時候我自己都會覺得，嗱，無論聽我哋講又好啦，或者網上面睇攻略都好啦，只能夠作為一個參考，因為它只能代表我個人的喜好和我個人的觀點，
0: 是的，
1: 但是它不可能適合每一個人，
0: 所以是要唞唞的，
1: 可以休息一下，
0: 一兩嘴講了很多，稍後回來再講講都江二、okay. 我們稍後再見。
2: 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嘆世界 Action，
3: 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5: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4: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5: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4: 拎起背包，
5: 话走就走。
4: 一次精彩的旅行，
5: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4: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6: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4: 魅力真宇宙，
5: 魅力真宇宙。
0: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1: 真宇宙。
0: 我系泽宇，
1: 我系木真。
0: 我个人真系好真嘅，木真介绍完咧，即刻就去啦。
1: 系啊，唔系佢要验下货啊。木真讲咗咁多，睇下木真讲得坚唔坚先咁。
0: 我哋啱啱前面就俾咗大家去三星堆博物馆嘅一啲咧，即系 callback 嘅一啲信息啦吓，俾大家一啲即系服务方面嘅资讯。
1: 其实好细节，多咗好多细节嘅填补，同埋同你嘅角度去睇好多嘢又唔一样。
0: 哦、我仲有一样嘢想讲，
1: 仲有咩嘢？仲有咩嘢？
0: 因为咧，即系讲话买文创嗰度咧，其实可以回到屋企買，因為
1: 翻屋企，
0: 因為點解咧？上網買咧，可以喺即係線上買咧，平好多。
1: 啊，係咩？
0: 係啊，因為線上會有優惠啊嘛。當然你喺線下買，你買完即刻就可以，即係譬如話個毛絨玩具可以即刻綁喺自己個書包上面，嗰種感覺唔一樣，嗰種喜悦唔一樣，嗰種儀式感唔一樣。但如果你係即係追求性價比嘅朋友，俾多大家個選擇，我就係咁樣，因為我當時就想買其中嗰只熊貓仔，咪戴住嗰個金面具嘅。咁因為現場買唔到，因為太熱門啦。但其實線上好易買嘅、而且咧，你喺現場買係要89蚊一隻，線上買咧有各種優惠券咧，72蚊就可以買到啦。
1: 仲、開心，
0: 送翻屋企，
1: 仲唔使拎啊嘛，仲快過你到。
0: 係啦，咁所以就俾大家一個選擇，多一個選擇、好，咁啊講完三星堆博物館啦，咁啊再講講呢個都江堰。
1: 唔係你話講都江堰嘅時候咧，你話又係好曬，你話我上次你話俾我聽唔曬嘅喎，咁點解我今次去到成都都 处都晒嘅。
0: 因为哇，都江堰咧，即其实我觉得大家真系要做好防晒，因为首先、我觉得始终咧，成都平原嗰度咧，佢嘅海拔系比我哋大湾区呢一度嘅海拔咧，系明显要更加接近太阳嘅、哦，所以
1: 高少少啫。哎呀，你真系好烦啊！
0: 系明显要更加接近嘅，咁跟住咧就。跟住咧就嗰度咧，即系我哋讲话去都江堰咧，佢虽然话一入到去咧会有一大片嘅森林啦，嗰度其实系一个盆景园嚟嘅。
1: 嗰度都唔算系森林，即系会
0: 盆景园啊，叫做
1: 系咯，即系林木都
0: 会有啲林木嘅，
1: 系咯。
0: 咁但系咧就中间有一段路咧，其实系会系行，即系譬如话宝瓶口嗰度行去飞沙堰嗰度咧，就嗰一大段路其实就系喺户外喺江边咁样。直接在大太陽下曬住，可能行了一公里到嘅。咁、如果你沒有做足防曬的話，就會好像我咁樣啦。一翻嚟咧，同事見到我就話：哇，就要你做乜燒到好像窿珠咁啊？冇錯，就是小夫講的
1: 唔係 啊，人哋曬燈都專登曬黑，幾靚仔啊，有型咗啊，真啊！
0: 唔係真係會好曬，所以建議大家就、最好咧就做足呢、這個，無論係物理防曬定化學防曬嚇，都要做足佢。
1: 唔係，其實咧有時曬咧，因為好似成都平原咧，佢出太陽嘅時間咧，同我哋廣州。不一样的，即是它没有好像广州那么直接那么热烈地晒，但是呢可能它的紫外线的辐射，
0: 紫外线很强，
1: 是啦，它是紫外线辐射很强，它不是真的说出猛太阳那种晒，所以你就很容易麻痹大意的、即是你会觉得
0: 不是麻痹大意、因为那天真的没有出太阳出门那段时间、然后去那里其实那个太阳好像你说真的都不是那种很猛烈的，
1: 不是好像广州那些正午那些
0: 系啦，但而且因为佢本身天气又唔系话好似广州呢种好咁闷热嘅，佢、其实就有啲凉飕飕的，有啲风吹喺身上，你其实有阵时唔怀疑，但其实嗰个紫外线就已经喺度侵蚀紧你啦。
1: 同埋呢个同个人体质有啲关系，好似我咁，我好耐晒，话俾你知，我去九寨沟
0: 都系少晒啲好。
1: 我都唔做任何防，唔系嘅，我潜水啊嘛，所以我潜水我都唔系好点防晒， 我只不过咧就即系潜完水之后咧，我话俾你知有一个秘诀，一个秘诀啦吓，呢个秘诀。真係值幾廿個億嘅，我覺得，因為而家化妝品好貴，但我用嘅成本係好低嘅嘢嚟嘅啫。因為每個人都話我皮膚好，問我搽乜嘢，我嚇、我咩都唔搽嘅喎，我就係搽補水嘅。補水嘅咩咧？就係、你買啲即係品質好啲嘅蘆薈膏就得㗎啦。係、啊，即係含蘆薈嘅成分比較高啲嘅蘆薈膏，因為佢係會一個曬後修復嘅好好嘅作用。佢首先幫你補水，好似你咁，如果你當日曬完即刻去補水嘅話咧，其實你嘅皮膚嘅受損嘅程度係會降低好多好多、而且個成本好低。成本好低，所以其實你咧，即係大家成日諗住
0: 我唔要曬，
1: 係啦，即係唔係？但係
0: 前提就係唔要，我唔
1: 考慮點樣收。但係萬一你已經中咗招啦，咁你要嗱嗱聲補救噶嘛？
0: 好，你俾我時間講，跟住咧，仲有咧。

0: 點解？就因為嗰、那個都江堰，其實佢基本上就係一個戶外嘅景區，自然嘅風景區嚇，你可以咁樣理解。咁、我哋喺嗰個自然風景區行嘅過程當中去睇呢個水利工程，佢點樣係偉大？咁所以
1: 設計嘅點樣諗嘅？係
0: 啦，所以其實你簡單嚟講，佢就係一個徒步嘅旅程嚟嘅，大概徒步兩公里行到去魚嘴嗰度，再徒步兩公里翻翻嚟。所以其實如果你係跟住講解員咧，我問過
1: 南門入南門出啦，咁即係
0: 唔係啊？就嗰個橋嗰度咯，係啊係啊係啊，我同一個門口入，
1: 因為其實如果你包車咧，其實真係好建議大家北門入。
0: 冇包車。
1: 哦，呢、這個呢邊冇包車，
0: 因為唔想、
1: okay.
0: 我哋唔想咁攰啊，就冇搞到成個行程咁辛苦，所以我哋就只係簡單咁樣行一下。其實我哋行嗰條線咧，就啱啱好係佢哋講解員行嗰條線。咁、我自己行完之後咧，就發現即係如果你係跟講解員咧，你就會係即係你會係被框住咗咯，框住咗喺你要聽講解呢件事上邊。咁、我哋因為我啱啱講話六個人，又有大人，又有小朋友，又有老人家咁樣，咁大家就冇辦法係好放鬆。咁樣行喺嗰段路上面，而且我嘅前提係我哋係公眾假期，所以人好多好多，咁你就會好辛苦，
1: 同埋容易走散。
0: 係啦，會走散，因為真係太散。你話喺三星堆博物館入邊，佢都仲係一個密閉嘅空間，同埋佢相對會細一啲。但如果你去到嗰個都江堰嗰度咧，佢係大好多嘅。咁、你要行嘅時候，你就其實會好辛苦嘅。咁、我哋當時就放棄咗。但當然呢樣嘢，我覺得係跟翻你自己嘅需要，因為、其實如果你話想跟講解員，佢肯定講得會更加清晰。一啲咧，我哋可以問啊嘛嚇。但如果你話冇辦法啦，咁我都可以直接買一個，即係對於小朋友嚟講咧，佢有一個打卡紙，即係佢官方嘅嗰、那個服務員嗰度咧，可以買一個$37嘅一個打卡紙。咁跟住你可以去打卡，跟住每一個紙仔上邊咧就會有一個二維碼掃，佢就會講解啦。其實嗰個講解我覺得係已經足夠噶啦，即係佢用好簡短嘅形式，好快速咁樣令到你了解翻呢一個位置佢有一個意義咯，同埋佢歷史咯。
1: 係啊，咁所以其實咧，即係無論去到哪個景區，尤其好似成都呢啲地方咧，佢所有景區其實都好成熟嘅。啱啱我哋都講咗啦，你有好多種方法，有好多種選擇。其實就睇翻你自己，第一你有冇提前約唔約到呢個服務啦？第二個就係你自己個人嘅喜好啦，你中意邊一種服務啦？咁、其實一應俱全，都可以俾你選擇得到。
0: 係啊，同埋咧，即係喺無論都江堰定係三星堆啦，我覺得大家真係要提前去預約係好重要嘅，因為好火爆。
1: 是啊，成都真的，即是它周边，重庆周边，成都周边，其实很多景区都很火爆。
0: 还有一样要提醒的就是说，三星堆博物馆呢，你是预约几时你就只可以在那个时间段入去的。但如果你在都江堰那里，它是会分上午场和下午场的嘛。但只要你是买到票，约到票的话，你无论上午和下午都可以入到去。包括青城山景区也是一样的。
1: 后来你们青城山，
0: 我没有去青城山，因为觉得太多人了。
1: 是啊，即是去了，其实你行两天你都觉得其实
0: 已经够的了。
1: 其实在成都我们刚刚讲到的、包括这个三星堆也好，都江堰也好，包括我们下一期会讲到的大熊猫浮游基地也好，其实呢是真的你要走很多很多路的，不是说
0: 徒步之旅来的，包括三星堆都是徒步之旅，
1: 即是它不单止呢，即是 你在精神上你有很充分的一些收获，你的脑要爆炸，其实你体力呢你都要有很大的 support 才行，
0: 收获满满啊，
1: 体力和努力一起去。
0: 今天的节目一讲都讲到来尾声时刻了，
1: 是
0: 喎，系啊，讲到唔够时间讲啦，系啦，咁我哋呢期节目咧就已经嚟到尾声时刻啦，期待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咯。
1: OK，
0: 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谈股论金》节目，我系主持人翟峰。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文，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佛山 FM93.2。香港之声 FM87.8 AM675。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还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如果收睇我哋节目咧，你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收睇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用手指可以找到我哋吓，每个交易日下午嘅4点到5点，我哋都会喺央视频同各位见面啊。
5: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作为经济总量连续37年领跑全国，服务业增加值连续41年位居全国第一的省份，广东在15五开局之年，全力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融合，走出了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新路。这一产业发展方向契合了怎样的发展趋势，又是如何实现大湾区全产业链优化升级的呢？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将会邀请嘉宾共同来探讨。
4: 咁而稍后时间股市扫描咧，我哋都会邀请到专业嘅人士对今日 A 股同埋港股嘅表现咧进行分析点评啊。
5: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来看一下 A 股今天截止到收盘，沪指收报于4131.53点，跌幅0.09%；深成指收报于15530.23点，跌幅0.20%；创指收报于3914.88点，跌幅0.36%。盘面上，科创、次新股、油气开采及服务、华为盘股板块涨幅居前；赛马概念、足球概念、汽车整车板块跌幅居前。
4: 咁啊，再嚟关注下港股方面吓，恒生指数咧报收25654个点，跌幅系1.19%；国企指数咧报收8592个点，跌幅系1.14%；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839.6个点，跌幅系2.05%。咁啊，关注到盘面方面啦，涨幅居前嘅板块包括有国美系、旅游酒店股、香港零售股、区块链、海航系同埋包括电商概念嘅。咁而另一方面啦，见到今日嘅一啲嘅白酒，

0: 包括一啲嘅 ETF 同埋京东概念同埋电影概念重型机械股咧，系跌幅居前。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于49526.17点，跌幅1.0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于26225.14点，跌幅1.54%；标普500指数收报于7408.50点，跌幅1.24%。
0: 咁目前正喺度交易当中嘅欧洲市场方面，英国富时100叫紧10193点，微跌0.02%；德国 DAX 30咧叫紧23850。跌幅是0.42%，法国 KCX 叫紧7866点，跌幅是1.08%。
1: 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财智湾区，也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进行交流互动。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1: 好的，首先走进财智湾区。作为经济总量连续37年领跑全国，服务业增加值连续41年位居全国第一的省份，广东在15开局之年全力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融合，走出了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新路。
0: 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时代机遇，广东依托大湾区产业协同、资源集聚、科技创新的优势，令到万亿规模服务业成为制造业升级的新大脑。从产业提效到技术创新，从传统制造升级到新兴产业壮大，处处展现着两业融合的蓬勃活力，也都为大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这个产业发展的方向契合了怎样的发展趋势，又是怎样去实现大湾区全产业链优化升级的呢？今期的财智湾区同各位共同探讨。
1: 今天为您请进到的嘉宾是深圳市人民政府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科协副主席王雪。王主席您好。
4: 两位主持人大家好。
1: 好的，非常欢迎您哈。我们立足于粤港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的时代浪潮，广东在15开局之年全力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这一产业布局顺应了怎样的全球产业发展大势，又依托大湾区积攒了哪些独有的发展底气与优势呢？请您来为大家解读一下。
4: 广东呢正在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其实呢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个选择，它既是呢紧跟全球产业变革节奏的主动布局，也是结合我们广东自身的产业基础，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的一个重要安排。这个里边呢既有产业升级的必然逻辑，也有广东独有的一个发展优势。从全球产业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呢，现在的产业竞争早已经不是单个行业单个企业之间的单打独斗了，它已经进入到了产业链、服务链、创新链全方位协同比拼的一个新的阶段。制造业要往高端走，肯定离不开专业服务业给它赋能做支撑，反过来呢服务业要提升升级也要靠制造业提供真实的一个应用场景。所以两业的深度融合现在就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的一个核心路径。广东呢就是看准了这个大的方向提前布局，也就是要抢在前面占住产业发展的一个先机。而且粤港澳大湾区本身呢有它独特的优势，更是给两业融合

0: 新兴菜到产业链的上下游的全方位的覆盖呢，能给服务业提供海量的多元的一个应用的场景，无论是什么类型的专业服务，都能找到落地生根的空间。比如我们熟悉的美的，现在早已经不只是做家电制造，还延伸了工业软件、智慧物流、供应链金融等等这些服务板块，不仅给自己的生产线呢降本增效，还能给上下游几千家中小制造企业呢做数字化改造的一些服务。这些呢，就是典型的制造向服务延伸的这样一个融合的案例。另外呢，大湾区还有要素集聚的一个优势。大湾区里边的广州、深圳这些核心城市呢，它集聚了大量的科研院校、创新平台、高端服务机构，港澳还有接轨全球的专业服务、金融服务、商贸服务资源、人才、技术、资金、信息这些核心要素能够高效流通呢。直接打破了产业发展的资源壁垒，像深圳的大疆自己做无人机制造的同时，还联合本地的科研服务机构、港澳的国际设计团队，给全球的农业、测绘、安防行业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把制造能力和全球服务能力直接打通。这个背后呢，就是整个大湾区要素流通的优势在做大力的支撑。最后呢，我觉得还有政策叠加的优势。我们广东出台了专项的行动方案，提出了一系列的扶持的举措，再叠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政策红利，从平台搭建、资源对接、企业扶持这方面一起来发力呢，给两业融合扫清了障碍，保驾护航。现在我们已经培育了像顺德家居产业集群、东莞智能装备产业集群这些国家级的两业融合试点，给企业提供专业的补贴，搭建供需对接会。去年，光是东莞的智能装备相关服务行业呢，就给本地超过2000家的制造企业完成了产线升级的一个服务。这么多的优势叠加在一起，我相信广东的两业融合呢，才刚刚起步，也走出了一条有湾区特色的产业融合的路。主持人。
1: 好嘅，咁啊，广东咧推动制造业同埋服务业深度融合啊，既系紧跟住全球产业变革嘅主动选择，亦都系立足自身优势、抢揸湾区机遇嘅战略布局嘅。从全球嘅产业发展趋势嚟睇咧，当下嘅产业竞争已经进入到产业链、服务链、创新链嘅全方位协同一个新阶段啦。啊，制造业嘅高端化转型同埋服务业嘅提质升级，两者都系相互赋能、相互支撑嘅。咁所以两业深度融合咧，亦都成为咗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嘅一个核心嘅路径。咁而粤港澳大湾区啦，多方面嘅优势，好似产业集聚嘅优势啊、要素资源嘅优势啊，同埋政策叠加嘅优势啊，多重嘅呢种优势加持之下啦，广东嘅两业融合啊，起步就系提速，亦都系行出咗一条独具湾区特色嘅产业融合之路吓。
2: 是的，我们常说啊，万亿服务业为制造业装上了新大脑。在产业实践当中呢，这些现代化的服务业态究竟是如何来贯穿制造业？业的全流程，让传统制造焕发活力，让智能制造提速增效，全方位的来提升湾区制造产业实力的呢？
0: 如果说制造业呢是湾区产业发展的这样一个硬脊梁的话呢，那么现代服务业就是赋能产业升级的智慧脑，它深度的融入了研发创新、生产制造、市场交付、售后保障的每一个环节。以精细化、智能化、专业化的服务呢，让整个制造产业链运转得更高效、更具价值，实现了全链条的一个优化的升级。那么在研发创新这个环节呢，比如说专业的科技研发服务，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科学技术的研发、产学研协同的这样一个服务，科技成果转化的服务呢，都成为我们制造这个产业创新的一个加速器。那么针对制造业研发的这样一个需求呢，各类的科研服务平台呢，也联动高校、科研团队与生产企业，搭建起技术攻关、产业研发、成果落地的这样一个桥梁，省去企业自主研发的这样一个繁琐的流程，大幅的缩短了新品的研发周期，同时也有效的分摊了研发成本，让中小制造企业呢，能够轻松的对接高端科研资源，实现产业技术迭代升级。尤其是在湾区美妆、家居、装备制造等领域呢，专业的研发服务让更多的创新配方、智能设计、核心技术能够快速。

0: 落地，推动湾区制造从批量生产向创新制造的这样一个转变。那么在生产制造环节呢，数字化柔性化的生产服务让制造产线呢能够智慧变身，传统制造生产呢往往模式单一，难以适配市场多样化的这样一个需求。比如说可能一条生产线只能服务于一种类型的零件或者是产品，那么柔性化的生产线呢就能够通过数字赋能产线呢达到灵活可调的这样的一个智能生产体系，既能实现呢多品种产品的同步生产，快速的响应市场的个性化的订单需求，大幅的提升生产效率，减少原材料的损耗，同时呢供应链管理服务打通生产上下游的这样一个衔接的壁垒，实现原材料供给、生产加工、产品出厂的一个高效衔接，让整个生产流程呢环环相扣，也进一步的提升了产业的运转效率，让湾区制造呢能够更懂市场、更懂灵活性。那么在售后保障环节呢，我们的智能运维服务、数字化售后服务呢也为制造企业筑牢品牌根基，尤其是对于很多出海的制造企业来说呢，这个高效的售后保障是提升品牌的一个关键，同时呢也是一个企业降本增效的关键。我们的智能故障诊断、远程的运维服务等数字化的解决方案呢，可以快速的实现产品问题快速的排查，打破地域限制，来提升呢售后服务的一个响应速度。它既解决了企业专业运维人才不足的难题，就能够让全球的消费者感受到优质的中国制造服务，进一步的擦亮了湾区智能制造的海外品牌形象。那么这种从研发到售后到服务的全方位的赋能呢，也让湾区制造实现了从规模到质量、从速度到效益的一个双重提升。
1: 嗯，
0: 主持人。
1: 好嘅，咁啊，现代服务业啦，对于话制造业嘅赋能嚟讲啦，从多个方面嘅，包括话佢深度融入咗好似研发创新、生产制造、市场交付、售后保障嘅每一个环节啦，通过精细化、智能化、专业化，令到成个制造产业链嘅运转系更加之高效、更加之具有价值，能够实现全链条嘅优化升级。具体嚟睇下，喺研发创新嘅环节，专业嘅科技研发服务、产学研协同服务、成果转化服务啦，系能够成为制造企业创新嘅加速器吓，从多方面啦，帮佢降本增效啊，大幅缩短一啲新品嘅研发周期啊，去分摊呢个研发成本。咁而喺生产制造嘅环节，数字化、柔性化嘅生产服务，亦都令到制造嘅产线能够实现智慧变身，通过数字技术去赋能产线，打造比较灵活、可以调节嘅智能嘅生产体系，能够快速咁样响应到市场嘅个性化嘅订单。咁而喺售后保障嘅环节啦，智能运维服务、数字化售后服务，亦都系为制造企业去筑牢佢嘅品牌根基，既能够去帮助企业去解决一啲专业运维人才唔足嘅一啲难题，亦都能够令到消费者感受到中国制造嘅服务。咁所以话呢一套从研发到售后嘅服务业嘅全方位嘅赋能咧，亦都令到湾区制造系实现咗从规模到质量、从速度到效益嘅双重提升啊。
2: 嗯，是的。那么在助力低空经济、新型储能等湾区新型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呢，现代服务业又发挥了怎样的支撑作用？他们又是如何来助力这些新型产业在大湾区快速发展壮大的呢？王主席。
0: 嗯，那么对于低空经济呢、新型储能这类技术密集型的新型产业来说呢，产品研发验证是产品起步的一个关键的环节。而专业的技术服务呢，刚好呢解决了这一个核心的需求。大湾区布局了各类的公共检测试验平台，为新兴产品呢提供一站式的测试验证技术的优化服务。企业呢就不需要投入巨资来搭建专属的试验设备，能够完成产品模拟的测试、性能的优化、技术的迭代，大大的压缩呢这个产品的研发周期。那么研发的成本呢也大幅的降低。比如说呢，可能一台这个一个这个测试平台，可能政府投资了这个1亿，那么得所有的相关类型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来共同的使用，企业呢是很难能够拿出1亿来投一个检测平台的。那么这样一个检测平台呢，政府投了之后呢，多个企业共同使用，从某种程度来说呢，降低了企业的成本的同时，也让这个检测平台能够发挥更大的一个效用。所以类似这样的。这个科研的服务呢，也把企业过去需要耗时数月、耗资巨资才能完成的检测的流程呢， 在专业的服务支撑下呢，短时间就能够完成。那么让企业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核心的技术研发，加速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同时呢，我们配套产业的助力呢，来助力我们新兴产业完善它的产业链的生态。那么新兴产业发展的初期呢，往往面临着上下游配套不足、产业资源分散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么专业的产业服务平台呢，通过资源的整合、招商的对接、产业链配套的服务等等呢，把这些零部件的生产、技术的研发、市场的运营等等上下游的企业的弯曲积聚，产生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积聚效应，那么构成了完整的这样一个产业的链条，从而呢，让我们的核心技术从研发到零配件的配套，再到呢产品的量产、市场的应用了，全链条的配套的服务呢，也让新兴产业发展没有后顾之忧，产业的规模呢能够快速的壮大。另外呢，我们更好的就是金融的服务呀、市场推广的服务呀、跨境对接的服务呢等等一些多元的业态，也为新兴产业呢保驾护航。
1: 现代服务业为湾区新兴产业搭建起全周期全链条的服务体系，从技术研发到产品的测试，从中市的量产去到市场的推广，全方位地助力新兴产业突破发展瓶颈，快速能够实现产业化规模化的发展。对于这一类的新兴产业来讲，产品研发的验证其实就是产业起步的一个关键的环节，而专业的科技服务平台刚好就能够解决到这个核心的需求。同时配套产业服务亦都系助力新兴产业去完善翻产业链嘅生态嘅。对于呢一啲嘅新兴产业发展嚟讲吓，初期咧往往会面临住一啲上下游配套唔足啊、产业资源分散嘅问题。咁而通过专业嘅产业服务平台咧，从核心技术研发到零部件嘅配套，再到产品嘅量产市场嘅应用，这个全链条嘅配套服务就能够令到新兴产业发展无后顾之忧，规模咧都能够快速壮大。咁最后咧，同埋一啲嘅对于一啲企业前期研发嘅资金难题啊，能够帮助佢快速咁样去解决到，同时打开应用嘅市场，对接国际嘅资源，走向全球嘅市场，呢啲方面咧都系多元嘅现代化服务业能够带嚟一个帮助啊。
2: 是的。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城市协同、产业互补的独特优势，两业融合发展又是如何推动大湾区内部产业资源整合，实现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呢？
0: 是的。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呢，最大的一个发展优势其实就是产业的协同、城市的一个协同、产业的一个互补。那么现代服务业呢，正是串联起湾区各个城市推动产业资源整合的这样的一个黄金的纽带，它打破了城市间的地域的壁垒、资源的壁垒，让各类产业要素能够自由的流动、高效的配置，构建起湾区一盘棋的这样一个产业协同的发展格局。大湾区每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长，比如说广州、深圳，它积极于高端的科研、数字的服务、工业设计等等核心的服务资源。那么香港和澳门呢，拥有国际化的金融、商贸、专业服务优势。珠三角的其他城市呢，拥有扎实的制造业的产业基础。这种差异化的产业禀赋呢，需要用现代服务业来实现高效的一个联动。高端生产性的服务业呢，具备极强的跨区域辐射能力。广州、深圳、港澳的优势科研服务、技术服务、设计服务、供应链服务，能够借助湾区便捷的交通网络、数字网络，无障碍的辐射至珠三角各个制造产业集群。那么，让佛山、东莞、惠州等制造强势的企业呢，逐步出市，就能对接湾区景区的服务资源，不用重复建设研发平台、服务体系。既节约了产业的投入，又能够实现技术服务的共赢共享。同时呢，现代服务业推动湾区城市精准产业化分工与策略发展，专业的产业规划、资源对接服务，引导各个城市依托自身的优势找准产业定位，避免了同质化的竞争，避免了重复建设，逐步形成了城市核心主攻研发与高端服务节点城市呢，专注智能制造与生产配套，全湾区共享市场与服务资源的这样一个良性的产业布局。比如说港澳和广深核心区域呢，聚焦在科技创新、工业设计、跨境金融、专业咨询等高端服务业，为整个湾区呢提供技术支撑跟服务保障。而珠三角的各个城市呢，它可以依托制造业的基础，聚焦先进制造、 智能生产、配套加工，形成各具特色的制造产业集群。城市间呢，各司其职，优势互补，产业链的上下游呢，就能够高效的联动。此外呢，服务业的双向赋能还能够推动湾区形成产业循环发展体系。制造业的旺盛需求，对倒逼现代的服务业呢，不断的创新业态，提升服务质量，推动高端服务资源在湾区不断的积聚。而优质的服务业呢，又反向赋能制造业的升级，带动湾区制造产业整体实力的提升，进一步吸引全球的产业资源向湾区汇聚。在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下呢，湾区城市间的产业联系会更加的紧密，资源配置更加的合理，产业链的协同呢也会更加的高效，原本分散的城市产业资源呢就整合为更强大的一个湾区产业集群。那么整体的产业竞争力呢持续的攀升呢，就能够真正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一个协同发展效果，为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不是？
1: 咁啊，讲到粤港澳大湾区最大嘅发展优势啦，就系城市协同、产业互补吓。咁而现代服务业咧，就系串联起湾区各个城市，推动产业资源整合嘅黄金纽带。佢帮助打破城市之间嘅地域壁垒、资源壁垒，令到各类嘅产业要素能够自由流动、高效配置，真正构建起湾区一盘棋咁样嘅产业协同发展嘅格局。咁同时，现代服务业咧亦都系推动湾区城市能够实现精准嘅产业分工同埋错位发展，慢慢去形成核心城市主攻研发同埋高端服务，节点城市专注智能制造同埋生产配套，而成个湾区咧能够共享市场同埋服务资源，咁样一种良性嘅产业布局嘅。咁之外服务业嘅双向赋能啦，仲能够推动湾区形成产业循环嘅发展体系，制造业去倒逼翻现代服务业不断创新业态提升质量，咁而优质嘅服务业亦都能够反向翻赋能制造业嘅升级，将原本分散嘅城市产业资源整合为强大嘅湾区产业集群，整体嘅产业竞争力啦持续攀升，真正能够实现一加一大于二嘅协同嘅发展效果，为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嘅产业集群呢，奠定咗坚实嘅基础。
2: 最后呢，我们着眼于未来，广东两业融合发展还将会释放哪些发展潜力，又会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带来怎样的新机遇呢？
0: 当前呢，广东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呢，还只是处于深化提质、全面着力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阶段。未来呢，随着数字技术持续的创新，湾区协同不断的深化，产业生态的持续的完善呢，我相信呢，两业融合更将释放出更加强劲的一个发展潜力，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呢，打开更全新的一个空间。从产业升级的角度来看呢，两业融合将持续推动湾区制造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未来的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呢，制造业的这样一个融合将更加的深入 AI 研发设计、智能数字运维、绿色生产服务、智慧供应链等融合新业态将全面普及，推动传统制造业完成智能化的改造，进一步的提升生产效率，降低呢产业的一个耗能，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让湾区传统生产制造业呢焕发出全新的一个活力，同时呢将持续助力新兴产业做大做强，构建起更具竞争力的现代产业，让湾区制造成为享誉全球的产业名片。从区域发展角度来看呢，两业融合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未来服务业的跨区域辐射的能力会更加的强，湾区内的服务资源、制造资源的对接将更加的高效，城市间的产业协同呢也将更加的紧密，逐渐实现湾区产业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产业格局当中的一个地位，助力大湾区呢打造国际一流的湾区和世界级的城市群。同时呢，广东两业融合的成功实践也将为全国各个地区推动产业融合、实现制造业高端化转型呢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湾区经验，发挥经济大省的引领示范作用。从未来发展角度来看，两业融合将持续推升更多产业新的赛道、新的业态、新的模式，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碰撞会孕育出全新的产业形态与商业模式，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 创造更多产业的新机遇，也为经济发展呢注入更持久的一个动力。可以说，两业融合不仅是广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更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强大产业支撑。我相信，未来随着融合步伐不断的加快，融合的深度持续的拓展，湾区产业即将迎来更广阔的一个发展前景，同时呢，也会书写更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
1: 广东的两业融合随着时间的发展，肯定将会释放出更加强劲的一个发展潜力的。从产业升级的角度来看，两业融合将会持续推动湾区制造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而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两业融合将会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城市之间的产业协同会更加之紧密，服务业的跨区域辐射能力亦都会变得更加之强。从未来的发展角度来看，两业融合将会持续催生更加多的产业新赛道、新业态、新模式，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深度碰撞会带来更加多的全新的产业的形态和商业的模式，拓展更多发展的新空间、新机遇。所以说，两业融合不单只是广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更加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强大产业支撑。
2: 是的，未来随着两业融合持续走深走实，我们也期待广东粤港澳大湾区涌现更多产业创新成果，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深圳市人民政府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科协副主席王雪主席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谢谢两位，谢谢大家。
2: 再见。
1: 再见。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2: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4: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2: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2: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股市扫描的时间哈。那么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疑问呢，也欢迎您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呢，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互动。为您请到的专家是资深市场人士余波先生，余先生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呢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啊，我们看到今天收盘的时候呢，三大指数呢是一个小幅的回调哈，但是呢整体盘面来看呢并不弱，上涨的个股呢是将近2400只，超百股涨停，特别是存储芯片二板块呢一个是再度爆发的一个态势。首先请您就今天的盘面进行一个解读。
5: 好的，主持人啊，今天的盘面的特征呢确实呈现了一个缩量整理，主线聚焦啊，指数呢虽然整体是一个微调，但是呢市场的情绪呢并不太差，关键呢是在于这个成交额的一个回落。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成交额呢最近呢是到了缩量了将近4500亿啊，说明呢经过呢上周的这种放量突破之后呢，部分的资金呢选择了一个暂时的观望，而且呢获利盘呢在这个震荡当中呢确实有换手的行为，这属于一个突破之后的一个正常变化。但是我们从结构上来看呢，确实呢资金呢依然是一个非常活跃而且呢非常集中的一个情况啊，就像我们提到的存储芯片，那么整个龙头的个股的表现呢也确实是非常的抢眼啊，这说明呢 AI 的硬件和国产的存储啊这条线呢依然是非常的坚挺。那么反观跌幅榜上呢，就是包括我们说的稀土啊、医美啊、保险这些板块呢出现了一定的调整，那么说明资金呢继续的从传统的周期和这种消费当中不断的撤出，那么强化在科技成长方向的一个配置。所以说呢今天的盘面呢给我们的启示呢，就是在量能回归到2.9万亿左右这个水平之后呢，市场进入了一个选股重于选时的一个阶段。 只要主线的逻辑没有变，那么震荡过后就是一个去弱留强的一个机会，是这样。
2: 嗯，好的。那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个存储芯片板块的一个强势的走势哈，我想可能还是因为这个长兴科技更新了 IPO 的招股书之后披露的一个业绩哈。那么从这家国产的存储龙头的业绩来看，您怎么来看当前存储板块它的走势呢？
5: 对，长兴科技呢这份成绩单啊，其实昨天一披露呢，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国产存储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拐点的确认啊。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拆解这个机会啊。第一个呢，就是业绩弹性啊带来的这种核爆级的验证，就是我们看长鑫啊，它在2023年的时候呢，说亏损大概是160多亿，到2025年扭亏啊，大概盈利了18个亿左右，再到今年的一季度呢，单季度呢狂赚了大概200多个亿啊，如果我们换算一下，上半年按照这个速率的话呢，一天能挣3个亿左右，那这种级别的爆发，真的就说明了 AI 的一个超级的周期和国产替代。这个双龙的驱动啊，它真的不是一个故事，而是实打实的一个利润表。那么另外呢，从这个存储的单价，你看到2024、2025年每年都在不断的增长啊，都是2位数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增长。那么包括今年一季度的一个加速啊，说明整个的这个供需的缺口啊，确实是非常大。那么第二呢，就是在这个产业的地位方面啊，是全球的出现了一个破局。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长鑫呢已经是这个我们国家第一啊，那么也是全球第四大的一个存储的厂商，那么在全球的这种份额提升到了大概7.67%左右，那么从利润率上来讲的话呢，现在呢超过60%，也是比肩三星啊、海力士这种国际的一线，再加上长江存储啊，像这种 NAND 的这种全球份额呢，也是达到了12%左右。那么其实呢，它也是在加速 IPO， 就是在国产的这个存储的双星，已经从原来我们讲的技术突破，逐步的开始到了规模的放量，到了我们说资本开支的这样一个不断扩大的一个周期。那么从供应链上来看呢，也是在不断的扩散了。我们就包括这次长兴的这个公布的招股说明书啊，要募资大概是200多个亿啊，接近300亿。那么资本开支的这种重启，就会拉动什么？整个产业链啊，包括设备也好，包括元器件也好，包括组模也好，整个的这个订单。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产业链上的个股呢，都出现了这种上涨涨停的情况，这就是一个资金在整个这个交易的链路这样一个逻辑。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看后续的机会啊，一方面呢就是聚焦后面的核心啊，有真实的份额，有业绩的这种存储的设计模组，包括芯片龙头啊，包括这种扩展的链条，可能都会存在着很多的机会。当然呢，我们也需要警惕那些只有概念啊，没有业绩啊，或者是估值呢还在有一些跟风的标的。那么在市场全球的利率上行，对这种高估值成长的潜在的扰动呢，我们也是不容忽视的。所以总结一下呢，其实呢，存储板块呢已经从原来的这种周期的修复，逐步的进阶为 AI 的国产替代，加上高景气的这种成长的赛道。但是操作上呢，我们还是说去弱留强，聚焦主业的业绩。
2: 嗯，好，我们再来看哈，今天的商业航天板块呢走势也是不错的哈。刚才您也提到了，长鑫发布了招股说明书哈。那么国内的长光卫星呢，也是加速了发射和 IPO 的进程，也请您来说一说商业航天板块近期的走势。
5: 对，其实不光是长光啊，包括那个海外的 SpaceX 啊，都会有这种 IPO 的这样计划，都不断的开始呈现了。那么也其实呢，也在讲的就是，商业航天呢，逐步的从原来我们说的烧钱探损，走向了一个产业的兑现。那么这个呢，我们也是从几个维度来看吧。啊，第一来讲的话呢，还是就是全球的这种映射和估值的锚定。如果SpaceX 成为全球商业航天的一个定价锚的话，那么它的这个估值那是几千亿的美金，那么会抬升整个国内市场产业链的一个想象的空间，尤其是那些进入 SpaceX 的这种供应链的一些企业，很多我们国内的企业是参与的。第二呢，就是国内的这种产业的这种阶段性的切换啊，2026年呢，我们之前节目也提过，是中国商业航天的阿尔法元年，就是逻辑上呢，从题材逐步的转向了我们说的订单也好，现金流也好，这些都可以去观测到的。随着这种卫星工厂的产能的爬坡，火箭发送的频率跟上，核心的这种配套，包括复用的技术开始不断的呈现，那么相关的这种现金流、业务流啊，那么都会显著的改善。 另外呢，就是还是从这个事件的驱动啊，真的是密集的催化的窗口。那么在未来两个月呢，我们能够看到啊，火箭回收的实验、卫星的密集发射的这种窗口啊，包括卫星互联网的工程的这种推进，这种事件也比较多。那么板块的风险偏好呢，也会维持在一个高位。所以说呢，从机会层面上啊，我们帮我们的投资人做一个总结啊，其实呢，就是一方面呢，我们还是有订单、有客户认证、有业绩，那么这样的一些卖水人的这样的企业啊，包括卫星的平台啊，包括连接器啊、微波天线，包括特种的 PCB 热控，这样的企业来讲的话呢，是存在了很多机会。另外呢，就是资本化预期比较强的整机运行的这样的标的，那么风险呢，更多的还是来自于我们说的事件的驱动啊，发射如果失败了，政策的节奏出现变化了，外围的市场情绪出现了短期的调整，那么这可能是一些风险。但是总的来说呢，就是商业航天看订单、看客户、看确定性，这个基本面的思路我们去选股。然后呢，在这个特别是在刚才说的长青也好，是这个 SpaceX 上市的前后，可能都会迎来一轮映射加兑现的这样一个双重定价的窗口。
2: 嗯，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市场啊。我们现在呢也注意到了一个更加底色的投资维度啊，就是股息率。截止到5月18号呢 ，A 股呢已经是有3618家公司公布了2025年度的现金分红方案，合计派现1.59万亿元，其中呢有266家的股息率呢是超过3%，50家超过5%，最高的公司呢是已经达到了11.08%啊。那么在当下的市场波动加大、利率环境复杂的背景下，您又怎么来看高股息资产的投资价值和选择逻辑呢？
5: 对，其实呢，这个股息率的不断的增高，包括上市公司分红呢，这个呢也是我们管理层呢一直倡导的回馈我们投资人的一个手段。那么高股息率之所以现在被重视，它的核心呢是提供了一个什么？提供了一个确定性的溢价。就是当我们现在看到成长股被这种轮动的加大，题材的轮动的加快的时候呢，稳定的分红再加上合理的估值，往往更贴合什么？我们讲的耐心资本，就是长期资金和稳健性的这种投资者的一个需求。这个呢，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来看哈。第一呢，就是很多人说高股息是不是有点老登的投资的逻辑？我们说不是哈，这个高股息它不一定是老登啊，它其实是一个什么可以持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比如说我们如果只看一年的股息率，那容易踩坑啊，比如说周期的高点分红啊，盈利不可以持续啊。但是呢，更有价值呢，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很多公司它连续3年的股息率啊都会比较高，甚至5年。比如说现在这个连续股息率超过这个3%的公司，那么上百家，那么他们的这种格局呢，基本上都是比较稳定的，现金流也比较充沛的，那么能分红说明主营业务也都不错，而且呢不去做这种分散的这样的公司，那说明本身就有一定的筛选。第二呢，就是在行业的这种标的上来讲话呢，我们看到哈，包括数据当中，如果股息率能够超5%的公司啊，像很多医药的啊、纺织的、交通运输的这些行业来讲话，看似比较传统啊，而且呢看似呢主板比较多，但是呢他们的什么资本开支已经比较稳定了，开支的高峰已经过去了，包括盈利已经很稳定了，那么他们是什么这种非常稳健的资产。那么在具体的投资上呢，就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追求绝对收益啊、现金流这个偏好的投资者，那么就可以关注高股息加低估值加稳定分红的组合，这可以作为一个底仓。但是如果是追求相对收益的投资者呢，高股息呢往往是我们防御轮动的一部分啊，这边我们看到一些科技可能涨幅过高了，那么它是一个防御轮动的一个部分，在这个利率不断上行啊，或者风险偏好回落的阶段呢，哎，它更容易跑出一个相对的表现。当然呢，这个周期股的高股息呢，可能是在行业的拐点之后呢，可能会有不可持续的情况啊，比如说我们说金融地产啊，受到宏观政策影响很大，消费率呢，消费类的呢，则会要警惕一些需求下行带来的一些这个利润的侵蚀，还有分红能力。简单来说呢，就是高股息的这种板块的，它不是一个落后，而是一种可以解释的确定性，更适合的就像连续性啊、现金流质量高、估值安全边际啊这种三维的去筛选， 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年度的一个百分比。
2: 嗯，好，我们聊完了股息率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房地产哈。那近日呢，我们也看到了国家统计局呢是公布了四月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数据。数据显示呢，一线城市新房环比微涨0.1%，二手房呢环比涨幅0.4%，二三线城市的降幅呢也有所收窄。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 A 股的房地产板块哈，整体来说呢还是偏弱哈。那您怎么来看当前房地产板

0: 块的这个走势和投资逻辑呢？
1: 房地产的数据呢，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经济复苏啊，包括这个股市的上涨，其实它的这种持续性啊，相关度还是比较高的。毕竟它是能够反衬我们说经济的现在的运行情况。那么四月份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房价数据呢，核心的关键词呢，如果我们总结一下呢，其实呢就是叫环比企稳啊，同比仍弱啊，城市呢出现了一定的分化。这个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理解啊。第一呢，就是在数据的本身，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在底部的这个整固信号呢，确实是在加强了啊。我们看刚才提到的四月的数据，新房的环比的上涨了0.1%啊，这是一线城市。那么二手房的这种环比呢，上涨是0.4%，而且呢，同比的降幅呢有所收窄。那么就说明这里边是什么？就是进入了一个新房的，我们讲数学上叫二阶道开始转正了，就是这个跌幅开始收窄了。一阶道啊开始尝试转正，就是止跌的这样一个过渡的阶段已经开始进入了。那么在这个同时呢，就是一到四月的新房的销售面积啊金额同比连续两个月的这种收窄啊，待售的面积呢连续两个月的下降，这都属于一个积极的变化。第二呢，就是房这个板块的变化，就是说现在呢，就是预期差仍然存在啊，但是呢，信心恢复确实呢，我们需要一个时间。就像今天呢，房地产板块呢，整体表现呢还是偏震荡一些。那么因为市场呢仍然是在观察，就是说现在呢数据改善能不能持续呀？政策会不会进一步的加力啊？机构呢现在普遍认为呢，是从原来的我们讲的超跌反弹，逐步的走向了一个真实的企稳这样过程。那么筹码的这个结构呢偏底部啊，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资金呢也在不断进入这个板块。那么对数据的敏感度呢，确实呢现在已经开始有更多的提升。那么如果说房地产的投资逻辑啊，就是我们在这个板块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更注重的它的这个结构的择优啊，就是说机构很多机会呢是在这个核心城市呢，它的布局呢相对更增强一些。那么从公司呢财务稳健啊，拿地啊，销售的改善的这些优质的房企，那么包括在商业运营啊、城市更新、物业等这些方面啊，这个现金流改善的这种确定性的方向存在机会。总的来说呢，就是房地产板块呢，当前呢更适用于这种底部企稳啊、结构分化、政策托底的框架去来审视，优先去看那些有安全边际、有阿尔法、有现金流的标的，但不是说博弈一个全面的反转。当然，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不妨是静观其变，一个观望的一个态度更合适一些。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半导体哈。上周的科创半导体的材料设备指数单周暴涨20%，相关的 ETF 呢，这个涨幅呢也是超过了20%哈。那么甚至还有像中韩半导体 ETF 年内涨幅超过130%哈。那也想请教一下您哈，这种指数和 ETF 齐飞的盛况，它是产业逻辑的兑现呢，还是短期情绪的过热呢？
1: 对，其实呢，现在呢，确实呢，在情绪上已经有一些过热了啊。上周半导体呢一个暴涨，其实本质呢是全球 AI 算力的一个军备竞赛在股市当中的一个集中的一个映射啊。其实核心的逻辑就是业绩兑现，然后呢，国产替代的这种加速。我们从这样几个角度吧，第一个呢，就是还是在这个驱动力的这种全球性上。因为这次呢，就包括我们一开始去说的存储也好，包括我们说的算力也好，那么这一轮的行情不单纯的是一个国内政策，就是一个海外云的厂商的资本开支的上修和国内大厂 AI 加码的一个共振。那么从算力的扩张呢，逐步的向芯片啊、向设备啊、材料、封装啊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传导，比如现在先进的这种封测设备的交期已经拉到一年以上，那么企业呢都在去签这种长协单了。第二呢，就是基本面的这种真实性。那么这轮景气呢，它不是一个空中楼阁，而是有业绩支撑啊。像我们说住友的这种封装的这种环氧树脂的涨价10%到20%，包括一些这个载板的材料都在涨，就是说量价齐升是行业景气度高的一个特别有利的一个证据。啊，第三呢，就是技术层面呢，确实呢，我们说看到了一些过热的信号啊，就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 ETF 的这种增长。虽然说我们说长期逻辑很强啊，大基金的这种三期啊，包括国产地，但是呢什么呢？就是短期技术上的指标，我们关注到啊，确实呢有一些指标呢进入了一些超买区，然后警惕这种获利盘的了结带来的这种剧烈的波动。总的来说呢，半导体板块呢现在正处在一个主升浪中的一个加速阶段。那么对于我们投资者呢，短期呢确实呢不一定去盲目的去追高，但是呢可以去借这种回调。

0: 的布局，重点去盯着一些像国产绿的这个国产化的这种替代的提升啊，包括先进技术的突破呀，这样比较硬的线索。那么从投资视角上来讲的话呢，这几天的这种涨跌的切换啊，我们建议大家呢不要太短期，先以年为单位去看这个产业的周期，这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呢是更合适的。
1: 好的，最后请您来分析一下后市的走势。
0: 好，那么接下来呢，其实呢，我个人的观点呢比较明确，就是在震荡上行结构为主啊，轮动可能加快来去定位当前的指数啊。那么从指数的层面上呢，可能不太会直接的直线逼空啊，虽然这几天有震荡，那么在下行呢，我们可以看到下方的安全边际比较高，是有承接的。那么机会上更多的是在于选结构，而不是再去赌指数。讲几条实用的参考吧。第一个呢，就是在科技层面啊，那么在 AR 链上呢，我们看到短期的交易热度是不减的，流动性的这种波动啊，确实呢现在比较大，真正能走出来的，我们相信还是那种有订单的这种企业啊，那么半年报的这种验证呢，可能是更加关键的一个节点。第二呢，就是结构上可能会更加的多元，那么在科技的震荡的过程当中，那么市场呢也会切换到我们刚才提到的高股息啊、低估值啊、涨价资源品啊，还有一些出口链。那么在这方面做平衡，也就是说机构可能是两端啊，杠铃的两端。那么这两块来讲的话，可能都会存在一些机会。第三个来讲的话，就是外部的一些变量，可能我们建议投资人呢比较多关注，因为最近呢也看到美债的利率呢不断的走高，包括中东的冲突带来的这种油价的波动，还有包括中美的现在的这种互动的预期，都会影响风险偏好和一个估值锚。当然，这不一定改变产业的趋势啊，但是扰动呢，对于短期会有一些扰动。在操作上呢，还是建议不追高，控节奏。那么核心的这种仓位来讲的话呢，去参考一些科技成长的主线，像卫星仓呢，一般呢还是偏高股息和资源品，还有出口制造这样的一些轮动的对称。那么等半年报的时候，把景气度进一步的，我们就能看出它是一个确认还是正位。那么这对我们投资人可能是更有帮助的。
1: 好的，非常感谢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的解读，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0: 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跟住嚟时间嚟关注一下港股市场方面吓，请出我哋嘅港股嘉宾啦，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温生你好。
5: 主持你好。
4: 咁我见到今日嘅港股市场啦，成日嘅指数都系一个弱势下跌嘅吓，咁啊，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下今日全日嘅市场表现啦。
5: 系嘅，港股嚟讲，今日收盘嚟讲就跌咗，即系280点啦，咁啊维持喺25,670点嘅上方嘅。咁当然啦，本身嚟睇，我哋见到外围市场嗰方面嚟讲咧，喺周五嚟讲咧已经出现一定嘅所谓震动啊，特别美国个债券息率嚟讲咧有个大幅攀升嘅情况啦。咁所以見到咧，資本市場嚟講咧，各地嚟講都受到一個某程度上一個所謂影響嘅，因為始終嚟睇咧，如果外圍特別美國加息嘅話咧，對個市場嘅流動性嘅方面都有一定嘅一個所謂嘅衝擊喺度啦。咁但係見到本路嗰方面嚟睇，港股係低見到25,500点上方啦。咁呢個位置嚟講，幾乎都係有一個一定嘅一個支持喺度嘅。咁但係整體上面啦，我哋見到啊，科技類股份啦，一啲所謂生物醫療啊嗰方面都有一定嘅一個所謂整固喺度嘅。咁反而就見到電信營運商嗰方面啦，三大電信股嚟講咧，個表現係相對唔錯嘅，同埋都見到咧個別嘅房地產股嚟講咧，似乎都有一定嘅啲數據上嘅支持，有一個較強嘅表現嘅。咁所以喺跌市當中嚟講，依然有若干嘅一個所謂分化嘅一啲所謂逆市上升嘅板塊同埋股份嘅。
4: 咁关注到今日嘅呢个盘面当中啊，港股一啲存储嘅半导体股咧，多数都比较活跃啦。特别系呢个兆易创新都系大涨8%啦，盘初创到历史新高啊。咁对于半导体方面嚟讲咧，其实都算系一个高位啦。咁对于投资者嚟讲，近期应该点去看待佢咧？
5: 系嘅，半导体类个股或者板块嚟讲，其实喺过去嚟讲都有一定嘅一个即係分化嘅表現，咁當然啦，見到之前嚟講，可能啲估值嘅較吸引嘅個股嚟講，吸引到資金嘅流入啦。但係今日嚟講，你見到儲存嘅一啲所謂嘅存儲嘅一啲所謂人工智能嘅即係上游嘅即係供應鏈嘅一個 某程度上必备嘅一个所谓范畴啦。咁其实今日嘅表现都比较强嘅。咁反映出咩嘢咧？反映出咧就系人工智能应用啊、科技技术方面嚟讲，似乎并冇受到而家现有市场嘅影响。始终嚟讲咧，对个储存啊、存储嘅方面嚟睇咧，都有个比较强嘅需求喺度。咁呢个都反映出一个从需求端咧，就系从一个实际上务实嘅角度去睇咧，相关嘅板块嚟讲，依然系唔系受到而家地缘因素啊，或者喺呢个所谓嘅利率啦、啊，甚至系油价嘅影响。所以呢个都系一个相对值得留意嘅情况嚟嘅。
4: 咁除咗半导体啦，今日嘅一啲电信股啦，都系表现唔错噶。咁三大运营商都系有一定程度嘅升幅啦。咁同埋关注到啦，佢哋都系近期都推出咗一啲市商用嘅，包括一啲嘅算力嘅服务啦，同埋啲 token 嘅产品嘅套餐啊。咁对于呢一种嘅表现咧，后续能够延续翻，同埋近期一个投资价值系点样嘅咧？
5: 我相信嚟睇咧，相关嘅板块嚟讲咧，其实都有一定嘅一个即系产业上嘅支持啊，同埋各方面嘅一个所谓利好。

0: 啲嘅能源板塊嚟講咧，點樣看待佢嘅表現？
1: 我相信咧，從煤炭啊，或者係能源類個股嚟講咧，其實而家都見到一個比較即係少留意嘅現象啦，就係、是、因為始終嚟講咧，嗰、那個地緣因素咧都影響到整體上嗰個能源個價格。咁呢個能源價格嚟講咧，其實某程度上嚟睇咧，都係對無論黑色能源啊，整體上各方面嚟睇咧，似乎都有一個價格上嘅一個所謂嘅一個切喺度嘅。咁呢個咧，我相信嚟講咧，都係即係值得留意嘅一個所謂情況啦。咁同埋本身嚟睇，原有嘅一個價格或者各方面嚟睇，如果真係持續攀升嘅話咧，可能都係對整體上嘅一個黑色能源啊，或者係從其他嘅唔同嘅即係可替代嘅能源嗰方面嚟講咧，都係有一定嘅一個即係利好嘅所謂情況喺度嘅。咁但係呢個自然因素所影響出嚟嘅一個所謂走勢嚟講咧，其實個變數係比較大一啲嘅。咁所以投資者喺呢方面嚟睇咧，都要留意翻而家嗰個自然因素嗰方面嘅一個發展嚟講咧，究竟係朝住乜嘢方向？當然咧，而家見到其實唔係話完全好確定，咁呢方面都係值得留意嘅一個情況嚟嘅。
0: 咁其实头先都讲到受到呢一方面嘅影响啦，其实包括见到一啲嘅有色金属嘅板块啦，好似同埋黄金啦，其实都属于一个集体承压嘅一个状态吓。咁同埋成个市场方面对于话美联储嘅呢一种加息嘅预期都喺度升温啦。咁啊，对于持有有色金属啦，包括黄金呢一啲嘅投资者嚟讲咧，应该可以用一种点样嘅态度咧，同埋一啲嘅操作咧？
1: 从一个态度上嚟睇咧，我觉得从一个即系无论头先讲嗰个原油又好啦，从黑色能源或者系从一个商品嘅角度都好啊。咁其实而家见到投资市场嗰个所谓嘅一个避险情绪嚟讲咧，其实都系比较明显嘅。而呢个明显嘅话咧，其实某程度上嚟讲咧，都会见到一个投资者嚟讲都朝住一啲可替代嘅一个商品作一个所谓判断嘅。咁原油先系一个啦，咁但系你话从黄金或者从呢个方面嘅一个在商品嘅角度去睇嘅话咧，其实呢个都系另外一个值得留意一个所谓领域嚟，因为始终我觉得投资者嚟讲，对整体上嘅一个对冲同埋布局上嚟睇咧，而家并未有一个好完全嘅一个所谓掌握，咁所以我相信嚟计咧，商品类嘅一个投资嘅一个所谓领域嚟讲咧，都系大家会持续关注嘅一个投资嘅重点同埋核心嚟嘅。
0: 咁啊，对于听日市场方面有住点样嘅预期啊？
1: 港股嚟讲咧，其实今日嚟讲都系从即系低位嚟讲有反弹啦。咁当然咧个力度其实就有待即系确定嘅。咁但系始终而言咧，而家见到嗰个所谓外围嘅地缘因素啊，所衍生出嚟嘅变化同埋一个所谓发展嚟讲咧，其实都系一个值得持续留意嘅一个所谓不确定性嘅情况啊。咁所以我自己相信嚟讲咧，对一啲基本面较强嘅，例如中国经济因素较强嘅板块，同埋头先我哋讲过一啲所谓嘅能源啊，同埋商品嚟讲咧，都系要值得留意一个所谓领域嚟嘅。咁当然啦，人工智能相关利好嘅领域细分上嚟睇咧，可能都系可以留意咁，但系一定要有基本面同埋政策嘅支持，先至有一个较强嘅表现嘅。
0: 好嘅，今日港股方面唔该晒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分析下，我哋下期节目再倾啦，拜拜。
1: 好，再见。
2: 好了，以上带来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云听、央视频同步直播嘅知识类互动节目，听多啲，识多啲。大家好，我系主持人朱光。
1: 各位好，我是猪猪。在今天的听多滴识多滴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多家文博馆今天不闭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带您一起逛一逛各地的博物馆。
0: 中华文化节2026香港文聊七大节目，穿梭隋唐盛世和现代香港，走进丝路、非遗和时尚。
1: 今天和您的互动话题是你最近逛的一座博物馆，大家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进入之后呢，可以在评论区里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同时呢，在云听客户端上您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开始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0: 好的，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的相关情况。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于5月17日至19日在呼和浩特市举办。主会场活动紧扣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聚焦文博展览、社教服务、文化传播等重点，推出一批务实惠民有特色的文博活动。
1: 在主会场活动期间，集中举办开幕式、主论坛、青年论坛、博物馆之夜、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中评等活动，重点推出金华、金玉华光、多彩中华、河山辉映、熠熠倾城、呼和浩特历史文化陈列两大展览。
0: 那么在今天的中国国家文物局今天在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开幕现场呢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是 15.6 亿人次，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到了7188家。
1: 中国国家文物局局长姚权指出，以国家级和央地共建的博物馆为龙头，省级博物馆和地市级博物馆为骨干，基层中小博物馆为主体，非国有博物馆为有效补充的现代博物馆体系已基本形成，多层次分众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能更好地满足公众多样化的参观需求。
0: 同时，2025年全国累计举办文物出境展览110余项，入境展览240余项，覆盖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家文物局启动实施文明交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策划推出一批展示国家形象、促进文明交流的优秀原创展。
1: 姚权表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揸紧系修订出台《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扎实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进一步夯实发展基础。同时结合区位特点、资源禀赋、保障能力、文化需求等基础条件，科学咁做好管建发展规划，切实加强博物馆建设项目嘅可行性研究论证，特别系对博物馆可持续运营能力嘅评估，严格准入标准，严控呢个建设规模，令到博物馆发展行稳致远。
0: 恰逢国际博物馆日，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的多伦诺尔博物馆今天正式开馆迎客。这座集展览、服务、体验于一体的博物馆，以丰富的馆藏、沉浸式展陈，带领游客穿越千年时光，全方位感受多伦县深厚而多彩的历史文化。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宝音、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的报道，了解一下。
2: 多伦诺尔博物馆开馆后的首场展览共展出200余件套珍贵展品，均来自多伦本地考古发现，涵盖辽代贵妃家族墓葬、黄土坑遗址、东凉亭遗址、毡子山古墓群等重要出土文物。游客李先生：
3: 今天我也是第一次系统地了解家乡的历史，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很震撼，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咱们多伦县的历史文化底蕴，今后我也会带着孩子经常的来。
2: 多伦诺尔博物馆馆长冯晓彤：
4: 我们的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多伦的历史记忆，比如辽代贵妃家族墓葬出土的文物，马具展厅则彰显了草原民族的生活特色，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博物馆的独特优势。
2: 多伦诺尔博物馆展厅总面积达4390平方米，设有辽金时期展厅、元明时期展厅、清代至民国时期展厅、马具展厅等六大主题展厅。此外，博物馆同步配套咨询服务、休息区、文创展示区，打造集文物收藏、文化展示、科普教育、研学交流于一体的公共文化空间。多伦诺尔博物馆馆长冯晓彤：
4: 未来我们将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推出更多特色社交活动、文创产品，同时持续优化服务，让博物馆真正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连接群众与文化的桥梁。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这里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听多滴时多滴。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视音频同步直播，可以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听多滴时多滴或者是大湾区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了。今天呢是国际博物馆日，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最近逛的一座博物馆。那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黑龙江省博物馆呢推出了数字化文物特展、工艺鉴定、实景探秘等特色活动，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博物馆体验。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到黑龙江省博物馆去感受一下。
1: 在黑龙江省博物馆金代铜作龙特展现场，由八块 OLED 超清显示屏打造的展陈空间格外吸睛，观众只需轻触屏幕便可360度旋转观赏镇馆之宝铜作龙，还能分层拆解龙首、龙身、龙爪等部位，近距离观察文物细节。上海游客舒曼
2: 进展馆以后吧，觉得这个铜作龙的这个影像，就是一开始有这个大屏啊展示，然后有这种投影的这种形式，在其他博物馆是很少见到的，我感觉还挺新颖的。因为最近我也去过好几个博物馆嘛，各个省市的，然后这个形式还蛮好的，觉得很不错，很新颖，也很现代化。
1: 同时，展览还设置了趣味拼图等互动环节，观众可亲手还原文物数字样貌，在体验中读懂文物底蕴。黑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杨大鹏。
3: 金代铜作龙是我们黑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的体型恢宏，制作工艺考究，通过这个数字化的展览呢，我们将金代铜作龙搬到了屏幕上，让大家能够可感可触可摸可互动。为了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我们特此举办了各式各样的精彩活动，有这个工艺免费鉴宝活动，还有大型的沉浸式的体验活动，还针对世界博物馆日的主题，我们创作了很多专题的研学课程，让广大的游客能够来到黑龙江省博物馆与文物交流。
1: 在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一场名为探秘馆藏文物有约的沉浸式实景互动活动同步开展，观众通过扫码领取任务与线索，化身为文化探寻者，在展区寻访答题打卡通关，完成任务即可领取专属礼品。通过新颖的互动体验，打破传统单向观展模式，让观众在趣味中探寻民族文物背后的文脉故事。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宣教部讲解员尹凯玉。
4: 我们会在我们的状元桥对游客呢分发二维码，游客通过扫描二维码上的问题，然后在我们的馆区内呢进行寻找。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互动能拉近游客与文物之间的距离，同时呢也真正做到了让文物走出展柜，让传统文化不再去冰冷，而是能解读可触摸可传承，所以呢这也是本次的一大特色。
1: 新颖的沉浸式互动体验也让到场参观的市民收获满满，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博物馆游览乐趣。参观市民徐佳瑜。
5: 今天来参加这个5月18号这个博物馆的活动，感觉比以往来到文庙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的。之前来到文庙呢，可能就是走一走各个展厅啊，进行一下参观就可以了。然后今天参加这个活动呢，可以感受到许多之前没有发现的点，能深刻的更了解就是博物馆这个文化的传承。
1: 据了解，国际博物馆日期间，黑龙江全省227家博物馆同步启动博物馆季主题活动，充分发挥博物馆收藏、研究、展示及教育功能，累计推出陈列展览200余项，社交活动260余个，丰富社会公众精神文化生活。

0: 好的，听多滴识多滴，欢迎大家跟我们聊一聊你最近逛的一座博物馆啊。
1: 嗯，
0: 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年轻人经常会为了一个馆而赴一座城。
1: 没错了。
0: 那最近呢，河北的一些小众博物馆就频频的出圈，比如说去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1000多年前的房车陶骆驼，到定州博物馆感受县级博物馆天花板。当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些大型博物馆一票难求的时候，一批藏身河北县城的小众博物馆正在悄然走红。哎，这个我觉得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五一的时候真的就是逛了河北的很多县级博物馆，其中就包括这个定州博物馆。就当时去的时候，我们原本以为啊，因为是县级博物馆，应该没有那么多的人，但是没有想到，当我们到了现场之后，本来想要预约一个讲解员，你会发现当天的讲解服务全部被约满了。然后最后呢，是一个志愿者小朋友啊，他给我们讲了一段这个有关于整个定州博物馆啊，跟着他的这个介绍了解了一下。
1: 嗯，咁我好奇嘅，现场有啲咩嘢吸引到你咧？
0: 因为刚才。

0: 我们提到了一个叫做县级博物馆天花板，就说的是这个定州博物馆。为什么呢？首先到定州博物馆，我们外观上就给我的感觉非常的有气势。然后进去之后的话呢，你继续了解会发现，因为在定州博物馆里居然有三件国宝
1: 哦，
0: 一个县级博物馆啊，三件国宝。哎，一个呢就是东汉透雕神仙故事玉作瓶。啊，这个屏风呢它不大，大概也就是这么大哈，是用玉雕的，但是呢看起来做工非常的精美，而且很薄很薄。它是出土于中山穆王刘畅墓，因为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定州这个地方就是中山国啊所在的这个地区嘛。它是由四块和田黄玉片，然后是这个插接而成的，两块是这样立着的，然后另外两块就是这样横着的，它形成了一个井字形状的这样的一个玉屏风。上面呢雕刻了西王母还有东王公这些神话的形象。那为什么说它是国宝呢？就是因为它是现存唯一的汉代玉作品啊，所以就是唯一啊。另外的一个国宝呢，就是东汉龙螭衔环乳钉纹青玉璧。这个呢是同样出土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刘畅墓哈，通高30.5厘米，我想差不多有这么高这么大的一块玉璧啊。那它之所以能成为国宝，是因为它目前是发现的最大而且最完整的一个出阔玉璧。被誉为是汉玉瑰宝，它这个形状呢很特别啊，不是一个单纯的圆形，上面呢是这样的有一个弧度，然后这样下来，然后上面有很多的这种刚才说到这个乳钉纹啊。关键就在于一个是大，再有一个是完整啊，这块大玉璧。那还有一个国宝呢，就是北宋定窑白釉刻花龙首镜屏。因为我们知道定州很有名的就是定州窑，这个地方的话它是出瓷器的，主要就是这个定州白瓷。有一件文物很有名啊，我不知道你以前关注过没有，叫孩儿枕。你
1: 没听过，
0: 没听过吗？它其实是一个用白瓷做的一个枕头，然后呢它是一个小孩的形状，就是一个小婴儿，然后趴在那里头昂起来，然后它的身子其实就是你可以枕在脖子下面的那个位置，是一个孩儿枕，就是一个白瓷的作品，就出自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定州。那这个白瓷很有名，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龙首镜屏呢，它也一样是存世啊定窑瓷器当中最大最精美的一件。你看它的高是60.9厘米，被号称是这个定瓷之王
1: 啊，真系好值得去打卡一下。
0: 所以就是刚才这是定州啊这个博物馆啊县级天花板的三件国宝，而且其中有两件的话都是禁止出国境的文物，这是就是它的这个地位显而易见了啊，都看到了这个实物。同时刚才说到的这个龙首镜屏，其实你会发现它现在稍微已经有一点歪了，但是不影响它的这个美观，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还真的是可以去定州博物馆看一看啊。那比如说这个有一位在北京攻读研究生的罗兰新，他和这个旅游搭子啊从社交平台呢就了解到刚才我们说到的另一个县级博物馆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他们还包了个车啊，从临漳一路的游览到了磁县。那么他说呢，这些小众博物馆预约没那么难，旅游体验感会更好，当然是能预约上，但是呢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啊人那么的少，其实去的人还真的挺
1: 多
0: 的。
1: 咁喺好多业内人士睇嚟咧，呢啲小众博物馆出圈嘅秘诀啊，就喺佢小而专嘅一种精准嘅定位。佢哋咧抛开咗大而全嘅呢种通史嘅叙事啦，去深耕本地独特嘅资源，去打造不可替代嘅地域文化名片啊。
0: 是的，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馆长王志勇就说，我们围绕北朝皇陵文化民族融合主题和丝路交流脉络，打造主题鲜明的北朝文化叙事体系。那么该馆呢串联起了磁县北朝墓群、响堂山石窟、邺城遗址等等这些资源，构成了北朝文化旅游带。游客呢不再只是停留两三个小时了，而是会延伸至住宿啊、餐饮啊这些消费场景。2025年呢这个馆啊接待游客突破了25万人次，比2023年翻了近两番。这个我也是深有感触，因为你比如说去到定州博物馆，那你肯定不只是去一个博物馆嘛，你要留下来，
1: 你要去吃啊，
0: 在这 去看一看定州其他的这些文庙啊，然后还有这个开元寺塔呀、啊、等等这些旅游景点。那同时五一比如说有几天的假期、嗯、那接下来我们又去到了其他的城市，比如说还去到了这个吴桥，那在那里呢又体会到了这个杂技啊，传统的杂技武术等等这个文化。而且当地的这个县级博物馆依然是很多人，就是每一个展馆都非常多的人，这个是令我没有想到的，说啊，县级博物馆现在也真的是有一点点要一票难求了。
1: 嗯，系喺定州博物馆咧，县级嘅呢个博物馆天花板嘅美誉系吸引咗八方嘅游客啊。咁馆长齐增玲亦都话啦，我哋虽然系县级建制，但拥有住50,000+嘅藏品，有3件系国宝级嘅文物。咁依托定州系嘅白蛇造像，呢个宋代嘅定瓷呢啲特色。嘅鲜明嘅馆藏，咁定州博物馆咧亦都系喺全国入边都好出名嘅。
0: 是的，那么馆长齐增玲就说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从顺路看看变成专程奔赴，博物馆的人气呢也直接带动了周边，像刚才说到的开元寺塔呀、定州文庙啊这些景点的客流增长，研学游明显升温，孩子们呢还可以上手体验定瓷制作、刻丝啊，一待就是一整天。对，定州的这个刻丝也非常有名，
1: 值得去打卡去体验一下啦。咁河北省嘅政协委员、澳门中华文化联谊会嘅副会长梁家明亦都认为，省级嘅大馆咧，盛载系包罗万象，咁小众嘅博物馆系主打小而精、小而深。咁佢亦都系精准咁契入咗人们去深耕特定文化领域嘅细分需求。咁小众博物馆出圈嘅本质系大众对于文化呢个文博嘅需求系回归本源，咁同时咧亦都系偏向一个深度化、专业化嘅呢个方向去发展嘅。
0: 不少中外游客来到张家口市阳原县泥河湾遗址博物馆探寻东方人类的故乡，踏上寻根之旅。5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00侨胞参与捐建的崇礼华侨冰雪博物馆，是中国首家冰雪和冬奥主题博物馆，也是吸引了海内外的游客。梁家明说呢，这些藏身小城的博物馆啊，连接着历史与当下，也正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扇窗口。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是正在为您试音频直播的听多滴时多滴，各位可以用手机下载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啊，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和您的互动话题是你最近逛的一座博物馆。那想问一下朱江啊，最近有什么博物馆令你印象深刻吗？
1: 最近呢去了一趟河北博物馆啊，去看这个越王勾践剑。
0: 越王勾践剑。
1: 是啦，那这个呢也是被誉为是吴越剑之冠的天下第一剑啊。那其实我们是在、排队去展览馆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哇，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过来排队了。包括呢都有很多、类似于湖南啊、其他地方的中小学生他们都会组团。是啦，来研学。那其实呢我会发现啊，这个剑啊都是非常之有讲究的，它是国家一级文物，咁亦都是在1965年的时候是在出土于湖北江陵，也就是现在的荆州市的望山一号楚墓。咁这个呢亦都是、非常之重要的一个发现，咁好多人都是慕名而来专门排队就是为睇佢一眼嘅。
0: 看到了那样的一把剑，有没有一种寒气逼人的感觉？
1: 是非常之、震撼啦，我觉得是震撼于那种、它是非常之精美的，它的做工非常之细腻、包括呢导游也都会介绍啦，它说它的主要的成分是铜石以及少量的这个铝啊、铁啊这些合金。在阿哥时期其实就已经有非常之

0: 精湛的技艺，是很令人佩服的。
1: 是的，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一把剑，其实它是一个青铜器哈，
0: 没错，
1: 因为本身青铜器的话，它就是各种合金嘛。在前几天我们的这个更卖中华的相关的这个公众号上哈，也有介绍过，因为在古代的话，你知道青铜器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
0: 叫咩呢？
1: 吉金。
0: 哦，
1: 吉金，那个金就是今天的金色的金，金子的那个金，
0: 哦，
1: 但是它指的不是金子，而是青铜器。然后这个吉呢，就是吉祥啊，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寓意啊。那因为青铜器呢，在不同的环境下，经过这样的土壤啊、空气啊、温度啊、湿度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0: 嗯，
1: 我们会发现青铜器现在你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大多数是什么颜色？
0: 大多数
1: 提到青铜器，你觉得它是什么颜色？
0: 青绿色的，
1: 青绿色的，对不对？实际上它原本的青铜器在刚刚做出来的时候，它是金灿灿的，
0: 哦
1: 啊，然后之后的话是因为
0: 氧化了，
1: 哎，对对对对，就会看到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有青绿色的，
0: 嗯，
1: 同时它可能还会有红色的啊，就是其实它是五彩斑斓的，都是因为这个岁月的原因哈，把它包浆了。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青铜器其实不是它本来的面目哈。
0: 嗯，
1: 嗯，好的，那更多的这个有关于文物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更卖中华相关的这个在央视频上的这个视频号哈，有更多的内容可以介绍给大家。我们接下来的话呢，继续来和大家聊到博物馆的话题，这就是中国古动物馆啊。这个中国古动物馆呢，就是保定自然博物馆，它位于河北保定，总建筑面积7.3万平方米，是亚洲最大自然科学专题博物馆之一。至今呢，这里累计接待了游客288万人次，成为全国古生物迷们的顶流打卡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刘丽颖、高阳，河北台记者寇霞，一起去到中国古动物馆来了解一下。

0: 万年来，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演化的？人类究竟从何而来？想知道答案，不妨来到河北保定的中国古动物馆探秘。这里是亚洲规模最大的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之一。在这儿，您不仅能亲眼观赏古生物化石，还可以亲手触碰亿万年前的生命踪迹。中国古动物馆讲解员于婉莹。
1: 我们馆是以古生物化石为载体，普及了古生物知识与我们的一个生命保护理念，设有远古海洋、恐龙帝国等五个主题展厅，系统地将生命演化史串联了起来。
0: 从远古海洋讲述生命起源，到脊椎动物征服陆地天空，馆内大约6000件展品串联成一部宏大的生命史诗，带领游客沉浸式领略自然的奥妙。董氏中华蟒龙是这里的镇馆之宝，它是全世界唯一一件中华蟒龙骨架标本。于婉莹介绍，这是一件非常受游客欢迎的展品，站在它的面前，大家仿佛回到了侏罗纪时代。
1: 它是在新疆的准噶尔盆地当中所出土的，它的高度是可以达到3米，体长可以达到7.6米左右，同时保存度是非常的完整，除了它的前肢和尾巴，其他全部都是原地出土的一个骨骼化石，是当时陆地上非常一只大型的捕食者，已知时代最早投喂完整保存的有颌鱼类化石。
0: 陕西游客骆建鹏。
2: 这个博物馆呢，让我看到了我跟我孩子所想看到的内容，从古生代到脊椎动物，然后到人类的进化，是一个自然的非常伟大的一个过程。
0: 借助丰富的多媒体影像、场景复原和 VR 等技术，博物馆让远古生物化石活了起来。游客可以体验化石修复等科普课程和研学活动，使深奥的古生物学知识瞬间变得可感知、可互动。山东游客夏志远。
3: 我今天特地来到保定的这个古动物馆，主要是想探索一下人类从古代是如何逐步进化而来的。在恐龙那边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实地的利用现代技术的探索的一个展区，给我留下特别深刻印象，

0: 咁今日咧亦都系国际博物馆日，喺德国斯图加特市中心有一座拥有百年历史嘅林登博物馆。咁馆内咧底蕴深厚嘅东亚馆，正成为中德两国文博同行携手合作、交流互鉴嘅生动舞台。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嚟跟随总台记者康玉斌、黄雪杰嚟聆听文物背后嘅故事。
1: 德国斯图加特市中心的林登博物馆是德国规模最大的人类学博物馆之一，拥有超百年的历史积淀。馆内生动展示了全世界不同民族的艺术及文化历史，而在这些跨越文明的收藏中，东亚馆无疑是备受瞩目的焦点。2024年3月重新开馆后，它不仅以崭新的面貌焕发光彩，更在策展理念上开启了与历史与世界的全新对话。步入东亚馆展厅，红与黄交织的中国传统色彩映入眼帘，它们组成的图案纹样全都取材自馆藏文物。东亚馆资深策展人格奥尔格·诺埃克说，为解决过去部分展陈文字信息滞后的问题，馆方在重新改造展厅时，特别邀请包括中国湖北在内的高校及博物馆同行对展陈文本进行严格校对。在全面翻新的书画展区，动态展示了中国及东亚地区的绘画与书法艺术。顺着展线前行，展厅内还新增了中国文字展区，专门介绍从甲骨文到现当代书法的发展脉络。诺埃克介绍，博物馆收藏了7000多件中国文物，由于书画、丝织品和漆器等文物对光照、温度和湿度极为敏感，目前仅有约500件文物对外展出，其余藏品则由专业修复师在库房中妥善保存。馆方通过定期轮换的专题策展，向德国观众系统呈现中国艺术的不同侧面。
2: 我们每年会策划2次全新的专题展览，围绕特定的主题进行展陈更新。举例而言，目前的展览聚焦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绘画大师们，他们革新了中国绘画传统，开启了中国传统绘画与欧洲绘画风格之间的对话，并确保了这一古老而优美的中国绘画传统在整个20世纪得以延续。
1: 在这些轮换展出的传世珍宝中，有一幅描绘荷花的画卷格外引人注目。画卷上方留有一段珍贵题词，向观众诉说着近百年前一段跨越国界的情谊。20世纪30至40年代，旅居北京的德国医生欧文·艾克特与中国著名画家李苦禅之间建立起深厚友谊。这幅作品正是那段跨国情谊的见证。
2: 正是通过与李苦禅的友谊，艾克特对中国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热情，并收藏了那个时期的一批画作。其中有一幅画作在我看来尤为精美，那是一幅描绘荷花的画卷。在荷花之上还题写着一段献词，表明这幅作品正是李苦禅专门赠予欧文·埃克特医生的。这幅画不仅象征着中德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也象征着双方对彼此文化发自内心的欣赏与向往。
1: 在林登博物馆的展厅里，这些跨越时空而来的中国文物，如今正扮演着中国文化在德国的文化大使。他们静静陈列于展柜之中，以无声的细节与德国观众展开一场跨越文明的双向奔赴。
2: 我把他们视为中国文化在德国的文化大使。许多对此充满兴趣的公众会专程前来参观，研习画作，鉴赏陶瓷，观摩漆器。这是德国观众、斯图加特观众与中国传世杰作之间的一次邂逅。对于德国民众而言，这也是一个加深对中国文化理解的独特契机。
3: 在坦桑尼亚的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有一座聚焦非洲独立运动的博物馆，这里的馆藏见证了非洲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培敏发回的报道。

0: 在坦桑尼亚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建有一座名为非洲解放遗产研究中心的博物馆，这里珍藏着众多见证非洲独立运动的老物件，比如通讯设施、汽车、战斗装备等。这座博物馆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其所在地是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的总部旧址，见证了非洲大陆挣脱殖民枷锁的抗争。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是非洲统一组织的重要机构，其核心使命是协调对非洲各地民族解放运动的物质和财政援助，成功协助了众多非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并取得独立。而非洲统一组织正是非洲联盟的前身。除了展示非洲独立运动的相关展品外，这座博物馆里还保存了许多二战时期使用过的战地物品。这些历史物证证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无数非洲士兵奔赴战场，用生命和鲜血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非洲解放遗产研究中心历史研究员兼博物馆馆长兰格尼扬吉介绍说，非洲人民积极参与反法西斯斗争，也推进了非洲大陆摆脱殖民统治的运动。
1: 这些非洲士兵前往了缅甸等国家，为英军效力，以抵抗日本向印度及南亚地区推进。战后，当他们返回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马拉维等故土时，他们不仅拥有了作战技能，内心也树立起我们同样可以做到的信念。他们认为时机已然成熟，正是非洲人民争取民族自觉的绝佳时刻。事实上，从1945年二战结束起，非洲民族主义运动便自此蓬勃兴起，声势健壮。
0: 这座博物馆的馆藏向世界证明了非洲人民对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付出，也让这些非洲英雄得到了应有的纪念。兰格尼扬吉说，
1: 谁该来书写非洲的历史，该由我们非洲人自己执笔。作为非洲人，我们肩负着使命，必须让这些英雄得到应有的纪念。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的，听多滴识多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由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策划的中华文化节2026将于6月至9月盛大登场，带来超过280场精彩活动，其中多项以隋唐文化为核心。
1: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香港文联和康文署三度携手，今年将呈现七大文艺节目，分别为大师传艺、寻古知新讲座系列、何乐莲香港展览、何乐堂舞舞蹈专场、艺彩华韵、非为之韵、舞动千秋舞蹈专场、丝路回响、胡乐新声音乐会、霓裳月千年、隋唐服饰与现代设计展览，以及美丽香港 2.0 跨界中西音乐汇演，同市民一同投入多姿多彩的华夏文化之旅。
0: 今年香港文联汇聚香港与内地的演艺精英与学术权威，并邀得河南省人民政府、中央美术学院等机构深度协作，打造七项高水平具深度的文艺体验。此外，香港文联与本届中华文化节全面打破传统展演框架，以创新互动形式引领大众沉浸式对话古今，旨在让千年中华文化在体验中扎根，于当代生活中传承。
1: 香港文联会长马逢国先生表示，香港作为中华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背靠祖国，心口文物，并置身于国际文化交汇的最前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和香港故事，是每一位文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担当。期待通过这七大项目，能够令到每一位参与者，无论是长者还是小朋友，都可以在这场艺术之旅当中找回属于自己的文化根脉，增强身为中华儿女的自信和自豪。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部总台的电视剧啊，由徐怡乐任总制片人，惠凯栋、王成新执导，高璇、任宝如任文学总监，熊周虎任总编剧。

这具家业呢是昨天啊在 CCTV8 黄金档呢独家电视首播了。根据了解啊，这部剧呢是以平时细腻的女性视角切入，将目光重点聚焦于女性的事业成长与情感体悟上。剧中的李珍并非依附于家族的规格女子，而是敢于打破桎梏、坚守志末初心的一位代表。他在末业竞争当中稳扎稳打，在家族责任当中挺身而出，以实力打破偏见，证明自己。那么他的成长轨迹呢？被认为不仅展现了女性的坚韧与力量，也传递出了独立自强的现代价值感。

0: 都有同业之间的切磋和扶持，更有家族的长辈对晚辈的期许和托举，将多元的情感融入到内容脉络，力图是真正呈现家的含义的。
1: 家业这部电视剧以墨为媒展开叙事，剧中的家呢，不仅是血缘的凝聚，更是制墨技艺和人文风骨的代代相传。该剧以平时的笔触还原徽墨技艺的精髓，将徽墨、徽派建筑、徽州民俗等徽文化元素呢，自然地融入到剧情当中，让千年徽韵在光影当中得以呈现。
0: 咁剧集发布嘅终极预告咧，亦都有墨暖家庆、墨力同心、墨护家园三重篇章层层递进。咁既有墨方当中火光映照下嘅呢个捶打身影啊，同埋滚烫嘅汗水，亦都有夜游时千家万户嘅灯火温情同邻里嘅守望。咁流露出呢个徽州家族嘅烟火人气同埋人民嘅温度啊！
1: 同步释出的群像海报是以徽派建筑和漫天灯火为背景，节日气氛颇浓。李真手持鱼灯，身旁众人虽都在观赏月色，但是神色各异，若有所牵。角色间复杂的情感与命运走向呼之欲出。单人系列海报呢，则将人物与徽派建筑融合，每一位角色身侧呢都搭配着契合其性格的植物，颇为耐人寻味。那今日最精彩的看点甬道当中呢，现在也正在播放部分的剧集内容，大家呢感兴趣也可以来查看。好的，那到这里呢，今天的听多滴识多滴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主持人珠江珠珠，责编珠珠，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1: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5月18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子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源头创新活力持续并发。
1: 前四个月，我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货运发送量超17亿吨。
1: 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0: 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开幕，全力打造国际综合性文创平台。
1: 澳门关闸口岸今年累计通关客流突破5000万，同比增长8.9%。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并发。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面的新型油性太阳能电池液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油性太阳能电池液厚度和一条头发丝差不多，能接叠，能卷空，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液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2: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3: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0: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4: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0: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到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5: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6: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 4.8% 提升到 7.08%。 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 16.3%。稳步增加投入，令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延康：
7: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8: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8: 湾区在线，
1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服务业平稳增长。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6%，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1%同7.0%。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市场销售规模扩大，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一到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亿元，同比增长1.9%；货物进出口总额162252亿元，同比增长14.9%。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一到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3%。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一到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0.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在今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结来看，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下阶段要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造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进一步造强国内大循环，造优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0: 记者今日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完成货物周转量12274.27亿吨公里，同比增长5.4%。分品类运输情况睇，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煤炭9.2亿吨，同比增长3.4%；集装箱3.49亿吨，同比增长9.1%。化肥及农药2115万吨，同比增长14.6%，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客运方面，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15.55亿人，同比增长6.8%；完成旅客周转量5573.52亿人公里，同比增长4.7%。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国家铁路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客货运量保持增长，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有力有效服务了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
1: 商务部等部门今日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通知提出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科学优化商店布局，支持各地轮船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实行小额抽检制，自2026年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的退税申请单，仍逐单进行实物验核。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办理即买即退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同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到28日。自2026年7月1日起，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通知仲提出，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物和退税提供便利，进一步推动增加国际客运航线航班，便利游客入境等具体举措。
0: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今日发布了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北斗时空产业是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核心，深度融合遥感地理信息、移动通讯、身内定位等多种技术手段的综合性产业体系。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张辉峰介绍，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
11: 2025年，北斗时空产业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实现了从导航到时空服务的跨越，呈现出技术融合化、应用场景化、生态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产业迭代升级速度持续加快，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0: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
1: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今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在活动开幕式上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发布会昨日在北京举行。发布会现场，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视听新媒体中心、新闻新媒体中心等团队推介了精彩纷呈的融媒体节目。体育青少节目中心将重磅推出世界杯赛事综合报道和赛事转播的直播类节目《我爱世界杯》，以多维度实景报道带来沉浸式观赛体验。王牌节目《豪门盛宴》以专业深度为根基，为球迷量身打造世界杯第二现场。欢乐世界杯联动全国多座特色城市，将世界杯直播间搬入城市地标。央视体育客户端将推出两档全新节目，以女性视角传递观赛态度的《闺蜜的世界杯》，以及联合央视频共同推出的《超级世界杯》，深度绑定赛事节点和品牌场景。总台解说天团现场亮相，贺伟、孙思晨、刘家远、牛银浩、朱晓宇、李晨明围绕《我爱世界杯》进行主题分享，将以各自的经历与热爱，在2026世界杯赛场为观众带来精彩的睇波、倾波体验，共赴这场承载热爱与情怀的足球盛会。
8: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5月15日到18日在香港亚洲博览馆举行。本届博览会深度践行文化加科技加产业融合的理念，同步举办第四届香港文博会主论坛、首届香港国际 AI 电影节、中非民族嘉年华、国际当代艺术院校联盟展览等配套活动，全方位覆盖文化产业多元赛道，全力打造兼具国际影响力、产业推动力和文化辐射力的综合性文创平台。中国对外文化集团董事长、第四届香港文博会主席郭利群介绍，
2: 第四届香港文博会啊，无论是在国际性、规模、商业性、专业上都有突破。这次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参展主体啊有2000多个，这个在规模上超过了过去。未来我相信呢，利用香港这个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平台，我们一定会推动更多的优秀的中国的 AI 电影走向世界，对外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1: 此外，本届博览会仲涵盖数字创意馆、文旅视听馆、文化产业综合馆、国际 IP 文创潮玩展、大湾区文化艺术馆、国际文旅贸易馆等多场极具中华传统特色的推广活动，令香港市民借助展会更加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3: 由澳门教业中学教育协进会主办的新时代学校爱国主义教育体系实践创新学术研讨会暨课堂教学展示今日开幕，内地与港澳教育界专家学者相聚澳门，共同研讨新时代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创新与发展。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李正涛致辞时表示，内地在课程改革、数字化教育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澳门在外国外澳本土化实践、国际化视野培育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中国教育学会将充分发挥学术平台和资源所长，与澳门教育界在课程共建、资源共享、教研联动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同培养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时代新人。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副局长王家琪说，外国外澳是澳门社会的核心价值，自回归祖国以来，特区政府始终将爱国主义教育置于人才培养首位，持续深化学校课程和教材建设，将爱国爱澳教育落实到非高等教育的各个层面。期待通过本次研讨会搭建内地与港澳教育交流合作新平台，为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汇聚力量。研讨会上，教业中学校长贺成现场汇报学校覆盖幼、小、初、高全学段的爱国主义教育体系构建成果。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银富等专家学者围绕课程创新、学段衔接、资源整合等议题作专题报告，分享前沿理念和实践经验。
1: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今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日上午11时，关闸口岸2026年度累计通关客流量突破5000万人次，较去年提早12日达到，同比增长8.9%。数据仲显示，截至昨日，关闸口岸今年日均通关达36.4万人次，占全澳总通关客流量的52.3%。其中使用自助通道的通关客流占比达86.4%，较去年同期上升2.5%。截至2025年，澳门关闸口岸联同拱北口岸通关客流量已连续13年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表示，关闸口岸客流增长走势始终与大湾区发展步伐紧密一致。未来将不断完善通关流程，优化口岸设施设备，并加强与珠海边检部门沟通交流，强化两地应急处置的能力，以确保口岸通关安全畅顺，进一步便利粤港澳大湾区人员往来。
3: 近日，海关总署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依旧实现较快增长。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贡献了超60%的进出口增量。 我国外贸企业依托产品创新和本土化定制，精准抢揸新兴市场消费红利。深圳某外贸企业的负责人

0: 燕表示，当前东南亚等新兴市场需求加速释放，企业依托跨境电商渠道，紧扣当地气候特点和消费偏好，定向研发新品，多个爆款电子单品实现销量跨越式增长。
1: 我们从去年开始走东南亚的量会是一直在直线上升的，就是冰敷类的小风扇年销量就突破3000万台单品，这个就是在单品类的产品上面算是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的一个记录啊。从今年一季度开始的话，我们差不多上升的比率应该是在30%到60%。
0: 在广东，越来越多企业依托完备的产业带和供应链配套优势，抢揸新兴市场机遇，有效带动外贸订单稳步增长。广州某科技企业负责人卢森：
2: 我们正紧跟国家战略步伐，抓住新兴市场的增长机会，现在转向东南亚、俄罗斯以及 RCEP 成员国。这几年我们的跨境电商订单基本每年保持20%到30%的增长，今年一季度也延续了势头，增长了20%左右。
0: 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进一步为相关产业同企业带来红利。与此同时，行业渠道模式迎来深刻变革，国内外贸企业逐步摆脱对海外第三方电商平台的单一依赖，加速自建海外电商渠道，深耕本土品牌运营。大批原本做代工的企业纷纷向国际化品牌转型，国产品牌自主出海已成为行业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深圳某物流企业市场总监朱俊杰：
3: 近期一带一路上的中亚五国其实跨境电商发展的也比较迅速，有更多像我们这样的服务型行业投入到这个相关板块的去做一些服务，一季度应该有30%左右的增长。
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4: 广东集聚了全国约50%的跨境电商卖家， B2C 的零售模式占比达到76%，成为行业的主流。产业结构呈现出产业带加跨境电商的深度融合与集群效应，同时完善的跨境物流与海外仓网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建设海外仓也大幅提升了我们订单的履约效率。
5: 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专题招聘活动，昨日在广州大学大学城校区何世杰体育馆举行。本场招聘会约330家企业和机构现场揽才，提供优质就业岗位超过8200个，覆盖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第六代移动通讯、深海探测等重点领域。广东省科学院生物与医学工程研究所科技业务部副主任李源：
6: 其实是远远的超过我们的预期的，收到的简历目前的话，除了来自于我们广州的比如说中山大学还有华南理工大学，我们还收到了来自香港城市大学还有澳门城市大学，就是同属于这个大湾区的非常优秀的高校的毕业生。
5: 为了零供需对接更高效，招聘现场按产业分区设置，求职者根据自身专业方向快速锁定目标区域。无法参与线下招聘的青年人才可以在5月31日前登录广东公共求职招聘服务平台，或者是越就业小程序，在线浏览岗位，投递简历，参加空中商选。
0: 2026广州服务消费季今日正式启幕，本次服务消费季活动以来广州探一下为主题，以一加八加 N 全域矩阵为引领，通过一场主会场活动、八大服务消费主题系列活动、 N 场市场主题特色活动和全市多场景联动，集中展示广州在餐饮、文旅、体育、康养、家政等领域的服务消费新场景、新应用和新体验，全面激活消费潜力。活动将持续至5月24日。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出席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的中国代表团17日在瑞士日内瓦举办媒体吹风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中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沈红兵出席吹风会并答记者问。 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雷海潮在吹风会上介绍了健康中国建设工作的进展。他同时表示，中国愿将卫生治理的经验和技术与世界各国分享，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卫生合作，并持续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派遣常驻医疗队。贾桂德表示，今年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事业，积极推进与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联合国机构的合作。沈鸿兵表示，未来国家疾控局将继续以加快健康中国建设为引领，推动实施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行动，构建以早期预警为先导，以人群健康为核心的气候健康适应中国方案，携手国际社会共建全球气候与健康适应体系，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于5月18日到5月23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的一般性辩论主题为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中国代表团表示，将积极深入参与世卫大会各技术议题的磋商，并积极参加世卫组织成员国吹风会、圆桌讨论会等活动，与各方开展交流，推动与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的卫生健康领域国际合作。
0: 伊朗媒体18日报道，也门胡塞武装17日在马里卜省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报道仲附有被击落无人机残骸的相关图片，以及无人机坠毁燃烧的视频。美方尚未证实有无人机在也门被击落。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每架 MQ-9 死神无人机造价约$3,000,000。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时钟正滴得作响，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将遭受被支持猛烈得多的打击。特朗普当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讲到，他认为伊朗仍想要达成协议，他正在等待伊朗拿出新的方案，希望伊朗新方案比几日前提交的上一份方案要好，但他拒绝透露与伊朗谈判的具体截止日期。报道仲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讲到，预计特朗普19日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另据美国媒体17日报道，特朗普对与伊朗的谈判日益失去耐心，同时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感到沮丧。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系列军事打击方案，其中包含针对伊朗能源设施和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打击的计划。据伊朗媒体17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
7: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8到24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8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8到24度，深圳雷阵雨，28到24度，珠海中雨转大雨，28到24度，佛山中雨，28到22度，惠州多云转中雨，28到24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8到24度，中山中雨转大雨，28到23度，江门中雨转大雨，28到23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8到23度。再来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东京晴天，28度到18度，纽约阴转晴，29度到20度，旧金山晴天，24度到11度。
5: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谦、国希，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其他节目，再会，
5: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今年适逢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而今日是第49个国际博物馆日。本年度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强调在全球化和多元文明共存的背景下，博物馆应主动担当文化交流的使者，打破隔阂，凝聚共识，通过对文物藏品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善识和传播，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理解、包容与和平。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片热土上，博物馆正以独特的方式诠释着这一主题。从广州雪梨香薰博物馆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再到澳门博物馆，一座座博物馆如同一座座桥梁，串联起粤港澳三地地域相近、文脉同源的历史记忆，搭建起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平台。近日，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公布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共有7家博物馆入选，其中中国共有2家博物馆入选，均来自广东，分别是广州雪梨香薰博物馆和深圳科学技术馆。这两座风格迥异、各具特色的场馆，正是广东博物馆界创新实践的生动缩影。雪梨香薰博物馆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建筑以红砖圆筒组群为主体，灵感来自现代香水工艺中的蒸馏器，仿佛一座正在呼吸的香气城堡。不同于传统博物馆以观看为主，该馆将参观变成一场备尖旅行。馆内9500平方米空间内设置18个主题展区、50多个互动装置和300多个闻香点，游客可以边走边试、边闻边评，收获一场趣味十足的感官之旅。广州雪梨香薰博物馆馆长翁浩聪：
4: 我们博物馆有几个优势，第一呢，就是我们在外观的设计上面还是花了不少心思的。它从外观上看起来有点像一个香味的城堡，我们用了很多红砖，以及借用了这个蒸馏罐的灵感，然后又加入了玻璃的元素，所以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现代，但同时又有一点这种香气城堡的感觉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博物馆里面也融入了很多创新的互动，例如我们可以让消费者来到博物馆内用蚊香卡，我们会给每个游客发一张带芯片的卡片，去刷博物馆里面接近300个蚊香的点位，然后他去刷这些点位的时候，就可以去一边闻香一边给香味进行评价。然后在他逛完整个博物馆以后呢，我们会为游客去生成一个游览报告，然后会分析游客对于不同香味的喜好，同时还会生成一个专属的配方，可以用来制作一瓶独一无二的香水。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博物馆是一个用鼻子来体验的博物馆，像传统博物馆可能更多是看的，但我们用这种鼻子的体验方式呢，就会让大家更深度的去参与进去，然后整个互动性会更强。还有就是我们博物馆内还融入了很多一些互动的小体验，我们也很适合亲子的一个体验，例如说我们有设计专门给小朋友闻香的一些闻香点位，这300个闻香的位置都可以给小朋友去参与到这个闻香的体验当中。博物馆内也设置了手工的 DIY 调香，游客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创作他们自己喜欢的香水。这些互动体验创新，我觉得都是让我们这个馆变得比较有特色，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获得这个比赛的奖。
3: 深圳科学技术馆位于深圳市光明区，建筑面积约12.83万平方米，拥有38米超高中庭，其中常设展厅3.5万平方米。建筑外观运用前沿科技，在不同天气、不同时段呈现出变装的视觉幻象，实现建筑即展项。 因流线般充满未来感的造型，深圳科学技术馆被亲切感称为大飞船，成为大湾区文旅新地标。该馆积极探索跨界融合，构建了科创加科普加科教三位一体的新模式，目前已与

0: 新加坡科学中心、迪拜未来馆等全球顶级科技场馆建立了常态化合作机制，其专业能力获得世界级同行的认可。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广东的博物馆以创新体验与科技赋能，为人民湾区建设写下了生动注脚。而香港在打造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过程当中，其文博机构亦发挥着重要作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就是其中的代表。接下来我们邀请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先生，来听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在促进不同文化交流方面有哪些具体做法。吴馆长你好，今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咁请问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有哪些特别活动和展览，和往年相比有哪些不同和新的亮点呢？
3: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呢，我定得很好。他说博物馆是一个连接世界的桥梁。其实这个都跟我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定位很相关。一方面我们是弘扬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是同一时间呢，我们都希望是透过我们的展览和相关活动呢，去促进一个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咁今年咧，其實我哋係一個好忙碌嘅一年咧。我哋係有一系列嘅一個文化交流同文化交流相關嘅展覽。其實而家有兩個展覽咧，我哋係而家係展出緊嘅，包括咗古埃及文明大展啦。第二個就係同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合作嘅一個世界珠寶展覽。呢兩個展覽咧，其實都係有好強嘅文化交流嘅元素。咁而我哋今年嘅稍後時間咧，去到我哋今年嘅十月同埋十二月咧，係分別有兩個係嚟自俄羅斯啦，同埋嚟自法國嘅宗教藝術展覽。一個我哋係會以東正教為一個主題，另一個是以佛教為一個主題。而佛教藝術那個是我們是以絲綢之路，就是說佛教藝術穿越不同的地區，怎樣可以有不同的文化元素去大家之間有交流。所以呢，我們今年呢，我們其實是全年的活動呢，都環繞回我們國際博物館。入博物館是連結世界，是跨越文化，跨越一個社會，跨越一個地緣政治的橋梁來的。
0: 咁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喺香港嘅传播方面，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发挥咗点样嘅作用呢？
3: 我哋开馆四年啦，咁我哋嘅观众有已经系有450万嘅啦。对于一间收门票嘅博物馆嚟，呢个系相当之好嘅成绩嚟嘅。咁除咗系个人数之外咧，好多观众参观博物馆咧，都系好满足、好丰盛嘅文物之旅嘅。咁佢哋嚟睇到嘅咧，就系想睇故宫嘅文物、故宫嘅展览、嘅历史。而我哋开馆嚟讲咧，我哋都系陈列咗好多好多故宫嘅文物展览啦。我哋而家有9个展厅咧，其中有5个咧系以故宫主题、文化主题相关嘅。咁呢个都令到我哋嘅啲嘅我哋香港嘅观众啦、外国观众啦，都系加深咗我哋对我哋优秀传统文化嘅认识。除了这些故宫文的主题之外，我们也是举办过三星堆的文物展览，也举办过一个中华文明起源的展览，都是 跟我们一个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整个我们一个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相关。我们希望呢，透过这些展示呢，可以带到给我们的中华观众呢，更加了解到我们中华文明的特点，就是一个连续啦，一个开放啦，创新啦，和平啦。咁我哋希望系对我哋未来我哋国家嘅发展系充满咗一个文化自信嘅。
0: 吴馆长，请你分享一下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系点样喺大湾区进行宣传，目前嘅成效如何？
3: 我哋而家开馆呢四年咧，差唔多我哋全部嘅观众咧，有超过30%啦到40%咧，都系嚟自大湾区。咁大湾区观众咧，系我哋一个好主要系我哋支持我哋博物馆一个嘅活动啦，我哋嘅展览啦。咁我哋间馆嘅嗰个所在地方系好有利，喺西九啦，喺高铁站嘅旁边。出了高铁站只是需要行10到15分钟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了。这个都是很方便。我们都发觉呢，我们很多来自大湾区内地我们的观众呢， 有好多都係即刻來回，真係當係好似上週嚟到咁啊，睇完喺展覽咁啊，中間喺度食飯。

0: 啊，今次下晝就翻翻去嘅，呢個係變成咗大灣區文化生活嘅一部分嚟。咁呢個我哋都係相當之開心嘅。我哋做好多宣傳工作啦。我哋譬如舊年嘅10月咧，我哋做咗第一次嘅我哋嗰啲嘅宣傳活動咧，我哋將我哋嘅展覽咧，我哋古埃及文明展一啲嘅展覽咧，就帶到去佛山嘅嶺南新天地咧，我哋做咗個展演出嚟嘅。咁啊，好多觀眾都係有興趣嘅。咁我哋往後咧都會更加多喺大灣區嘅唔同嘅城市咧做多啲宣傳。除咗宣傳之外咧，我哋嚟緊都會有好多嘅活動啊。活動意思即係話咧，除咗展覽之外咧，特別係家庭活動，我哋喺暑假咧係會有一系列嘅家庭活動。個對象都係大灣區嘅家庭嘅，即係父母可以帶小朋友嚟到。點解揀暑假？因為我哋今年暑假有兩個好好嘅展覽，就係古埃及文明展啦，同埋我哋嘅大都會嘅世界珠寶展。咁我哋都會有一啲相關嘅活動咧，係去俾呢啲家庭。除咗睇展覽之外咧，可以有一啲譬如工作坊啊，有啲教育活動啊。咁我哋好希望咧，將我哋博物館一啲嘅活動同埋展覽咧，可以係成為咗大灣區嘅居民生活嘅一部分。
1: 咁喺共建人文湾区嘅背景下，香港文博机构点样同内地、澳门文博机构优势互补，实现湾区文化资源共享、文旅互联互通呢？
0: 我哋由近到远啦，首先系湾区嘅博物馆啦，我哋嘅合作系好紧密嘅，我哋系大湾区博物馆联盟嘅一部分啦，我哋都经常就翻大家之间嗰个喺研究啊、展览啊、观众拓展上面咧，我都好多嘅议题。除咗湾区之外咧，我哋同其他地方嘅博物馆，包括咗上海啊、去到南京啊、苏州啊，以至到再远啲去到北京啊、首都博物馆啊，都有好多项目嘅合作嘅。我觉得呢方面更好地将我哋香港嘅博物馆融入嘅內地博物館，利用內地豐富嘅文物資源，利用內地好大嘅博物館嗰個市場，呢個都係對於我哋博物館嘅發展係好重要。另一方面就係走出去咧，係唔單止我哋單打獨鬥嘅，咁我覺得我哋應該係同內地一啲嘅博物館攜手咧，大家將我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咧，更好地、更多地帶俾世界唔同地方嘅觀眾。
1: 咁当下青年系文化传承嘅主力军，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喺服务湾区青年、厚植文化自信方面，开展咗边啲特色工作呢？
0: 我哋而家不时都同翻湾区一啲嘅博物馆同埋教育机构咧去联系嘅，因为咧其实而家我哋观察到咧好多一啲湾区嘅学校咧系组团去我哋博物馆参观嘅。咁呢方面咧，我哋都进行一啲便利嘅措施啦，喺嗰个入场啊、交通啊上边啊。咁将来咧，我哋希望咧系呢一个合作咧更加系深度嘅。咁譬如我哋今年会有啲活动啦，即系除咗展览之外咧，譬如一啲工作坊啊，或者一啲嘅研学活动咧，系俾一啲喺暑假嘅呢啲家庭。将来我哋希望系拓展到俾学校。喺呢两方面嚟讲，我觉得系学校大家之间嗰个教育对于博物馆增强佢哋爱国主义教育，增强佢哋嘅对于传统优秀文化嗰个教育系好重要嘅。除咗系呢一啲嘅学校之外咧，我觉得青少年人咧而家都好多系有志于从事文化工作嘅。咁呢方面嚟讲咧，我觉得我哋希望系培育多啲嘅青少年嘅，我哋都会有好多一啲嘅唔同嘅活动咧，系培养翻我哋青少年对于我哋博物馆啦，对于我哋优秀传统文化嗰个兴趣。
1: 展望未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喺深化粤港澳文博合作、助力人文湾区高质量建设上，有边啲重点规划同埋发展目标呢？
0: 我觉得而家成个我哋博物馆事业系形势系相当之好。一方面，国家重视我哋成个博物馆嗰个发展，呢方面喺大湾区所有地方嘅城市嘅政府嚟讲，都有一个同样有一个愿景嘅吓。呢方面系可以增进咗我哋个文化自信啦、历史自觉啦。另一方面嚟讲咧，博物馆嘅发展亦可以支持到我哋成个文化产业嘅发展嘅。包括係文化旅遊啦，以至到將一啲我哋一啲嘅博物館嘅知識做一個知識轉移，去到從事一啲嘅文化產業嘅工作。咁加上而家我哋科技、文化同埋旅遊三者嘅融合咧，係賦能到成個嗰個文化產業嘅發展，對於我哋成個灣區嗰個經濟嗰個發展同埋轉型咧，都好大幫助。加上我哋灣區有成差唔多係超過8000萬嘅人口啦。我哋本身嚟讲已经有好强大嘅市场嘅啦，咁而湾区嘅观众，湾区嘅市民对于我哋博物馆嗰个需求咧，可以话系越嚟越大嘅。咁所以咧，我哋可以睇到咧，未来我哋成个嗰个发展系好嘅。咁当然啦，呢方面咧，我哋博物馆我哋要进行一个 一個可能適度嘅轉型啊，除咗我哋過往從一個文化嘅保護者、講故事者之外咧，要更加深度地去參與翻唔同我哋一個界別嘅合作啦，特別係一個科技嘅應用啦，特別人工智能對於我哋博物館嚟講係有好大嘅挑戰，亦係有好大嘅機遇嘅。咁我正話所講到，究竟點樣可以將我哋博物館同文旅更加係結合，更加地同科技？特別是而家我哋好多一啲嘅沉浸式嘅活動啊，數字式嘅活動啊，包括咗我哋嘅表演啊，包括咗我哋嘅一啲嘅展覽啊，以至到一啲嘅電郵咧，開始嚟講文化內容都係一個好主要嘅一個可以支持到呢啲發展嘅。咁好期待咧，我哋將來大灣區嘅博物館界別啦，同埋我哋相關嘅界別一齊咧，多啲合作嚇，可以將我哋博物館一方面不忘初心，將我哋一個喺個傳承文化、運用文化，我哋上面的角色扮演，但係同一方面，你可以促進到我哋嘅經濟，我哋將我哋嘅文化，即係文化產業去有個發展。我覺得將來我哋灣區喺呢一方面嚟講，可以走喺我哋全國嘅前列位置嘅。
1: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立足香港，面向世界。咁你認為應該點樣去發揮好中華文化宣傳者同中外文明聯繫人嘅作用呢？
0: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咧，係利用翻我哋香港個獨特嘅優勢啦，喺個地理優勢啦、文化優勢啦，就係我哋背靠祖國啦，我哋就係聯通世界啦。咁呢個都係我哋香港嘅定位，就係話要發展成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嘅。咁而我哋就靠我哋嘅網絡啦，所以我哋就其實係連結咗好多世界唔同嘅博物館啦。而香港嘅特別嘅地方咧，我哋就係一個國際文化嘅大都會，中外嘅遊客咧係都嚟到我哋館入邊咧，可以欣賞到有我哋嚟自故宮嘅文物啦，有我哋一啲嘅唔同國家嘅文物啦。咁我覺得咧，都係呢個係一個好嘅平台咧，去拓展我哋嗰個願景，就係去促進咗個文化交流嘅。咁其實我哋咧，除咗呢個工作之外咧，我哋都不時，我哋譬如今年我哋舉辦咗一個國際文化高峰論壇啦，都我哋邀請咗好多世界唔同各地嘅啲嘅博物館專家啦，嚟到我哋香港故宮館咧做一個分享。這個我哋全年嚟講咧，我都係利用翻香港嗰個優勢咧，去加強翻我哋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嘅工作。
2: 聚焦灣區熱點，
1: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1: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如果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是联通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这样澳门博物馆则是展现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窗口。接下来我们邀请到澳门博物馆职务主管杜志豪先生来听听他的分享。你好，杜生。澳门博物馆在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准备了哪些特别活动和展览，跟往年相比有哪些新亮点呢？
3: 今年呢，我们国际博物馆日呢，澳门博物馆呢就会联同26间本地的博物馆，包括即不同政府部门的博物馆，譬如海事博物馆、艺术博物馆、通讯博物馆等等，还有一些私营的博物馆，譬如同善堂历史档案陈列馆等等，这些博物馆呢去组织一个叫做2026年澳门国际博物馆日嘉年华的活动的。咁是在5月17号呢，在澳门莲花广场举行的。咁咧，我哋澳门博物馆咧都会有摊位系驻场咧，同公众互动咧，同埋会系以推介澳门博物馆馆藏嘅可疑动文物啦为主咧。与此同时，澳门博物馆现在咧就会举办大汉器像徐州汉代文物精华展，展期到6月14号嘅。以及同时咧，我哋都有相对应嘅实景解谜活动咧，同埋冼星海嘅音乐教育活动系同时系配套举行嘅。咁同往年咧有啲咩唔同咧？往年我哋係做咗博物馆嘅介绍展啦，係一个我哋叫做博物馆走廊嘅展览，係上一年咧就係做咗将我哋澳门20多间博物馆嘅一啲资料啊，喺大炮台回廊做咗个小型嘅展览，去介绍唔同博物馆嘅特色同文化，係一个咁嘅活动咯。今年就改翻形式，就去市区嗰度同公众进行一个互动。接觸為主，一個嘉年華的輕鬆氣氛，讓博物館的文化走進社區。
1: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澳门博物馆是怎样理解这个主题的？
3: 今年的主题呢，其实我们澳门博物馆怎样理解这件事呢？博物馆呢是一个公共教育的场所，同埋亦都是收集各方展现本土文化特色的一个机构呢。咁澳门博物馆呢，其实是一个代表澳门历史一个呈现，同埋俾旅客、俾市民认识澳门历史文化的一个好重要的场所啦。咁其实博物馆是要建立一个多元共融，点样去连接唔同嘅文化、历史或者甚至市民，喺唔同嘅年龄层都可以一个系嚟到博物馆嗰度去认识自己嘅城市，亦接触更多嘅历史文化嘅地方。而家博物馆喺内地啦，都系一个比较热嘅议题啦，好多市民大众啊都会去博物馆嗰度休闲或者去学习嘅。咁如果澳门博物馆方面咧，如果去理解呢件事咧，其实系要加强一个公共教育以及一个宣传方面嘅工作啦。譬如要制造多啲客制化嘅教育活动啊，譬如我哋有啲咩举办咗一啲特色嘅导赏啊，或者特色嘅研学活动咧，系吸引唔同嘅年龄层，以及系针对唔同年龄层对举办一啲相应嘅宣传教育推广活动。譬如我哋最近都開設咗呢個樂齡導賞員培訓，佢係針對一啲退休人士嘅年齡層，令到佢哋退休嘅生活當中係融入翻博物館文化裡面，去認識更多嘅本土歷史，同埋豐富翻佢哋嘅退休生活等等。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主题，我们思考一下怎样去透过博物馆这个作为一个有机构的联动，联动年龄层公众去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和各类的不同范畴的领域的知识等等。
1: 咁近年嚟，澳门博物馆与广州、香港等地博物馆联动频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三地联合办展、文化交流、文博研讨嘅经典案例同埋共建成效呢？
3: 咁我哋近年咧都喺粤港文化合作基础下咧，都大力做好多嘅展览活动工作啦。譬如好似我哋曾经做过三成记咧，系以明清时期嘅丝织品、丝绸产品外销为主题做咗个展览，叫三成记嘅展览。咁係由廣東省博物館牽頭嘅，係一個三地嘅巡展活動嚟嘅。我哋都做咗個人民灣區璀璨非遺港澳大灣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會嘅聯展活動，係由2024年底到2025年期間，由三地巡迴聯動嘅一個展覽同埋展演活動。咁另外呢，仲有一個呢，就係以孫中山做主題嘅，從伊人到伊國，孫中山與粵港澳文物展，都係近年比較有特色活動。這個活動這個展覽都是剛剛在香港結束的，澳門在去年年中的時候舉辦這個展覽，剛剛巡到香港就結束了。近年舉辦比較成功的例子就是粵港澳大灣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會這個活動，在澳門呢，我們澳門博物館客流量都有所提升的，都去到將近30萬的人次去參加參觀這個活動的。咁同埋咧，都我哋都透過我哋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機制咧，澳門博物館咧都會推出一啲研培計劃咧，譬如我哋非遺新生代研培計劃，係透過帶領我哋澳門嘅非遺人員咧、傳習人員同埋佢傳承人嘅第二代啦，咁就去走訪粵港澳大灣區唔同嘅非遺單位咧，去考察、調研同埋培訓嘅，咁係推動我哋灣區嘅非遺人員嘅合作同埋增廣佢哋嘅見識咧，都係我哋比較一個成功案例。咁去年咧都有培訓咗成30名嘅學員咧，能夠有效地去建立一個灣區嘅非遺嘅聯動。
1: 澳門係中西文化交流嘅重要窗口，澳門博物館點樣去依托自身特色，搭建文化橋梁，向世界展現粵港澳人民灣區嘅獨特文化魅力呢？
3: 澳门咧系一个三文四语应用嘅地方啦，尤其是澳门博物馆咧，我哋咧系一个人流比较集中嘅地方，因为我哋邻近大三巴景区，咁我哋喺展览上面都会用呢啲同嘅语文去展示，咁吸引其实好多观众咧前来学习参观，特别系外籍嘅人士嚟认识我哋嘅中华文化。

0: 要嘅窗口，或者系海上丝绸重要嘅节点角色。我哋亦都系一个葡语系地区啦，透过我哋嘅语言优势咧，去将我哋嘅文化特色带到去葡萄牙或者葡语国家度去推介同展示嘅，让我哋更多嘅文化系得以一个比较广泛嘅传播啦。
1: 咁博物馆系全民共享嘅文化空间。澳门博物馆喺服务湾区民众、开展公益文化服务、全民文博科普方面，有边啲特色举措啊？
0: 澳门博物馆近年咧都大力系推动唔同年龄层同埋唔同受众嘅教育活动嘅。咁好似我哋针对青少年学生啦，我哋举办咗澳门博物馆第二课堂教育活动咧，我哋有几个主题嘅，针对唔同学科，譬如我哋近年会推出咗文博加生物以及文博加艺术、文博加音乐呢三个比较特色嘅课程。我哋就住我哋澳门博物馆嘅特色，譬如我哋澳门博物馆依托喺大炮台呢个世围上面啦，咁上面周边系一个好多花卉植物嘅地方啦。透过我哋嘅展品同呢啲周围嘅呢啲自然界嘅物品做一个连结联动设计，一个相对适合青少年学生嘅一个课程，去带领佢哋去参观我哋嘅大炮台花园，以及我哋展馆做一个生物加历史再加文化嘅一个课程嘅研学活动，即系透过佢哋观察自然界嘅生物。再去理解到呢自然界嘅生物点样去融入去我哋嘅艺术啊、历史当中，形成我哋嘅文物上面嘅一个设计同埋历史发生嘅一个基础，譬如啲香料啊、丝绸啊，甚至系茶叶呢啲元素咧，都我哋喺历史过程当中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嘅。所以我哋都系透过设计一啲特色嘅课程，让学生可以去更从多个视角去认识文化历史。咁另外咧，近年都會舉辦一啲比較特別嘅展覽啦，譬如我哋做個腹地長型澳門土地信族展。咁呢個展覽咧係為咗響應我哋澳門土地信族喺2021年嗰時列入咗國家級非遺項目啦。咁我哋都會同澳門本地好多嘅社會團體、民間嘅一啲團體合作啦，共同去策劃一個展覽啦。咁我哋會讓到公眾咧，原來都有個展覽上面有個參與感嘅，即係佢唔係話展覽係一個好似好高深啊，要人博物館一啲專門嘅策展人啊、學者先至可以做到。其實原來廣泛市民都可以有個機會去參與到呢個展覽嘅設計啊、徵集啊、展品方面，所以令到我哋做呢個展覽嗰陣時咧，即係都會吸引到好多唔同嘅長者啊，或者佢哋嘅社區嘅朋友都專門嚟博物館參觀嘅。因為咧，其實我哋都知道公眾同對文化或者特色年紀大嘅人士，可能都會係會覺得有距離感嘅，佢因為覺得啲嘢好深啊，或者博物館亦都好遙遠咧，所以未必會專門會走過嚟睇。但係我哋透過呢啲特色嘅活動咧，拉動咗我哋同社區人士嘅關係啦。咁另外咧，我哋近期都會做咗一個叫做樂齡導賞員培訓計劃嘅活動啦。本身係預計係招收25個退休人士嘅，咁但係我哋都知道見到就反應比較踴躍啦，都有成50幾名嘅退休人士報名參加啦。咁我哋都增加到30個。咁呢個活動咧係針對退休人士咧，佢生活上面即係退休之後，可能俾一啲新嘅動能啊，或者透過文化呢種兼容性比較強嘅領域嘅知識咧，去讓佢哋去豐富佢哋嘅退休嘅生活，令到佢接觸多啲人群啊，或者可以展現翻自己，可能退休之後都可能會有發掘下佢哋嘅才能啊。咁我哋都希望透過博物館，我哋可以做到更多對唔同範疇、唔同年齡層、唔同需求嘅一個公眾嘅教育服務啦，或者係一個令到佢哋嘅生活上面嘅文化上面嘅生活得到一個滋養啊，令到佢哋會透過博物館呢個平台去得到更多或者豐富到佢哋嘅生活上面嘅或者精神上面嘅內涵等。
2: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翟峰，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来到今天的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日。来到星期一咧，会有我哋创业有得挥的板块，所以咧，例牌都会听到我哋一些创业者的访谈嘅。咁喺度咧，仲系要邀请大家咧下载两个 app， 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呢一个 apps 嚟嘅。一个咧就系我哋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系云听啦。咁啊，听个名字都知啦，就攞嚟听嘢噶啦。咁啊，当然可以攞嚟听我哋嘅节目啦，听晒所有总台旗下嘅电台频率吓，咁都可以喺上面咧就系揾到呢个收听嘅实时收听嘅链接啦。咁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呢一个回听嘅链接啦，咁亦都会有我哋节目嘅一个即系精选嘅专辑啦，都有喺上边嘅。咁譬如话揾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咁样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咧，直接输入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咧，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同埋咧就即系呢一个节目专辑，仲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同埋精选嘅，即系分唔同专辑，所以可能出嚟好多个专辑。有啲朋友可能会话，咁系边个啊？唔使理边个噶，全部都揿晒关注咧，就一定唔会错过我哋啦吓。多谢晒你先。咁啊，除咗系听节目之外咧，仲有非常之大量嘅呢个声音产品喺上边吓。咁啊，包括咧会有一啲专访啦，会有系列嘅专题啦，会有一啲有声书啦，会有一啲有声剧啦。总之咧，非常丰富嘅声音资源吓，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咁而另外一个 app 咧就系央视频啦吓，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尤其咧即系中意睇比赛嘅朋友吓，即系体育赛事嘅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好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呢个体育比赛嘅资源，包括咧就系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视频啊等等呢一啲啊，应该唔使我多讲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个长视频嘅资源啦，优质长视频吓，咁大家咧感兴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咗呢啲之外，当然仲有我哋整嘅短视频咧，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咧就系睇得到吓。咁有阵时听节目啦，就即系提到一啲内容啊，斋听咧唔够具体，唔够过瘾嘅，有可能咧都会喺上面有一个视频嘅呈现吓。咁啊，搜索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呢个账号，揿翻去关注啦。仲有我哋一啲节目号啦，包括系看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有自己嘅节目号吓，咁啊都可以咧关注埋，咁就会睇到我哋呈现俾你嘅短视频产品吓。咁啊记得咧刷到嘅时候咧点翻个一键三连吓，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好啦，咁啊介绍完一轮之后咧，仲有一个方式方法，亦都系好直接会联络到我哋嘅，就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咁就可以咧直接揾到我哋节目组吓。咁啊，透过搜索微信号嚟揾到呢位朋友啦，佢微信号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去揾到佢啦。好啦，介绍完呢三样嘢之后咧，亦都系时候进入到我哋今日嘅 boss 有偈倾环节。
8: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偈倾。
7: 又到一期的揾食大湾区 Boss 有偈倾下，我哋今日咧亦都系继续邀请到啊，积木物语文旅嘅品牌创始人赵珊珊咧，就嚟到我哋嘅节目里边咧，就同大家分享佢嘅创业故事啊！欢迎你啊，珊珊总。
9: Hello，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系赵珊珊啊。
7: 系啦，咁啊，其实之前嘅一期节目咧都有介绍过我哋呢一个积木物语文旅嘅即系唔同嘅。

0: 項目啦，咁即係亦都介紹過，即係我哋稍微前程回顧一下啦嚇。咁就即係點解要叫積木物語咧？咁就係想將唔同嘅嘢，好似砌積木咁樣，反正我哋砌得入嘅，我哋都砌落去。從做露營地開始嘅，咁啊做即係當然再往前推少少咧，就係、是、阿珊珊呢一邊咧，想幫自己三個姐姐揾個放電嘅地方。後來發現頭又有啲高，呢、這個玩具有啲貴嚇、啊，我哋要做大佢啦。
1: 系嘅，
0: 系啦，咁就即系开始系着力去将呢一个露营往即系点讲咧精致露营嘅方向去做啦。咁包括系即系做埋一啲干湿分离嘅卫浴嘅空间，等呢一个项目嗰个感觉就唔系纯粹嘅露营啦。咁其实就系往民宿嗰个方向多咗啲啦。咁其实而家嗰个业态系即系，譬如我要住屋。我唔中意住帳篷，咁其實係有呢一類嘅民宿可以揀噶，係嘛？
1: 嗯，咁我哋第一個項目咧就係積木物語斑斓露營基地嘅，咁係同2021年開始營業。咁當時營業嘅話，呢個項目咧，無論係消費者啊，定係品牌方啊，或者係同行咧，都俾咗好大個認可嘅。咁呢個項目咧，喺業態上面個模式個。探索上面都算是取得到一定的口碑和我們的一個經驗的。2023年的時候我們就開始了我們第二個項目，積木物語多米農場，它是一個體感式的美學農場來的。它分了八個方塊，有歡樂大草坪，有萌寵樂園，有手工房，有花園，有蔬菜花園，還有一個山野廚房，是綜合了好多種業態係一齊一個美學農場嚟嘅。
0: 這個我可以理解就是即係火呢個親子
1: ，
0: 最核心的一個環節啦嚇，就我將個小朋友擠咗過去，幫我帶住佢喺啲啱先呢八個板塊裏邊遨遊，咁我就可以自己 hea 啦。
1: 咁佢呢個項目嘅話咧，係28畝度，佢係解決咗咧就係玩同埋親子嘅痛點嘅。咁佢一開始營業嘅話咧，就迅速咗登上咗我哋大眾點評廣州親子熱門榜嘅第一㗎啦。
0: 咁呢一個即係後面咧，即係又加咗一嚿積木落去啦。
1: 係。
0: 再加落去嘅積木係乜嘢咧？
1: 咁第三個業態我哋做嘅咧就係鄉村咖啡。咁我哋就鄉村咖啡嘅話咧，我哋嘅品牌叫鴨頭咖啡嘅，係同2023年10月底開始去做呢個孵化嘅。
0: 孵化？點樣理解呢個詞？
1: 因為當時嘅話咧，好多人飲咖啡咧，佢只會響城市入邊去飲咖啡嘅，從來都好少人可能會諗到話，我去到
0: 田間地頭，
1: 田間地頭啦，山卡拉啦，即係有啲地方係冇路入邊去飲一杯咖啡。咁呢個模式咧，咁我哋喺度判斷緊佢到底可唔可行咧？咁有冇受眾會山長水遠開咁耐個車？長途跋涉嚟到村入邊飲杯咖啡咧
0: 嚇、你覺得係咁樣嘅咩？我以為你哋嗰個思路會係即係橫掂啲人都嚟咗啦，咁我就供應杯咖啡俾佢啦咁樣喎。
1: 其實鴨頭咖啡咧，我哋呢個村卡咧，佢係一個獨立嘅項目嚟嘅。
0: 哦，獨立項目
1: 係獨立嘅項目嚟嘅。我哋頭先講嘅斑斓基地啦、多米農場啦、鴨頭咖啡啊，同埋宿集咧，佢係喺一個大片區入邊，但係佢唔係放埋一齊嘅，係點狀嘅，係獨立嘅項目嚟嘅。
0: 哦，即系喺附近，但系佢唔系 combine 埋一齐，好似一个度假区咁样，唔系呢一种。
1: 唔系，佢系点状嘅，喺个片区入边，但系佢唔系放埋一齐嘅，佢系点状咁放喺一个大片区入边，喺从化区入边嘅。咁鸭头咖啡嘅话咧，目前我哋系有5间店嘅。
0: 5间店
1: 系5间店。
0: 咁就系嗰种一个品牌，即系譬如我一个咖啡爱好者，我睇到你哋嘅介绍，我就真系山长水远开始去从化饮咖啡。
1: 會有呢啲以咖啡店為目的地嘅客人，咁仲有一班咧就係、是、我哋鴨頭咖啡咧個其中一班嘅受眾咧就係機車騎行遊。
0: 哦，又係另外一個發燒友群體啦。
1: 係，咁佢哋嘅話咧會中意去跑山路，跑完山路之後咧佢會去鴨頭咖啡嗰度靜落嚟 hea 落嚟飲杯咖啡。
0: 打下等，
1: 系啊，
0: 吹下傻啲，
1: 系啦，系啦。
0: 哦，即系佢哋呢一个机车玩嘅呢一个群体嘅一个即系聚脚地。
1: 系啦，系。
0: 你点发现到呢班人嘅咧？
1: 其实都不是发现的，是
0: 开了之后他们自己来你才知道吗？
1: 因为其实鸭头咖啡它本质上不是卖这杯咖啡的豆有几靓、
0: 嗯、
1: 我们的拉花又拉得几专业。鸭头咖啡穿卡它本质上是一个长景力产品来的。
0: 长景力产品
1: 是。
0: 长景力
1: 是。
0: 哇还有一个这样的力。真的学到很多东西、啊。长景力产品怎样去理解这个词、
1: 啊、那我们。最原先嗰度咧，係喺度孵化嗰間店嘅話咧，係響從化區良口鎮溪頭村嘅。
0: 哦，
1: 喺溪頭村嗰度咧，響嗰個聯溪嗰條小溪邊邊嗰度咧，有一張好爛嘅天幕搭咗出嚟，然後咧一台收二手嘅兩千蚊嘅咖啡機，帶住嗰只八千蚊身價嘅可打壓。就開始孵化，
0: 點解話佢嘅身價八千蚊身價最貴就係佢，
1: 係啊，最貴就嗰只鴨頭啊！
0: 點解嘅？即係要攞佢授權嗎？
1: 我唔係，係因為佢係養個寵物嚟嘅。
0: 啊？
1: 係嗰個咩？係我哋一個咩拍檔去養個寵物嚟嘅，帶住嗰只個寵物係嗰只可打壓。
0: 哦，真係生勾勾噶？
1: 真㗎？
0: 啊，真係有隻鴨喺度。
1: 真係有隻鴨㗎，所以先叫鴨頭咖啡啊！
0: 哦、即是、這個即你們孵化的這個咖啡品牌的那個創始人他自己的寵物
1: 是
0: 哦很有趣喔、啊、但是可以另外再約他傾偈為什麼要帶著寵物鴨來做咖啡呢
1: 剛好養了一隻這樣的寵物
0: 剛好
1: 剛好這個咖啡要改個名字望著自己的寵物那就叫鴨頭咖啡啦
0: 不是但是為什麼剛好要帶著自己的鴨出來創業呢
1: 咁养宠物，你除咗养猫猫狗狗，
0: 就系要陪伴系嘛？我行到边都要带住佢，即系有咁中意抛头露面嘅鸭嘅咩？
1: 有啊，
0: 好啦，咁我哋先按下不表下，如果唔系有排讲啊。呢一个即系最初喺溪头村，
1: 系嗰阵时系做孵化同埋一个，即系话试探一下，受众可唔可以接受得到呢种业态嘅？咁正式嘅話咧，就應該係其實中間都一段喺度磨合個試探個過程嘅。咁真正嘅話咧，係2025年嘅1月先開始我哋第二間店嘅。
0: 哦，我都做咗好耐下喎。
1: 係，
0: 嗯。
1: 咁2025年1月咧，就係響都係良口，荔枝球嗰度咧叫做森林木屋店，係開始咗我哋第二間店嘅。
0: 一間店有幾大咧？因為你最初話就係一個爛天幕。放一部机，
1: 第二间店啊，墙都冇噶，一个木屋噶，就一个木棚噶咋，
0: 木棚
1: 啊，
0: 升级咗少少
1: 咁一个木棚入边咧，佢系响一个流溪河边一个一大片水杉入边嘅，咁个水杉隔篱嘅一个利用咗佢以前存量嘅一个设施啦，咁佢改建咗一间木屋出嚟嘅，咁个木屋嘅话咧就好似一面有墙嘅，三面就冇墙噶啦，
0: 嗰块叫板嘛。
1: 咁就開始咗第二間店，咁咧就又係一開始嘅話咧，就即刻變成咗網紅啦。
0: 點解咧？點解？即係你有冇諗過點解？即係一做就紅，一做就紅咧？
1: 可能有三點原因啦。第一點嘅話咧，就係、是我哋 catch 到你依家呢啲後生世代佢哋一個消費模式已經喺度變緊啦，因為我哋。入咗鄉村呢度做文旅咧，我哋一直都好關注分析我哋個消費群體佢哋嘅一個消費嘅用戶習慣喺度轉變緊嘅。咁我哋 catch 到佢哋一啲咁嘅消費嘅方式嗰度轉變，佢哋唔再以前話以民宿為旅遊目的地，或者係衝住一啲好大嘅景區就一定要去景區入邊觀光啊嗰啲嘅，佢哋會一啲小眾嘅或一啲係場景嘅嘢去靜落嚟，可以令佢哋 hea 下，或者再。一班朋友仔嘅交流嘅场地，会一啲咁嘅场景啦，即系等于我哋依家讲嘅小而美场景，依家就总结出嚟叫小而美场景。咁2023、2024年嗰阵时候咧，系未有呢样嘢讲法嘅。咁2025年嘅时候，我哋觉得呢样嘢会系以后一个
0: 趋势
1: 同埋一个热点嘅入口嚟嘅，一个好重要切入口。咁我哋就去试呢样嘢。咁事实证明咧，呢个市场同埋受众系 OK 嘅。
0: 嗯， 但是已经是跨了人群了，因为你最初即去做这个
1: 亲
0: 子蜜语是啊，是做亲子的，跟着咖啡这个呢就是

0: 針對嗰啲可以講係零零後嘅年青人，可以咁樣理解吧？因為佢就唔係親子類嘅消費啦。
1: 其實我哋都反映過嚟嘅，就係唔好俾自己嘅消費群體去畫畫像。千祈唔好话
0: 调翻转，好多即系嚟我哋度倾偈嘅 boss 就话你要搞清楚你嘅用户画像，但系你反而就系觉得
1: 系、我哋做咗穿卡之后咧，就总结一样嘢就系、第一唔好俾自己嘅消费群体去做一个好具体嘅画像。咁如果我哋定义咗佢一定系零零后或者二些世代先嚟消费嘅话咧，咁老人家嚟银发经济嚟，佢就要饮杯咖啡，你提唔提供？
0: 咁提供，
1: 咁咯。親子家庭，佢帶住小朋友嚟飲咖啡，你接唔接拍？
0: 接，咁我冇理由啊！本店緊招待零零後客户㗎，係咪？即係你哋係覺得係反正我就喺呢一度，邊個嚟我都要接得住。
1: 我做好我场景力的产品，
0: 场景力哦，
1: 系我做好我场景力的产品，我做好我呢个审美，我做好我的做好
0: 个产品嗰个品质，
1: 系做好个产品品质，我做好我的服务，你边个嚟我都系提供呢套嘢，或者系我哋甚至可以人性化啲嘅嘢，提供你长者话你中意甜啲，或者系一啲长者我唔中意咁甜啲 ，OK 冇问题都满足，但系唔好俾自己定义。
0: 我唔中意饮咖啡，
1: 你唔中意饮咖啡。我哋做檸檬茶俾你飲，
0: 都有
1: 都有
0: 哦，就係、是、好似你開頭講嘅嗰句啦，只要你人嚟就得啦。
1: 係，因為話文旅嘅話咧，佢迭代得好快。中國個文旅嘅話咧，同2016年之後嘅話咧，佢迭代得好快好快。所以我哋依家已經係3.0版本噶啦。3.0版本嘅情況之下咧，第一就係、是文旅係只有諗唔到，冇做唔到嘅。
0: OK， 而且就啱先你亦都讲咗另外一个反向嘅思维啦，我哋唔需要即係所谓个用户画像画得太精细嘅，我反而我而家明白你嗰个场景力产品系咩，即係我哋嘅注意力其实係放喺我嘅呢一个场景里面，我就打咗一个场景，边个嚟佢都可以享受到呢个场景咁就得啦，佢至于佢享受啲乜嘢？其實我唔係好 care， 或者我唔係好在意，即係佢嚟我嘅咖啡店唔飲咖啡 ，OK 冇問題嚇，你嚟就得噶啦。
1: 咁場景力嘅話咧，我講下啦。第一個店嘅話咧，就係嗰個溪頭村嗰間孵化嘅店嚟講咧，佢就係玩水嘅，佢隔離一條小溪喺度玩水。咁第二間店咧，我哋一片嗰個紅杉林入邊嘅。咁嗰杉嘅話咧，佢到咗秋冬季節嘅話咧，好靚。
0: 哦，係咪就係嗰啲落雨杉嗰個？係係係，
1: 落雨杉嗰邊會好靚。咁好多小姐姐、年輕人
0: 就打卡嚟
1: 打卡影相啦。
0: 嗯。
1: 咁到咗第三間店嘅話咧，佢就喺我哋叫 KK 里店，就喺我哋嘅露營基地入邊畫咗一個空間出嚟做嘅。
0: 嗯。
1: 咁入邊嘅話咧，個場景嘅話咧，有綠野仙蹤嘅一個山景、山野景，咁又結合埋我哋住宿個大水池啊嗰啲，咁佢呢度係接納到親子嘅，或者後生嘅。甚至一班銀髮經濟嗰啲坐低喺度飲杯咖啡都有嘅，佢哋都願意嘗試一啲新事物嘅。咁、我哋第四間店嘅話咧就係小瀑布。
0: 哦，
1: 我哋利用咗山上邊沖落嚟一啲咁嘅小瀑布嘅話咧，就搭咗一啲木台木平台，就係、是、以個小瀑布作為一個景嘅。咁呢啲咧機車嘅騎友咧同埋一啲小眾嘅遊客咧係好中意嘅。咁佢就衝住呢個瀑布嘅小景嚟嘅。咁第二仲有一間店咧，我哋係春節今年春節開嘅，叫做全眼翼站店，喺温泉風景區入邊嘅。咁温泉風景區咧，我哋
0: 全眼
1: 係全眼翼站。因為温泉嘅話，佢係
0: 佢就有個全眼喺度蹦蹦蹦蹦。
1: 咁
0: 我就係喺旁邊望住佢喺度飲咖啡。
1: 我哋嗰間店咧被譽為温泉鎮嘅 CBD 地帶入邊嘅店嚟嘅。呢個名我自己改嘅嚇，
0: 好抽象。温泉鎮由 CBD，
1: 温泉鎮嘅 CBD 地帶。
0: 咁系就系咯，全眼。
1: 咁珠江新城有 CBD， 温泉鎮都有個 CBD 嘅。
0: 但系全眼力系点样样？即系一个点样？我暂时想象唔到。
1: 我嚟再描述一下，咁嗰个地方嘅话咧，佢左边系一条流溪河嚟嘅，最靓嘅流溪河。咁正前边咧就系我哋嘅温泉眼啦，嗰啲温泉水会拱下拱下咁滚出嚟嘅。咁我哋间店咧就喺佢两者交界中间店嗰度。咁我哋利用咗呢个流溪个景咧，我哋就做咗一间小木屋。咁小木屋入边咧有一扇窗，咁嗰扇窗嘅话
0: 就好似个画框咁啦，
1: 画框一样将最美嘅流溪河框住咗。咁呢个框嘅话咧就成为咗呢班 遊客或者是那些消費者來這裡一個旅遊和藉口
0: 哦、嗯、哦，原來場景力是這樣的意思。我現在就覺得呢珊珊總這邊呢就是用一個影樓的思維去打造這個鴨頭咖啡，即係好像你去到以前傳統很大嗰啲影樓嗰啲，即係攝影基地啦，就即係一卡一卡咁樣移步換景嚇。咁但係咧，佢呢個即係就區域會更大，而且就真係因地制宜咁樣去框一啲場景出嚟。
1: 影樓是室內的景嚟嘅，咁我哋鴨頭咖啡咧係用自然品庫去打造出嚟嘅，呢、嗯、啲人哋 copy 唔到嚟嘅，所以每間店都有自己嘅核心。
0: 哦，真係需要一個發現嗰、那個叫咩？發現美麗嘅眼睛嚇，你就一定要喺大自然當中睇到，我可以點樣更加突出呢一個美景嘅吸引力。提升即是將它 highlight 出來讓大家都想來，這個就是場景力，大家拿本小筆記簿記低它這個呢就真的、好怎麼說呢，很有很核心的一件事、啊、即是珊珊總也毫無保留地說給大家聽、啊、
1: 可以分享可以分享
0: 可以分享的、啊、我懷念這個世界美好的東西多的是是
1: 吧，
0: 好的，那我們這一節時間又夠了，但是呢、關於創業這件事呢，我相信還有很多事可以跟珊珊總這邊傾下，咁我哋轉頭翻嚟再請教珊珊總下。
2: 創業從來都唔係一段簡單嘅旅程，險阻、困惑、沿途嘅每一個選擇，都會展開一個新嘅故事。向選擇創業嘅人致敬，向創業成功嘅人取經。Boss 有偈傾。

是道与理，是与非非，盼到往天飞，却要撞地，在忙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傻更更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2: 喂，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1: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3: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4: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1: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4: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5: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1: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6: 电脑成 W 还有他电脑成 U，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1: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4: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7: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着智能化迷你仓。我哋将香港嘅迷你仓引过嚟做智能化啦，咁用手机 APP 咧就可以轻松操作，咁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嘅功能。
8: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7: 拣嚟广州呢边一线城市嘅市场属性咧，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8: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呢个锁其实系一个智能锁，系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7: 咁而且我而家住喺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咧，其实都好快。大湾区2小时生活圈其实真的挺方便。除了我，还有很多其他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和生活，会发觉自己不是单打独斗，其实都挺warm的。我毕业到现在有10年了，如果一直在香港的话，我估一直都可能是做打工仔的，但是现在来到广州这边创业，咁我会发掘到更大嘅市场，同埋收获到更多嘅选择。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嚟到呢边创业，总会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开展全新嘅生活嘅。
0: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9: 仲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呢个音乐剧的训练，
10: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11: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2: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3: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14: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5: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6: 看到共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7: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8: 你觉得什么叫搵食？
19: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才有得食的，
13: 搵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19: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0: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2: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
20: 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偈倾。
21: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 boss 有偈倾嘅时间吓，我系黎佳嘅。我哋今日邀请到嘅 boss 咧就系积木文宇文旅品牌创始人赵珊珊嘅。Hello，Hello，
22: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系赵珊珊啊。
21: 嗯，上一 part 咧就我印象好深刻，就系之前亦都提到一个概念叫场景力产品吓。咁呢一个咧就系同可能大家传统上嘅一啲即系思维会有啲唔一样吓，因为珊珊总话我哋唔好太框死自己的用户畫像，我們就做好自己的場景的產品就 OK 了。那這個可能跟以往來到我們節目的一些 boss 就是那個觀念會不一樣，但是大家要區分清楚，可能就是因為賽道不一樣，所以你做法是不一樣，都是 很正常。因為珊珊總之前也提到文旅的迭代太快了，你如果即給太多限制自己的話，可能就即會 很疲憊，即係一路喺度追住呢一個文旅嘅熱點，而搞到自己就可能冇咗個主動嗰、那個嗰、那個叫做主動嘅位置，係嘛？係啦，
22: 主觀能動性，
21: 主觀能動性，即係嗰個主動權唔喺自己手，你反而就俾人牽住走嗰種。咁其實我哋上一期就記得最後講到咖啡啊嘛。咁而家咖啡咧，我哋都知道咧，即係喺廣州啦都。原來都幾勁嘅嚇，就話係全國第二多咖啡店嘅一個城市嚟嘅。咁同埋咧，即係我哋都唔講話佢一年嚇出口幾多咖啡豆啊，有幾多咖啡豆入嚟啊？呢啲宏觀嘅嘢我哋唔講啦。咁但係嚟翻我哋項目上面嘅呢一個額頭咖啡嗰、那個勢頭就即係都幾喜人，係咪？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咧？
22: 我哋上年咧就開始進入咗，即係話成熟階段啦。咁今年的話就開始做品牌的輸出和擴張了，我們今年的話都有三到四間分店是直營的分店的話都會開業的。
21: 即都是繼續打造那種所謂的場景力的咖啡店。
22: 是都是都是場景力的產品，但呢目前的話都會是以咖啡為流量的切入點，裡面會貫穿一些在地文化的體驗、山野漂亮飯、
21: 山野漂亮飯 ，OK， 哇！我覺得即係呢啲全部都係即係熱門標籤嘅打造者嚟嘅呢啲山野漂亮飯 ，OK。
22: 咁其實話融合埋一齊嘅話咧，就會後期嘅話都會項目都一啲增加多啲元素喺度轉型嘅、就唔會一下子咧成條大船即刻揈低佢，咁、會係慢慢喺後邊嘅發展嘅店入邊咧，會融合一啲更加多嘅元素入邊嘅。咁、在地文化，例如我哋重化啲客家文化嘅體驗，
21: 同埋咧客家咖啡，鹹雞咖啡係咪要整？
22: 有冇可能系卤水鸭头怼落去咧？
21: 系啊，都好有可能噶，系咪？在地文化融入到咖啡里边，咁我想问，咁系咪都系喺从化咧？因为我哋上期节目就有讲过，即系基本上我哋嘅几嚿积木全部都喺从化呢个区域，咁包括咖啡而家都仲系即系喺从化呢一度。
22: 系咖啡嘅话咧，同埋我哋之前讲啲斑斓基地啊、多米农场咧，目前都喺从化区呢边嘅。咁、今年我哋都想翻嚟市区嘅、都会有呢个计划、即系今年年底或者出年年初咧，我哋都想系都有计划翻嚟市区入边嘅。咁翻嚟市区嘅话咧，我哋系冇办法 PK 到一啲好精品嘅社区店嘅，我哋系想喺一啲公园入边，市政公园啊，趁住依家公园个一个政策，同埋咧需要打咗啲公园加非标商业嘅呢个契机，进翻嚟市区嘅，继续去打造呢、场景力嘅产品。
21: 咁但系即系喺从化呢一度就依然系即系做住唔同嘅呢一个即系飞镖产品啊，
22: 系
21: 即系飞镖唔系攞嚟掟嗰啲啊，大家飞镖准化啊，我哋解释一下。咁但系即系同从化，你啱先亦都提到即系在地文化啦，咁。在從化有咁多嘅即係產品出咗嚟啦，其實喺地方對你

0: 地嘅呢一个项目嘅，即系唔好话支持啦，即系大家嘅互相配合嘅过程当中，其实有冇一啲即系点讲咧？即系互相嘅协作系点样去同当地去开展嘅咧？
1: 其实咧，除咗我哋依家所有个自投项目之外，吓呢三种业态之外咧，我哋二三年嘅话咧系有同温泉镇政府去签咗一个協議嘅，是對我哋森林浴場三條村一個整體嘅開發運營。
0: 哦，即係參與到一啲即係你可以講係而家叫八千萬工程嘅一啲項目裏邊。
1: 嗯，係啊，八千萬咁就係參與森林浴場三條村、桃蓮村、墨石村、中田村三條村嘅一個開發運營入邊嘅。
0: 嗯，
1: 咁就係我哋嘅模式嘅核心咧，就係政府係搭台。企業去運營，村集體去參與，就係三方的力量放在一起去推動呢個整村運營嘅。
0: 咁但係其實喺之前的呢一啲產品運作當中，都其實都積累咗唔少，即係譬如同當地嘅政府啦，同村集體去交往，又或者去即係合作嘅一啲經驗啦，係嘛？
1: 都有的，因为当地政府都对我们的认可度很大，还有都是给了很多支持
0: 的。其实可能由即现在你都知道，即那个风口又或者叫做那个趋势都会是有这个往乡村走的，即其中一个方向了。如果说即但 也都有些朋友就会觉得，即譬如你说做这个村卡又或者是去到这个即一些鄉村的地區去做一些文旅項目的話，有些朋友就會提到說，哇，跟村集體打交道，好像比較複雜，其實你自己有沒有什麼經驗是可以share給大家，怎樣去跟當地去開展合作，是一個你覺得最高效的，或者是大家都最舒服的一種合作模式這樣？
1: 其实最友好的关系的话呢，就是共赢的。第一呢，就是企业赚企业或者赚市场的钱。但是赚的钱呢，不可以将村集体的钱或者村民的钱都放在自己的篮里面。要带动到村集体村民一起去赚钱。
0: 例如呢，你会就业去雇佣这个当地的村民的。
1: 其实呢，就业是一个门槛来的，是最低的。因为我们几个项目的话呢，是带动了当地后生人的话，大概有20人到在我们那里就业。平时一些灵活用工啊，或者一些施工啊，我们都是优先用本地的村民的。这样其实是最基础的一个需求来的。我们满足到村民在那里家门口就有工开，又不用出去说顾不到小朋友这些这困扰啦。村民对我们的认可度都很高的，我都已经是他们村里面的荣誉村民来的。
0: 荣誉村民。
1: 咁过年嗰次喺村口揈下咧，架车车尾箱都塞满晒啲青菜、啲鸡翻嚟嘅，
0: 好有人情味系嘛？
1: 系啊，咁因为同埋咧就系、我哋会教咗村民好多嘢。同当时我哋嚟呢度发展嘅时候咧，佢哋用观望或者质疑嘅眼光度睇我哋呢、這个企业到底嚟做咩嘢嘅？
0: 系
1: 呢块天幕拉块布3000多元一晚，卖唔卖出去啊？搞咩嘅？唔通搞诈骗咩？
0: 我真的有人質疑的，
1: 都會有，而且覺得就像我們去做一些建築的話，明明可以兩行磚起上去的，它六行磚在那裡搞什麼的，都會覺得我們很不可思議。其實我們在村裡都已經6年了，6年的話，除了我們自己項目發展之外，我們都會教一些村民，例如你如果想家裡做民宿的話，我公益性地指導你設計，公益性地教你怎樣去做運營。
0: 哦，
1: 甚至于我哋
0: 即系有种孵化咯，即系如果即系套用嗰一套嘅话术嘅话，
1: 都唔系叫孵化嘅，就系公益性指导佢哋去发展啊嘛。其实你话唔系话，即系我提供个岗位俾你，咁最重要系教识佢哋点去做。等佢哋 get 到，村民 get 到，哦，原来文旅可以咁做嘅，原来咧我担把遮喺度，卖条番薯都可以一套话术去经营到嘅。
0: 你唔好咁简单粗暴将啲核心概念交咗出嚟，当把遮卖条番薯，太实诚啦！
1: 咁我哋都有參與一啲同政府喺邊啊，同村集體喺邊咧，參與一啲整村嘅一啲人居環境嘅提升改造啦。咁我哋公益性去做一個免費嘅設計，或者幫村入邊做埋設計。 咁啊，將更加多嘅錢咧放喺村入邊村容村貌啊五小工程嘅改。

0: 做提升方面，咁有啲村咧，就我哋讲，我哋想发展啊，做咩做咩啊，咁我哋又会话俾啲思维俾佢知，咁其实更加重要咧系教识佢哋方法，而唔系话你俾一蚊鸡佢，定俾佢
1: 啦。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嘛。
0: 系啦系啦系啦，就呢个逻辑啦。咁佢哋嘅话咧，觉得我呢个企业系真诚喺度做嘢嘅，唔系喺度话圈啲地，呃啲资源就走嘅。佢系我哋大家共同抱团喺度一齐发展嘅。
1: 即系获取到大家嘅信任，其实双方都系慢慢增加信任。
0: 系啊，咁所以嘅话咧，村民对我哋嘅认可度系好高嘅。咁佢哋有啲唔明嘅事啊，都会过嚟问我哋。咁我哋都好乐意，都愿意咁啊，大家去分享一啲嘢嘅。
1: 会唔会话有啲村，即系譬如你第一个即系基地个所在地吓，做得几好啦，跟住隔篱村民，喂，不如你都过嚟我度搞下，有冇呢啲邀约出现嘅？
0: 都有噶，我哋好多呢啲邀约嘅。无论是政府方或者是一些即企业方或者是私人都提出了很多这些邀约的。我们的话都没有那么大的野心。首先都是做好自己的产品，同行之间可以分享。如果是专集体或政府方的话，可以提供一些公益性的指导或者什么都 OK， 都没问题。最重要是那个片区，森林浴场的片区发展得好。我们作为刚刚即最先入住的企业的话，我们都会觉得很开心。
1: 因为即怎么说呢，自己一家同如果真的做起了整个片区或者营造了整个氛围出来，其实都从所謂的即係培育的角度是更加好，因為那裡已經成為更多人的目的地了。
0: 是啊，咁我哋最原先的時候咧，我哋一家喺度做嘅，班人基地喺度做的時候咧，所有嘢都係單打獨鬥嘅，運營啊，所有嗰啲嘢就會好攰。咁再經過呢段時間，其實都唔係一段時間，經過呢六年啦，大家抱團發展同埋一個培育的話咧，咁我哋2024年的時候咧，就去喺村入邊做一個規劃，整村一個村規啊。村嘅一个整体嘅文旅一个规划，咁咧我就规划咗一个叫做乡村宿集。
1: 哦，即系你都可以介入到即系乡村嘅规划里边，佢哋会听你意见或者叫做邀请你去俾一啲意见。
0: 系因为我哋咧做咁耐嘅话咧，对市场嘅运营嘅嗰个判断咧都系有嘅。咁无论地方政府又好或者村集体都好咧，其实都系好认可我哋嘅。咁都会邀请我哋参与一个整村运营同埋一个整村嘅规划入边，俾一啲以运营前置嘅思维，俾一啲意见嘅。咁我哋又根据市场同埋对呢个市场一个预判，咁我觉得未来嘅乡村入边咧，乡村宿集系一个比较重要嘅文旅业态嚟嘅。
1: 乡村宿集系咩意思啊？
0: 鄉村宿集
1: 住宿加
0: 集合，佢唔係話有好多間品牌方嘅住宿全部冚唪唥咁堆埋一齊，佢而係一個民宿嘅生態鏈，即係佢有住宿嘅，有文化空間嘅，有食嘢嘅，有體驗嘅，甚至有茶檔啊，有小食啊，賣農產品嘅都有嘅，佢一個生態鏈嚟嘅。
1: 哦，即係所以你唔同嘅人其實可以喺裏邊揾到自己唔同嘅角色。
0: 係啦。咁等于系一个呢个宿集入边嘅话咧，每个人发挥每个人自己嘅舒适嘅地方去做自己中意嘅嘢，咁佢会形成一个生态链。兼且呢个咧就系话，好似我哋依家个乡村宿集入边咧，我哋系响一个社入边去做嘅。咁个社民嘅话咧，佢系唔需要迁走嘅，佢会我哋系通过一啲资金去做一啲村容村貌嘅提升。去做一啲五小工程，將成條村嘅成個社嘅村容村貌提升咗之後咧，再去孵化佢哋去做民宿啦，去做咖啡啦，去做呢啲咁嘅露營啊，同埋一啲文化空間啊嗰啲嘢嘅，咁啊形成咗，甚至假阿婆你去賣番薯啊，去賣荔枝乾啦，咁啊形成咗一個生態嚟嘅。咁就遊客嚟到呢度嘅話咧，佢可以通過呢啲咁嘅唔同嘅業態，
1: 即更加豐富一啲。
0: 係啦，
1: 因為你一家你做唔曬。
0: 即如果我係用户嘅話咧，我去到嗰度唔單止可以住到個民宿，我仲可以食到當地嘅荔枝乾、龍眼乾，然後你可能教埋我點去摘、點去控嘅，然後我轉個身咧，有一個文化空間喺度，可以知哦，原來呢度係客家文化喎，係咁一個過程嘅喎，咁我又可以喺一棵百年嘅楓樹下邊睇住條河，又可以玩下水，咁呢個體驗感咧係非常之
1: 完
0: 整嘅，係可以滿足到我哋依家既要又要還要仲要要求嘅，
1: 乜都要。

0: 冚唪唥乜都要。
1: 哦，即系而且咧，呢一种嘅即系做法咧，就唔使话自己要做晒所有嘢。
0: 系。一定要尊重翻當地嘅風俗人情同埋一種原生態嘅文化，然後我哋再喺外界導入一啲文化，令呢片土地生出屬於佢自己嘅脈絡同文化。
1: 哦，哇！真係既有理論又有實踐啊！啊，但系咧，我觉得大家需要时间消化一下。我哋呢一节咧差唔多休息一阵吓，咁啊，转头翻嚟咧就请阿珊珊总咧就真系同我哋讲下课啦吓。到底点样可以真系更好咁样可以利用到呢一啲乡村嘅资源去真系成就我哋自己嘅事业咧？咁我哋下个星期继续约定珊珊总咧嚟同我哋分享佢嘅创业故事嘅。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而家开始闻落去有啲药味，水仲系。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翻嚟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2: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然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事做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是好事来的。
3: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4: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3: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5: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3: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6: 法治咧，其实系爱国教育一个好重要部分。呢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咧，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呢一种为国家奉献咁嘅精神。
7: 呢度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8: 香港青年采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9: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0: 呢个攞去边度啊？呢个攞去番禺啦，200斤
7: 嘛。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阵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8: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9: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8: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11: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8: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9: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8: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9: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12: 湾区观察记者说。
13: 我是小夫，今日开咪同你讲下场馆。

0: 一个体育场馆的核心价值从来就不是一座建筑、一笪场地那么简单，而是在于串起一条完整的盛事经济链条。一流的场馆可以吸引一流的赛事落地，赛事又可以汇聚人流、物流、资金流，进而再拉动文旅、餐饮、周边的住宿和零售等等的全链条消费。这个一早都是国际成熟市场的通行逻辑。用啟德體育園為例，它的設計容量和複合功能不單止可以承接頂級的足球賽事，更加可以無縫地切換為演唱會、展覽等等大型的文體活動場地，實現一場多用、全年無休的運營效率。而剛才提到的廣州、深圳和佛山的場館都一樣各具特色，有些就是毗鄰交通樞紐，便於跨區域的觀眾流動，有些就陷入到城市的商圈，天然都有具备消费转化的优势。而有一些亦都同本地的制造业深度联动，形成赛事加产业的独特生态。当这些差异化被优势打通整合，大湾区一座座场馆就不再是一盘散落的棋，而是一张有机的网络。而这张网络的韧性一早已经在实战当中经受检验。好似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的成功举办，就可以充分证明到我们大湾区是具备协同承办大型综合性赛事的雄厚实力的。无论是赛事的筹备到交通的接驳，由志愿的服务再到安保的联动，甚至是一些跨境的协同，三地都可以打破行政的壁垒，实现规则的衔接，积累了很宝贵属于我们大湾区自己的经验。而更加重要的是，这一批的场馆不是只是为了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而兴建，大型赛事用完之后就废弃的一次性工程，而是一个立足长远、面向常态化运营的每个城市自己的持久资产。成功的办赛经验亦都为未来常态化可以承接各类的顶级活动、发展盛事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场馆集群的物理集聚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是在于怎样可以实现不同场馆之间的化学反应。当前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体育场馆格局可以说初步形成，下一步的关键就在于更好地发挥集聚的优势，推动优势互补、资源互通和品牌共建。这个也意味着每一个场馆之间、每一个城市之间都不可以各自为政、重复建设，而是要错位发展和协同引流，不可以只是靠赛事来吃老本，而是要创新自己的运营模式，将场馆嵌入到每一个城市的日常生活，成为市民休闲、文化消费甚至是产业孵化的复合空间。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粤港澳三地的深度协同，这些顶尖的场馆一定可以携手发力，共同承接更多的顶级赛事，吸引到全球的目光。而当这些城市经济的红利可以真正惠及到街巷商户，我们普通的星斗市民，当一场球赛、一场演唱会都可以串联起湾区不同城市之间的周末微旅行、微度假，城市经济就不再是一个宏大的叙事，而是我们大湾区最扎实、最持久，亦都是最动人的新名片。
1: 湾区观察记者说。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揾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揾食秘笈啊！
3: 揾食大湾区揾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4: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4: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6: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 受生生不息。

0: 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今日是五月十八号，全球博物馆迎来了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
1: 咁博物馆系值得信赖嘅公共空间，人们喺呢度邂逅故事、展品同彼此。喺全球化同多元文明共存嘅背景之下，联结世界的桥梁呢个主题，亦都等我哋睇到博物馆应主动担当文化交流嘅使者，打破隔阂，凝聚共识，通过对文物藏品同文化遗产嘅保护、善识同传播，促进唔同地区、唔同民族、唔同文化之间嘅相互理解同包容，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日的今麦中华节目，我们将会推出遇见博物馆五一八特辑，带大家到全国部分地区去行一行、睇一睇，听下各地都有哪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共迎国际博物馆日，又有哪些特色展览正在进行，一起去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是设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亦都是时隔十年再次落地边疆民族地区。在今日上午的主会场活动当中，国家文物局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数据，用数据直观呈现“十四五”期间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全貌，同时公布了第23届，亦就是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以此引领同带动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整体水平的提升。
1: 咁此外，现场仲举行咗中小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旨在提升中小博物馆嘅发展水平，破解我国博物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嘅问题，令更多中小博物馆迎嚟发展新机遇。
0: 唔单止系咁样，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亦喺活动当中启动，国家文物局将择优组织实施一批出境展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各地加大对外文化交流同传播力度，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嘅影响力同传播力。
1: 咁作为2026年五一八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于今日喺内蒙古博物院启幕。呢次嘅展览汇聚国内五十几家国有博物馆及考古研究院收藏嘅大约350件珍贵文物。咁时间跨度系从新石器时代直到明清时期。展品以考古出土嘅青铜、金器以及玉石器为主，生动展现咗唔同历史时期嘅审美风尚同文化交融，深刻诠释咗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和合共生嘅鲜明特质。
0: 咁跟住落嚟，等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李牧阳、内蒙古博物院首席讲解员刘宏轩一齐走进展厅，共赏中华金玉之美，共探人类文明交融嘅永恒魅力。
9: 我是总台记者李牧阳，我现在呢就在2026国际博物馆日的中国主会场内蒙古博物院。作为主会场，博物院也推出了一场特别的展览，就是我身后的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那今天呢，也让我们来沉浸式的探馆，来感受这些金玉器是如何阐述中华文化兼容并包、多元共生的特质的。那也邀请到我们今天的讲解员，内蒙古博物院的讲解员刘宏轩。刘老师您好。
10: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博物院的刘宏轩。金玉华光这个展览呢一共分为五个部分，系统性的为大家梳理了从新石器时代一 直到明清时期的金玉文化的发展进程。那同时呢，希望借此呢勾勒出我们中国古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融合的这种特质。
9: 现在也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本次特展重要的文物吧。
10: 好的，那么第一个部分呢，我们着重通过玉出东方这个部分呢，介绍了中国玉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那么众所周知呢，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有几个重要的玉文化圈，那么其中在内蒙古地区的就是红山文化。那么首先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件呢，就是红山黄玉龙。这件展品呢，是馆藏于翁牛特旗博物馆，那么是中国龙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识物，呈字母 C 型的结构。那么它是用这个红山的这个岫玉打造而成，在整个龙的形制上可以发现，龙的前吻呢比较突出，有猪的特征，龙和猪在古代的图腾崇拜当中是分不开的。那么它的背部呢长有鬃毛，有学者说呢像马的鬃毛，有学者说呢可能是猪的鬣毛。那么形制字母 C 的结构，好像蛇一样，所以比较早的龙的形象在红山先民的视角当中是伴随着动物元素的组合而形成的，这是我们中华文明创新力的一种体现。
9: 在我们内蒙古，其实红山文化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呢，还有哪些文化值得介绍呢？
10: 是的，在本次展览当中呢，我们还介绍了这个凌家滩文化，以及呢在今天长江中下游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那么在旁边的展柜当中呢，就有良渚文化的一些这个文物。那么在这个文化区域当中，影响力最大的要数玉琮，这件这个白玉的玉琮，质地呢是比较温润的。如果仔细看，会在玉琮的边缘发现特别的良渚文化的神人面的纹饰。在图案的上半部分呢，能看到神人面的这个形象，而且还配着好像是草帽一样的冠饰哈。那么在下面呢，能看到的是兽面纹。这种兽面纹呢，一些学者认为和商周以来青铜器上的一些饕餮等一些狰狞的兽面纹是有传承的关系的。
9: 现在来到了我们青铜时代，那青铜时代有哪些特别的文物需要您为我们着重的介绍一下吗？
10: 那么第一件要介绍的文物是一件重器，是一件这个三星堆文化当中的带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在三星堆的这个青铜头像当中呀，其实面部贴金的是比较少的，目前只发现了四件，这是其中的一件。金箔呢被打得非常的薄，只有0.2毫米左右，覆盖了几乎整个人面头像的面庞的部分，但是呢眼睛的部分和眉毛的部分被保留了出来，赋予了整个这个头像的层次感。那么我们仿佛呢还能够感受到3000多年前非常神秘而具有特色的这个古蜀文明，这是其中的一件。那么还有另外一件呢，说到这个青铜时代就少不了青铜礼器，它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我们在旁边的展柜当中展示的这件是出土于这个湖北省荆山苏家垄遗址的一件重器曾仲游赴湖。这件器物呢堪称是中国十大青铜器之一，在1977年还基于它发行了一枚特种的邮票。那么这件文物呢是在1966年出土的。我们从青铜器里面发现了这个铭文，写道：曾仲游赴用吉金自作尊宝壶，这样的字样。第二个特点呢是我们在整个的壶身上可以看到非常巧妙的设计，壶盖采用连瓣形，在壶身两侧设有这个兽面的瀑手衔环，在壶身上分为四个区隔，每个区隔呢都用不同的纹饰，比如说曲波纹，比如说这个重环纹来进行这个设计，这是我们青铜礼制文化发展到一个高峰时期的产物。那么除了这件文物之外呢，在苏家垄的遗址当中，还出土了非常有意思的两件器物，在本次金玉文化大展当中呢，我们也把它借展了过来，就是我们后面能看到的这两件，一件明月珠，一件夜光璧。
9: 那您给我们大概的整体的介绍一下吧，如果我们观众能够来到内蒙古博物院来看我们金玉华光的特展，还有哪些精彩的部分值得我们去仔细的重点的看一下呢？
10: 好的好的，因为这个展览汇聚了这个300多件这个精美的文物，其实每一件文物都绕不开。最后一个部分呢，大家可以着重关注一下2008年我们奥运会的这个奖牌，金镶玉文化的奖牌与金玉良缘。 所以呢，这个展览呢是系统性的勾勒出了我们金玉文化从古到今的一个发展脉络。我想呢，通过这个展览呢，大家会有一个深层次的感受，金玉呢不光是我们文明的物质载体，更是我们的一个精神的象征。也想通过这个展览让大家建立一个桥梁，建立一个纽带，让大家回望历史，畅想未来。
9: 好，那谢谢刘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
0: 除了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展览今日开展之外，今日晚上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历史文化街区还举办博物馆之夜活动，结合内蒙古十二个盟市的文化历史和文博展览内容，通过沉浸式展演的方式串联起草原、黄河、长城三大文化主题，生动展现各民族交融共生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遇见博物馆518特辑》，我是林谦，
2: 我是晓东。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精彩从局限于主会场，这几日全国各地的文博机构都推出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和展览。咁跟住落嚟，我哋将目光投向粤港澳大湾区，去感受嗰度嘅文博魅力。
1: 2026年度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5月15号到17号喺世界客都梅州市举办。咁活动紧扣《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呢个年度主题，以文博为笔，以数字为脉，共同探寻广东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嘅新路径。
2: 这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之约，不单止唤醒了沉睡千年的客家文脉，更令到粤港澳三地的文博资源在交流当中如同同心圆一样紧密相连，共同勾勒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时代画卷。咁跟住落嚟，我哋就一起走进呢场文化之旅，感受博物馆作为文化桥梁的独特魅力。请听总台记者黄慧清、梁恒的报道，以文博为笔，以数字为脉，共绘中华文脉同心圆。
3: 在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之一的乃是客家人博物馆之夜文艺展演上，当乔批的墨香、山歌的韵律、汉剧的唱腔和数字影像交织碰撞，一场沉浸式文艺展演带领观众穿越时空，重温客家人下南洋、连世界、报家国的生情岁月，感受那份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澳门艺术博物馆代馆长吕永儿表示，本次活动生动诠释了博物馆的文化连接使命。
4: 站在美洲这片土地上，我对连接两个字有了更深的感受。美洲是客家人的精神家园，著名的侨乡，一代代的客家人远渡重洋，靠的是一封封侨批传递试炼，靠的是过不断的乡音与乡情。这是文字，这是记忆，把中华文化带到了五湖四海，也把世界与家乡紧紧相连。
3: 整场展演以智慧科技为意，让沉睡的文物在光影流转中活了过来。现场观众不仅沉浸式感受到博物馆作为连接世界的桥梁所蕴含的强大文化凝聚力，更亲眼见证了博物馆在智能化发展浪潮中打破时空壁垒、连接多元文化的无限可能。香港树人大学教授陈立碧指出，粤港澳三地文脉同根，人文相融，期望与内地文博机构加强技术与创意层面的交流合作，携手将博物馆打造为连接多元文化的重要桥梁。香港树人大学教授陈立碧：
5: 香港博物馆常常会用数字化跟文物跟作品在创作在对话，很多时候呢他会邀请一些数字的艺术家参与解读，然后再创造。内地的那个技术也是非常强，相信呢以后呢就是香港跟内地的更多的从技术从创意方面更多的交流。香港就有很多的国际性的艺术交流的平台，所以呢香港是一个很理想的地点，把 IP 推广出去不同的国家，作为一个中外交流中心是非常理想的一个平台。
3: 最新发布的广东省2025年度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广东大力推进博物馆事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全省文物数字化保护利用项目达77项。与此同时， AR 眼镜导览、 AI 智能体、沉浸式体验厅等新技术在广东博物馆加速落地，推动博物馆从传统藏品展示向数字体验转型。 这些数据和成果是中华文脉在新时代传承与发展的有力见证，也是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陈少峰表示，粤港澳三地文博资源有着先天的文脉连结，当智能技术为千年文脉架起跨山海的数字桥梁，博物馆的智联无界正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海的有力推手。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陈少峰：
6: 大湾区有很多高新技术的企业，所以实际上我们是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而大湾区的博物馆的发展也是非常迅猛，他们是迫切的需要和这个智慧技术的一个连接和应用。实际上新的技术和数字技术就是提供了一种更好的连接，这个大湾区在文化上它有个同根同源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的这种连接会变得非常紧密，而且这样的文化符号，或者说大湾区其实代表的是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很多历史民俗已经在海外有了非常大的一个市场，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大湾区的这个博物馆连接起来，对我们把传统文化和这个岭南文化推向海外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
3: 主会场活动中，2026大湾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大会备受瞩目。来自广东省内外的博物馆馆长、专家学者及业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智能时代下博物馆如何依托数字技术打破隔阂，对话大众，连结世界。在数字化浪潮奔涌向前的时代，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在积极融入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产生了海量且多元的数据，推进数据安全建设与数字文化出海，不仅是为博物馆的未来发展筑牢根基，更是对博物馆数据、文物保护等核心资源的有效守护。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秘书长王芳期待各博物馆积极参与其中，携手共进，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彰显博物馆的独特价值。
7: 在信息化的时代， AI 的这种迭代，信息化的这个功能不断的加强，博物馆作为传统行业，我们在融入这个社会当中产生了非常多的数据，然后数据安全非常关键。我们说数字文化的出海，可能我们现在如果去做这样的一个连通，也会为未来做好一个更加积极的准备，同时也对我们自身的博物馆的各项数据也好，包括文保啊，还有这些数据安全呢，也做一个有效的保护。然后我们是希望各个博物馆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然后融入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大洪流。大湾区的博物馆实际上它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从古至今其实都参与了很多世界的商贸啊、文化啊、这个交往啊，在今天这样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大家会合聚在一起，会更有力量，大家一起在规范的引导下安全的去参与其中，就是这个博物馆数据空间可信，也是一个让国际社会认识中国数字文化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积极的参与合作起来，面向世界。
3: 作为全球客家人的精神家园，梅州主会场活动也着重体现客家文化特色。其中，跨越山海，桥连世界，梅州桥坯历史文化展以世界记忆遗产桥坯为载体，串联起客家人下南洋的迁徙史、家国牵挂的银杏故事。每一页泛黄的桥坯都是一封漂洋过海的家书，也是连通故土与他乡的文化桥梁。展览形式设计师、深圳市华图测控系统有限公司设计部经理李贺介绍：
8: 那我们这次呢，主要是以文物的展示的形式为主，因为我们考虑到桥坯这个物件，它和正常的这个文物，它的形态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纸质文件，它有一个手稿的特殊的一个元素的体现，所以我们在整个展览的过程中，我们提取了 纸质和当时乔批的这个印章的元素，我们把这个印章作为单元版标题版的一个形式，让大家参展的时候不脱离这个主题。我们也是提取了乔批上的这个文字字样，来贯穿了整体的一个展览的一个手法。我们也同时考虑到了一些科技的多媒体的手段，那我们会在后续的展览中会做一个线上的一个乔批书写的体验，包括线下的乔批书写，包括邮寄的一个互动展项，来给各位观众体验当时华侨人员在外心系家乡的一个情况和这个体会。
3: 除了主题展览，主会场还推出了文博客家墟日、文物新生工坊、客侨记忆主题游进等十余项特色活动。当博物馆之夜的灯光照亮世界客都，当数字技术架起跨山海的桥梁，我们正以文博为笔，蘸着岁月的墨香，共同绘就中华文脉的同心圆。这同心圆是中华儿女家国情怀的深情凝聚，是粤港澳三地同根同源的血脉相连，更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对话的自信彰显。它将过去、现在与未来紧紧相拥，让古老的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也将推动世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绽放出绚丽光彩。

0: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我是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今日等我哋喺5月18日遇见博物馆。
0: 啱先听过咗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梅州活动嘅精彩，跟住落嚟，我哋要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嘅香港特别行政区。呢度嘅博物馆早已经备好咗丰富展览，用文物串联起历史脉络，搭建起文明交流嘅桥梁。
1: 咁喺冇耐前，香港历史博物馆推出咗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咁呢个亦都系中国通史系列嘅第三个展览。中国通史系列展览是香港历史博物馆和香港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协作的项目，透过时间顺序介绍由夏商周至现代中国的重要历史时期，令观众认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脉络，更具体地认识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
0: 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精选陕西和香港文物超过165件套，令观众透过珍贵文物感受隋唐两代的璀璨。展览以魏晋南北朝的晦暗作为切入，踏进隋的奋发开创，步入大唐的辉煌，展现大气开放、崇新勇进、乐观自信的国家气度。观众在展览当中可享长安的精致繁华，细品隋唐时期香港的商贸和军事关要。
1: 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两场大展亦正在举行，来听听馆长吴志华的介绍。
2: 今年这个博物馆日这个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也是我们香港故宫馆闭馆的初心，除了弘扬我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以外，怎么样更好的推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也是我们博物馆建馆的创新。所以我们的展览除了以故宫文化为主题这个展览以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展览是展示世界文化交流的。我们开馆以来做过8个针对的专题展览，非常受欢迎。跟我们合作的国家有英国、法国、埃及，有不同的国家，这个展览都很受欢迎。我们展出这次展览的时候，不单是把他们这个文化艺术带到我们中国，在内容方面来说，我们针对的是中华文化跟他们之间这个交流互鉴，给观众了解到过去我们这个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这个贡献，体现到文化交流可以帮助我们人类建设了更好美丽的社会。今年我们博物馆日，我们现在已经展出有两个很好的展览，包括古埃及文明大展。这个展览其中一部分是我们把中国文明跟埃及文明有一个对话，还有一个是我们跟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合作，以珠宝为题，用珠宝的故事讲述世界文明的故事。这两个展览是我们今年上半年我们就是来对应这个世界国际博物馆日这个活动，下半年我们有两个展览，两个展览包括是一个是来自俄罗斯，一个是来自法国，都是以宗教艺术为主题的展览，一个包括是基督中正教的艺术展览，另外一个是佛教艺术的展览。佛教艺术的展览讲的是丝绸之路的故事，也是一个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一个展览。
0: 从香港一路向南，我们来到澳门特别行政区，一场跨越2000年的汉文化大展——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正在澳门博物馆展出。金缕玉衣、汉代玉龙、妖襟衣帽俑、汉画像石。近100件汉代文物带我们感受大汉气象的雄浑与璀璨。
1: 咁讲到大汉王朝，边个唔会被佢嘅雄浑壮阔所震撼呢？汉代社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民族自信心高涨。澳门博物馆代表余志伟讲到，开放包容嘅汉文化至今仍然深刻影响住中华民族嘅文化基因同精神品格。
3: 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顾名思义，这是一个关于汉代文化的展览。汉代是一个承前启后、充满活力的时代。汉代社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当时民族的自信心是非常高涨的。那么，我猜观众朋友们应该非常好奇，徐州究竟是在哪里呢？江苏的徐州，古称唐城，是我们汉高祖刘邦的故乡，是汉皇朝的发祥地，凭借他 显赫的政治地位，徐州与汉皇室关系紧密。两汉四百多年，徐州地区留下丰厚的汉文化遗传，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文化，汉风楚韵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江苏徐州地区的汉代楚皇陵为西汉时期分封在徐州的楚王以及皇后的墓葬，时代延续整个西汉王朝。他们自1980年正式发掘第一座矮洞墓以来，已累计发现9处20座葬墓。这些墓葬分布在西汉楚国都城唐城，就是今天的徐州市区周围的山上，一般与徐州市距离不超过10公里。所以这次的展览《大汉七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他们徐州博物馆精心挑选了这些出土的文物中的92组件文物展品，涵盖形迹完备的印章、整备精良的兵马俑、晶莹剔透的玉器等，去呈现汉代楚国的历史全貌，让观众认识大汉王朝的雄浑气势与生活万象。
1: 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设有公室百官、祭同京师、楚汉雄兵、锐兵强阵、国力充盈、盛世繁华、荣盛之梦、视死如生四个主题展区，精选徐州历史博物馆近100件祖文物，展品涵盖形制完备的印章、整备精良的兵马俑、晶莹剔透的玉器等等。咁展览有住边啲特色展品呢？我哋继续嚟听听澳门博物馆代表余志伟嘅介绍。
3: 那么在第一个单元，公司百官祭同京师。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刘邦废楚王韩信，他封同父异母弟汉交为楚王，都彭城。西汉刘氏，楚国先后立12代楚王，按汉纪诸侯王鳖归葬封国，因此彭城周围应分布有12代楚王陵墓，这些陵墓均为黄穴式矮洞墓结构，出土文物丰富精美，集中展现了西汉楚国公司百官祭同京师的政治格局与文化风貌。这边我们推介的精品展品有刘胜知府柳玉印、楚都魏印、归柳银印跟彩绘备战符陶俑。在第二个单元呢，我们说的是楚汉雄兵锐兵强阵。西汉初年实行郡国并行的政治制度，诸侯国在军事经济上享有自主权。徐州地区考古出土的大量像汉代军事文物，生动再现了西汉楚军锐兵强阵的威武气势与军事风貌。从排列有序的陶俑军阵，到种类多样的青铜兵器，从象征权力的官印到用于珍惜的各类政物，无不彰显着楚军的严明纪律与赫赫威名。这边我们展出的精品展品包括铁钩箱跟陶制兵俑。在第三单元，我们表达的是国力充盈、盛世繁华。西汉早期，汉王朝渐渐行之衰，休疆止戈，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国力逐渐强盛。楚国凭借其为高祖的故里的显赫政治地位、遍袭教会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山水相宜的丰富，被誉为汉代三绝的汉墓、汉俑、汉画像石，极端地展现了当时国力充盈、盛世繁华的社会景象。我们这边展示的精品展品包括金带钩、S 型玉龙佩跟陶武俑、
4: 陶长秀武俑。这个武俑出土于徐州沱南山汉墓，这个俑为西汉楚国宫廷武技，深知都胆、伤悲、清扬， 长袖飘逸，呈现巧秀折腰的经典楚舞姿态，造型灵动流畅，气韵生动，再现汉代宫廷乐舞轻盈曼妙、刚柔相济的艺术风貌，是徐州汉文化中乐舞艺术的典型代表。陶吹奏俑，这个也是出土于徐州沱南山汉墓，为乐舞伴奏中的吹奏乐器。俑呈祭坐姿态，双手持乐器吹奏，神情专注肃穆，与舞俑不设俑共同构成完整的乐舞场面，直观反映诗汉皇室宴乐盛放，是研究汉代兵乐器与乐舞制度的重要实物。S 型玉龙佩，这个是出土自徐州狮子山楚王墓，这个龙形佩以新疆和田玉雕琢而成，莹润有玻璃光泽，局部有星斑，它的造型为单体龙，身体腾卷成 S 型，又称 S 型形龙，它装须露齿，双目圆睁，立毛上两边卷曲，颈部以阴线刻出一圈造饰纹，它前肢曲折，爪子锐利，呈尖钩状，龙尾上卷平靴，通体施钩连锅纹。玉龙的眼镜下方有一卷孔，为佩戴时的细穿用孔，表明这件玉龙为佩饰。
1: 澳门博物馆代表余志伟讲到，汉代盛行视死如视生的理念，认为人死亡不过是前往另外一个世界继续生活，故而将生前所用所享的一切都带入地下。这一丧葬思想在徐州西汉楚王陵墓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楚王陵墓规模宏大，就好像地下宫殿咁，随葬品一应俱全，尽显奢华。咁另外一方面，汉代流行玉能够防腐通灵嘅神仙观念，人们坚信美玉可以具有防腐嘅功能。金俑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由此形成玉衣、玉冠、玉枕、玉覆面、玉室等完备嘅葬玉制度。咁金柳玉衣就系本次展览嘅重点展品之一。
4: 这次徐州带来的这一件金柳玉衣，一共是有1460片的玉留成的玉衣。玉衣是汉代皇帝跟高级的贵族死后穿用的检视用具，用金属丝或丝线将玉片连缀而成，也是我国最具特色的丧葬用玉。汉代玉衣有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和丝缕玉衣等，身份地位不同，玉衣所用的缕俗也不一样。金缕玉衣集中体现了统计阶层关于尊严、物幼与生命延续的观念，是理解楚王陵寝礼制结构及思想内涵的重要线索。玉衣以小型的玉片圈缀而成，玉质温润，工艺精致，为汉代高等级的贵族检视检葬用具，其履织体现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
1: 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从多个维度呈现汉代楚国的历史全貌，令到观众能够一窥大汉王朝的雄浑气势和生活万象，揭示汉代国力的强盛和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力。为了提升观展的体验，这次展览还设有汉代乐舞沉浸式投影，让大家感受下汉代的艺术底蕴。
0: 这些从徐州远道而来的文物，不单只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缩影。趁着展期，大家不妨去到澳门博物馆，感受跨越千年的汉风楚韵。

三卷史书，古老的国度，千秋江河流入道观湖，滨江一征装待发，擂旗三重鼓，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遇见博物馆518特辑，我是晓东，
2: 我是林千。了解了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博盛宴，我们将目光转向北方，在河北承德518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活动一早就拉开帷幕，令文物走进大众，连接人心。
1: 5月14日由河北省文物局、承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518国际博物馆日河北主会场活动在承德启幕，围绕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全省博物馆联动推出90几个展览、130几场活动，生动展现河北文博事业服务社会、连接大众的使命担当。请听河北台记者王杰、承德台记者曹雷的报道。
3: 承德避暑山庄松鹤斋内气氛庄重而热烈，来自河北省各地的文博单位代表齐聚一堂，大屏幕上展示着第二批十家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的情况。这一一对一帮扶机制已成功入选国家文物局2025年全国博物馆改革发展典型案例。现场唐山博物馆馆长王向坦言，这次活动让他开阔了视野，也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4: 在这里与同行们相互研讨交流，也参加了实地观摩，进一步开阔了视野，找到了自身的差距和不足。接下来呢，我们唐山博物馆也将紧扣这次518国际博物馆日活动的主题，推出更多更丰富的展览和社交活动，真正的让文物活起来。
3: 活动现场公布了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之河北篇章主题展览推介项目名单，以及2025年河北省博物馆精品原创展览推介名单。同时，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承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题展正式揭幕。一幅幅历史图片，一件件珍贵文物，生动展现了承德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底蕴。承德避暑山庄供电区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叶子叶：
5: 下一步，承德市文物局将以此次主会场活动为契机，立足承德独特历史文化资源禀赋，扎实推进全国首批旅游促三交计划试点城市建设，持续深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内涵，强化文物保护利用，充分发挥博物馆连接世界凝聚共识的桥梁作用，讲好承德民族团结故事。
3: 除了主会场的精彩活动，河北全省各博物馆也在积极行动。沧州市博物馆推出沅江运河与丝路的文明交响沧州轮台文化展，保定市博物馆举办一色花开定窑白瓷艺术展，定州博物馆则带来了范金卓玉耀州窑陶瓷精品展，90多个展览纷纷开展。与此同时，河北博物院和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举办公益鉴定服务，为收藏爱好者提供专业指导。沧州市博物馆将文物拼拼乐创意拼斗活动送进校园，130多场活动汇集广大群众。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徐艳红：
6: 我们举办河北主会场活动呢，旨在集中展示我省博物馆事业改革发展成果，搭建交流互鉴公众共享的平台，吸引更多的公众了解博物馆，走进博物馆，同时呢，也将博物馆的使命与中华文明传承、民族共同体构建联系在一起，进一步推动博物馆发挥文化认同与文化人交流互鉴的作用。
1: 从边疆到沿海，从内地到港澳，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用丰富的活动展行着联结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而这个背后离不开国家对博物馆事业的长远规划和有力支撑。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15/5期间将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为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朱敏的报道。
7: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他透露，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8: 今年二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7: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8: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提升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持续丰富博物馆高质量文化供给，以更

而世界的桥梁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件文物的无声诉说，每一场展览的用心呈现，和每一次交流的真诚相待。未来更多博物馆将走进基层，走向世界，令到中华文化的魅力跨越山海，浸润人心。以期待每一个你都可以行入博物馆，同历史对话，与文明同行，是一气一物之间，读懂中国，睇见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咱的掌脉，
4: 天鹰蝶鹰。
5: 六号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日嘅《天爱电影》节目，我是建吉。
6: 大家好，我是志雄。
5: 今日节目呢，大家我摆录音嘅内容，就算是湾区听爹为了上节正上届新本执行，
6: 需要改大乐在呢，今日。

0: 来拍摄外边魔术的头车。
1: 嗯，建设界场景记录，让作者走进大凉山，西窗凉山，以作者地照，空山凉面，地势享有。这个曾经是东国西南部上贫困的一角，但这个的农家呢，利用这个老师，找到了精神良方。后农家并借地教器，走出了大凉山，建构了更大的舞台。这个老师就是土生土长的大凉山人阿铁雪吉，用音乐制造了大凉山老家的童年。今次的场景记录，让制作者来聆听山河版的歌谣。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听的电影界精彩节目。
0: 我落家上开始今次的永库听爹，永库听爹，
1: 永库听爹。欢迎收听湾区听爹，作者来自石瓦港。为增进社会各界对地区绿化工作的了解，澳门地区绿化会组织举行开放日活动，广大市民走进资助怎样的绿化机关，亲身感受地区发展建设的脉拍。澳门地区绿化会主席丁永聪到兴爹接待市民时表示，市民踊跃参与绿化会开放日，体现了对绿化会的关心和支持。本届绿化会历时半年多来，已通过七部法律。到了整年直到的开放日，社团和学校可随时联系绿化会安排平日参观，让市民尤其是学生能亲身走进绿化会，真正对绿化会运作或换通过听书以及以往职能的了解。
0: 自澳车北京政策实施以来，就是17号14日，中北海军所属江苏澳大基海军累计监管严防进出境澳门大牌车突破500万辆车，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革命同抗出境探险环游的生态选择。
1: 北王英才会能活2026年新兴商业及未来商业奖队接聘活动，就即刻到广州大学大学生校区何思杰体育馆举行。本地接聘会约330个企业及机构应征人才，提供优质就业岗位，跳拨在南北街，覆盖南岗地岭和古新地岭，直升电路、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和天空经济、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大力度移动通信、青海探测等等等领域。更当时，科学院生物和物理钢铁研究所会计杨步博副主任李毅表示：“
2: 其实是远远的超过我们的预期的。收到的简历，目前的话，除了来自于我们广州的，比如说中山大学，还有华南理工大学，我们还收到了来自香港城市大学，还有澳门城市大学，就是同属于这个大湾区的非常优秀的高校的毕业生。
1: 为将技术对接更加高效，接聘行电按商业红库设置，求职者根据自身专业方向快速。”锁定目标库户，无法参与双 A 接聘的青年人才，可到5月31号在订立更单公共求职接聘服务平台或或就业小程序，妥善了解岗位、到地岗位，参加空档上上。
0: 2026广州服务小会会18号正式启幕，本次服务小会会以来广州探职协为主导，以职业培训全国各地为引领。通过一点主会点活动，不断服务消费主导系列活动，恩典起点主题特色活动，加全市多点经联动，集中电视广州多产业、文理、体育、抗养、家政等领域界服务消费新眼镜、新眼镜加新体验，全面激活消费潜力。活动将持续至5月24号。
1: 青壮期主办华强设计经济学部青壮期2026年主办发展年度规划。规划提出的年度发展目标包括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增加各项性主办经济，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优化保障性主办经济，建设调节保障性主办三环套改、经营四环套改，满足更新群体价格类主办困难家庭基本主办需求，推进可房子试点项目建设，推进下单层改造及家庭老旧小区加地改造，推动创建未来社区王者社区试点，切实增强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了建设目标，规划提出促进房地产高质量发展，优化保障性住房经济，规范发展住房租赁试点，稳步推进城市更新，提速开展可房子、可小区建设，提升每一项服务质量，更好地发挥住房供给建整体效应等七项重点进步。
0: 2026年，澳友会各自拍卖关节开澳友教各自旅游节互相做会点活动，17号到互相市组别拍卖关举行。活动上优惠礼包，去文理城行拍向光辉的镜天爱，邀稿来互相接拜。 作力打造威干澳多元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当中，佛山镇全力推进建设西山两江文旅精品区，塑造文旅城市超级 IP。此次活动发布世界旅客游佛山行动规划，推介佛山五大旅游产品体系，发布文旅促销会系列措施。佛山市联合八十多家全球客运客导商、两百多家优质文旅企业，共同推出优惠，吸引世界各地的旅客到佛山游玩体验消费购物。
1: 记者从蒙面市农业农村局获悉，五月十八号至五月十四号，蒙面将以日东新千里基启动向来大湾区活动，到广州、青竹、珠海、佛山四座城市，将会为期一周的创新随机派送，覆盖行街、泊车、通勤、各个旅游等多点景。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文库听点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想听到的是天爱电影，当然在欢迎你进入红听客户端，由天爱电影或者是冰袋听点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
3: 大水 TS 听音来收咯，
4: 回咪该呀，
3: 天爱电影大乐在。
4: 大水天也是台湾来小老欢迎收听大乐在。大家好，我是建吉。
0: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天我来陪着外边魔术的头车。
4: 哈，不打哈，做你变魔术咧，咱就慢慢来听。广东蝶州呢是中国的瓷都，如来如在的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见识了蝶州的陶瓷。
0: 一配到陶瓷，大家可能会想要搬碗啊，甚至包袋也有陶瓷袋了哈。因为咱这种会回片嘛，还是要外边魔术的陶瓷之嘅又是什么嘅呢？可能大家就不一定会知了。
4: 其实呢是变黄木质界也变瓷。
0: 不会得啦，因为为了大家呢了解这个外边魔术的陶瓷这也变瓷。今次啊，咱就专门来去参观蝶州可食用叶片果树陶瓷博物馆。
4: 好是因为蝶州直接有一个高手到民间的这个传统哈，遐这个叶片果树陶瓷博物馆呢，也是倾城到民间的，因为蝶州香格区红星街道高处等村，隔离蝶州市南面广地差不多八公里远。
0: 其实这呢有条大道甲路区了之后哈，
4: 就更老哈，
0: 改啊，以前呢爱去高处等就家己过不习了的。但是呢，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偏爱点了的，所以你讲个在那大学之过呐，搞笑到民间，到现在点经济物质一个
4: 那
0: 物质在泡沫贵，一到这个可食用叶片果树陶瓷泡沫贵来搬呢，就停留了四五百件侧边啊，而且侧边呢是彩边半边，无一件板嘢，一到花盆呢是各有各嘅特色，有错呢叫花板嘢，有错呢就是买空来搬嘅青岛板嘢，有错你就是日落则中一届蒙下版无错，你又是九下版耶。回简单就讲了，应该当是目不暇接。
4: 变黄多端哈，有四块的每间，有山最彩星，然后呢这个优势是五光杂色，蒙里灰鞋子，异彩虹天，看起来是雍容那样奢华。可以，但是令人目不暇接哈，令人叹为观止。
0: 不会的，而且呢，最奇特的点就是呢，但是佮火片吼，你通过个，佮我通过个可能我唔明。
4: 光线嘅唔当，然后角度嘅唔当，通过这个光嘅指示下面，这个夜色会听清楚唔当嘅一个特点。
0: 就是啊，你冇人能够横线嘅角度啊，线嘅线唔明啲呢，然后搬到一个空间啊，所以唔当当同佢当夜侧边啲呢，感受我不会咁明了啲，所以就但依家就话变魔术病嘛。可食用其实是会有年轻的艺术家哈，九零后，因为九零后呢有变缺的，九缺更改美术设计就职称呢，应该但对于这个年纪呢，佮是比较自然了。一旦对于诶即系泡沫工来搬嚟做叶片侧边啊，拢是用松树啦，佮扯皮设计嘅，融合了台湾啊、德国啊、日本嘅即系配优特点，经过高温设计就成。
4: 一只嘅叶片艺术泡沫工呢，好一个好似特别嘅典型哈，即系一只嘅。 华泰的拍卖馆。所以记得华泰呢就是举出的电视的写上的显电视作者的重多
0: 的。对，所以大家呢参观回路作整遍之后呢那是的一样爱吃爱挑战一下呢随时好的这个写上车馆下跟你们一下的。一到这个写上的车馆大家呢好通告这样的写上的贵厅包括的这个成年的钢铁馆啊我们呢野路的钢铁馆等等。最特别的是这个的车企呢隆重的是用一个超拉铺的成型做成的。所以据阿柯直勇介绍到地球能够用省超将四十斤重的车呢放一个超级胎来完成拉铺的钢铁的设备其实已经没改了。知道钢索呢有点有辣或者有技卡。未得出猛嘅就令个永生吓。
4: 听阿滕志达讲下，即投资外边魔术最关键一点呢，意思就系叶病嘅即系技术吓。帮助嚟嘅大家介绍即系叶病，介绍知识。因为叶病可以，但是佢先知蝴蝶独特嘅每一粒嘅吓，是直正偷夹回家下就掉显出嚟嘅。好似会领蛇嘅直正举缩吓。下面嘅叫做叶病呢，就是直出投资吓，读叶咧写生嘅时钟，依个腰呢因为含有多精甜食嘅黄素，经过氧化。或者是黄安的责任出夜后体现出意识不够的要食后果所以便出现不登的色彩啊本路啊倒位啊或其他意识不够的变化就等一等啊那怎么要水去他然后直接的写写的出来说就是搞变魔术病就是不病的他说
0: 就那变魔术的位啊魔术师我知道主要出来的是什么其实这些野病车呢有像是什么魔术师我不知道主要出来的是什么声音
4: 是就是天意
0: 我知道因为出现之前色属偶然形态独的那是异化者们偶然者们偶然呢又不知道那是什么原理只在那夜来呢导致血过天之当变回者的所以呢就把它记住野病所以呢有这个答案野病无生就是那入夜直食出夜本菜变回目测独自无脑自己就有这意思基本上都是有了颜色但出来呢就不扮演了所以呢入夜直食出夜本菜
4: 亚口直用做改变大大实施者野病的动摇因素呢是各种天将的矿物配比甚至的腰然后呢根据不当黄料摄取温度不当酸性不当的黄色再根据自己心目当大地所写的这个方向下来的摄取的腰就是一个温度和出一个时间改革呢决定了夜病是否会成功就是真的留下白楼下先来可能有个件事发下但是等了彩神旁神不够出夜的最后一期这个结果已经是不可测的夜病无生嘛能能无病拿出大力当力就合流就是道理
0: 是是是所以呢也这样实际上也受成了这个夜病主要是整病地位呢确实就是无解之无了作为知识者来当然是非常心识的这通常呢你走开了这个零地位再也全够自己如此让了绝脉或者让了心识的双病一落街呢，那也好给大家来拍下，即系野兵车也成双感觉。即系野兵车成双感觉呢，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哈。第一步呢，就是这个连呢，连呢啊，顾名思义就是呢来连套咯，就是把高粘土只用强制按只比例配合来制成这个套，然后呢经过连泥机真空混合个连子，连成泥雕然后呢就好进入一道钢丝。
4: 第二道钢丝呢就是拉坡哈，拉坡就是将这个泥团哈，放到这个装包东西，然后呢按差不多这个设计就轻，控制好刷雕拉制成轻，直播桥等这个百年则变个超拉计划呢，拢得需要两年以前的更改机。操脚病拉好嘅，
0: 但我知嘢嘅讲书啲位，大家是唔是马上先搞到南归青梅溜啦？咁样劲劲劲，是吧？一对手到讲书呢，就是只系离配啦，离配其实就是小配啦，因为但只系呢只是粗粗嘅拉成配嘛，或者呢只系讲书呢，就是把土配放到只系离配烫顶盘，然后呢转动车盘，然之嘅小配嘅多呢来旋转石龙，使配体嘅高度适当，形成固比表里光洁。这个修配呢需要十多年的修配的改回头
4: 修完配之后呢就得拿这个配了哈拿配呢就是将修配成型之后改头配放到这个白的顶部的阴缸这个拿配呢是直接钢槽的哈没去拍没吹风就帮那个拿一打这声
0: 是因为这个拿打了之后呢对五道钢丝就是速写头配速写就是把拿好的这个车 山坡经过野路九百路个设置，在坡天呢固执定个硬度成为半车啊。一半车意思呢，我哋注意无淹去了，我哪知道伊是拖嘛，帮我追到就淹去嘛，哈。
4: 是，遐说来呢做断了道江苏拍坡之个速斜坡，拍坡速斜坡呢用刷爪来进行拍坡个，然后对着比较水处呢，只是个拍坡，让个表面是更加光谷。
0: 啊，如来如水，如来如啊油啦哈。一段七道江苏就是速坡进水，拍坡之后个速坡呢需要用海面进水之后呢来切啊，然呢表面会更加个水质。永生都只无江苏走呢，就可进入之个石油嘅江苏了。
4: 石油是会动摇嘅哈。到解放之个，最最后呢嘅苏坡顶杯，用这个炼油啊、喷漆啊、喷油啊，啊用水来水之后油哈，甚至是用生抽来解油，将这个油色施加到之个苏坡顶杯，然后呢可进入二级道江苏了。
0: 呀，解到油之后呢，等于九道江苏就是石油了。所以说呢，把头车之边就放落之个九弯嘅野路对杯。经过30多点钟，高达直冲360度的高温设置之后，我哋经历72点钟嘅拖运过天，到落日嘅时候呢，面对就系结晓了。
4: 可以拍开这个夜幕，将这件作品嘅揭出来。呀，说落来，进入另外嘅一道江苏，对一道江苏，烧这个袋。从夜路揭出这作品之后，因为这个夜边要流动性非常大哈，所以每一件作品嘅袋布呢，拢必须定制这个高温耐火针，让捞落来嘅油呢，对到这个耐火针顶杯。揭出作品之后呢，再进行切割拍薄，来完成这个小袋。接下来呢，这件夜边嘅作品就算是完工了。
0: 不会的，每件作品呢都经历了自己十道江苏，所以讲听是非常多的。一道靠着用自己夜边鬼叔拍门棍来搬呢，有一件定棍直播，名呢叫做水菜老金。呀，这呢是自己棍哈，通过牛车写几则新改定棍之作。
4: 看自己作品呢，都意义，然后平行自己向诶呢，有直接类似色彩嘅光辉表演，然后就喺会显示形停，睇起来会显示漫画哈。看自己作品嘅能力之处呢，都意义睇起来哈，就桥等平行有直类嘅辉表演哈。到自己灯光是一日时间，摩佢呢要等佢曝光粼粼嘅最明表演，只摩嘅要等佢是金光闪闪嘅吊唱表演。睇起来两天是要将自己会显清水嘅。有条且好，可以等呢，唔单系单个台，唔单角度个台，拢另个台出，唔单系景象，另个令人双生波行嘅遐想。
0: 唔会打，就是只野兵车呢，白话去拉啲话，唔会打，即乜台落就台聊去，你看去心味啲话呢，如心就如味，到或者唔单系时阵去同意，唔单系心情去同意啲话，都另个半粒唔单系感受。一只只镜侧边呢，正经多，当于十三届中国签注各自文化双业。柏林教育会前获得了中国根据美术文化创意奖国家级金奖。马中亚之前这边呢，典藏到靠着用个夜边艺术拍卖会总冠军丁林听者来。
4: 来了个只广场靠着用吧，卖台靠着用。后生后生，
0: 九零后嘛，
4: 九二年出生嘅后期子少，现在呢已经是第九次更改美术协会嘅副会长了。但是呢，我是第九次更改嘅个头出协会嘅前部会长。
0: 一配到后生兄做你爱从事之个夜边艺术嗬，而那个时代2006年直车实习经历，只有那只行自己条路嘅。佢嘅时阵呢，依度头出学校读者，多只嘅板块嘅头出上嚟搬，一通交流轻轻识识各种造型嘅只夜边头出。呢会成整合，零八年嘅时钟呢，伊就较为难避落去，寻而引回夜边界有了偏远，正因之界夜边车。
4: 当时开头难下，开始观念嘅时间呢，写了900多页，无写出一件满意嘅作品。我落先下直播单嘅话，如果写了900多页，我写不出嘅，我可能放弃佢了。
0: 但不要一条道走到黑。
4: 对，佢嘅时钟啊，靠直用嘅心情，其实作大多少单拢是半夜嘅吓，你先睇900多页，无一件升。
0: 其实呢，900多页，这方面是心理受够了过多拍剧，另外一方面，
4: 经济性嘅拍剧，
0: 我先当。每只页呢，其实自己消耗是未止嘅。我听大字错，腰呢，因为都是矿物质嘛，就是硬矿啲，所以是非常贵啊。
4: 是，遐多接下嘅情况，阿咪来先讲拗考先日在哈。 当时伊就国家新会员呢，再加在这个亲戚朋友方面，就跟咱买了啲啊，唔知咪点咪咁忙呢？
0: 但是呢，伊就谂我哋我靠，只有靠领去啊，出啲成功嘅用破成功嘛，所以多啲嘅就整思想嘅指导案呢，伊呢也就家己能经典咯，家己开一件一条路，继续嘅经营落去。
4: 也成功了，那是比较意外的哈。靠着用了回单啊，当天时啊，就是等于老天爷就鸟爱了过这些的个抗病人哈。他们在节约了这股个资金，互联两到这个瞬间做事就诶直受着控了。
0: 一旦是成功呢，时间是到2020年年代啊，等其先啊，天时是比较硬啦。啊，连续个失败呢，已经让伊心情面啊就好啦。要到这夜投诉时候，未出业之中呢，已经是心高胆爱放弃。但是等伊开只车出去散心。保险呢，到车顶特殊夹击啊，将啲电波三只车呢困落耳朵。虽然冇咩大问题，但是你就啊耽误了好咩吓？出夜嘅时间，一听到动物之一个拍开夜幕嘅时钟，会显得诶。出车说真是事业成功了。
4: 哎，到这个时钟，一只走将啊，黄将断我哈，往来出夜需要自强耐强。这阵呢就是先听马上就来个出夜 这个夜温积极来变化，到底这个此期呢是受着不更温，才到底这个夜变失败个。接着在你来就直滴导致直滴滴间嘅时间来问个来来去去来来去去个徘徊，哎呀！
0: 一证明我咧心是比较急咯，所以刘伟达心急接不了只豆腐烧豆呢个哦。从此啊，黑天开冷嘅口食用呢就拍彩正枪啦，接多嘅奇怪之大声，吉下台湾啊、日本、福建等地嘅配优特色做成只嘅。
4: 嗯，吓近年来啊，口食用嘅侧边呢到中国国家拍卖馆、中国江嘅美术馆、广东省拍卖馆等几十年空呢展示。并且呢，被小仓多国家企业社企业评比，当已经是获得了六十多项大奖嘅。
0: 一听我只讲呢，有错朋友可能先啦，佢同同仔啦，咁你再介绍一下，佢只用嘅夜明艺术拍卖馆呢，就到地主市上街区红线街道高处等看不个。而家中国呢，占地面积大概是直径平方米，建筑面积约4000平方米。即系拍卖馆呢，现时有只接待厅，面积大概是150平方米，这边嘅电视厅面积近500平方米，停留了历年来或将嘅这边，还有其他嘅整边，即更是400间。此外呢，还有红村这边大概500间。
4: 嗯，遐个时光呢，我食有制作成呢个钢制盖啊，而落钢制盖顶地，但是呢，我有传统朝钢立去钢盖嘅电视嘅。如果大家感兴趣嘅话，可以有爱时钟去睇一只诶，见识一点外边魔术嘅投资。好，听众朋友，现在就是经济界大乐仔，所有将听旧界市场经记录，欢迎你收听评论，关注天一电影节目。啊，欢迎大家也在红听客户端收听《经济天一电影节目》嘅精彩回放。

吃乞丐，吃水白灵。天村界银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我是金吉。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昆山凉面第四乡游，这个曾经是中国西南部最贫困的一角。当这个老家因为这个老师找到了精神人员，后老家凭借着一口气走出了大凉山，见到了更大的舞台。这个老师就是土生土长的大凉山人阿提雪日，仍然够注重了大凉山农家的童年。今日的传承记录，咱作者来聆听山好半个歌谣。阿提雪日，土生土长的大凉山彝族人。1999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后，阿提雪日被着白天的老月经徒步行了33米，走出了以淡水生活的山村，走出了长两平之界大凉山。

0: 我19岁才真正的学习这个专业的这个音乐知识，就找到那个四川音乐学院的有些老师。虽然你是不能正规的考进去，但是你要到成人学院里面去的话，也会提高你的这个音乐理论和知识。他说他让我先唱一首歌，我先唱了我们这个民歌的时候，他就说，哇，特别美。他说坚持要让我自己的这种唱法保留下去。他就说你学了别人的东西，你也成不了别人。
1: 后来，阿提率先又从成都到了北京、上海，以及各自会学习民歌，每个到酒吧做驻唱歌手，参加到大都市熙熙攘攘的人流中，高耸入空的大楼抬不到顶。阿提率先历时四星期之时到街灯为着花灯唱歌的情景。
0: 但是有一次我在那个大学里面去玩，哇！我们一进去那个录音棚，然后我突然就想吼一声，我们这个高腔，情不自禁的，把那个导演和那个老师他们说，哇，是谁呀？是谁呀？马上就过来，很多老师，很多导演，那我哇，就在那个地方唱了这一段以后，我确定我说我要回去，这个才是我地地道道的我自己的东西。
1: 这节课好像独将亮起一道光。阿提率先抬到花坛边阿爸高档式的车辆，以岩浆比起白青的月轻，沿着新修好的公路，登上登高了风光万娇的大凉山。再次登高大凉山，阿提率先开始了家己的青春。跋山涉水，去到每一个村镇，小村和一撮散落的古老彝族上路，修筑、整理。铜墙。
0: 从那年回来以后，经常都在乡村里面。我问哪个地方的民歌最出名，哪个老师，就是哪个老年人唱的最好，哪个地方有这个说唱的一些史诗，诗词，哪些地方有这个乐琴弹得好的人，我就经常去这样去拜访他们。然后我在这样，美姑县的200多个村里面都住过，都各个乡各个村都住完了，把它分类，最后收集起来有童谣，每一首都是特别好听的。比如说我们，给小孩取名字的时候有取名字的歌，给小孩留天菩萨的时候有留天菩萨的歌，给小孩戴这个耳环的时候有戴耳环的歌，方方面面特别多，这个内容特别丰富。
1: 阿提率先已经收集整理了一串歌手彝族传统民歌，伊将一首曲子分门别类、集齐归纳。令伊惆怅的是，二是冷冷冷清、好好冷歌的电景早已不在。而且，人已经不再吟唱这首动人的歌谣，唱童谣的女子更是愈来愈少。渐渐的，这个念头浮现了心头。2015年的春天，已经是乐清召集汇水团城南界阿提率日，将直点接升海拔，达到了关于文化灌溉不够冷淡。同有团石帮接升，热爱音乐，即可报名，不少学会。自从流淌跳过百年，甚至千年的同有，是大山次而界，依旧到去讲，听得人们直到又直到的吟唱。阿提率先先将这首宝贵的歌谣静静留下，回个心灯，直到堂前落去。伊相信，这一届届每何六档的烟火，就晓得彝族火把在前跳档的火苗扮演，能够点亮大山深处留下回心灯的梦想。小学六年级届去个暑假，叶春好到家乡每个县文化馆的布告冷灯。抬高了同优同时班的接生海报，又从好成就当一届同优同时班的学生，我请彝族同优甲同舟回迁。回想每届，伊成就了阿提率先上第一个学生。六年之后，并借着优秀的演唱甲回迁演奏技能，伊考进了东央民族大学音乐表演专业，成就这个专业介绍界当一届大凉山彝族学生。
2: 如果没有音乐的话，可能也就没有我现在在这个地方。主要是考这个学校的时候，唱完了之后，老师就说：“你有没有 特长，然后我就说了我会弹乐琴，就这样。在初试的时候，老师就说你能不能找一下这个琴，然后我就开始就打电话跟老师，我就说是我的琴没有逮起来，然后他就打电话开始帮我找。当时他们的表情就是也蛮惊喜的吧，没有，肯定没有想到，因为我唱的是艺术歌曲，我唱的不是原生态。
1: 见到更大的世界，见到更大的舞台。由从好李宗时成起水的时钟，对迪阿铁老师乐轩演出的时钟，大凉山的小小天地。
2: 跟着阿铁老师四处去表演啊，农村下乡啊这些，但就觉得很快乐。然后那些人的那种掌声啊，听着就他们那种感觉就很不一样。对我来说，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凉山对我来说，我的自己的家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宝藏的地方，就是我，所以说我还挺想回去，就是采一下风，听一下那些歌，又会觉得啊，心里面就是感觉很有力量。
1: 阿提设计

0: 经常带着两件回到后果，这个时中两件回的精神状态都会特别好。应该都是来自生活同忧而是半夜的。
1: 我经常带他到户外来，一个是兴趣会更好一点，二个是他的精神状态在户外的话特别棒。我们彝族童谣在大自然里唱的也有，山上唱的也有，河边上唱的也有，在火塘边唱的也多，游戏里面唱的牧歌类这种也有，所以说它的这个内容和这个旋律都是非常的丰富，这个都是和这个生活分不开的，音乐都是来自于我们生活嘛，所以说这个童谣也一样。
0: 童谣唐氏班分布到两山交界北界关，挂界从唐氏班毕业的优秀学生，由于志愿者的身份登升登高之高，成就经常的老家回的小老师。大凉山的路如来如何，如来如在的人来到山里，而有如来如在的后生人走到山谷。这座老家外双大大移作行李，或者是昂灯半行走出黑，对着从外地拍工回来的亲戚去拍工。阿铁老师的学生并不大凉山，但是你只有能出黑。成为阿铁老师的学生几乎是零门槛的，但伊有一条铁路老家回来会知唔中出黑拍工。阿铁说一答，
1: 我是给学生是这样说的，只要不读书的退学的辍学的这部分学生的话，你那边的书的不读了，那我这边的乐琴也没必要再学，就把乐器退给我，我是这样要求，尽量的把他们自己的这个文化要提升。

0: 好了。
1: 叠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2: 叠山红尘月。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涯电影节》节目，我是金玉。来到了咱今日个《叠山红尘月》环节，今日呢将咱作者来了解广东叠州饶宗熙学术讲解现场历史。
4: 饶宗熙先生，字伯泽，伯廉，河顺灯，又河孤安。1917年8月，生于广东省定安县，今叠州市上街区，是我国当代著名个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景学家及艺术家，又是艺术界翻译家。饶宗熙先生为值得国刻重视，出版了《如彩文字解饶宗熙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到《经史则集》《史诗则文》中。

0: 收听交代是有关于更加解释赵宗熙家属的讲解。提到赵宗熙家属，相信所有的潮州人都比较了解，伊应该答是咱潮州人的骄傲，也是值得嘅更加重视。从今次嘅节目开始，现在就会带大家一起来了解赵宗熙家属嘅学术成就，同时呢，会甲朋友一起来游览赵宗熙学术馆，这就是戏院。伊是坐落到咱潮州古城区诶水门嘅西侧，毗邻广济街。甲一家山路街航空公司结共项目，也是咱潮州对家叠加名景观，是一座用天空景观甲南方景观一直体嘅特色景点，也是咱广东统一建设嘅基地，广东省社会配合普及示范基地，潮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配到这届赵宗熙学术馆，伊究竟是怎尼兴建起来嘅？当时又是怎尼爱兴建这三个这个学术馆呢？接下来咱就请出赵宗熙学术馆文馆长陈景泽、陈馆长来甲朋友介绍者。
1: 咱这赵宗熙学术馆是最算是建于1995年，遐阵呢后来选择了这个东岸城卡，因为这个地方咱这门口就通着这个碧界山，碧界山后头就有衡山师范学院，以及这特别是有一个航空公司，所以这个选址是非常好的。这本是赵宗熙学术馆，对岸香港的对岸是这航空公司，航空公司也是被聘来到咱潮州，到咱潮州博爱国，但对咱潮州啊，到南部来这起德啊，对咱这农村来关心嘛，都给咱潮州人留下非常好的印象。姚老是咱当今潮州的骄傲，伊是极大个大学者，啊，极大个大宗师。伊家只学术成就是属于国际级个，哦，得到了国际个成啊，个只认可个。咱到1995年建了这个学术馆，阮占地只有400多平方，起了四院啊，总四院。老一就是介绍姚老个，三平行只教育，二老。就是作为側面，三樓就定是有樓的學術度值，四樓是學術會議廳。過去這香港這這，比如鄧偉林先生，這人來了都是來到四樓的接待。當時候，咱總的軍事投資100多萬元，鄧偉林先生是建了60多萬元。遐後來，咱市政府覺得，阮有個建築較惡，正式無能定是有樓。伊个学术成就，特别是随着即个学术馆个只对外开放，影响越来越大，所以东外好多游客都来到咱即个潮州个参观。所以咱个市政府觉得啦，即些个只400多平方个境地是无能够定时个，所以到2004年就决定当爱扩建即个赵宗熙学术馆，就请了华南理工大学李永鼎教授。因人家真正识改，以前咱潮州个民歌个形式，参借这闽南个庭院，这烟风格，就建了这新个赵宗熙学术馆。这就到2006年年初动工，到2006年个年底中工。所以这现在这建筑占地是5000多平方，建筑面积。是3100多平方，指导就配备顶梯啊、楼阁、架山啊、水池，好在游客都喜欢名列的酒楼哦。依介只学术成就也多之个领高啦，哎呀，参观人之个只啊古物特色系闽歌界建筑噶，庭院界建筑。
0: 这个戏院是由阮赵宗熙学术馆的古迹环境造成的。1993年，为了弘扬叠加多面国学大师赵宗熙先生到学术界、艺术界的各大成就，首创甲定是赵先生的多位成果。咱潮州市人民政府就决定搭到赵老先生因年曾经生活读书该地方来建一个赵宗熙学术馆。为此呢，赵先生也进行了伊家己总一百几处房产来作为建设用地。这项热心协帮建设的香港地方党协会永远苗会长邓伟南先生，为在这件事之后，伊也慷慨捐助65万元。这个学术馆于1995年12月落成，并对外开放。这个学术馆的建设，可以是吸引了海内外非常多的游客，也为咱潮州的文化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随着学术馆各项工作的不断开展，甲馆藏文物资料的日益丰富，为了进一步的做好

景南片呢个当集，开展学术研究及文化交流活动。到2005年，学术馆动工增加了空间，陈伟南先生也在游戏环节取得了第六奖。世界讲厅于2006年3月正式动工，当年的12月竣工，总投资人民币3000多万元。这次的新馆占地面积呢是5800平方米，建筑面积3156平方米，设置了罗庄街、田义石、广告建筑，这家出名为戏院。

0: 从欢喜降五雷，哎哎有人落卡堆。
1: 看顶年小插队，为村民带更高雷。
0: 两东西通南北，看地顶地势向阳拍。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板。
2: 社会英雄榜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爱电影节目，我是金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方英雄班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向咱爱话解答，各向相通，马上开菜。
1: 听众朋友好，我是丁。到今次节目当中，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解谜。今次讲过的三套谜分别是几三样个？对，透谜明明有一解，就是个吸字，三点水个圆吸个吸字，吸水个吸字。这个谜呢是猜一个七字成语，猜一个七字成语。对，二透谜轻薄点笔，轻薄点笔，猜个四字成语。对，三透谜对个是来福，咱那来福挂应或者来福。对，二个是高处红囊说行诗，高处红囊说行诗，猜当一个四字成语。好了，来时间来请出黄丁凯老师，黄老师你好，
5: 你好黄老师，
1: 也请你个朋友讲过今只谜个，对对头谜哈、哦、是这个谜面的。
5: 听真朋友，就三点，弄了八水叫做吸水啦哈、
1: 是，
5: 那还是
1: 三点水吸字，
5: 那个开个个药水弄只烫落来，嗰下就叫吸字啊哈，那吸水，一指条指条谜拍咗咪个又谜面哈，七字成语，只成语可能听真懵个有，哦，即系就少用啦。直靠吸进西江水，
1: 直靠吸进西江水，伊个原来意思是直气呼声贯通关怀意思。后来比如过于急散，想要一下子就达到目的。
5: 因为指导面有名只以内照明个赠送离开发梦，
1: 嗯，
5: 那就直靠吸进，就那直个靠字多个吸字，只个么修整又真系大，也可以啦。要让着自己靠，才会成只乌吸个吸字啊！哦，一话做么做？你如果遇到这样个性，那自己靠，才会成乌吸个吸，那么就是吸字吸极个吸。
1: 嗯。
5: 哦，了西江水，江个西边就是就水，就是三点水，哈，么就是吸字啊。
1: 嗯。
5: 也好，即个改成从西江水即个改成咯，系咪？直靠吸进西江水，
1: 嗯，
5: 就像个米就是以内照明，跟只赠送离客，哈，后尾是赠送离客个呀，
1: 嗯，
5: 啊，
1: 好，一来听下第二套米明明是轻薄点白菜，一个狮子成句是
5: 添开糖白，
1: 啊，
5: 面都是添开糖白，
1: 嗯，伊个意思是形容心地纯洁、光明正大。
5: 当时入米个时阵就着来。川片改食哇哈，个别个改食个面，当然呢，那日面是个面，那别改做那兴化东部任何文化地食。
1: 嗯，
5: 那兴部点北，兴部点北就是成句嘛。
1: 嗯，
5: 兴部点北就哦，那你咁样个部分会哈。
1: 是。
5: 哦，部分会个那哦，那那兴化糖别本身是个泡丝。
1: 嗯。
5: 到只么日面时阵，等于那伊个心肝头白面个啵。
1: 嗯。轻薄点白，
5: 轻薄点白个，做只白个就对。
1: 嗯，好，来听听第三套谜，这个是来福，这个是高处红囊说行诗。
5: 但这个我系拍咗长不作靠，
1: 就是不听个恶落咯。
5: 不听恶落，嗯，
1: 意思出自《红楼梦》第六十四回“宝玉探了长不作靠”。
5: 伊啊，那只咪啊是从只那一条来福，就有人只回忆访问来福王来呢，即当啊要去吴老师拿了吼，是微博名师啊吼。你只咪啊是用别个做来心生福，
1: 那就
5: 回忆做嘿，回忆做长不作靠，心福靠福哈，心福靠福啊。伊就应该传书福哦，伊只那点点只恶落了就对。
1: 嗯，高处红囊说行诗。
5: 一指条面呢，就有点哦，门外内涵有深九点，有人在上子发梦。行诗是唐代政治嘅诗人，伊个头开头伊参加会考时阵无名气啊，平平啦，主考官也无睇好伊。来那咱迄当时个文人也爱喜欢人去推荐啊，着个哦，着个名人，咱像之前啦，咱个作品啊，喜欢叫人去写书，也是叫名人去推介。咱这些。负责人的名家就推他，一个字本字好，我才来写书，给你推出去。
1: 是，
5: 就是。一只啊，当时在杭州走去长安外唐多人啊，伊去长安国考试的时候考了无咪好，伊就把伊个文章推给个杨敬之。杨敬之好想食， 就写写写是恶来的，基督将是事情好，极光飘极过于是平生不改常人想，教主红人说行

0: 胜利，啊，再去行尸的动精神，
1: 嗯。
0: 啊，行尸了，那么好多，那都要去，要去唐都八十个，要去度秒时间才有风啊，啊，当作，哎，当作发财搞个啊，
1: 嗯，所
0: 哦，
1: 以高处
0: 是，
1: 洪浪说行事是
0: 哎，所
1: 长
0: 以说
1: 不
0: 按
1: 着
0: 照像
1: 靠。
0: 这种一床戏啊，主戏就是那长不着靠，到处都恶来嘞，
1: 嗯
0: 哦，所以啊，根据这个常识，哦，叫做长不着靠。
1: 嗯，好，要再向您开老师。

0: 一毛的喜欢。
1: 好、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了解收听噶陪伴。
0: 欢迎来下载红听开后端小数听一点，今后就是平台听点收听更最精彩噶节目内容。我是金吉，
1: 我是志雄，每一届同一时间听一点钟，等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凯古。
5: 朋友来到今朝时段的客家花卉节目，今日先来看一下今本日的节目内容，系用嘅边安排嘅。
6: 嘅首先啦，我哋会同大家下来去关注一关台湾期嘅一点话题。
5: 接下下来系客场那日来嘅板块，我哋叫下系上演到位去潜客家。
6: 嘅接下下来呢系哪个李昌同大家下来去欣赏我哋呢客家音乐。
5: 好，乡亲朋友的医生好，除了今本夜市海客家的主要内容，跟主辈的所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进行同步的收听，要非常你去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等精彩的片段。
6: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一下进入今本夜的节目。

0: 抵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抵。三一两行后是由十六艘牙潮胎容量风机班详实肥体平台同等新型吸拍系统的三部分组成，同传统的固体式风机是不同。三一两行后安装可以在长80.82米、宽92米、排水量达到2.42万吨的班详实的肥体平台，平台是依靠等

0: 宅嘅揭呢毛，搭起定国神旧仙娘妻子上边林同毛链，实现开大气魄天威。单条嘅毛链呢，长有700多米，重达330多吨。
1: 嘅景区了解一下，三十两行后运行区域最大的浪高超过20米，最高风速可以达到73米/秒，相当于高铁正常运行的速度。嘅位最大限度嘅降大风机在风浪当中的摇摆幅度，项目团队头一摆在我哋国家海航风天两位应用主通的压载系统。一台系统呢，可以通过自动调节三只立储水床的水量来去控制平台的姿态，以后会降大机制在风浪当中的摇摆幅度，进一步保障风机的平稳运行。
0: 嘅上海勘测实机研究人深入两行后的技术负责人方可就介绍讲到呢，奔向式浮梯平台三只直立储900吨的压载水系可以实现嚟到30分钟之内三度倾角的精准调控，是在近300米的风天机子铺张来，漂浮式风天系统从普通神速风浪变为系主通的系实验风浪。上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航丰田工程师潘粉过年就按你介绍讲到，
2: 我们项目团队在国内首次研发应用了新型计泊系统，创新应用了聚酯缆加锚链的组合形式，就相当于给我的计泊系统中间安装了一段弹簧，可以表现出优异的力学性能。
1: 三十两行后的新型气泊系统头一摆是采用的前国产的气质上为蓝，一种材料弹性后可以有效的吸收波浪的能量，显著的降低气泊系统的张力，削弱钢线冲击对于装备结构的影响。加的单条最大可以承受1300吨的拉力，可以在海洋环境当中长期的抵抗腐蚀同达疲劳，使用寿命呢达到为30年，系我哋国家在高端气泊材料领域的一项重要的突破。
0: 嘅蓝索嘅生产企业负责人李宏毅就表示呢，佢哋通过革新编织工艺，系实现嚟国产气质蓝、海强土、钢土、抗泥沙同海水侵蚀等新能源嘅全面突破，打破为欧美企业嘅技术垄断。佢表示，未来A项嘅技术将会喺深海养殖、海洋光伏、海洋抗氧等多元场景度嘅发挥作用。
1: 嘅近期了解，三十两航号此前在广西北海铁山港完成了以体化的制装，经过长途的拖航，穿过琼珠海峡，抵达了广东阳江离岸超过70公里的目标海域。嘅三十两航号投身发展之后，预计每年可以发出大概是4465万千瓦时的清洁天然，可以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天然的用电。
0: 随着漂浮式丰田的管控技术不断取得突破，降低漂浮式丰田开发成本，成为实现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必答题。嘅当前呢，全球漂浮式丰田项目抽价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嘅，因此啊，嗬，大同建资金多点系漂浮式丰田从试点行向商业嘅管控突破口。
1: 16兆瓦的漂浮式氧气单机功率的大幅提升，可以有效的突破漂浮式的开发成本。通过对风机、漂浮系统、气泊系统、开闸系统的仿真，实现了漂浮式机制的一体化设计，形成风机同浮梯融合的一体化控制系统，攻克了载荷的控制难题，为大型化漂浮式丰田商业化应用探索为可行路径。
0: 嘅近期了解呢，2021年，泰流头一台空台风险漂浮式丰田用机三十银两号并秒发电，但中国漂浮式丰田实现呢从零到一的突破。此后呢，中国漂浮式丰田从近海航向嘅深沿海实现呢多项技术的突破。
1: 三峡集团上海勘测实际研究院的总工程师林义峰呢，佢就讲，佢话一百安装完成的16兆瓦的机制，比三峡银两号的5.5兆瓦提高为准确3倍，形成了高耸结构、长摇一片的漂浮机制通体一体化实际技术。通过正轧的技术的贴对绳桥，实现漂浮式丰田体质整合，促进正轧产业链的完备的发展。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台湾期间一点话题后，就想同分享到嘅嘢。
0: 如果唔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落去回听完整嘅节目，或者是点听精彩嘅片段。另外，你还可以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落去留言互动。
1: 嘅接下来呢，云送上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啊，我哋会进入到客场爱乐嘅节目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教客家来做客。
1: 传递运气小事，畅聊客家赏钱。
2: 唔见客苏坦道诶，系台湾气质上西海客家节目。
1: 上广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2: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气质上，听下来听熟悉嘅声音。
1: 客从埃耶来，
2: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0: 乡亲朋友，欢迎来到一集板块，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卡古。在香港太浦区也好有一只颜吉民客家乡村，他们说林村。林村当地的风俗呢，是以客家特色为主，无论是饮食习惯还是语言方式，都保留了十分浓厚的客家传统。
0: 今日等节目呢，就谈谈香港两岸客家研究中心董事长林进进女士，在几位公司当中，请我来去探访香港的客家乡村林村乡。嘅依度嘅朋友，听过林村一只名嘅，可能呢系因为佢嘅一项传统嘅客家民俗，嘅就系乌麒麟。嘅乌麒麟呢，就系林村过年时十分传统嘅一只表演节目来哦。一般呢系农历嘅正月初二同埋十五来去举行，都会举行一啲十分隆重嘅乌麒麟表演来去喜迎新春，祈求新的一年喜庆团结吉祥。
1: 嘅唐公阿婆上达世纪七十年代，一位来自习惯非族嘅师傅呢，到林村上来搞麒麟舞。从这以后，麒麟文化和功夫一路继承，成为了具有特色的文化，非常可以说是一项运动。今天下来是谈一位香港两岸客家研究中心董事长林进进女士的介绍。现
2: 在的客家的人士和我的客家是越密相信，因为我们说一定是有麒麟，一定是有这些客家祖上官这些祖上官有客家来爬绿出一定是祖上还有几个文史，还有几个年纪在文化中心。首先，一代以前自己底下的个客家的东西，肯定跟他去把这发扬光大。还有几个那麒麟文化，也爱跟小时候的记忆，到今他顺利成功了的，不顺利批死的。
0: 在林村呢，一啲小朋友啊，也十分的热衷参加麒麟队的训练喎。而在2019年，在马来西亚举行的第二届世界麒麟大赛上，林村的麒麟队呢，系拿到了传统制片的金奖。另外呢，也曾经去到新加坡、英国等地方去

0: 演出。另外也好，还经常参加台湾棋棋盘的各只省市的麒麟舞的比赛。
1: 嘅来到林村呢，唔单止话系来嘅嘢喜爱祈福，还有看麒麟舞等等到视觉嘅享受。呢当然来到林村啊，吼，还有一包口福嘅福气，因为嘅呀有十分多客家美食。嘅林晶晶是你就嚟介绍讲到，
2: 大家可以摆盆菜，咁我嘅客家人呢，就用盆菜嚟庆祝节日嘅。阿玲姐，阿玲自家有客，公公煮肉，诶，嘅菜差唔多。哎，但是平常好些本钱人，你看用的也是炉灶，门头有炉灶，阿咧用炉灶门不忙，总有出来到今时今日阿咧出来买做一种过节啦，大家都会有喜庆的时候的一种，好不看门头就煮泰国饭，给人提杯就安尼食，这个传统是很好，大家在点嘛，马上用火一下，啊，咩食那种，咩食会那种气氛，同埋一种炉灶，啊，同埋一种嘅火口上。出马上带起啊！等于以前只是对对传统留下来嘅，系文化一种传承。
0: 嗯，嘅除咗系话盘菜嗬，咧，台湾企嘅客家人嗬，十分传统嘅一样客家美食之外呢，林村嘅招牌豆腐花嗬，也系相当出名嘅哟。
2: 就话佢以前人来中国嘅食文化，系出喺传统派家诶传承落嚟嘅，就从食文化之中咧，就弘扬到埋啲人嘅知识文化。一次系啊，我哋写小嘅时候咪就同西文化佢就到见下过唔到客家口面，咁样漂洋过海，咁样就就上瘾一样。你睇你讲客家话就是个甜嘅。
1: 嘅林村在香港呢系就有名嘅客家乡村，呢度嘅朋友讲话一到林村啊，嗬就感觉到特别嘅亲切。村内都系乡土气息同搭乡村特色啦，都同自家很细时节家乡啊有几分相似。嘅林晶晶是你就安尼讲到，
2: 林村亦系古老，但系也国际化。而周边就挨紧阿啲深圳河，行十分钟就过咗深圳。同下見下咧，深圳咧繁榮相比，有啲古老嘅嘢嘅，但係又有啲優勢嘅。咁你林村人咧文化素質，因為佢比較用出洋，就以前係啲咩頭像一樣，我覺得佢喺香港嘅一隻頭像，所以佢哋能夠有國際嘅關同埋嘅聯絡，呢方面佢哋人係唔聯絡唔係，所以佢但係佢有土地，佢地理位置相當好。

0: 喺香港嘅客家人，
1: 我喺澳门嘅客家人，
2: 我喺台湾嘅客家人，
3: 我喺深圳嘅客家人，
4: 我喺来自毛里求斯嘅客家人。
5: 我哋系客家人。
6: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绪嘅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熟悉嘅乡言，
8: 一下来听熟悉嘅乡言，
9: 空下来听熟悉嘅乡言，
10: 一下来听熟悉嘅乡言。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人心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对吧？天下客家系一家行，可以连接的是客家人的一种共同的情怀，同时要一道，特别是行业的客家乡村哈，睇住家呢，就会要一道的聪明。
14: 嘅追答啦，全话睇睇个之间关系嘅方式啦，嗬，嘅莫过于就话已经系客家人嚟哦。
13: 亲话等客家花花呢，系本成为古汉语嘅花花沙，佢讲呢，喺客家人之间系最要好嘅暖心之来嘅。嘅喺香港林村一扎古老嘅客家人刺激贴也唔例外。嚟睇一下林战战呢讲述，
0: 我前阵用客家花发言，你就被包围住啲村民嚟睇噶。觉得一开始好像要分享进来一点客家文化，因为佢哋感觉就系以前可能曾经就吓挨打过，挨打过日本嘅一下嘅属于吓英国军队就挨打过，但后期呢，其他呢就自己有种痴心，我哋客家话呢系呢客家人嘅中华文化嘅一方面嘅重要思想，所以佢哋呢系呢谈到客家发生情节，也鼓励强人，所以佢哋嘅客家想法。就讲述别，包括客家的文化，比如讲麒麟啊、大坛啊，还有兔树啊、井人啊，吓，都系等人都喺个发下发展下市嘅。还有昆楼，同时咧顺安昆楼市讲。
14: 嘅在林村呢个地方，也有唔少嘅商人啊，因为各种原因外出打拼，并且呢取得了成功。而且话，行出市嘅林村人也把客家文化、中华文化带到为海外。嘅林战战四年就嚟介绍讲到，
0: 林村呢度上线系英国伦敦嘅华人嘅唐人街，啊，也是唐人街。英国伦敦嘅唐人街，跟住就同佢嗌紧要入卡，上下过节用。每日都是一种人格体的，是本农，是本农是为繁衍的这个杂志的念头。虽然在伦敦中心城市，但是唐人街冷热方面，最晚一直就讲客家话，传统到有四川话，十分热闹。中华文化的一种传承，可以唐人街就淋漓尽致。
13: 人尊炸流长，建寸炸一秒。文化自信是在国家一个民族发展当中最基本、最深层、最持久的力量。结合物质丰富的金本业，我们也更加爱在文化当中去集结，做有文化自信、有持久力量的人。对此呢，林战战不是是特别有感受。
0: 一种文化的集结是比任何都需要，见他安排他，大家都。文字浪入到书房度呼吁，但是文化系一个唔系用烂巴嚟形容嘅，系用素养嚟形容嘅。安尼喺中华民族最有时嘅唱下最觉得系一个素养。
13: 好，乡亲朋友，今日今礼拜关于香港林村一扎嘅客家乡村嘅相关情况呢，就同大家分享到嘢。
14: 听众朋友，唔可以拿出手机下载边打开云吞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以下来是苏糖飞达电糖嘅呢节目，另外呢，能可以在云吞客户端同嘅呢人聊人互动。
13: 嘅就等下来呢，送本齐家一首好听嘅歌曲，歌曲过后呢，会进入到哪个离场嘅时间，听下来去听好听嘅客家音乐。

0: 我是客家人，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客家人，
3: 客家人，
4: 客家人，
5: 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7: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6: 思海客家。
7: 往拜的老传统，记录闪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土躺客家。
8: 小姐妹，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可以集办快点，我们来去听后堂的客家音乐。客家山歌是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的一种，创作的内容是源自客家人的生活和劳作，富含地方方言特色，存在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历史后年，客家人由众人南迁到一东一北等地区，而当中一部分的人在东莞唱戏天意，初迁的形成呢，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客家山歌。在经过几百年的传承和发展，唱戏客家山歌在2023年的时候，是被列入到为广东省第五批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今日的节目当中呢，我哋采访到的嘉宾是廖国强先生，今日是东莞唱戏客家山歌代表性传承人，东莞唱戏客家山歌学会的会长，佢长期支持客家山歌的创作、擂台赛同埋赛后的交流活动。佢专注于做传统客家山歌唱法同新创强相融合，推动山歌在人群群体当中的传播。今天我们就来去通过嘉宾介绍，来去了解唱戏客家山歌同唱戏客家文化。嘅今天的节目呢，我哋系邀请到嘅来自东莞唱戏嘅客家山歌嘅代表性人物，佢就系廖国强老师。今天是客家山歌广东省级非遗传承人，同时呢也是东莞唱戏客家山歌学会的会长，请佢同我哋来去介绍唱戏的客家人的情况，同埋客家山歌的情况。关于唱戏的客家山歌的历史，有请刘会长同我哋介绍一下好吗？
9: 好，唱戏客家山歌历史就系咁样嘅情况，就因为佢比较旧人，所以前呢段呢。去发展到那后来去，也就是去推前，而家看唔到，所以挨咧挨咗第三胎客家山歌传承嘅，第二胎系郑相，第二胎啊就算阿郑相家爸，啊用再往上推啊，因为先面叫嘅当时冇乜嘅，所以喺度回味回忆冇铺门啊，对吧？用算咯，就阿得舒服都郑相。加八双鱼都提了几天鱼啊，都提三文鱼嘛。
8: 哦，整马娘呀，师傅。
9: 我是讲的整香哦，
8: 香
9: 香哦，
8: 就清香的香。
9: 香这好香，没得香哦，整香这两个字哦。
8: 哦，
9: 讲我可以讲简单讲几句我师傅的情况啊。
8: 好。
9: 啊，用整香的人呢，其实其实是七八岁开始学唱山歌啊，七八岁哦，因为其实那些小嘅把人上，就自己都学唱山歌。啊，其实爱好唱山歌，就将啊啊啲家属唱出来。其实就最重要的，佢有片好唱一条一条文一条山山歌啊，就唱家属啊。当然，二十岁后生人，在50年代的时候咧，前几日有只专门喊做立枯树听讲过些事情，老基拉树嘛，哎，啊，用是做一个其他。收音机的方面比较突出，后来咧啊就有只啊用机会做五几年的时候，就我就爱不时候我就还属于咁做飞扬天气啊真相同埋资金，啊就唔知乜嘅事咯，反正嘅两个人咧就代表我哋啊嗰只飞扬天气去。去广州中山纪念堂，然后表演，另外没比赛，另外表演唱山歌。然后呢，唱得好，当时点了两趟就接跟着了，然后就 国际的一点一啦，外头要当天要三国、民国、英国去做的，任务啊，伊拉传统任务在方面呢，就含几条爱将啊真相啊，同埋就安心，伊拉伊种人呢，就爱让伊拉中国任务个协会共同生活过去，然后几条就兴用啊，就探险个就。一条线做你的角色咯，啊，当时就系咁样嘅。
8: 嗯嗯，所以就
9: 后来哦，喺后来要采人啊，我哋一直喺度攻沙嘛，后来喺我哋度咪出晒攻沙咧，五百年，做要我哋做攻沙就文工团啊，专门创三国几多写好多三国腔，就去做后台工喺呢。嗯
8: 嗯，所以两位师傅真想。就做一些强海的对呀嘞，客家山歌的传承，有十分大的贡献。
9: 嗯，在凤冈强海堂下头，也都是出名，不像就上个出名。
8: 嗯，
9: 也别好睇哦。
8: 想请朋友，给我哋你一边来去了解强海客家山歌文化，一边来去欣赏当地的客家歌。下半年苏门参加嘞，诶，苏尼是来自刘国强老师作词作曲的《海水涌千波》。

0: 乡亲朋友，今天继续来去听客家山歌《广东声曲非遗传承人》，同时呢，也是东莞腔开客家山歌学会的会长刘国强老师来去同我们介绍腔开的客家山歌的情况。
1: 像刘会长再同我们介绍一下腔开的客家山歌的特点和有哪几杂方面？
2: 好。喺参加三个特点嘅超运用情况啊，过去嘅用阿师傅真相同埋家都同判同书写了好多，挨一个就好跟佢写，加特点超运用，歌词方面啊特点啊，先唱歌先有歌词嘛，然后唱腔嘅特点啊，嗰两方面唔同啊，先讲歌词嘛，
1: 词同曲哈。
2: 初中曲啊，这点我是讲啊，词啊，这点嘛就很用了。其中一张啊，用客家的方言，你的词融进去，就比较有我这点啊。用客家方言，比如讲艺人有唱发片，艺人有讲到啊，靠唔在，当然拍法也有，客家话也有，唔在即唔错意思，唔在，艺人嘅嘅叫啊，唔在。有这些过一天问题靠不下来，这不错意思嘛。
1: 哦，这可能一个是什么像是本地的一种客家话的特色，因为可以参买主啊，我了解到其实是
2: 应该也有的，应该也有的，应该也有
1: 的，不少听到
2: 好
1: 好
2: 就
1: 把就把客家话的方言的特色用入的方式放下歌词多一些，是吧？
2: 哎，歌词，我以前等等，我不断出现这些客家方言，客家就流张比较，那个真正是那个客家山歌，第一张，提了歌词这点，第二张歌词这点呢，就是讲，自己爱到做东西，其实应该有些，那是人机，比如讲有些山歌安用啊。哎，还有结合其他同事人讲出咯，比如讲啊，我师傅真相，其实歌手就会用你当时的整个表演是话，非常当然真妙极啊，推来闰土盖公差，客家山歌古冠军，汗水洒出开风花，啊。真也几句话嘞，所以系唔多。其实那些有只故事在当，那些讲乜嘅咧？啊，非常当然，真妙切，其实妙切嘞，系一条纯恩命。他呢，当时咪喺中央地方做水库，先修水利，将妙切存就迁出去，然后呢，你的水库命啊。修命庙会庙茶水库啊，所以真庙茶并没去打这艺术节去做你的水库艺术
1: 哦，
2: 做个出来的建筑呢也得懂事啊，这时代人机我这样讲啊，时代人机啊，真当时好见到啊，你啊也得没出生，你啊得可能也得父母啊的真天道的啊，你们真辛苦啦，真么个好多个都出啊东西，
1: 就是表态的，哎，把一个工程做好了意思。
2: 加当时那些用这些都是好多人都语言的哦，真么个真身，所以人家一讲人家真实的就好容易输噶，
1: 就是没有斗志哈。
2: 那团人呢就回去到。就想到当时的情形了，推来人头盖公差又黑盖公差盖个毛
1: 盖干过单轮的一种推的一些
2: 单轮的让你推的单轮的
1: 再火的嘛最后是
2: 你再就来哦
1: 今
2: 天你的时代落日
1: 了
2: 人机的用你的书页啊你的一些的生活特点嘛
1: 嘿，
2: 当然还有好多都是用，既然用雅思惯用上个也好，不过其实都好学上个就学一下，学唔到。只讲咧，细个啲点啊，天热啲点，如果就石头落去咧，就放落去，诶，几好。
1: 其实
2: 啲点就要强解就 客家语言啦、啊、吓。嗯，第二就是石头录音咧。
1: 系，唔过石头录音其实系，差唔多头先记呢嘅，因为正常一位师傅佢所，写嘅一个歌词吼，其实系记录当下嘅一道，思想，然后一道生活的一道勇气啊，身上勇气啊，系一种十分神通嘅发言，可以唔一睇下到，一个歌声，或者系看得到歌词就知道啦。哦，当下一下嘅历史条件下嘅一种生活啊，身上的重建系用运用嘅。
2: 冇错冇错，即系你听到嘅细个知道，哎呀，当时特别啊，一个时候去受过训练一种嘢咧。一聽啊，其實有同感啊！哎呀，呢、這個當時呢種嘢都同時同埋一條嚇，所以咧。

0: 超感觉到，诶，仲要冲嘅小细个，哎呀，呢个当时好喺度床咩好伤感啊，好喺度痛人咧，诶，叶面权终于装嘅确实咧，啊。不得了，
1: 嗯，就太就方一些太搞了一种共同的记忆，嗯，乡亲朋友，我们再来是欣赏一首唱海的客家新民歌《山歌好比强海水》。

听众朋友，今日咱头先探讨的呢，就是东莞强开嘅客家新民歌《山歌好比强开水》。嘅下半年，我哋再来去谈嘅系冷叶树客家新。

按个按到系客家茶钱，落去感受一下客家人同茶的缘分。一首歌系要陈曲芬所带来嘅，听我来听。

听众朋友，时间过得一块哦，我们今早石头的客家话节目时间也差不多诶。以往想回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开上播回听节目，或者是点听精彩的片段。嘅最后呢，我哋再来去听一首客家先生歌《撩到日头转西山》，由陈曲芬演唱。今日呢，然后嘅歌声当中，来去继续我哋节目嘅节目，我哋先上你再见。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5月18号啊，嗱，今日咧系518国际博物馆日啊，咁所以我哋嘅韵味岭南咧都会有特备茶单恭候阁下。咁下面咧，主持人肥光仔同大家慢慢睇睇。嗱，预告下啦，今日嘅越讲越过瘾环节会针对博物馆日嘅主题，播出几位大湾区学子嘅原创短视频作品，嚟展现青年人咧点样沉浸式打卡粤剧艺术博物馆啦、广州人民艺术中心、广东省博物馆同埋广东非遗馆等嘅文博机构，为听众推介大湾区各间博物馆嘅特色展览。另外特备茶点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日播出到第20集嘅内容。而尾段继续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今年嘅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今日我哋嚟关注早前主持人肥光仔是去采访嘅中山大学博物馆咧，举办咗伊凡与多罗西威廉斯伉俪藏通草。

0: 保纸画及相关物品捐赠仪式。在今日同大家探讨下博物馆点样成为联结世界的桥梁。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嚟到越讲越过瘾嘅环节，咁睇翻今日系2026年嘅5月18号，系一年一度嘅国际博物馆日。今年嘅博物馆日主题咧系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强调喺全球化同埋多元文明共存嘅背景之下，博物馆咧应该主动担当文化交流嘅使者，打破隔阂，凝聚共识，通过对文物藏品同埋文化遗产嘅保护、膳食同埋传播。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理解和包容，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看回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中国主会场活动，是在内蒙古博物院举办，是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们国家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而关注广东，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和梅州市人民政府亦都在5月15号至17号在梅州市举办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省主会场活动。这个活动紧扣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主题，充分发挥博物馆在传承红色基因、赋能苏区振兴、助力乡村发展当中的独特作用，是推动广东全省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而梅州作为世界客都和著名的侨乡，百年侨批、客侨古道、南洋记忆是构成了中华文化和世界对话的独特桥梁。而今次的主会场活动是会以侨批为历史见证，以博物馆为叙事主体，通过文物、档案、口述史和数字叙事相结合的方式，生动呈现客家人下南洋、联世界、报家国这样的历史图景，诠释联结世界的桥梁的深层内涵。今期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会通过各界不同的声音来感受一下国际博物馆日的精彩。而我们总台大湾区之声广州节目制作室和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是共建了最新一期的湾区主播训练营项目，所以今天会邀请几位湾区学子加盟，通过他们的 Vlog 一个短视频的作品，同大家沉浸式感受大湾区内几家博物馆的精彩。

0: 上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翻到嚟今日嘅越讲越过瘾，嚟睇睇呢个展览。日前广东省博物馆推出2026年第一个原创专题展览《寻花记：中国花文化展》。展览是汇聚了多家收藏机构的藏品，包括了绘画、陶瓷、金属器、玉器、古籍、外销艺术品、自然标本等各类展品200多件套，其中珍贵的文物占了一半以上，在一花一叶当中探寻中国人的审美追求和生命哲思。看回展品，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到近现代的绘画，几乎是涵盖了中华文明的全历史阶段。而最令到大家驻足观看的，就是今年在我们总台春晚的十二花神原型清康熙青花五彩十二月花卫杯，亦都吸引了大家在展厅入口处驻足观看。广东省博物馆的副研究员策展人陈希介绍，这套瓷杯所绘制的每一种花卫都体现了中国人的精神，例如梅花是代表不屈，木棉是英雄精神，而文人就特别喜欢兰花的隐逸。而这次展览利用了馆藏文物三维数字化高清扫描采集成果，集中来呈现了近50多件文物的 3D 数据。我们了解了这个展览的详情，下面我们一起跟随暨南大学的香港学生李广华和香港理工大学的学生韩琦他们的脚步，去看看这个《寻花记：中国花文化展》，听听他们为大家诉说一下怎样遇见千年不谢的花。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广华，来自中国香港，今天同我的朋友一起来到省博看花展，跟我们一起吧。
3: 哇，入到嚟就是今次展览的思维，清康熙青花五彩十二月花卫杯啦。今年总台充满的十二月花神原型就是它啦。讲解员姐姐仲同我哋介绍咗同花神相关嘅花招节啊。
4: 那这个花卉杯或者是跟花神的活动呢，又跟我们的花招节结合到一起。花招节就是百花的生日，就叫花招节啊。
3: 拧过嚟左手边，用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就可以360度睇文物细节啦。数字活法真系好型啊！呢个妹妹听讲解好认真啊，我哋嚟采访下佢啦。
5: 这个是牡丹花，它的花语是富贵吉祥，这个展示形式非常的酷。
3: 呢个是五代十国南汉国的铁花盆啦，上面刻住芳华院三个字，千几年前的岭南宫廷花园里面就是用这样的盆种花的。这个就是海棠子的外销画册啦。清代时期，海棠子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地方，广州的画师将岭南的花卉画成册子卖给外国人，花就成为了最早的文化翻译官。看完今天的花展，听下我的朋友有什么想说的呢？
6: 从香港来广州个几钟，现在真的觉得大湾区是一个我们可以随时见面一起看展的生活圈。
2: 好看了，快点来吧。
3: 花开大湾区，等你来寻。
1: 好的，多谢晒来自暨南大学的香港学生李广华和香港理工大学的学生韩琦，他们和我们推介现在正在广东省博物馆展出的《寻花记：中国花文化展》。刚才在这个视频作品当中提到了这个就是镇展之宝清康熙青花五彩十二月花卫杯，是杯壁以青花五彩是绘上了十二个月的花卫并且题诗的，可以说文色鲜丽不易生动，杯底有大清康熙年制的款式清晰可辨，而所绘的花卫依次是从一月到十二月是水仙、玉兰、桃花、牡丹、石榴、荷花、兰花、桂花、菊花、芙蓉、月桂和梅花，可以说一月一花一诗，一杯一四季。另外还有在1769年广州海棠子的一本外销画册，这本外销画册是来自西班牙一间公司代表的朋友去订制的，纸张还要来自于英国的肯特水印纸，装帧可以说相当精细，画面融合了中西技法，被毛里求斯的自然学家马塞称之为18世纪最精美的外销画册之一，亦都是广州海棠子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的重要物证。所以这个展览是紧扣寻花这两个字，分为了三个部分， 尋古花之文明印記，是從器物的文樣出發，追溯和展現花在中華文明當中的物質印記。第二個部分叫墨儀，花之精神符號，是深入大家的精神層面，解讀和探討花作為中華文化符號和精神內涵。而第三個部分是探景，花之交流見證，梳理和闡釋了嶺南花卉文化，以及是花卉在東西方文化交流當中發揮的重要橋梁作用。這個展覽將會一直持續到6月28日。花朵正燦爛開放，小鳥震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尹美玲男主持人肥光仔，继续同大家越讲越过瘾啊！今日是518国际博物馆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城市广州一些精品的展览。日前在广州人民艺术中心举行了丝路敦煌岭南影像岭南名家敦煌文化研究展。丝路敦煌和岭南艺术在这里相遇，有数十位的岭南画

0: 仲呈现了岭南画家对于敦煌文化的研究成果，梳理了敦煌艺术对于岭南美术发展的影响脉络，展现了丝绸之路和岭南文化之间的深度对话，并且以这个来呈现文化传承和艺术创新的生动实践。而这次展览是汇集了数十位艺术前辈和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涵盖了中国画、油画、漆画等多种艺术变现的方式，生动展现了各个时期岭南艺术家对于敦煌文化的学习和吸收轨迹。最近暨南大学的两位广州学生张子瑜和范家俊亦都去到这个展览，还遇到了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广州市戏剧家协会的主席李嘉怡老师，感受了敦煌加粤剧碰撞的魅力。下面来听听他们制作的这期短视频。
1: 不用去大漠，在广州都可以沉浸式体验敦煌艺术。今天我就来到了广州人民艺术中心看敦煌展啦。咦，好像听到一段很熟悉的粤曲声咁嘅，好像在那边。原来今天这里有一场很特别的跨界活动，当敦煌遇上粤剧会怎样呢？

0: 真系大开眼界，飞天嘅形象同粤剧嘅身段竟然咁契合。活动上仲有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嘉怡老师作为导赏嘉宾。我呢个粤剧小白要快啲去请教下佢先。
1: 其實粵劇和敦煌，我覺得最直接的聯繫就是在敦煌壁畫。粵劇的《天女散花》其實的靈感創作是源於我們的敦煌的飛天形象的。我們更多的是借鑑，是吸取，我們不會生搬硬套。戲曲它最可貴的就是源於生活，但是它也高於生活。我們也要根據自己這個劇種的特色，這樣觀眾呢會有一個更加之直觀，同時也可以了解到我們這個劇種的特點所在。傳統文化要呼喚現代觀眾，我自己在舞台上也深耕了很多年，這幾年去了很多個城市，我發現一個非常之開心的現象，看演出的後生的觀眾多了很多，是佔了起碼有六成左右的。所以近年粵劇整個行業也都是做了很多創新的嘗試，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傳統文化非常之好的一個發展現象。
0: 听完嘉怡老师的解答，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传统文化之间的相融相通。
2: 今天真是一场意外惊喜啊！从西域丝路的千年敦煌到岭南水乡的婉转粤韵，估不到这两大文化顶流竟然可以梦幻联动，跨界碰撞出火花。原来传统文化跨越时空都可以互相成就，绽放出新的光彩。
3: 好啦，再次多谢晒嚟自暨大嘅两位广州学生张子瑜同埋范家俊啦，同我哋带嚟咁精彩嘅一个分享啊！嗱，睇翻丝路敦煌岭南影像岭南名家敦煌文化研究展啦，可以话系展现咗岭南艺术家啦最早对敦煌进行系统学习研究嘅群体啊！咁亦都系通过佢哋嘅一个艺术品啦，展现咗丝绸之路同埋岭南文化之间嘅深度对话。例如好像1943年岭南画派代表关山月远赴敦煌

姚宗仪、杨之光等嘅先驱，到陈永昌、方楚雄、梁如杰等嘅当代名家，令到观众一次性睇晒岭南艺术界对敦煌嘅致敬同创新。而且值得同大家分享嘅一点系，为咗增强观众嘅互动体验，主办方咯仲打造咗大湾区第一个可感可玩可创嘅 XR 数字艺术剧场——筋斗云 XR 数字艺术剧场。同步推出国内第一个聚焦敦煌莫高窟特窟第220窟的沉浸式体验敦煌奇旅，是等观众在行走和互动之间唤醒沉睡千年的乐舞，行入艺术和时间的故事，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蕴。刚才两位学生主播和我们采访到了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李嘉怡，下面我们都请出嘉怡姐唱出这首粤曲《青春作伴》，送回给这两位学生主播。

0: 家好，我是李嘉怡，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希望各位观众可以多啲支持粤剧，多啲支持粤剧演员同埋我哋青年演员走入粤剧嘅剧场，感受我哋岭南文化嘅瑰宝同埋魅力。多谢大家。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咁啊，藉住518国际博物馆日，我哋嚟一齐睇睇湾区城市广州一啲博物馆嘅精品展览。嗱，提到广州嘅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里边咧，有一个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亦都系呢个艺术中心三大核心场馆之一，建筑面积咧达到2.6万平方米嘅。咁佢嘅基本陈列咧，系以人民非遗、时代新彩为主题，分设咗文物、生活、艺术、交流四层嘅展厅。而四楼嘅湾区同心展厅咧，仲集中展示咗粤港澳共有嘅粤剧、醒狮等嘅非遗项目，配套体感互动、AI 讲古人等嘅数字化展陈技术。回顾翻2024年嘅5月1日啦，广东非遗馆同埋广东美术馆、广东文学馆共同组成咗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系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并且咧会不定时举办非遗市集、杂技展演等嘅系列活动啊。最近暨南大学嘅香港学生黄雅静同埋刘家慧咧，亦都系去探寻咗广东非遗馆里边嘅几只岭南神兽。下面我哋跟随住佢哋制作嘅短视频，一齐去探访下。
2: 广州有只文化巨轮，入边住住几只岭南神兽。今日我哋就嚟到广州市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一齐入去同我哋揾下佢啦。
3: 入到嚟最先见到嘅就系极具岭南气韵嘅南国醒狮。逢年过节，醒狮一跃，承载住广东人积极乐观嘅生活态度同美好祝愿。
2: 我哋睇到一个鳌鱼啦，佢系嚟自汕头嘅，咁系象征住独占鳌头嘅吉祥意思噶。
3: 上嚟湾区同心展厅，一条长达5米嘅骨雕巨龙灵舍竹木啊，佢用咗13吨牛骨雕刻咗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地标，由20几人耗时10年制成，象征住大湾区坚忍同心嘅精神。
2: 而家见到呢个系绿风皮影戏，系嚟自广东汕尾嘅国家级非遗，用光影嚟讲古仔，有中国动画鼻祖之称噶。你睇下呢度仲可以睇佢哋嘅经典剧目添啊！
3: 呢条22米长嘅东莞中堂龙舟喺1997年香港回归嗰年诞生，20几年嚟佢静水见证时代，满载湾区共同记忆。
2: 这只是来自东莞的千角灯，千角千灯。

0: 寓意添丁纳福，象征住家族嘅繁荣昌盛。
1: 呢度系有好多即系非遗嗰、那个亲身体验，所以就吸引咗好多游客嚟，咁都非常之精彩，又可以了解到非遗嗰个项目。
2: 喺展厅内，我唔单止可以用眼睛睇，用耳仔听，仲可以动手体验，身临其境感受岭南文化嘅多元魅力。广东人讲好掂，系因为相信只要落手去做，事情同日子就会慢慢变好。岭南神兽是广东人亲手整出来的传承，一见神兽如见广东，敢做、喜欢做、认真做，就是广东人积极向上的骨气。
3: 好的，多谢香港学生黄雅静和刘家慧带我们去广东非遗馆探寻了这几只这么有趣的岭南神兽。首先会有四楼的骨雕湾区童心，是童心巨龙，是牙雕的作品来的。另外还有位于广东非遗馆三楼的中庭，有东莞千国灯，被他们誉为光明神鸟，是高6.5米、阔4.5米的千国灯，寓意是添丁添寿。还有一个影子神兽，是来自陆丰皮影戏，用牛皮加光影来呈现的，影子神兽很有趣。还有在二楼山海之间展厅，有来自东莞中堂传统龙舟，被誉为水中灵兽，全长22米咁犀利。端午节都就快到了，去看龙舟就最啱啦。还有一楼的大厅步梯和四楼的湾区同心展厅，都会有南国醒狮这个神兽，是来自佛山醒狮的一些扎扑写庄的狮头扎作。所以大家如果以后有机会来到广州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探访这个广东非遗馆，一定要跟着刚才两位学生主播的打卡指引去探访一下这五只岭南神兽。五肥光仔都用广东非遗的主题曲《月彩飞扬》和大家助助兴。

0: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在518国际博物馆日和大家看看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的广州，有很多精彩的文博机构推出很多展览。例如位于广州西关的欣宁路127号有粤剧艺术博物馆。这间博物馆总用地面积达到 1.72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有 2.17 万平方米。沿住荔枝湾涌三期分为南北两岸，南岸是基本陈列展厅、主题展厅、剧场和园林景区，北岸是粤剧艺术的传承和保护等的配套区域。而馆内设有园林、展厅、戏台、剧场等的传承展示区域。基本的陈列展览是会设有南国红豆、粤韵佳音展览，系统地展示了粤剧的发展历程、艺术特色、组织机构和在海内外的重要影响力。而精品剧场会设有237个的座席，可以举办粤剧粤曲的精品演出。下面我们一起来跟随暨南大学的香港学生李广华去沉浸式打卡这个粤剧艺术博物馆。
1: 做咩好似听到有粤剧的声音嘅？
2: 沉住声音行入去，先至发现呢度唔单止系一座博物馆，仲系一座识唱戏嘅岭南园林。水、亭、台、廊，每一处设计都系为咗将戏台融入建筑。由花园行入展厅，就好似翻开一本旧戏班嘅手记，一件蟒袍要绣好多个月，一本戏本写满咗离离合合。仲有嗰艘红船，以前唱戏嘅人叫做红船子弟，食住、练功、排戏，全部都喺船上。船开到边度，戏就唱到边度。但系最吸引我嘅唔系文物，系人。就好似呢个婆婆，佢企喺数字屏幕前换戏服、揀头饰，笑到好似小朋友咁，几得意。博物馆里面到处都系标语，提醒住我哋要保护、要传承、要发展粤剧。以前觉得要做到呢啲好难，但今日突然发现，其实当公公婆婆喺度认真玩换装，当年轻人愿意行入嚟参观嘅时候，传承就发生啦。
1: 担凳仔霸头位坐定定睇戏啦。
2: 揾个下昼嚟西关听一场粤剧啦。
0: 好嘅，啱先听到嘅系嚟自暨南大学嘅香港学生李广华啦，带我哋去沉浸式打卡粤剧艺术博物馆啊。嗱，今日咧系518世界博物馆日，节目咧播出咗好多位嘅湾区学子，佢哋嘅原创短视频作品。

兴趣睇睇呢一啲短片嘅朋友，欢迎关注韵味岭南嘅央视频道，下载央视频 A P P， 搜索韵味岭南啊，或者系今日我主播，我哋喺上边同步剪播呢个系列嘅相关音频，同大家通过视频嘅形式共享啊。嗱，以上就系今日我哋韵味岭南节目嘅越讲越过瘾板块，针对国际博物馆日啦，同大家做嘅分享。如果你错过节目唔紧要，欢迎下载云听 A P P， 搜索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咧。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4: 个。
5: 冇
4: 针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20集嘅内容。
1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2: 不过李渊在太原做得太出色呢，反而遭到隋炀帝的猜忌。而且隋炀帝找了个风水佬来算命，算了个李氏将亡的结果，对李渊更加大加怀疑了。有一次李渊病了，隋炀帝就问李渊的外甥女说，你舅父怎么样，死得没啊？这个消息传到李渊耳仔里面，当堂吓到脚都软了。于是李渊致力于收取贿赂，饮酒玩女人，以此降低隋炀帝的猜忌。隋炀帝真是受吧，不单止升了李渊的官，还派他督建太原的晋阳行宫。不过就算是这样，隋炀帝都是放心不落的，派了两个心腹，一个叫王威，一个叫高君雅的，过来做李渊的副手，名义上的帮手，实际上就监视李渊的。李渊见到形势不妙，而且当时天下一片大乱，于是决定有备无患先发制人，派两个仔李建成和李世民周围咁搜罗有志之士，扩充实力，准备起兵举事。而在这些能人志士里面，对于李渊在太原举事帮助最大的，一个是裴植，一个是刘文静。刘文静原来是晋阳的县令，和李世民就好 friend 嘅，非常睇好李世民。咁当时佢因为同阿李密系亲戚，就俾人捉住起身。李世民去监狱里面探佢，问佢使唔使越狱啊？刘文静见到李世民马上就诸葛亮上身，分析嘅天下大势嚟噃。佢又话啦：李密而家盘踞中原，

皇上啊匿咗喺扬州，天下大乱，而关中啊，亦就系都城长安一带咧，非常之空虚嘅。再加上天下百姓民不聊生，只要我哋打住拯救百姓嘅旗号号召天下，然后进占关中，咁到期时都城在手，二旗在握，天下垂手可得啦。李世民听咗啊，觉得英雄所见略同，于是咧偷偷地谂办法将刘文静啊放咗，将佢呢度策划咧攞翻同老豆李渊报告。李渊亦都表示好有同感，于是啊一边储备实力，一边咧揾机会起兵啦。不过李渊啊仲有两个后顾之忧吓，就系隋炀帝派俾佢两个副手王威同高君雅啦。咁呢两个人喺度夹住晒咧，李渊好多事情就唔可以亲力亲为嘅，唯有派两个仔啊代劳，自己啊埋头饮酒玩女人。不过而家真系要喐手嘅时间，都冇可能成日缩手缩脚噶。于是咧，李渊就决定谂办法将呢两条友啊做瓜佢。当时嘅太原啊，经常受到突厥侵扰嘅。有一次，突厥派兵过嚟进犯，李渊派高君雅迎战咧，就打咗个败仗。隋炀帝又收到风啊，派人过嚟话要捉拿李渊去扬州问罪。咁嗰阵时，隋炀帝虽然走咗去扬州，唔系好理嘢。但系话晒都系皇帝嚟啊，派个使者过嚟，当场啊将李渊下边啲李世民啊、裴植啊咁成咧吓到跳晒出嚟，纷纷啊劝阿李渊话：，喂，而家啲盗贼打嚟打去都仲有咁多嘅，上边皇帝又要治理罪，横死就掂死噶啦，不如尽地一煲，起兵作反算啦。但李渊啊沉得住气噃，佢又话啦：，我呢个皇上表弟嘅性格我最清楚噶啦，成个女人咁嘅，三时花六时变嘅。兴头上嗌人嚟捉我嘅啫，过两日谂下冇咩人用，又会赦免我噶啦。果然啊，过咗冇几日，隋炀帝真系派人嚟赦免咗李渊个罪名，官复原职。嗱呢件事咧，仲系李渊睇得通透啊。如果喺俾皇帝治罪嘅情况之下起兵，咁就免不了叛军嘅名头噶啦噃。喺当时咧，就好冇政治号召力嘅。反正隋炀帝远在扬州，山高啊皇帝远，李渊当时系太原嘅一把手。有咩唔啱嘅时间再喐手都唔迟啊！若然可以免去罪责，咁以后起兵咧就可以打埋晒啲咩清君侧啊、护驾之类嘅名头，方便好多嘅。而对于隋炀帝杨广嘅性格，李渊咧亦都摸得非常之准。不过经此一役啊，李渊亦都知道咧，再唔起兵啊坐以待毙嘅啫，迟早啊等死。于是啊，佢又决定一边招兵买马，一边咧就谂办法搞掂王威同高君雅两个人。正好啦，这个时候呢，老天爷俾咗个机会个李渊吧。喺太原北面嘅刘武州啊，喺马邑郡起兵，南下攻占汾阳宫。李渊啊，马上叫王威、高君雅过嚟一齐商量，话而家刘武州抢占汾阳宫，抢咗皇上嘅私人珍藏，连皇上啲女人都抢埋，简直系皇上嘅奇耻大辱啊！我哋呢啲做臣子嘅，唔可以为皇上说耻，除咗一死以谢皇恩之外。都冇乜办法噶啦，吓到嗰两个冷汗直飙，问下李渊点算好啊？李渊就话：而家咁嘅时势，唯有请示皇上，睇下可唔可以征兵出战系啦。王威、高君雅两个一听就呆晒啦。皇上远在千里之外，刘武州都打到上门啦，仲请示？请示都系人头落地噶啦，大佬，李大人，你老人家皇亲国戚。皇上对你咁信任，你征完兵再请示都唔迟吧？李渊啊，耍手兼令头，扮晒有原则，唔得，咁样违反规章制度噶吧？我李渊奉公守法嘅好市民嚟噶咩？咁王威同高君雅两个咧，就以为李渊惊自己一个人孭飞啫，马上就话：，嘿，我哋觉得都冇问题嘅，皇上追究落嚟，我哋一齐帮李大人辨别是非就系啦。李渊见我两个落答啦，就顺水推舟话：既然两位大人都咁认为，诶，咁我哋就征兵啦。于是啊，李渊啊攞正招牌，大张旗鼓招兵买马，一下子咧就招募咗上万人马，由两个仔李建成同李世民，以及心腹嘅大臣长孙顺德同埋刘宏基率领。嗱，兵马越征越多，王威同高君雅两个都蠢唔晒嘅。终于是醒悟了，哦，原来李渊是老点他们借他们过桥。于是呢，他两个暗中商量，以图对李渊不利了吧。不过他两个手头没有兵马的，但不了呢都是回去找皇帝告状的。

0: 李渊收到风，觉得呢两条友不宜久留啦，于是咧喺端午节啊，请王威同高君雅去晋阳宫玩。一坐低咧，马上有人送上密报。李渊打开一睇，扮晒惊吓，话我收到密报，王威、高君雅你两个屡通突厥，引兵入境。佢两个梗系打死唔认噶啦。李渊啊坐地都傻，将两个人拖出去斩咗，对外宣布啊，话佢两个私通突厥，以图谋反，已经被英明神武嘅李大人诛杀咗啦。咁本来呢单嘢咧，大家都有啲怀疑嘅，呢两条友好地地，做乜屡通突厥先得噶？啊，点知啊咁啱得咁巧吧？过咗冇几日，就真系有支突厥骑兵过嚟侵扰，于是全城军民都话：哇，李大人真系有先见之明啊！王威、高君雅呢两条友果然系私通突厥嘅。嗱，我哋成日都话要成大事咧，必须有天时地利人和嘅。运气呢样嘢，无论对边个嚟讲都好紧要噶。嗰啲成功嘅人事后啊，总结出一万条必然成功嘅理由都好啦。但若然当初冇运气帮忙咧，都系死路一条嘅啫。咁啊，搞掂徐阳带两个内应，李渊啊，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啦。于是啊，李渊啊，打出安徐失嘅旗号，拥立占据长安嘅代王杨佑为帝，正式系起兵举事。咁当然啦，起兵啊，少不免要发表个演讲啊，开仓放下粮啊，咁剩呢啲啊，唔一一细讲啦。嗱，当时李渊北有突厥同刘武周，东咧又有李密同王世充，佢手头上得几万新兵，无论边头都打唔过嘅。为今之计啊，就只有向西南攻取都城长安。于是咧，李渊命令李建成为左军都督，李世民为右军都督，自己又做大将军，率领三万人马出兵长安。另外咧，又派刘文正出使突厥，请求军事支援。咁啊，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啊！李渊呢三万大军咧，都仲未遇上敌人啫，就碰上一场几十年一遇嘅特大暴雨，搞到啲路啊烂晒，粮草断绝，而且咧一落起身系都唔停，搞到李渊啊进退两难，冇计啦，唯有话召开军事会议商量下点办好啦噃。裴植就建议话不如退兵咧，呢场雨都唔知落到几时嘅，咁踎落去粮草不计，迟早饿死嘅啫噃。而李建成同李世民就坚决反对。觉得出兵有如离原之战，冇理由翻转头噶。而且而家时机正好，关中空虚，李密啊俾王世充缠住，唔得闲顾及长安。如果我哋翻转头咧，长安嗰边又收到风，早作防备。等到李密搞掂王世充，我哋啊留喺太原等死咩？双方僵持不下，最后裴植对李建成、李世民两兄弟话：你哋话啦，呢场雨几时先停啦？雨一直落，我哋一直等啦。李世民虽然能人啊，但就唔系神仙嚟噶，答唔到佢噶。于是咧，李渊就决定退兵。当晚啊，李世民又走到李渊大将前边，大喊咗一餐，落足嘴头咧，劝老豆话：呢场雨落足十七日，个天边有咁多水先得噶，再坚持下啦。咁李渊啊，最后俾佢讲喐咗，决定继续望天打卦。嗱，从呢件事上边啊，我哋可以见到咧。李渊同李世民两个人嘅性格差异啊，李渊擅长因势利导，因应唔同嘅形势咧作出变化嘅。李世民啊比较硬颈，认准咗嘅事咧就坚持到底嘅。呢两种性格各有千秋啦，就冇话绝对边个好边个坏嘅。好啦，李渊啊下令按兵不动，啲士兵啊军心涣散噃，眼睇住迟早兵变嘅。喺呢个时候咧，有个白衫老坑公。就走到嚟唐军嘅营寨前边，同啲门卫话：老夫系霍山山神嘅使者，山神有嘢嗌我转告大唐天子啊，话八月啲雨就会停噶啦，你哋嘅出路咧喺东南面嘅霍邑，到时我会助你哋一臂之力嘅。咁呢番说话一传出嚟啊，全军将士都兴奋不已，话：唉，今次得啦，有神仙相助，一定掂嘅。咁呢个白衫老坑公咧，估计都系李建成啊、李世民佢哋搞出嚟嘅宣传攻势嘅啫。一方面安定下军心，另一方面咧又加强阿老豆嘅信心。反正算命佬呃你十年八年系嘛，佢话八月停啫，冇话操一定三十啊。啊，不过咧系真系运气啊，企喺李渊呢边噃。呢场大雨啊，到咗八月初一啊，真系停咗。咁啊，大家都话：唉，今次啊神仙庇佑啦，仲唔捞鸡？于是士气大振，大军出击， 嗱，经过呢一场磨难啊，接落嚟嘅时间呢，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啦。唐军一路势如破竹，大败隋朝嘅大将宋老生，又逼降咗名将屈特通。经过几场大战啊，终于占领咗长安，拥立杨佑为傀儡皇帝，李渊啊自封为唐王。大唐王朝嘅建立呢，终于迈开第一步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同大家听古仔啦。好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呢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呢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
3: 湾区文化地图，湾区文化地图。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湾区文化地图。今天是518国际博物馆日，我们都是关注相关的资讯。最近在位于广州的中山大学博物馆里头，举办了一个叫做伊凡与多罗西威廉斯抗黎藏通草纸画及相关物品的捐赠仪式这个活动。讲到通草纸画，是19世纪主要在广州生产，由本地画师用西洋水彩在一种叫做通草纸或者通纸的纸张上面绘画各种和中国有关题材，并且销售给当时在广州通商的外国客人的一些小画片。可以说，一张通草纸画是承载着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印记。而在英国，一个大学的行政人员伊凡·威廉斯以其半生业余心耕，令到这座被遗忘的文化之桥在广州重现。我们韵味岭南之前都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跟通草画相关的知识和展览。我相信有些朋友应该会记得，主持人肥光仔有幸在2018年的时候跟广州的通草画非遗传承人苏恩老师和他团队的伙伴去到英国的约克，是探访过伊凡先生和他太太多罗西，并且了解到他们跟通草画结缘其实是源自于夫妻两人一个爱情故事。记得伊凡先生很喜欢收藏中国的外销画，而伊凡太太在1970年代的时候因为要学习，所以家里的家头细务交了给先生伊凡，而为了感谢丈夫的付出，她最后是用自己留住买大楼的钱去了古玩店，是买了一册外销画册送了给自己丈夫伊凡先生。最后发现原来是通草画，因为后面写着 Canton， 所以就引发了伊凡先生要回溯这些是源自于 Canton 广州的通草画，他联系了来自中国的朋友，最后在2000年前后就将一批通草画带过来广州，因为这些是外销画来的，所以有了伊凡先生当年的义举，通草画重新进入了广州人的视野当中。虽然肥光仔在英国约克的时间不长，想可能得三日两夜，但是亦都被这次触动心灵的采访所深深打动。在活动现场，来自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的教授程美宝是作了题为《一个大学行政人员的美好人生》伊凡·威廉斯和他的通草纸画的讲座分享。而听着他的现场讲述，令到我脑海当中不断地回想起2018年那一次的约克之旅。而在活动的现场，我还了解到因为伊凡先生和多罗西女士他们年纪大了，那这一批通草画怎样处理呢？陈玉环女士、程美宝教授和刘志伟教授三个人是最后决定合资将伊凡先生的收藏带回来广州，并且捐赠了给中山大学博物馆。这个又是一次义举，我相信他们的义举是能够令到伊凡夫妇的事迹得以传播，精神得以延续。在现场，主持人肥光仔都采访到了程美宝教授，我们听听他怎么说。
4: 好，程老师，今次有一个这样的捐赠仪式，你觉得伊凡先生和他太太捐赠这批通草画会在未来为中山大学博物馆带来一些怎样的东西，以及怎样去处置这些相关的藏品呢？以后
5: 就伊凡先生和他太太呢是通过我们作为一个桥梁啦，向他们购入了这一批通祖字画和相关的研究的物品，这样就是捐给一个我们觉得信赖，所以因为他们信任我们而觉得可以信赖的中山大学博物馆的。因為捐給一個大學博物館就跟捐給一個普通博物館不同，它的重點不會只是陳列、陳列、展示這樣，它同時都要肩負一 個儲存、數據化以及研究的責任的。所以我們展望就是說伊凡先生和他太太是應該會覺得他這一套的藏品有一個最好的歸宿，是屬於廣州的，同時呢是屬於一個好的一個大學的博物館的。
4: 我關注到今年的世界博物館日518，它的主題就是博物館是聯通世界的橋梁。我自己個人覺得這一批通草畫或者是伊凡先生和他太太的這一些過程或者是他歷程，可能都聯通了廣州，或者甚至是將通草畫聯通世界。我不知道這個觀點你怎樣看？
5: 其實他們自己都是這樣看的，即是伊凡先生都講過，如果不是這個通草字畫，他是沒可能會認識到這麼多中國朋友，也都最初是通過這個通草字畫，他看到很多廣州的景色、廣州的風景，他來到一個現實的廣州，他都會很想看看、究竟是不是這樣的呢。所以如果你記得，他曾經就很想去過鹿茸子的，他看到很多的鄉村的風光，他都會覺得、這個就是我通草字畫的、認識了樣。所以先是這些畫令到這個跟中國本來沒有關係的英國老先生、認識了中國，跟住又是這些畫他認識了中國的一班朋友來到中國，然後再通過這些畫我們結合了個這麼多年的一個感情，最後這一批畫和相關的研究物品我們經過一個比較複雜的過程，讓它現在儲存在廣州。我想這個是一個挺美好的一個過程和結果。
4: 你今天講座的題目就是一個大學行政人員的美好人生，我想問一下對於你自己來說這個歷程，因為你過去跟他們溝通那麼多，並且中間聽你說到有很多為了一幅畫都要寫成幾十頁的一個申請，對於你來說這一段的研究或者歷程或者接觸，會不會都可以用美好兩個字來形容？
5: 絕對是、人生有很多事的，有些美好，有些沒那麼美好，有些甚至可能是很不開心的，但你會看回原來人生很多這些的美好都是很多人的支持、分享、幫助而造就成的，我覺得這件事本身就很美好了。
2: 好的，多謝程美寶教授的分享。剛才都講到了，我在2018年的時候跟廣州通草畫的非遺傳承人蘇欣老師去過英國約克探訪過伊凡先生的，在之前中山大學博物館的現場我們都採訪到了蘇欣老師，聽聽他的分享。
6: 聽過整個幾鐘的一個PPT 的回報，然後我已經感動了幾次，然後熱淚盈眶，眼淚都飆了出來，特別是見到伊凡先生，我再次見到他還是這麼健康，跟 Dallas 兩個一起這麼健康、這麼開心和這麼美好的生活， 我都很感動。然後、經過程老師的講解，我仿似又是去回2018年我們一起去做研究，一起去在夜黑漫步，所有的情景一一再現，包括我2019年又再去的時候，我最深感受的是伊凡先生一路都是一個這麼謙遜的人，而且他自己一路都不覺得，沒有將自己對廣州做了一個這麼有意義、這麼大貢獻的事、他會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壯舉，他自己是將這件事作為一個很平常一個世界人去將這件事關注到這個中國的國家，我覺得他這種平常心和這種很用情去關注通草畫的、這個事情，他是做得很深入很細節的時候，同時他是做了很多感人的事。另外呢，我覺得最受益的就是在他沉淀的这么多年的研究的时候，他会很无私地将他的研究 回饋翻俾我哋喜愛通草畫嘅所有嘅人，而且佢每一個嘅分享同埋佢係好樂意去介紹佢自己收藏嘅畫作，同埋佢對呢個通草畫嘅認識同研究。而且我記得我哋當時去同佢傾偈嘅時候咧，佢每個星期佢都會喺當時嚇佢88歲嘅呢啲時間咧。他是很願意每週組織一些活動、啊、或者是一些沙龍呢，跟他身邊的朋友是有興趣的當地人都一起來分享這些來自遠方中國的一些通草畫作，所以我覺得他是很樂意分享，也很願意幫助我們國內中國的這個通

0: 與我哋好多學術嘅幫助，例如啊帶領我哋認識好多當地嘅博物館啊、大學嘅研究人員，包括當地嘅修復研究嘅專家，引領我哋呢一啲國內嘅通俗畫研究團隊去學習、去成長。我覺得佢喺呢方面做咗好大量嘅工作。
1: 咁2026年我關注到今年世界博物館日嘅主題咧，就係博物館係聯通世界嘅橋梁。你覺得伊凡先生同埋佢太太嘅呢一個收集通草畫嘅歷程，今次捐贈咗一啲通草畫翻翻嚟廣州，你覺得呢個算唔算都係聯通世界，或者聯通咗我哋廣州？
0: 我覺得呢一個佢哋兩夫婦係確實係一個聯通我哋中國和世界的很重要的橋梁，特別在通草畫研究這方面。而且今天程老師的這個講座我很感動，他是說一個大學行政人員的美好生活，或者是他對通草畫的研究的這個歷程，我覺得是一個體現到一個普通人他們對一個愛好的熱愛之後，他可以跨越各界去追尋這些歷史，這個很感動。我覺得他程老師一直說的時候，我好像看到我自己的腳步是學習伊凡先生的腳步，走向從中國走向世界去尋找通草畫的真跡一樣。然後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橋梁，他是一個外國人反饋俾中國，然後我哋中國嘅呢一羣對通草畫、外銷畫歷史感興趣嘅人，又去做一個回饋嘅呢一個之間嘅溝通係好有效，同埋好平凡當中體現到一種國際心，好有意思。
2: 好嘅，再次多謝曬兩位老師嘅精彩分享。嗱，睇翻今年嘅國際博物館日主題咧，係博物館聯結世界的橋梁。

0: 呢啲接触通草话并且被伊凡夫妇事迹所感动嘅人，内心都被凝结咗起身。现场收到嘅消息咧，系呢一批从英国带翻嚟嘅通草画展品，应该今年年内啦会喺中山大学博物馆咧进行展出。我哋韵味岭南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持续关注。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针对国际博物馆日啊五一八呢一日同大家做嘅一啲分享。主持人微光，感谢你嘅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嗱，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到，约定你听日再会。听日系五一九中国旅游日，听日再会吓，拜拜。
1: 大家好，我系广东粤剧院嘅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而家有一大班嘅青年嘅粤剧人，好似我哋一样，从嚟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嘅追求。我哋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啲关注同埋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系买飞睇戏，呢个亦都系对我哋粤剧人嘅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4: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5: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6: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5: 还是这一首。
7: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5: 可能是这一首。
8: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5: 还是这一首呢？
9: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5: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狄翠峰。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嚟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节目开场送俾大家嘅作品系《梦醒时分》，呢首歌曲咧系直指女性感情嘅音乐作品，表达咗咧对爱情嘅思念同渴望，充满咗浪漫同柔情。整首歌没有追求词藻的华丽和感官的刺激，呈现出的是浅白中的深邃，清淡中的浓郁，给人一种抚慰而又耐人寻味的感觉。《梦醒时分》这首作品对当时台湾低迷的经济环境，是对当时台湾低迷的经济环境给了一个正能量。而因为陈淑桦与《梦醒时分》的取得成功，也都开创了女性音乐的分众取向。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就嚟分享下呢首《梦醒时分》背后嘅创作故事。有请金曲讲述人陈淑桦。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梦醒时分的时候呢，我心里就有一种感受哦，我听到的不只是梦醒时分这个歌而已，而是让我回想到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录音的那个人，比如说那些宣传人员，还有李宗盛。那我记得当时呢，我一直都是李宗盛的歌迷，我也非常欣赏李宗盛。然后那么可是呢，那个时候因为可能年轻气盛哈，那每个人都对音乐有自己的看法。那么在录音的时候呢，通常呢我们对制作人都非常的尊重，那制作人也非常的疼爱 artist。 那么我们可是呢，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还是难免会有一些观点，对对，意见
1: 观念的不同啊。
0: 那么这很有趣，那么李宗盛就是会把眼镜拿下来，然后我们就是属于那种冷战型的，他不讲我也不服气这样。

0: 我现在讲，搞不好李宗盛听到，对不起，我还是必须讲实话。
1: 在梦醒时分，其实还有两张唱片是，我讲了，就有一张唱片是，算是滑铁卢吧，等待风起，算是在销售上并不是成绩很好，可是呢，在音乐的风格上呢，我却找到了一个比较属于自己中意的一个音乐的方向。我们闹的，就是说我跟李宗盛比较。意见上不能相同的时候呢，是女人心的时候最严重。可是到梦醒时分的时候，已经慢慢的比较摸得清楚彼此的个性。
2: 是是是。
1: 然后也知道应该怎么样避重就轻，什么东西该问，什么东西不用问。
2: 你现在从这个梦醒时分开始啊，奠定俗话变成那种都会女子代言人的讲词。
0: 这个真的轰动一时。
2: 哎，而且好像后来的影响还蛮大的。有没有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1: 有，我很印象很深刻的是我过街的时候啊，被一个女歌迷抱我，然后抱着我紧紧抱着我哭，一直哭。她说：“你唱出我的心声，你唱出我的心声。”
0: 哦，不，真的很多人都觉得这个。

0: 感謝陳淑華咧，同我哋分享咗呢首歌曲《夢醒時分》嘅金曲往事。咁想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就敬請關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啦。嗱，下邊咧先去個片花，翻嚟之後咧，我哋嚟欣賞另外一位女歌手嘅作品，佢就係許秋兒。
1: 大灣區之聲、香港之聲的聽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音樂劇演員方舒健，歡迎收聽《千千阙歌》。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要介绍呢位歌手啦，系许秋怡。佢系九十年代香港乐坛嘅甜美女声，一首现代爱情故事同张智霖嘅合唱，亦都系火遍华语乐坛，成为咗好多人青春里面甜蜜又经典嘅对唱符号。佢系出生于粤剧世家，兼具唱功与灵气嘅多妻艺人。从乐坛金童玉女搭档到影视剧当中嘅灵动鲜活嘅角色，用清甜嘅声线啦，同自然嘅演绎圈粉无数。从对唱甜心到生活里嘅温暖者，许秋怡用歌声甜化时光，用选择守护幸福。嗱，下边推荐俾大家嘅几首作品啦，包括有《片片枫叶情》、《偷偷想你》、《情没有十分》以及系《抱紧我心》。

0: 啱啱聽到呢首經典嘅對唱作品啊，嚟自張智霖同許秋怡嘅合唱《翩翩楓葉情》。呢首作品咧係一首粵語對唱情歌啦，而呢首作品亦都係通過啦男女聲部嘅對象式嘅結構啦，嚟構建出時空交錯嘅對話感。並且咧喺2025年啦，許秋怡嘅廣州嘅演唱會當中咧，亦都被入選為演唱會當中嘅曲目之一啦。下面繼續嚟聽歌，簡嚟會有許秋怡嘅《偷偷想你》。
1: 我从不肯忘弃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很小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海里。
2: 喂，你同嗰女士讲嘢好闷啊？
3: 唔系啊，佢几得意啊！
1: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纸。

0: 咦，做乜你放咗学咁耐都仲唔走啊？
1: 阿 Sir 啊，冇嘢啊，我喺度谂紧你头先上堂教我几首诗啫嘛。
0: 你有嘢唔明咩？
1: 冇啊，不过我觉得你头先念诗嗰时个样好得意啊。

月某日，我喜欢了一位教中文的老师，他念诗的时候个样很得意，但是我已经忘记了他叫什么名字。

偷偷想你呢首作品啦，系融合咗独白同歌唱，表达咗啦恋人惜别之后嘅情感。歌曲当中嘅独白啦，由郑丹瑞表演，而歌词咧具有诗意，旋律亦都非常之结合咗许秋怡嘅声线，以悲伤嘅背景音调呈现。歌曲因其极具诗意嘅歌词啦，同埋优美嘅旋律啦，同许秋怡非常之甜美嘅声线，亦都勾勒出咗啦恋人间嘅依依惜别之情。成为其个人生涯当中的经典曲目之一。

听作品有《情没有十分》，这首作品表达了一种在情感风雨当中的姿态。歌名《情没有十分》也都点明了情感是难以完美的。歌词《无谓再去追再等》和《情没有认真》则是传达出一种释然的态度，通过街中一人雨中追寻这种意象的描绘情感。歌词中常为你是太着紧，没法解释的关心，则是体现了痴情和执着。下面继续来听一首合唱作品，同样是来自同张智霖 2M 的合唱《抱紧我心》。

0: 听我作品有《抱紧我心》呢首歌曲啦，系张智霖同许秋怡1991年推出嘅专辑啦，《现代爱情故事》当中嘅作品吓。咁成张专辑嘅整体风格啦，系偏重于抒情浪漫嘅，而歌曲啦好多都系一啲朗朗上口嘅舒缓小调。年仅20岁嘅张智霖啦，声线条件出色啦，而高低音嘅控制系游刃有余，唱起上嚟啦非常之轻松自如，并注重唱腔技巧与情感嘅表达嘅融合。这首作品《抱紧我心》是作为他两个人早期合作的代表作之一，体现了他们两个的演唱特点。好，下面我们去个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
1: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定是这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欢迎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我是 DJ 峰。下面的时间带大家走进潘越云的音乐世界。他成长于市井烟火间，没有华丽的世家，却天生有着一副醇厚有故事的声线，靠着生活的沉淀练就了细腻共情的情歌解读力。凭借住佢独特嘅声线立足于乐坛，佢唔会拘泥于单一嘅风格，包括有都市抒情啊、民谣、复古情调都能够轻松驾驭，曲风温柔深邃，唱尽红尘心事，亦能道透人生放味，系华语乐坛独树一帜嘅情歌知己啊！佢嘅歌声略带慵懒，亦都好治愈，文学功底深厚啦，咁旋律耐听，咁歌词都非常之击中人心，每首歌都好似一段嘅独白心事咁。而下面送给大家这三首作品也是他的代表作了，《我是不是你最痛爱的人》、《野百合也有春天》以及是《面朝海子》。

你是不是我最痛爱的人啦？呢首歌真系华语乐坛当中嘅经典之作啦。潘粤云用佢心碎嘅声线啦，唱尽咗红尘当中嘅情与爱啊。而所有嘅呢啲嘅都系鲜活嘅存在。咁好可能啦，好多人并唔知道啦，呢首歌曲其实系一首寄托咗哀思嘅作品，而只系以为佢系一首简单嘅苦情歌。潘粤云啦，将一首歌曲唱得令人即使唔知道呢首歌曲背后嘅故事，都能够被佢感动到想流泪，咁足以体现咗佢嘅声音嘅魅力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拣嚟有《野百合也有春天》。

感悟，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歌曲当中描写了很多青年人离开家乡转向城市谋生，多年后和青梅竹马的女孩重逢的场景。他诉说着不只是急于否明心迹的情和爱，而是一种经典的青春。今天最后一首潘粤明的作品有《面朝海子》。

0: 面朝海子呢首作品咧，系喺潘粤云遭遇咗人生黑暗时期，好友姚谦送俾佢嘅一首嘅作品嚟噶。其平易朴实嘅语言啦，同豁达嘅态度啦，令潘粤云啦深受感动。两人由此得到启发，将其啦发展创作成为歌。咁歌曲嘅编曲啦，采用咗好简洁嘅线性叙事与温柔嘅基调。而副歌部分的段落就以空灵的哼唱强化意境，執學的演绎方式突显出人文关怀。好了，下面同样去个片花，回来之后来听一位男歌手的作品。
1: 这刻随风倾珠年华，幸与欢射影在这夕照陪伴我。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我是林晓峰。

片花过后，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嗱，下面呢个时间段，我哋转换一下曲风，嚟听一位男歌手嘅作品，听听王杰嘅作品啊。佢系华语乐坛标志性嘅浪子歌手，以沙哑嘅沧桑嘅声线同埋自带故事感嘅声线啦，独树一帜啦。喺1987年，凭借住一张嘅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横空出世，迅速红遍华语乐坛。而佢嘅音乐啦，满系人生嘅浮沉与沧桑感，唔会刻意煽情，却直击人心，既能唱出爱情里边嘅遗憾与执着，亦能够道尽低谷当中嘅倔强与不甘。出道以来啦，发行咗数十张专辑啦，包括有普通话、粤语、金曲，传唱度极高，历经乐坛嘅起伏啦，依旧系不改初心。嗱，歌声里边承载住几代人嘅青春回忆，成为华语乐坛当中不可代替嘅经典符号。今日揀出嚟嘅会有两首金曲，包括有《一场游戏一场梦》，以及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第一首听过来自王杰的经典作品《一场游戏一场梦》，这个普通话版，也都凭借着这首作品出道，奠定了他浪子形象的代表作。旋律苍凉舒缓，歌词直击人心，道尽爱情当中的虚幻与人生的无奈，将失意后的释然与遗憾刻画得淋漓尽致。王杰沙哑又深情的唱腔，将年少的迷茫与情感的伤痛游入旋律当中，既有烟火气息，亦都有共情力。作为同名电影的主题曲，不单止火遍两岸三地，更成为华语乐坛的抒情经典，至今仍然是无数乐迷心目当中的白月光。

0: 另一首听过作品有王杰的演唱《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同样是一首极具代表性的励志抒情金曲，旋律高亢跌宕，歌词是低谷时的彷徨与倔强，歌曲贴合他的坎坷的人生经历，唱出了普通人面对困难时的挣扎、不甘与对未来的期许。每一句的呐喊直击心底，而王杰爆发力十足的唱腔亦都将他内心当中的柔弱和坚强完美融合，既让人可以感受到了失意的酸楚，亦都传递出不服输的力量。这首歌不单止是他音乐的里程碑，更是为无数人在逆境当中找回自我的精神金曲。好了，下面我们稍作休息了，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来收听下半拍的千千阙歌。
1: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还是这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日晚上的凌晨12点到凌晨2点在大湾区之声播出，凌晨2点到4点在香港之声有节目的重温。我是主持人 DJ 峰。在第一个小时当中跟大家分享的金曲往事是陈淑桦演唱的梦醒时分，而下面这个环节我们将个麦克交给年轻人来到我们姿势待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是来自澳门的同学仔罗美琳，下面听听他为大家推荐哪首歌。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姿势待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琳，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很治愈的歌，叫《这条鱼儿在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怀疑过自己是不是足够重要，在这个世界究竟有没有我的一席之地呢？在生活里面，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不解和异样的眼光，但这些都不重要，只要我们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学会爱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珍惜自己每一份努力和成长，才是最重要也是最珍贵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无论你现在经历着什么，都要相信你很重要，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美好。那今天就分享这首歌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嗱，嚟紧咧会听到作品均系嚟自陈立农呢位新生代歌手吓，以其温暖嘅声线同阳光嘅形象啦，深受喜爱。而佢好多作品啦，唔单止旋律动人，歌词其实都充满咗情感同故事。而下边会听到呢几首作品，包括有《我是你的》、《专属合约》以及系《解码游戏》。第一首《我是你的》呢首作品咧，亦都系佢嘅首支单曲嚟噶，发行于2018年。歌词表达咗啦对粉丝嘅感激同承诺，旋律非常之温暖动人。而陈信贤嘅词啦，充满咗真挚嘅情感。林更和嘅曲啦，真系赋予咗呢首歌曲好温暖嘅基调。呢首作品唔单止系陈立农嘅音乐生涯嘅起点啊，亦都成为咗佢同 fans 之间嘅情感纽带啊。

听我作品有陈立农的演唱《专属合约》，这首歌发行于2019年，歌词以专属合约比喻了爱情当中的承诺与守护，旋律都很轻快，也都很甜蜜，歌词都充满了很浪漫的想象。而这首歌的歌曲真是赋予了这首歌曲一番很青春的活力的景象。下面继续来听歌，简历会有陈立农的《解码游戏》。

0: 同樣發行於是2019年的作品，來自電影《解碼遊戲》的主題曲，歌詞以解碼比喻了愛情當中的探索與理解，旋律非常動感十足，而填詞人陳信賢的詞充滿了科技感和浪漫的情懷，林更和的曲真的賦予了這首作品有一種很強烈的節奏感。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郁可唯，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咁下边咧拣歌嘅关键字咧系张玉琪吓，咁啊佢系中国内地嘅新生代歌手啦，以其独特嘅声线同创作才华啦备受关注，亦都喺音乐节目当中啦崭露头角啦，凭借住原创作品啦同深情嘅演绎啦，系赢得咗大量 fans 嘅喜爱。咁而今日拣选出嚟嘅两首作品有 Outside 同埋系回答啊。第一首作品 Outside 咧系嚟自2019年啦，《明日之子》《水晶时代》当中嘅原创作品嚟嘅，佢亦都系佢嘅代表作之一啦。其实呢首作品嘅灵感源于咧张玉琪咧自己编写嘅一个科幻故事，旋律充满咗力量与希望。咁啊，张玉琪咧就希望创作呢首作品咧嚟展现佢音乐嘅才华同独特嘅视觉。呢首歌曲亦都令到佢喺比赛当中脱颖而出啦。

听过作品有另外一首来自张玉琪的歌曲《回答》。张玉琪是一位爱做梦的女孩，梦里总是很美好的，然后醒来的时候发现却是一切都不复存在。她希望保留很多美好的东西在梦里面。而《回答》这首歌是发梦而来的一首作品，是她在综艺节目当中的舞台上想去唱的一首作品，通过这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她的梦境。下面继续来听歌，转一下曲风，来听一下最近比较 hit 的一些歌手的作品，也都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几位歌手。揀出的作品分别有 LBI 利比的《跳楼机》，以及有飞道尔的《能遇见就很不错》，以及有 MC 张天赋的《100个未老先衰的方法》。首先送给你有这首来自 LBI 利比的《跳楼机》。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这首作品也是最近在各大平台当中都经常听到一首很洗脑的作品。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一样，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不断重复，通过音乐和歌词表达了一段感情的起伏与挣扎，也比喻了感情好像玩跳楼机一样，有极端的体验，展现了爱情的疯狂与痛苦。

听个作品来自飞道二的演唱，能遇见就很不错了。这首歌曲都想表达一种对美好瞬间的珍惜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感慨。歌词当中反复强调了遇见的珍贵和在不完美世界当中的满足感，也都是希望各位的有情人在当你遇到真令你心动的那个人那刻，希望你不要错过，不要理自己是不是爱人，是不是内向，是不是不善于表达，要尝试下迈出勇敢的一步，向对方 say 个 hi， 或者是讲一句说话，可能会产生一段美丽的缘分。

0: 听嘅作品系《恒星不忘 Forever Forever》，系一首啦满载情怀嘅治愈合唱作品，旋律温柔绵长，歌词啦藏住岁月嘅沉淀同羁绊与初心。由周杰伦作曲，五月天嘅阿信作词，亦都集结咗啦周杰伦啦、阿信啦，同埋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五位大男生合唱啊。旋律温暖治愈，歌词亦都写满咗青春啦，亦都系致敬岁月、致敬歌迷啊。另外值得提及啦，周杰伦即将会在3月25号，亦就是听日的时间正式推出他的新专辑。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来自薛之谦的演唱 Nothing， 这首作品由郭冠廷的作词，薛之谦自己的作曲并演唱。这首作品是他们共同打造了一首充满着 blue 蓝调色彩的流行作品，用吉他的 solo 打开情绪的氛围，音乐当中融合了很多种的不同风格的元素作为铺垫，后续逐渐要加入到钢琴、管弦乐这些令歌曲整体氛围变得更加深沉厚重的元素，再搭配上很简单而又流畅英文歌词，以平和但是又却是非常之深刻的情绪演绎着这首歌曲当中的伤感的与期待。正所谓世间磅礴，人事皆如尘埃，天空无羁，慰藉苍茫人心，人生无空，亦有源源而忘，凄茫之中依然倾倚大目，学会期待。好啦，听住呢首嘅作品啦，薛之谦嘅 Nothing 啦，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系嚟到咗本期节目当中嘅尾声阶段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听众朋友讲声晚安啊！亦都希望大家喺听节目之后啦，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 啦，随时随地亦都可以搜索千千阙歌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我系本期节目嘅主持人 DJ 风，最后送上由陈慧娴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愿美好的音乐伴你入眠，我们听晚再见。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3: 四海客家。
6: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7: 天阴两天青。四海讲谐音，
6: 咱家己咱的掌握，
3: 天爱谐音。
1: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9: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
10: 精彩
9: 不容错过。
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9: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5: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4: 咱家己咱的掌握，
3: 天鹰蝶鹰。
6: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3: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张韶涵嘅声线清亮高亢，《阳光空气》呢一首歌以蓬勃嘅张力表达对生活嘅渴望同埋倾诉。无论系而家定还是系未来，张韶涵嘅歌都能够带俾人温暖同力量。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系国希。呢一个时段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青春逐梦，向阳而生。逐梦嘅路上或者会有风雨，但青春嘅底色永远系勇敢同埋希望。就好似向日葵永远追随太阳，我哋亦将带住初心向阳而生。之后送出嘅系陈百强嘅《喝彩》，为你加油打气，元气满满，迎接崭新一日。

经典老歌《漫步人生路》，歌曲温柔细腻，又不乏坦然坚韧。时隔当年再次听到，依旧温暖人心。接下来听到的是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独特的声音伴随活力四射的摇滚音乐，唱出了青春的态度和励志心声。

卡奇写嘅《日光倾城》，音乐清轻而纯正，简单却不乏内涵，优雅且不浮躁，淳朴自然嘅气息给予我哋简单却震撼心灵嘅力量。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系国希。呢一个时段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青春逐梦，向阳而生。之后送出刘德华嘅一首励志好歌《真我的风采》。前路就算是障碍赛，历经艰辛总把头抬，背起笑声，收起我感慨，活出真我的风采。婉转悠扬嘅歌词同埋旋律，就犹如娓娓道来嘅人生哲理。

江美琪有着一把好声音，天生的好歌喉有口皆碑，她的歌总是唱进人的心里面。我哋都是一朵花是一首励志歌曲，鼓励大家在人生的低潮期不要灰心，拥有积极健康的心态，好运就会再次降临。即将听到的是苏打绿的《天天晴朗》，这首歌就好像是裹住阳光的风，吴青峰的清透声线搭配轻快旋律，将孤单和迷茫吹散，满满都是治愈的温暖力量。

张靓颖演唱的《我的梦》，旋律励志激昂，歌词将追梦的执着和成长的感悟娓娓道来。张靓颖的演绎极具感染力，是治愈人心的追梦之歌。之后听到的是曾比特的一首励志歌曲《说出个未来》，摇滚曲风搭配高亢声线，极具爆发力。歌曲以极冷象征着人生低谷，将破冰重生作为核心意象。抵得痛苦就是最佳声誉，这一句是道出了逆境当中修炼自我的坚韧态度。

关节一改之前的温暖路线，在无畏这首歌中用激昂的歌声唱出那份坚定不服输的态度，向听者展现出关节对梦想的执着，为在追梦路上的你唱出新的希望。歌曲用满满正能量告诉大家，有梦想就去追，不要无所谓，保持无畏的勇气和力量。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国希。这个时段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青春逐梦，向阳而生。节目最尾听到的是黄一博带给你的青春恰时来。清澈少年感的声线搭配融入 5G、AI 等时代元素的热血歌词，尽显现这一代的青春担当。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

0: 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咁喺节目开始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阁下先。第一个环节会有粤韵茶督橙一齐全粤韵品粤调嘅，除咗肥光仔之外咧，仲有嘉宾主持梅康明嘅加盟。我哋会一齐聚焦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轩》。嗱，呢部作品咧系以发生喺北宋年间嘅乌台诗案为历史背景，通过注入当代职场焦虑、教育内卷等嘅社会热点啦，以幽默轻快嘅笔触，传统同现代交融嘅舞台嚟为观众带嚟一场关于放下名利嘅心灵对话。另外特备环节继续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咧会同大家分享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21集嘅内容。而尾段咧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今日5月19日是中国旅游日，我们关注旅游日邂逅大美南粤带来的相关资讯。另外还会聚焦一个活动，声动岭南全民同频广东合唱大赛正式开锣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说那么多，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0: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2: 粤韵茶督撑。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3: 大家好，我是明少。
0: 是我们光明组合和大家一起全粤韵品粤调，来到粤韵茶督撑的环节。粤韵茶督撑，我们通常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粤剧粤曲。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是全新推出来的，由广州粤剧院新创这部小剧场粤剧，叫做《归宿南轩》。问问明少，小剧场粤剧和普通的舞台粤剧有些怎样的区别呢？
3: 我会觉得就是普通的粤剧就会比较长一点，而小剧场粤剧可能会是比较都市化一点的，还有跟观众的互动性会更强的一些小剧场。
0: 这样啊，我以为我之前讲到的小剧场就是它首先舞台小先，另外可能乐队编配就少一点，还有人员编排可能只有两三个，就不是说整棚戏
3: 都是的。
0: 都是吧，因为普通的舞台粤剧你又有打仔，军府有成堆人的嘛，如果你涉及到军队的话可能有很多士兵。同埋如果涉及到宫廷戏有好多嘅丫鬟咁样啦，但系小剧场粤剧原来俾我嘅概念就系佢可能喺规模方面咧会全部压缩，咁我谂唔到咧，头先明少讲到系有啲都市化，点样融入都市化咧？
3: 会同就系古代嘅戏入边嘅人物啦，同埋现代嘅当代人一啲嘅对话啦，咁可能佢哋会喺呢一个嘅台本上面会落啲功夫，就系、是会讲翻一啲都市嘅现代话喺入边嘅，咁可能俾观众嘅嗰个反响会更加之大。
0: OK 啊，明白啦，即系可能佢演系攞台手机出嚟，
3: 系会
0: 即系有啲咁嘅专业嘅啲巧妙嘢喺度啊。嗱，最近你有冇留意过啦？系咪小剧场粤剧？这个概念慢慢是走紧市场化。我记得呢，好像在之前是不是广东粤剧院是一个酒吧里头，好像行 catwalk 那样，会有一部是不是讲许仙啊，
3: 讲这个
0: 聊斋，是
3: 不是没错
0: 没错，讲聊斋的一个小剧场粤剧，我见到他们还在
3: 今年会继续搞，
0: 都继续搞，反正我见到他们在 CBD 即是广州的珠江新城那里搞快闪这样的，很多的年轻粤剧演员都会参与。另外呢，我记得曾小敏老师是广东粤剧院的艺术总监，还有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老师之前都有部小剧场的帝女花
3: 一念。
0: 所以我觉得最近的小剧场粤剧的版本是越来越多的。今次我们的这个小剧场粤剧来自广州粤剧院的 这部作品叫《归宿南迁》，早前在广州的南

0: 方劇院接連上演了兩場。南方劇院它是一個傳統的粵劇戲院，咁適唔適合演小劇場粵劇咧？
1: 其實都會適合嘅，因為可能就係佢同嗰個觀眾嘅距離會比較近少少，咁所以演呢一類型嘅粵劇會比較方便啲咯。咁與同時就係廣州粵劇院亦都係喺2005年嘅時候打造咗嗰個叫做《公主駕到》，咁可能佢會有呢個經驗嘅時候，會係比較適合同觀眾對話嘅時候，有更好嘅寶貴嘅舞台經驗喺呢度。
0: 冇錯，你講到《公主駕到》嘅話咧，而家佢仲係喺廣州文化館啦嚇。他们的曲艺员呢是有驻场演出的，基本上周末呢都会有相关的这个场次去上演，并且呢不同的票呢是有不同的巧妙东西的，譬如说你可以进入公主的闺房去一探究竟，看看他们的摆设是怎样，还有跟各位公主去进行互动。另外呢，你坐的那些位置呢有可能公主就在你隔离扮猫叫，有可能呢那个驸马呢隔离问你我究竟怎样处理这个问题，这样这个就是小劇場粵劇的互動性。我們聚焦回這部全新的小劇場粵劇《歸宿南軒》，它是講些什麼？因為我看過名字的話，我們之前講到《帝女花一年》，講《帝女花》的這個《聊齋》就是針對《聊齋》去講的，這個《歸宿南軒》，歸回歸的歸，宿就是掃把的掃，南方的南，軒元劍的軒，講些什麼呢？因為我看名字，我如果不知道的話，我真的不知道它講什麼。
1: 我消化的就是古代的苏东坡去了牢狱那里坐监，
0: 是即是乌台先案，
1: 是没错，然后呢就引发一些不同的他的内心的独白啦，还有都市的对话，在这部小剧场的粤剧出现了。
0: 哦，即是苏轼是主角
1: 了。
0: 看回官方表示，这部《归宿南轩》的小剧场粤剧是以发生在北宋年间的乌台先案为历史背景，通过注入当代职场焦虑、教育内卷等的社会热点，真系社会热点，以幽默而轻快的笔触，传统和现代交融的舞台呈现，为观众带来一场关于放下名利的心灵对话。一起回到现场，我们首先等大家听听先，这部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轩》的序幕曲，看看听不听得出那种当代的职场焦虑和教育内卷先。

0: 臣，你定启奏万岁，素昔自欺凌年自怒，勾结贫夺，在湖州上奏表彰中妄尊自大，所作斯文，冤谤君父，罪在不赦。皇主上知其死罪，已经敲有
1: 万岁，臣素昔所写诗中之言，皆是先身正而生的民间疾苦，绝无不忠之心。臣之忠心，于那于怀竹柏，日月可鉴。万岁，万岁！
2: 好啦，啱先听到嘅咧就系由广州粤剧院出品嘅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轩》嘅序幕曲啊，吓应该系有一个女性嘅演员啦，同大家系用粤剧粤曲嘅方式啦，叙述咗故事嘅背景。咁然之后我哋听到啦吓，有人要告苏轼噃，佢系边个咧？咁就要大家慢慢睇落去啦吓。咁啊，呢一部戏咧，小剧场粤剧睇翻系由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同埋广州粤剧院咧联合出品嘅。这个是两个院团合作的第十八部，哇犀利了，广州市戏剧创作孵化计划的项目。我记得孵化计划我们找魅岭南节目之前采访过，很早期了，当时我记得好像是、叫做鹅潭影月，还有一个是
3: 铁马秀才，
2: 哇这个很早期的了，我记得铁马秀才，因为当时韩国那首歌 Gangnam Style 还很流行，所以融入了这些元素进去。这个如果是回到现在的定义，都算不算是小剧场？好像不算，因为它是长剧来的。
3: 是
2: 啊，所以但它是融入了现代都市元素的一部粤剧这样。所以想不到哇，弹指一瞬来到第十八部了，明少。
3: 所以在广州市的戏剧创作孵化计划里面，也是通过一系列的、培养青年编剧老师的一些作品、令到更多的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们，他们可以去到舞台里面去做主角、所以也是透过这个孵化计划，有很多很多出人出戏出更多精品的题材会出现。
2: 没错，不单止是年轻的演员、还有幕后很年轻的团队、这部作品集合了一支以青年力量为主体的创作团队，有盛春元担任编剧，游海波担任导演，陈松富身兼粤剧移植作曲和配戏，狄永航是身兼配戏、音乐编曲和制作，还有唱腔设计黎影彤，激乐设计谭飞洲，舞美设计欧阳丽仪，灯光设计黄志曲，还有化妆造型彭蝶，道具设计黎谷，同埋音效设计孙国，以及系莫何明等等，我相信好多都系年轻嘅一啲幕后嘅制作人员嚟嘅吓，
3: 所以越嚟越多嘅作品会喺呢一个舞台度呈现啦、而导演游海波老师亦都系表示咧，这个剧亦都系秉承住京剧大师梅兰芳移步不换形嘅创作嘅理念，喺保留粤剧嘅传统排场啦、锣鼓同埋音乐唱腔嘅基础上面咧，亦都系融合咗好多现代嘅表演嘅元素，佢哋亦都希望用最传统嘅手法讲当下嘅故事，可以话系一次守正创新嘅探索。
2: OK， 咁我哋一齐嚟听听啦。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轩》嘅导演啊，佢都系一位好出色嘅京剧方面嘅演员啦吓、而且系男扮女旦系嘛，我记得好似系啊。咁啊，游海波先生，听听佢嘅分享。
4: 大家好，我是嚟自广州粤剧院的青年导演游海波，亦都系今次我哋呢个孵化嘅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轩》嘅导演。其實我們今次都很開心可以跟廣州市文研院合作這個孵化的小劇場粵劇，都是我回來廣州第一部的小劇場的作品。這個戲也是講以北宋年間的烏台詩案為歷史背景，就是講述蘇軾在烏台詩案發生之後入獄之後，獄卒張甲和他的夫人張皇氏所發生的一些小火花，主題也是講緊以我們現在的職場和教育這個社會現象的來點題的。所以呢，今次我們的創作也是秉承著一個守正創新的理念，以及我呢也是作為 啊，一個青年導演亦都係嘗試用一些新的方式去诠释这个剧本，当然也都要保留我们粤剧的同埋我们戏曲的一些传统的元素的，譬如说我们在这个戏里面都是保留住很多粤剧的传统排场和传统音乐唱腔和程式等等的比较传统的元素在里面的。首先我是觉得这部戏呢也都是比較貼近我哋依家觀眾當下嘅一啲生活啦，啊，同埋比較接地氣嘅。雖然話我哋嘅文學載量係比較強，但係你只要走進劇場，你就會發覺呢個戲係好有意思嘅。譬如話通過張皇氏同埋佢嘅老公啊張甲嘅一個互動啦，同埋佢哋嗰個戲啦，亦都係感受到呢個戲其實一個係輕喜劇嚟嘅。所以我希望我哋嘅觀眾朋友可以多多支持我哋嘅《歸宿南軒》，可以走進劇場嚟睇我哋呢個戲點樣可以擦出一個火花。
2: 好嘅，多謝曬小劇場粵劇《歸宿南軒》嘅導演啦，游海波先生嘅分享啊。咁頭先佢都分享咗啦，裏邊融入咗好多都市方面嘅一啲劇情同元素啊。嗱，睇翻演員方面咧，呢部劇同樣係匯聚咗好多青年嘅力量。优秀的青年演员刘华景饰演苏轼大文豪苏学士，还有毕海荣以及萧婉婷两位一级演员饰演张甲和张皇氏，即是两公婆。刚才我们在一开始听的序幕应该就是张甲在状告苏轼的片段。还有一位零零后的青年演员欧阳咏琪饰演苏轼的亡妻王佛，咁就青年演员陈阳明咧，系饰演李定呢个角色。嗱，呢部剧咧讲嘅就系苏轼因为乌台诗案啦坐监吓，咁啊同为咗工作内卷同埋为个仔学业焦虑嘅呢个玉利咧张甲夫妇相遇，一场送鸡送鱼嘅生死误会啦，引出咗对功名亲情同自我价值嘅深度啊叩问啊。明少，你喺现场睇呢部啊《歸宿南軒》的时候会有些什么感受呢？
3: 我会觉得就是古人和现代人之间的对话，还有在剧中里面也都会有很多的一些生活的巧妙，譬如是演演下的时候苏轼会问对方拿微信号啊
2: 微信号是
3: 还有会有很多当代的现代的对话，其实会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戏剧体验。
2: OK， 如果真的苏轼回到现代他要发朋友圈的话，我想到可能每每都是他的诗作了，今天写一首什么诗，可能再在哪里美景，啊，即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因为苏轼以前他是没有手机的，如果他有手机的话再配一幅图，大家对比一下就知道他写那首诗究竟在哪里写的，因什么而写的，就可以是追古溯源回来，我在哪里找一个景点，这样这个都挺过瘾。不如我们听听在这部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軒》当中优秀的青年演员刘华景，他是饰演主角苏轼，听听他有什么演出感受先。
5: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广州粤剧团的青年演员刘华景。《归宿南軒》这部小剧场是我们院部打造的第十八个孵化剧目，我亦都很感谢院部对我的信任和培养。咁我喺《歸宿南軒》呢部戏里面饰演苏轼一角，苏轼呢个人物，我将会以粤剧《苏生行当》去饰演。正所谓力挽海浮沉，形抱阔达，经世事沧桑，独守风骨。讲述嘅就系苏轼嘅呢一生。我哋亦都非常之期待呢位被贬达人如何面对职场的大起大落，希望你们走进剧场多多支持我们。
2: 好的，麻烦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刘华景跟我们分享他参与这个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軒》的一些演出感受。刚才讲到一板一眼，希望大家都可以买飞入场看看这一部小剧场粤剧。讲回这一部作品是以900年前的苏轼的故事映照当代人的精神困境，以最传统的粤剧手法讲述最当下的生活议题。当苏轼在剧中写下《归宿南軒录》，他放低的不单止是清欲的虚名，更加是每一个现代人值得思考的人生课题。 在名利和自我之间如何找到真正的精神归处、哦、原来这个归宿南篇其实是出自苏轼他在狱中写下的一句作品的这个意思提取出来的，希望如果真你有相关的精神困境的当代人都可以买飞入场看戏撑撑粤剧、啊、最近 我刷一些相关的朋友圈或者是一些、相关的社交媒体、
3: 嗯、
2: 我看到一个景象就是很多的年轻人回归回戏剧的剧场，可能他们会觉得唱粤剧粤曲很美或者可能是好潮喎、啊，唔知道有冇呢、這个唔知系咪我嘅错觉定系点样咧？
3: 其实都系啊，我觉得，因为可能而家嘅年轻人佢哋系希望就系自己同古人一啲对话，咁、嗯、而咁啱佢哋揾到个契机就系戏剧嘅方式，系、
2: 嗯、
3: 有越嚟越多嘅年轻人佢哋系中意咗戏剧同埋戏曲
2: 嘅。嗯，咁所以咧，我关注到近期咧，都会有好多嘅啲自媒体平台咧出咗嚟啊，譬如系咪中山粤？

0: 劇團嘅
1: 啊，黃家瑜，
0: 黃家瑜啊，改咗佢嘅名添啊。咁啊，佢好似揾嚟咗一啲志同道合嘅朋友，有彈古箏啦，有啲係伴唱啦，有啲係彈琵琶咁樣啦，組成咗一個咩女聲劇團啊。我見到佢哋唱阿瑪尼啊，喺架車上面唱，跟住因應一啲熱點咧，唱唔同嘅歌曲咁樣啊。即係類似呢啲好多嘅戲曲演員咧，喺都會係通過自媒體去進行一些守正創新的事，會不會這樣發現？
1: 還有都會，因為我發現就是有很多年輕人他們是比我們是更古老、意思就是他們會自己去看回以前的一些的古籍的時候、原來跟戲劇的一些的劇本是相對應的、他們有自己有自己的創作啦、還有在戲曲的音樂方面，其實他們也都是比較喜歡就是用現代的流行曲，用一些戲腔的演唱方法去唱，雖然說唱得不好或者改得不好，但已經是慢慢逐漸他們是向著戲曲文化這一方面去靠攏。
0: 沒錯，所以呢就是很多的一些我們自嘲是牛馬的人、平時靠什麼、靠咖啡提神嘛。咁有乜嘢？我哋中國嘅傳統飲品或者嶺南傳統飲品同咖啡差唔多味道，都係苦味呢就係涼茶啦。咁所以有啲人咧可能回歸翻我飲涼茶過飲咖啡，因為涼茶咧佢起碼有中藥嘅調理嘅效果，咖啡咧只能夠幫你提神啊。咁而且咖啡貴些少，又要磨嚟磨去又成啊。咁啊涼茶可以煲煲，你又可以咧就係你去中醫藥嘅相關嘅機構啦，叫佢幫你咧代煎，咁都 OK， 變成一包包。拿出嚟可能一浸浸就得噶啦，但系佢功效可能會強過呢個咖啡咁樣，所以會發現慢慢慢慢隨住時代嘅發展啦，好多嘅一啲年輕人都會回歸翻傳統啊，就好似明少講到話去睇古籍，咁所以我都好想睇睇喺而家啲年輕人係咪真係做翻呢啲嘢，即係回歸翻原本咁樣嚇。咁今日都好多謝明少啦，同我哋喺粵韻茶督撐帶嚟咗一個咁特別嘅廣州粵劇院出品嘅小劇場粵劇《歸宿南軒》。在接下来还会不会有相关的演出计划呢？明少
1: 他们都会的，还有希望就是将这部剧呢去再度深度去打磨、可能会有 2.0 版本的时候呢再跟各位的观众朋友见面。
0: 而且呢大家要了解了，这个广州粤剧院和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第18次的合作、这个戏剧的孵化计划，我相信在未来会有更加之多的小劇場粵劇的出现，现在很多轻量化的粵劇嘛，最终他们都会是走市场的，看看这部戏可不可以将传统传播到的时候亦都因应现代人解决他们的精神需求，并且可以有一个可持续发展，即是有票房的收入啦。在今日节目的这个粤韵茶督撑的最尾，我们都会带来一个实况的录音，就是粵劇《歸宿南軒》的选段。这个选段是讲什么的呢？明少
1: 故事也是讲述就是苏轼在狱中自己的自叹和他的内心独白。
0: OK， 有没有说你给我微信我一句、
1: 那个就未有。
0: 哦，那个未有。OK， 如果想看的话你进去这个剧场去看看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广州粤剧院的微信官方公号，看看这一部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軒》几时会有全新的一个排期。我们都是用最后这个选段结束今天的这个粤韵茶督撑，多谢你明少。
1: 多谢各位。
0: 也都呼吁大家，如果你错过节目的直播不要紧，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下次同样时间继续一起粤韵茶督撑，全粤韵品粤调了。系咁先咯，明少。
1: 好嘅，拜拜。
0: 拜拜。
2: 清玉意意，清玉意意。

0: 会，你今日潜嚟狱中，所为何故啊？
1: 啊，我记得啦，呀，文宣啊，苏大人系当代嘅名士，我专登嚟见大人你一面，翻去呀、啊，将我嘅所见所闻话俾我个仔听，将来呀、啊、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啊！
0: 系啦，此言差矣。

0: 哎呀，我都想学噶。
1: 读书为游恨的苦，斯文勤恳记，
0: 死得啦。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叉饺、烧卖，
5: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6: 铁观音啦，照旧啦。
7: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6: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7: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8: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9: 冇浸噶。
10: 好，
9: 冇
10: 浸。
7: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11: 凉风有。
7: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2: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史。
13: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2: 唔该晒。
1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哇，好甜啊！
2: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5: 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古仔噶。
16: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17: 我觉得啲讲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18: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7: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钟数，我哋继续一齐听古仔。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继续为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21集嘅内容。
19: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0: 各位，上回我哋讲到李渊喺太原起兵，直捣长安，拥立杨佑为帝，自封为唐王，正式自立一方啦。隔咗无奈随着各地的势力纷纷称帝，李渊呢亦都不再遮遮掩掩了，称帝登基，正式建立大唐王朝。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虽然新建立的大唐政权曾经遇到不少考验，但在李家父子的努力之下呢，都一化险为夷的向西平定了西秦霸王薛举的势力，向北呢又击退了刘武周和突厥的进攻，向东更加一举消灭了窦建德和王世充，攻陷洛阳。期间有连场的大战，下面我们都会讲到的。不过我们这一回的重点呢，就不是在于唐王朝的创业史，而是李氏兄弟李建成和李世民的争斗史。大家都知道，后来李世民在元武门发动事变，杀死了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逼父亲李渊退位，这样才成功登基成为唐太宗的。咁喺好多历史文艺作品里面都将李建成呢讲成一个无能兼且人品唔好嘅太子。咁李世民为咗天下苍生着想，咁先痛下杀手大义灭亲，于是天下得以太平，黎民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咁。但係真实嘅历史呢就梗係冇咁童话色彩㗎啦。李建成同李世民呢係李渊建立唐朝嘅左右手。咁最终发展到刀兵相见你死我活嘅境地呢，就并不是边个道德败坏，边个为民请命，而是在君主专制的体制之下，一山不能藏二虎的一个必然结局来的。这一回我就来跟大家讲讲李建成和李世民两兄弟的事情。话说当日李渊做在太原做留守的时间，他就密谋起兵，但是因为隋炀帝耳目众多，李渊自己就不方便出面，其他人又怕靠不住，于是呢 就叫两个仔出面去探访啲能人志士，引为己用，暗中啊积聚力量。嗱，当其时啊，李建成咧大概系廿六七岁，李世民啊十七八岁。于是啊，李渊就派李建成去河东，而李世民咧就喺太原一带活动。咁从呢个安排上边啊，我哋可以见到李渊对于李建成嘅能力咧，都系相当之信任嘅，觉得建成可以独当一面。而李世民年纪仲细，再留喺自己身边附近睇住又好啲。嗱，李建成嘅性格咧，有啲似父亲李渊嘅，宽仁得嚟又比较随意，做事稳妥，唔系咁冒进。连对李世民大唱赞歌嘅资治通鉴啊，都话李建成性宽简。可见咧，李建成呢个人啊，并唔系无能之辈嚟嘅。佢同隋文帝嘅大仔杨勇唔同啊，佢系李渊嘅得力助手之一，喺事业草创阶段咧，功劳都唔细嘅。因为性格比较好，待人接物亦都有父亲嘅风范，所以李建成啊喺河东嘅活动好成功，拉拢咗唔少有能力嘅人加入嘅。后来啊，李渊准备起兵，咁但系李建成仲喺河东未翻嚟，李渊啊压觉得好似少咗啲咩咁，迟迟都唔肯发动啊。其他人问佢咧，佢就话建成仲未到，唔使着急住。咁啊，等李建成带住其他人一齐翻到太原咧，李渊就好高兴啦。话建成翻嚟，时机已到啦，我哋喐手啦。咁从呢度咧，我哋可以睇到一方面，李渊对于李建成就好痛锡嘅。咁另一方面咧，亦都见到李渊亦都好倚重李建成。嗱，李渊起兵啊，任李建成为左军都督，李世民为右军都督，出征长安。咁当时李氏兄弟咧，系李渊真正嘅左右手，重要性啊不分上下嘅。嗱，咁喺建立大唐嘅初期啊。建成同世民两兄弟亦都系能够同舟共济，兄弟同心嘅。例如上一回我哋讲过啦，喺进军长安嘅路上啊，唐军受到大雨所困，李渊就考虑退兵，但系建成同世民都坚决反对。不过两个人性格又唔系好同啊。李建成虽然反对，咁但系李渊话退兵啦，咁佢亦都无可奈何。但系李世民啊唔同，佢系漏夜走到李渊帐前一哭二闹，差啲就上吊咁就系噶啦。卒之讲到李渊啊收回成命为止，喺呢度咧，亦都可以睇到两兄弟嘅差距啊。李建成啊比较通达，李世民做事更加坚决，认准咗啊死都唔放手嘅。咁到最后啊，李世民喺元武门先发制人，咁亦都同性格有啲关系嘅。而喺出兵长安之前啊，李渊啊派兵进攻西河，建成同世民两兄弟联手出战。咁当其时唐军仲系乌合之众，军容不整嘅，沿途啊乱咁抢老百姓啲嘢。李世民啊觉得呢班人违反军纪，应该严肃执法，以正军纪先得。李建成就话：我哋啱啱先起兵咋噃，信誉唔系咁好嘅，呢班人咁热心过嚟帮我哋搏命都好难得嘅，而且啱嚟到无奈，军心未稳，而家责罚佢哋，恐防影响士气。于是两兄弟商量过，就决定咧，对于被

抢个老百姓进行经济补偿，而对于士兵的违纪行为呢，暂时是装聋扮哑，暂不知不作处罚住先。那些士兵就知道自己违反了军纪，又见到主帅咁好人，于是又惭愧又感激，个个都尽心尽力，好快呢就攻陷咗西河郡啦。呢一仗打赢返到晋阳啊，先用咗九日时间啫。呢一战呢係李渊争霸天下嘅第一枪。李渊收到捷报之后啊，好开心啊，话敢用兵法足以横行天下啦。而到咗进攻长安之战呢，李渊就派李建成同刘文正抢占潼关，抵挡屈突通嘅进攻，又派李世民同刘宏基呢迂回包抄。结果李建成同刘文正嘅军队啊，同屈突通啊几乎同时到达，唐军啊抢占咗潼关嘅南城，屈突通咧就占据咗北城，两军相持不下。咁结果屈突通嘅主力军队咧就咁俾挡咗喺潼关啦。李渊同李世民咧得以有足够嘅时间进逼长安，最后啊大军合围长安，李渊就觉得放住李建成喺潼关发牛斗啊实在太过浪费啦，于是咧叫李建成挑选精锐赶过嚟长安合力攻打。呢一战啊，李建成同李世民兄弟都身先士卒，带领部下英勇作战。而最后首先突破防守登上城墙嘅雷永吉呢，就正系李建成嘅部属。占领长安之后啊，李渊啊封李建成为唐王世子，李世民为秦公，咁亦就建立咗李建成作为合法继承人嘅地位啦。嗱，到呢个时候为止啊，李建成同李世民兄弟呢都冇发生过任何矛盾嘅，就算李建成被确立为合法继承人，李世民都冇乜意见嘅。咁啊，事关呢个时候嘅大唐政权咧，都仲系初生阶段，龙椅坐得几耐都未知。呢个时候争嚟有乜鬼用啊？窝里斗啊，赚自己蚀底嘅啫。李氏兄弟都系有识之士，都系明白呢个道理啦。而且到呢个阶段为止啊，李建成同李世民嘅功劳咧，都大致相当，表现出嚟嘅能力亦都相差唔远。乜李建成系大仔，况且啊，也有隋文帝废长立幼失败嘅例子喺眼前，咁所以立建成为继承人呢，完全系理所当然嘅。李世民亦都唔可能有咩意见。嗱，咁两个人嘅矛盾从咩时候开始呢？呢、这个矛盾啊，系从李世民嘅功劳越嚟越大开始嘅。嗱，李渊入主长安之后啊，就专心管理内政，而李建成身为太子呢，亦都跟住老豆喺屋企啊搞建设。当时啊，唐王国以府兵制同埋租庸调制管理军事同经济，都收到非常之好嘅效果，为李世民喺前线作战咧提供个坚实嘅后盾嘅。咁但系争霸天下嘅时期啊，呢啲后台工作就唔容易受到人关注嘅，反而李世民喺前线连战连捷，令到个声势大盛，威震全国。嗱，喺李氏占领长安之后啊，关中啊仲有一个强大嘅敌人嘅，就是自称西秦霸王的薛举了。这个薛举是河东人士，本身就骁勇善战的，而他的仔薛仁杲更加有万夫不当之勇，号称万人敌的。在公元618年，薛举父子大举进犯，唐朝这边派李世民去抗敌。李世民认为薛举兵多粮少，急于决战，于是决定稳守城池不出来。本来李世民看得很准的，点知这个时候呢，他又忽然间得了急病，卧床不起吧。部下的行军长史刘文正和殷开山两个自此兵力强大，违背了李世民的战略，率领军队正面迎战，结果大败，将士死伤大半，几个大将都被俘虏了。李世民见到势头不对了，唯有掟回长安。薛举正准备乘胜追击，这次就轮到他得个急病了，就此就没了命。他的仔薛仁杲继位，继续跟唐军对抗。李世民这个时候病就好翻了，率领军队再次过来迎战西秦军，两军再次相遇了。薛仁杲派大将钟罗侯过来挑战，李世民坚守营垒，打死都不出来。部下的将领过来请战，李世民就说了，我们刚刚打了败仗，士气沮丧，对方恃住得胜而骄傲，有轻视我哋嘅意思嘅。我哋应该紧闭营门，耐心等待。佢哋骄傲咧，我哋啊奋勇，咁啊就可以一战打败佢哋啦。呢番说话咧，同阿周星驰喺《九品芝麻官》里边匿喺台底讲嗰番说话都几似噶吓。咁结果双方相持多日，西秦军啊粮草不计，有啲部将啊偷偷过嚟投降啦。

0: 济民知道时机到啦，于是啊，引诱钟罗侯嚟到浅水源呢个地方决战。趁住钟罗侯进攻嘅时间啊，主力骑兵忽然间杀出，打到钟罗侯大败。李世民乘胜追击，围攻薛仁杲，最后咧逼到佢献城投降。咁呢一仗打赢咗啊，关中自此啊再都冇对手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啦，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古仔啦。话咁快嚟到节目嘅尾段啦，咁啊，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呢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我哋聚焦啦，今日5月19号系中国旅游日，会同大家睇睇有咩衍生嘅文化活动啊。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2: 湾区文化地图，
3: 好啦，翻到嚟湾区文化地图。今日咧系2026年5月19日啊，亦都系一年一度嘅中国旅游日。而今年全国嘅主会场活动落地大湾区城市广州。咁睇翻呢次主会场活动啦，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位优势，紧扣文旅惠民、消费提质、产业升级、城乡融合嘅主线。创新打造一加十加 N 立体化活动体系，而广东全省联动推出超过10亿元的文旅惠民补贴，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擦亮活力广东时尚湾区广东文旅品牌影响力，全面展示广东文旅强省建设的丰硕成果。看回今次的全国主会场，是以一场全国启动仪式、十大主题嘉年华、N 个全域特色场景为总体架构。看回在5月19日晚间，广州塔举办全国的启动仪式，融合英歌舞、醒狮、粤剧等的岭南非遗元素和现代光影的科技，为全国的观众呈现一场兼具文化底蕴和潮流质感的岭南文化视听盛宴。活动现场同步打造非遗文创、广阔行天下、农文旅融合、优质文旅项目这四大主题市集，集中展示广东全省文旅产业发展成效、乡村文旅振兴成果。而除了5月19日的中国旅游日，整个五月份都是主题旅游月的。主题月期间，广东全省21个地市会联动举办280几场的配套特色活动，是覆盖非遗展演、文博研学、体育赛事、美食消费、亲子休闲、夜间文旅等多元业态，来实现市县的同频、全域造势、全民共享，营造人人爱旅游、人人享文旅这样的浓厚社会氛围。看回今年，广东是持续放大文旅惠民力度，重磅推出超过10亿元咁犀利的文旅惠民礼包，构建政府补贴平台让利和企业联动全民普惠这样的多元惠民体系。联动投报平台集中发放景区门票减免、住宿折扣、餐饮满额、出行优惠等的多重福利，是持续降低群众出游成本的。看回广东是深耕票根相连、礼遇湾区、促消费新模式，打造全国示范性票根经济样板，游客可以凭借高铁票、机票、赛事票、演出票等各类的消费票根，就可以享受广东省内景区的门票减免、酒店民宿折扣和商圈消费满减等的免息优惠，打通了观演参赛、出行游玩和二次消费的全链条，实现了网络的流量变成留低的流留在这里，促进这个消费量，单次消费向链式体验升级。另外有笋野交通出行方面，依托广铁集团推出白云号、红棉号两大旅游专列，白云机场上线京广飞出行礼遇，滴滴出行派发全年的景区出行优惠券，还有海陆空立体出行优惠矩阵会全面成型。所以今次中国旅游日的主会场活动来到广州，还深度锚定了1000万工程部署要求，将农文旅融合作为核心亮点，发布5条省级的农文旅精品线路，汇编广东省农文旅融合发展典型案例集，集中展示乡村文旅提质成果。今天5月19日中国旅游日，我们都会继续聚焦之后衍生出来的系列文旅资讯。这个钟数我们来分享一首粤曲作品，是由广东音乐曲艺团的名家梁玉荣老师和大家带来的，真是应景了，叫做《旅游天下》。

0: 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
1: 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的作品，多啲支持肥哥的节目。
2: 好啦，继续是湾区文化地图，我哋聚焦呢一个比赛啊。嗱，广东合唱大赛是2026年十大群众赛事之一，由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和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主办。这个不单止是一场音乐的竞技，更加是广东全省覆盖贯穿全年的全民终身学习盛会。今次的比赛致力于打造无围墙的音乐课堂。第一，以赛促学，将赛场延伸为全民终身学习的生态空间，令到每一次的排练都是一次成长。還有第二点，是以文化人，用广东特色和经典红色作品，令到家国情怀在旋律当中流淌，深化文化认同。第三点，是以艺育人，通过多元化的曲目库，提升艺术鉴赏力，培育积极健康的审美风尚。咁边个先可以参赛啦？因为呢个比赛已经开始征集噶啦。只要你对合唱充满热情，并且符合以下条件就 OK 噶啦。组别设置有成人组啦，包括咗混声、男声、女声，同埋少儿组嘅童声。资格方面咧，团队成员需要喺广东省内生活、学习同工作嘅人员。人数门槛每支团队咧系30到50人，当然包括咗领队啦、指挥同伴奏。另外，本次大赛是分为初赛、复赛、决赛三个阶段，更加有优秀节目展演等大家来 show。 第一个阶段是初选，初选会分为地区初选和线上初选两种方式，而线上都会有报名通道，大家可以登录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十大群众赛事活动专区，或者是文化广东 APP、广东省文化馆的微信公众号报名。报名的时间从即日起去到6月30日才截止。看回线上初选会推荐3支成人组和2支少儿组进入复评。而8月份有专家集中看录像角逐成人组30强。而9月份会有成人组现场比赛、少儿组视频评审。而去到9月份继续会有优秀团队集中展演。最尾成人组会有10个金奖、10个银奖和10个铜奖，而少儿组会有10佳合唱奖。欢迎各位有兴趣的朋友关注正在展开的广东合唱大赛，这个是2026年广东的十大群众赛事之一。讲到合唱，主持人肥光仔都有一首靓曲是收埋的，就是来自佛山少儿合唱团的这一首《岭南谣》。今日节目的最尾亦都是以这一首《岭南谣》和大家作结。以上就是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呼吁阁下啦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APP 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收听韵味岭南，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听日再会，系咁先啊，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4: 探世界。
8: 再次嚟到探世界节目，我系泽远。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同大家关注一下旅行的动态啊，吓咁啊，仲有咧出行智囊团。今日环节当中咧会关注到广州第一个咖啡文旅体验空间落地天河，一站式嚟解锁咖啡嘅全体验啊，究竟有边啲嘅体验啦？晓露去咗现场探管嘅吓。
9: 嗯，冇错啦。咁啊喺呢个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我哋会解码翻咧 OTA 嘅一份出游嘅报告。咁啊，今年嘅呢个加长版五一系重构咗我哋

0: 灣區嘅文旅推薦、美食嘉年華等等嘅特色活動。咁喺今日嘅活動期間咧，廣東亦都會以3000万元嘅省級獎補資金為調動啦，指導全省各地出台票根經濟嘅優惠政策，咁啊推動一張票根串聯食住行。又購如全鏈條的消費，大家拿著這張機票、高鐵票、大型賽事或者演出門票等等的憑證，就可以在全省範圍內享受專屬的優惠，推動消費從單一購買向鏈式體驗來轉型的。
1: 沒錯了，接下來這個活動就會一直這樣去舉行的，例如去到週末會有這個週末探廣東的全民的文旅攻略大賞，還有一些旅遊精品路線的推廣等等的。當然了，這場活動還有很多媒體的報導，還有海外平台也可以擴大宣傳，如果大家在廣東玩得開心的話，都可以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去幫大家種下草。是
0: 的，一定要5月19日今日來的，跟住下來的暑假大家都會有很多的時間安排一下跟自己的姐姐女女一起來到大灣區玩一玩的。跟住我們再關注一下另外的一個推薦，就是第一屆中國新文創市集暨潮玩遊園會，就在北京的朝阳公园举办，以文润美好创享生活朝向未来作为主题，打造全国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沉浸式文创潮流盛宴。
1: 这一场的活动也是规划了3区2线的这样的空间布局，联动良马河水岸，还有实现了我们日间漫步夜间可以坐船这样的水陆相体验。在活动现场还会有全国31个省市区，还有新疆兵团，以及是港澳文创，以及还有一些非遗的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的品牌等等。同时亦都有46间的这些知名的文博机构，有43项的国家级及市级的这种非遗项目是集中亮相，令到大家是可以在现场见到有超过10000种的文创好物和一些手法新品的。
0: 我们见到故宫、国博、三星堆3个这些文博的文创的这些顶流，可以说是齐聚在一起的。当然还会有很多的一些潮玩的品牌都会在现场入驻，还会有黑神话悟空的一些官方的衍生品、热门的游戏卡牌在这里都可以找到。还有就是活动期间会推出100多场的潮流演出、国风文乐、以及是非遗的展演，以及是机甲巡游等等，10位国家级非遗大师现场展示技艺，还有野餐派对同时还有200万元的大礼包希望大家可以在文博场馆、商圈、酒店、景区方面多些去消费去体验一下当地这种文旅特色今次的活动会持续到5月24号星期日的，所以大家揸紧时间去现场打下卡啦。
1: 再睇翻去到西藏方面啦，2026年第二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的文化旅游节咧，就喺西藏大剧院系已经拉开帷幕噶啦。今届嘅文化旅游节咧，系围绕住雪域古城圣地拉萨呢个主题，推出文化展演啦、非遗展示啦、旅游推介啦、产业招商同埋民族体验、生态观光等等系列嘅活动嘅。
0: 系啦，今次嘅旅游节咧分成3大板块，中国第一部踢踏舞剧《扎西下卓》在西藏大剧院上演，拉开了活动的序幕的。而在昨天上午就召开文旅产业发展大会暨招商会的，发布了6项团体标准。而从即日开始到27号会陆续举办相关的活动，包括有纳木错开湖日、有骏巴渔村民族体验等等的一些活动，大家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
1: 没错，这一届的文化旅游节还会有一个叫做情满拉萨学的特色展销的活动，会有40个展位划分成为一个非遗匠心和高原隆特等等的5大展区，并且活动现场如果你买东西的话记得先领券的。主办方方面是发放了总额有200万元的惠民消费券，也都是同步开展了一个直播带货和打卡消费等等的活动，令到大家在现场是玩得开心、买得开心的。
0: 是的，接下来再关注广州方面的消息，2026广州艺术季正式开幕了，活动会持续到7月31号的。在整个艺术季期间会以艺术为民作为理念，打造4大板块，将近100台的剧目、有10场高品质大展和数十场的慰问活动，是广州规模最大、阵容最强的综合 性藝術盛會，而且咧今次嘅藝術季咧名交名團係雲集嘅嚇。名團方面咧有俄羅斯芭蕾舞團，有國際音樂大師、國家話劇院楊麗萍團隊等等咧輪番登場啊！

0: 上演有天鹅湖啦、青蛇啦、咏春等等佳作，亦都有广州芭蕾舞团啦，带住原创嘅剧本啊，吓就系《归二》呢一部本土嘅作品咧，同步亮相噶。
1: 咁样睇翻呢一次艺术季方面啦，合作嘅场馆系超过20个啦，覆盖到全市嘅剧院同埋啲文博嘅场馆嘅。咁好似我哋百年海珠大戏院呢度咧，就会有一个全新嘅开业啦，联动翻港澳嘅名家去唱粤剧。咁啊，同时喺我哋嘅省博呢度咧，亦都有一个一念敦煌等等嘅展览啦，仲有啲公益嘅普及活动啦，令到大家可以有呢种多元嘅艺术形式欣赏我哋嘅艺术同埋艺术慰问嘅。
0: 系啦，咁啊喺成个大湾区咧，艺术嘅气息啊吓未断过嘅。啱啱讲紧嘅系广州有艺术季啊吓，咁而喺澳门方面咧，亦都有艺术节嘅。第36届澳门艺术节咧喺而家开始啦，到6月27号期间举办，主题咧系艺海新航。立足於澳門海上絲綢之路的樞紐地位，匯聚了海內外多部精品演出，去呈一個絲路文化和灣區藝術的交融。今次的藝術節帶來了15項精品的節目和9項的延伸活動，涵蓋了有戲劇、舞蹈和展覽等等。
1: 見到開幕的演出就是哈薩斯坦團結歌舞團連動絲路民族舞蹈匯演，香港的音樂劇從來是一對，和澳門土生的這個话剧何去何从，仲有新编嘅粤剧《魂笨莲心》等等，都会轮番上演嘅。咁啊，呢啲故事同埋粤剧咧，亦都系融入咗我哋非遗嘅技艺啦，同埋本土嘅故事啊。
0: 咁啊，同时咧，亦都有意大利神曲、上海芭蕾舞团、天鹅湖、北京话剧、明堂夜雪等等嘅海外以及系内地嘅佳作登台嘅。咁以及咧，仲有环境舞蹈剧场咧、夜观影等等嘅特色演出啦吓。同期举办山川响搭、明清山水画展，以及社区活动，仲有一些艺术工作坊都会同步开展。艺术节期间也有很多的购票优惠，譬如学生长者有半价，有很多的活动也是有折扣的，希望大家可以在城市当中感受一下这种多元艺术的文化。
1: 没错，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环节的塔世界快讯，看看回来会关注接下来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0: 休息回来，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是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0: 跟着下来关注一下第34届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的举办消息。5月21号到23号，今届的广州旅展就会在广交会的展馆 C 区举行了。展览规模全面升级，展览面积扩大25%，主题为月行新生。
1: 今次的展会预计将会迎来国际参展的一个热潮，就说可能会有来自于5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000家的机构去参展的，其中越南和奥地利这个国家也都是作为新增的参展目的地。看回国内方面，我们都算是东家，我们在广州的南沙，他们会重点推介1+6+N的全域文旅体系。
0: 展会的内容都相当之丰富多彩的，我们其实有这么多的活动，希望大家可以去到现场那里去体验。譬如说现场会有6大特色的区域，涵盖数字文旅、文博、文创、非遗、民宿、研学和创新体验空间，同时也会举办涵盖出入境游、研学、康养等等热点的5大专业论坛，还有第二届广场舞大赛都会同期上演，以及呢也都会联合一些网约车公司推出打车券包，令到这些惠民优惠真的触手可及。
1: 再关注香港方面，第二届的香港非遗月在接下来我们5月底5月30号就会开始举办，会一路持续到6月30号的，主题是香港处处有非遗，会推出超过50场的非遗表演、80个推广的摊位和40项的考 考察活动，大概会覆盖超过100个的非遗项目，推动以文素旅以旅彰文活动的。
0: 今次的开幕礼暨非遗嘉年华将会在5月30号到31号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举行的，呈现有广东音乐、女子舞狮、青少年粤剧、皮影戏等等不同的元素表演，而且还会有舞狮、粤剧、戏服等等的互动体验。活动方面会推出八大区域九条主题深度考察路线，由非遗传承人带队讲解古琴、潮州卤水制作等等在地的技艺。而家已经是开放报名的了，大家可以去嗱嗱临关注一下有关情况。
1: 而且去到六月中下旬，我们见回在香港太空馆方面的外墙就会上演以马为主题的光影素，会融合文物和非遗的元素。另外这个非遗十趣的流动学堂亦都会行入到香港的校园，多区还会在周末这里去举办这个非遗同乐日等等，开展好像活字印刷和渔网编织、港式奶茶制作等等的工作坊。同时还会有一些论坛方面的活动，等到市民和游客都可以近距离去感受香港非遗的一个活态的传承。
0: 没错，以上这个环节的探世界快讯，先看看稍后回来会有出行智囊团，今天和大家一起去到了广州第一个咖啡文旅体验空间，体验一下这里的咖啡全体验。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1: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嚟到出行智囊团啦，一齐嚟关注一下啦。广州第一个咖啡文旅体验空间，咁啊呢个空间咧就喺广州嘅天河，咁啊系打造集工业展示、文化科普、互动体验、消费购物于一体嘅新型文旅打卡地。
4: 嗯，冇错啦，大家去到嗰、那个即系天河嘅空间咧，就会见翻佢其实亦都非常之有特色嘅。首先佢会喺室外啦。見到咖啡樹，其實呢樣嘢係喺我哋廣州比較少見嘅。
3: 即係咖啡豆係點樣生出嚟嘅？
4: 佢會即係、叫做兩個思路咧，一個叫做從種子到杯子，去揭示一個咖啡個生長全流程啦。咁同時咧，佢亦都會係、令到你喺一個地方可以享受到全球嘅呢個咖啡風味，係、咁樣一種即係比較之得意嘅體驗啦。所以咧、大家咧就可以去到嗰度睇睇啦。咁我之前亦都係因為俾呢個吸引。一去到那里采访了他们的负责人王恩艳，来听听他的分享的。
5: 从文旅的角度来说的话，您觉得这个空间跟其他的一些景点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6: 和其他的景点的不同吗？因为它是很专业化的一个项目，它就是很垂类，就是我是咖啡的一个文旅。它和其他的文旅项目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前面有两个字，咖啡。那和其他的方面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各个环节各个流程它都精细化处理，或者是可以让大家看得见摸得到体验得到。我们可以在天河，广州天河这种市中心的区域可以看到咖啡树，这个是基本上看不到的，因为我们广州并不是一个大的咖啡种植区域，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目前面对的这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咖啡树了。
5: 它有什么不同呢？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选这些品种？
6: 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内呢，它种了三个大的种类的，就是小粒种阿拉比卡、中粒种罗布斯塔以及大叶种的这个利比利卡，都在我们整个这个区域内可以看到这样的树种。
5: 为什么你会觉得让我们看到豆子这么重要？
6: 因为我们想做的就是从种子到杯子这样的一个体验的概念。那种子我们光给大家看到这一粒粒的咖啡果其实并不真实，那我们是从整个最原始出发，也就是它从苗开始一直怎么长成，长到多大，什么样的花期，什么样的结果期都能看得到。那我们有一棵树已经结果了，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5: 这里不是主产区，把它移植过来难吗？
6: 相对来说会有一些精细度，因为我们需要比较呵护它去成长。你看到这里它现在是刚开完花，你可以看到花落了，那这边呢已经有一些青果结果了，所以可以看一下，这里就是一粒的果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就在这里就已经可以看到它花谢了之后从小果如何长成一粒青果，这个是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
5: 每个季节都会有，
6: 它一般是两季，在广州我们在12月和1月还能再结一次。那花期呢也很有意思，这个咖啡树的花期大概也就是两三天它就会落掉，所以落掉之后呢它就会逐渐长出小
5: 果
6: 子。
5: 那我们的果子是怎么拿来？
6: 你看
5: 是摘，就是长到一定大小我们就摘它吗？
6: 它可以看到现在是青色的果子对吧，那我们长到它变成慢慢的红色、红褐色、深红色了，那它就是熟果了，我们就可以采摘它了。
5: 采摘也是我们自己完成的？
6: 对，采摘也是我们自己完成的。然后我们因为它并不是一个量产，它主要是一个展示啊，给大家做一个科普的作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域因为已经路过了，我就直接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咖啡的一个叫做风植咖啡超市。我们是也是想在这个地方呢，从种子到杯子，这是最末端，也就是产品区域，这就是产品端。
5: 这里面是不是大部分的器具都是我们大湾区的企业的？
7: 嗯，基本上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品牌，然后包括一些咖啡豆的豆商也很多都是大湾区的品牌，也都是我们的合作企业，我们的品牌。
5: 所以还蛮好奇，就是作为根本就不是咖啡的主产区，
7: 嗯，
5: 却可以把咖啡产业各的
7: 链路做一下。
5: 对，
7: 其实也是因为整个广州区域的这个咖啡氛围真的非常的浓厚，而且从当年十三行期间，其实我们就有这一种这个咖啡的舶来以及咖啡的传承的一个态势。就像您说的，这个果子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变到我们的杯中来呢？这就是一个衍生的一个过程。我们从这个您看到这边，这就是日晒的一个鲜果，
4: 嗯，
7: 日晒处理了之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个脱皮脱壳处理，这是果皮，就是我们咖啡豆的鲜果果皮，那以及最后到了我们的生豆区，那这个生豆呢，我们分了几个不同的，有日晒的阿拉比卡，有水洗的阿拉比卡，主要种类一个是小粒种，一个是中粒种。那这边的区域呢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红西湖的一个展演区。那我们做文旅项目呢，中间会配套一些这种比较科普类啊、演示类的。那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烘焙展示区，它主要是让我们的客人、游客朋友、消费者可以近距离的看到这个咖啡豆如何从生豆变成一个熟豆的一个过程，它主要是一个参观和展示的作用。这个咖啡的一个烘焙的展示区，那就是相当于我们可以从生豆的鲜果怎么来的，咖啡怎么种的，然后到演变成我们的熟豆，我们一粒一粒的咖啡豆是怎么来的，喝到餐桌上的这个咖啡豆。那紧接着我们就会看到了一些器具的衍生，以及我们最后到的现代的这个现代化的咖啡吧台。
5: 终于到我很熟悉的领域了。
7: 对，就是我们喝的一杯一杯咖啡啊。
5: 那到我很熟悉的区域了。
7: 对，那我又有很多人会好奇了，就是我们和其他别的咖啡店还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可以体验的项目。那体验的项目在哪儿呢？这个是我们着重要介绍的，它叫做咖啡风味的一个香气实验室。那这里面呢展示了咖啡的一个风味，都有什么样的味道，每一款豆子不同产地不同产区它豆子是什么样的味道，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闻香瓶近距离的去闻到这个香气的味道。那这里头展示了大概30个国家50个不同品种的豆子的一个整体香气。很有意思的就是它很能明显的闻到花香呀、果香呀、巧克力呀、香料味呀，这样一些不同的一些香气。这个是我们的首座区
5: 啊，这个也是你们
7: 的。对，这也是我们的首座区。那我们也是做了几个像是这种咖啡跨界了。那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咖啡香薰包的一个制作的一个区域，就是我们想让我的朋友们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呢最后还能拿点什么回去，那这个香薰包呢就比较有纪念意义了，待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那其他的手作呢，就是因为很多人觉得做咖啡呢做完了之后呢还想再干点什么，那干点什么呢，有些很多有艺术的这个就是想捏捏陶啊，做做微景观呀，做做咖啡渣的植物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一起去做的一个项目。
5: 对，我喝完的咖啡渣也基本上都是，
7: 对，这是再次利用，循环利用，因为我们咖啡渣也是一个有机肥嘛。
5: 但是它很容易发毛，哎。
7: 是的，但是所以它和营养土还有土类的这个配比是需要有一点调配的。
5: 哦，就不能直接倒。
7: 对，它是不能直接种在咖啡渣里面的，它需要跟它的土壤进行一个结合，还有一个发酵期才可以。
5: 哦。
7: 你先放一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区域，就是我们整个刚才我说了我们有两个大的体验，一个是从种子到杯子，一个叫做环球咖啡体验。那环球咖啡体验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能闻到这个30多个国家50种的豆子，那我们在这个区域就能喝到30多个国家50种的豆子。给我开一张卡，
5: 好，
7: 我们直接开始体验。
5: 好。
7: 其实这个也是咖啡树，我们也种了一些咖啡树在室内。那这个机器就比较有意思了，基本上是我们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有一张，我们有一张卡。那这张卡呢，我们刷卡了之后呢，就可以摁一下，你可以看到有一杯咖啡，这个不同的一个品种的咖啡，你看，我们就可以喝到了。那这张卡可以刷这里头，
5: 哎，我买过这个，
7: 50种都可以喝到，还是比较有趣和有意思的。那这就是整个环球咖啡体验的最终点，比较有趣或者是更有体验感的一个项目。 嗯，那我们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空间，它现在都在这个空间的升级和改造当中。那升级的内容呢，一般也是跨界的一些联合，像这个我们未来会有一个非遗的一个布艺的一个跨界一个展示。那我们后续呢，还有一些艺术家呀、岩画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联动的一些展览，所以都可以在整个这个场地或者这个文旅行空间内进行一个展示。那我们其实还有个二楼空间，二楼是我们的一个活动区和一个峰值咖啡超市，峰值咖啡直播间，它主要的就是线上直播呀，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些咖啡培训项目啊，爱好者培训呐、啊，咖啡沙龙啊，一些跨界沙龙啊，在那个空间去进行。但是也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机器哦，所以很多人很喜欢这个项目，就是可以把他自己的照片呀、宠物的照片呀、他爱豆的照片呀印在那杯咖啡上。
8: 对，我之前就打了我们家狗狗的照片，
7: 是吧？因为还是比较有趣的。那到这边呢，我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我们的展示区或者是我们的展演区域，就是我们日常表演，其实就有点像这种各种乐园它都会有一些主题巡演呀。那我们做了一个缩小版，做了一个咖啡主题的一个展览展示，就是这个红西湖的一个展演。那现在我们是在一个注水的过程当中，这是下湖注水，然后这是上湖，它会通过大气压强的一个概念给它咖啡液引上去，然后再滤下来，所以最后的咖啡液还是回归到这个湖里。
8: 我刚刚逛完一圈下来，我感觉这边可能最大的一个亮点就在于说，它很多东西它很强化了那个互动和体验。
7: 是的，
8: 这个
7: 我们是一个强体验的项目。
8: 对，这个对文旅来说还蛮重要。
7: 对，因为文旅和其他部分最大的区别呢，我自己个人认为啊，就是它要有很强的互动性和体验性。它和传统意义上，我买了一杯咖啡，我的服务就是一杯咖啡，它是两个概念。我们更强化的就是游客也好还是我们的消费者也好，在这个空间能学到什么，玩到什么，最好还能拿走什么，
8: 记住什么。
7: 对，没错。然后他能成长些什么，所以我们文旅项目呢，它和我研学也是离不开的。所以你看到我们这现场会有一些科普啊，包括这些展示啊，其实也都是为了去做这样的一个传教或者是传播这样的一个咖啡知识啊，咖啡理念的去做的。
8: 你觉得在广州做这件事情难吗？
7: 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因为其实整个广州的咖啡文化或者喜欢咖啡的人呢，我们的人群是逐渐递增的，而且随着整个时代的变化或者是一些发展吧，我认为呢，就是喜欢咖啡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大众呢对整个咖啡的他想了解这个咖啡，深入了解这个精致农产品或者精致饮品的想法就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想说，那就把这个东西去做精细化，去细分出来它的这个体验项目，让更多的人真的对它感兴趣了解。从以前我们觉得可能喝一杯速溶咖啡呀，精进到我们喝美式、喝黑咖、喝意式、喝一些奶咖呀，再到自己可以去喝一些手冲啊，最后再到我们可以自己去冲啊、自己去玩呀、自己去互动、去品鉴呀，去做变化。那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一个是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人爱好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毕竟很喜欢咖啡这个项目。那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希望这个咖啡的文化可以在整个时代的发展当中呢稍微多一点点份额。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嚟到出行智囊团啦，一齐嚟关注一下啦！广州第一个咖啡文旅体验空间，咁啊呢个空间咧就喺广州嘅天河，咁啊系打造集工业展示、文化科普、互动体验、消费购物于一体嘅新型文旅打卡地。
4: 嗯，冇错啦，大家去到嗰、那个即系天河嘅空间咧，就会见翻佢，其实亦都非常之有特色嘅。首先佢会喺室外啦，见到咖啡树，其实呢样嘢系喺我哋广州比较少见嘅，
3: 即咖啡豆是怎样生出来的。
4: 它会即、叫做两个思路，一个叫做从种子到杯子，去揭示一个咖啡的生长全流程，同时呢它也会是、令到你在一个地方可以享受到全球的个咖啡风味、是这样一种即比较之得意的体验。所以呢、大家呢就可以去到那里去看看。我之前也是因为、被这个吸引，去到那里是采访了他们的负责人黄欣艳，咁啊，嚟听下佢嘅分享嘅。
5: 那如果说从我们经营端，甚至说从豆子怎么低价的去拿到啊，还有这些机器啊，这些从这种产业链的角度呢？
6: 如果从供应链的角度来去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它其实整个东西它都脱离不开市场。那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市场的这些设备也好，或者豆子也好，它会有不同的细分区间。那以前我们所说的这些比较好一点的豆子，可能市场价格会比较贵。那现在无论是我们的关税也好啊，还是这些政策利好政策也好呀，它其实给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让我们有一些性价比的东西可以进到这里。那当然也包括了，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市场类的这种家庭型的这种咖啡设备，它也是价格我们传说中的打下来了。
5: 对，而且我很好奇一点，你像去年年中年底的时候，那个归夏全线涨价，期货都涨得很凶，但是我今年，你像刚刚咖啡节，包括过完年之后，它又价格又下来了。
6: 对，它其实因为它跟着整个。无论是产区也好，还是各种关税政策也好，包括你看我们国家现在对好几个地区的这个生豆进出口，它的关税都有减免政策，那这样的利好政策，它当然势必会影响整个期货的这个货盘的一个浮动，当然对我们来说是更好了。我们所有的这种成本也好呀，还是这种管控性的东西也好呀，消耗性的东西也好，都是降价了的呀。
5: 就是对外营业到现在哈，有没有收过一些过来体验的一些游客怎么样的评价？
6: 有啊，游客呢都很喜欢我们自己的这些体验项目，当然也会给我们一些很中肯的一些建议。好的评价呢，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体验项目，有些人会觉得我们那个雕花体验，可以打自己的照片；有的人会觉得我们这个一下子能喝到50种咖啡，好厉害。然后每一种咖啡呢，确实是能喝到它不同的风味，觉得很有趣，而性价比又很高。那还有一部分呢，会觉得比如说从我们的流程啊、动线呀，或者是精细度啊，给我们提一些中肯的建议，我们也都是在陆续的改进当中。
5: 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文旅线路的那个设计吗？咱们会不会也会加入到一个什么主题的文旅线路里面去，成为其中一站？
6: 对，这个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当中，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去极力的想去申请一些比如说景区呀、研学基地呀，这种点位也好，或者是站位也好，去往这个真正的文旅项，或者是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背书项去做。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成为一个比如说广州市内游啊的一个线路当中之一，这是我们的目标。
5: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里空间非常大嘛，一楼的空间非常大，然后分的区域也比较散，然后平时如果大家过来玩的话，也是跟我们刚才的一个参观的路线去玩，还是说有其他的更好玩的玩法？
6: 基本上我们的大的这个主题是一致的，那当然也有一部分这种研学小朋友的研学课程，他会给我们单独去做一些深化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我们会给他去做一些咖啡渣的手做的精细化制作，有一些手工的这个咖啡渣的香薰盘的制作呀，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咖啡手作项目的这个制作呀，都是有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基础版。
5: 对，我之前在云南就试过，就他们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小朋友特别好爱玩的，就是穿珠子，拿那个咖啡豆穿珠子。我觉得这边咱们可以加上去。
6: 对，这个也是可以，确实是可以到这个手作区的一个精进过程当中。因为它确实是比较有意思的。我们现在只是在会卖一些这种，比如说小耳饰啊、小珠串的这个咖啡手做的、咖啡豆制作的这些东西，还没有精进到手作，我们也会加进去。
5: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来广州，我是一定要去喝早茶的。
6: 对。
5: 很少有人说我来广州，我一定要去喝咖啡的。
6: 是的。
5: 对啊，为什么会选咖啡来作为广州的一个文旅项目？
6: 我们先从市场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整个中国市场在咖啡的这个行业赛道呢，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饱和，还有存在很大的市场空白。那我们从整个赛道的一个精细化细分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那咖啡里面呢，我们有咖啡饮品，有咖啡连锁，有咖啡贸易，有等等等等这样的门店。那咖啡文旅这个事情很新颖，而且很有趣。那也相对来说，在非产区的这样的一个地区，比如说广州，它不是一个大产区，它不像云南，不像我们的海南，也不像我国的台湾，它是有这样的一些产区或者文化在里头的。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把这个赛道去突破这个空白赛道，那就很有意思了。这就是我们当时去做这个项目的一个想法。
5: 哎，你觉得经营这个地方它的难度在哪？
6: 几个问题吧。一个是它其实，你像我们这个空间，它其实真的很大，大有大的好处，那它肯定要有我承担更大的一些成本在，这是一定的，它投入的成本呀，都是要更大一些的。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整个的这个营业项目或者经营项目呢，它还是主打的还是一个比较性价比的一个价格，所以我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下来，其实，对于我来说，它整个的客单价或者客均价并不是非常的一个高的情况下，那它经营起来，我所承担的这个盈亏性亏的这一部分就会压缩很多，这也是一个难点。还有一部分呢，它的客流量，其实因为我们这边的客群呢，会分这个，比如说亲子类的更多呀，学生情侣呀，年轻的朋友们来的也会比较多，但是它会有这个工作日和节假日的这样的一个区分。我们为什么想做文旅项呢？就是想打破这个工作日的壁垒嘛。但是现在还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也是一个难题。
5: 我们怎么把这个咖啡跟广州的这种在地文化，可能也做一些合作，跨界融合这样？
6: 是的，广州这个文化的话呢，因为我们岭南咖啡其实它也是有它自己的文化和底蕴的，所以我们整个。在后续的这个，因为我们还在升级这个项目。
5: 你觉得岭南咖啡它跟比如说上海有什么不同？
6: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广州它整个的地理位置和它的气候

0: 呢，它是有一定的可能性去做一些林下作物或经济作物、半经济作物的这样的一个衍生，就它其实可以种咖啡。那现在我了解到的，应该也是有部分的地区也在去试行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可能会一个是从这种区域化的这种品类或者品种去做一个延伸。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广州的咖啡饮用习惯和上海的咖啡饮用习惯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就像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甚至其实和我们比较近的这个海南，它都是不一样的啊，那都是不一样的。广州的这部分的饮用习惯呢，它现在还是从我个人啊，这是我，它更偏向于这种精品也好啊，然后我们日常的刚需也好啊。那在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更希望能有一些跟岭南特色的这种种植作物去结合的这样的咖啡的一个衍生饮品去做结合，从这个方面吧。
1: 那您觉得我们作为在天河这边首发的这样一个算是标杆性的一个项目哈，你觉得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提供出这样的一套模式给到大湾区，就是说文旅加商业，或者我们的就再说小一点，就是我们的咖啡加商业这条路其实可以有不同的
0: 玩法和可复制性。
1: 对，
0: 没错，这也是我们想去做的。因为我们其实在其他的地方，比如说珠江新城那边，它也是有一些这种商业地产的项目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相当于是一个可以说是大本营，可以是先驱，也可以说是先发者，也可以说是整个示范点，因为它空间比较大。那我们会把这个东西呢，以另一种的浓缩型的形式去复制到其他商业体，这也是我们第二步要采取的一个策略之一。那可以说是想去突破咖啡馆、展览馆以及博物馆的一些壁垒，让这个我们的客人呢，如果是他只想喝咖啡，好，我可以喝到咖啡。那如果我还想了解咖啡，我在这里还可以了解咖啡。如果我想做一些体验，那好，我还能再做一些体验。这个就是我们未来想去复制或者是想去浓缩的一个目的之一。
1: 甚至我们还可以就是跨城的去做更多的一个复制。
0: 是的，
1: 在广州。
0: 是的，是的，因为它是，如果这个体系出来了，那它整个的模式，然后它需要的一些标准化的东西，其实我们都可以去一体化或者是标准化执行。我们也是希望在未来我们可以做到，就是整个咖啡整到来到广州呢，可以来到这边去做一个咖啡的寻味呀、寻香啊、追溯啊之旅。那同时呢，如果我们离开广州，也会想念到这一份风味、这一份味道或者这一份咖啡的一个口感和咖啡的文化。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嚟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啦，我系主持人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咧系中国旅游日，我哋咧去解码一份 OTA 嘅出游报告，因为咧喺今年啊有呢个春假，亦都有五一加埋春假，咁所以咧就变咗一个超长嘅假期，咁令到今年咧其实喺五月份嘅一个文旅市场咧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嘅分化同埋活跃嘅。咁而广东作为一个传统旅游大省咧，多项嘅核心指标都系全国咧领跑嘅吓。今年我们就通过广东的旅游市场的数据去分析一下出行的人群画像，包括去判断下未来有哪些旅游的新趋势和新亮点。
4: 讲到今年即是五一期间，广东为什么这么多人呢？很多人就会讲起票根经济这个词，因为其实今年又有广交会啦，又有这么多个演唱会啦，又有咖啡节啦，又有粤超啦，又有粤 BA 啦等等，所以令到大家其实来到广州总是会去看某一场的活动，或者某一场的比赛，或者是参加某一个会展，还有动漫展等等，所以票根经济我就觉得真的在这个五一呢，在广东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实践。他不单只有去看这一场的活动，去看这场的比赛，他更加多的是我见到全域都有这样的牌子就放出来，就是说你凭借着什么什么什么，你就可以在我这里去兑换什么什么，或者享受什么什么折扣。没错。
3: 所以呢，即其实票根现在就不单只是说我做的这样东西，譬如说我看一场电影本身，而是它可以变成一张通行证，畅通无阻地在整个商场里面享受不同的优惠。当然不单止就是看电影，还有看演出，包括看体育比赛。所以其实今年在整个五一期间，广东的这个赛事方面，包括演出方面，即是票根经济的表现都是相当之抢眼的。全国各地举办了上百场的演唱会、音乐节和体育赛事，而广东咧今年啊吓，即系成个五一期间系位列热门目的地嘅第二吓，就离唔开呢一啲演出活动啦，或者体育赛事嘅支持同埋帮助啦。
4: 冇错啦，并且呢个票根经济咧，我觉得佢有少少打通咗呢个地域嘅限制吓，即系话你可能喺广州去睇一场演唱会，你可以喺江门去得到一啲即系门票折扣景区嘅嗰个优惠咁样。呢一件事亦都系非常之得意嘅，同埋咧我见到好似啱啱过去嘅某部电影啊，佢咪讲潮汕文化嘅，咁啊好出名啦。咁我见翻其实有好多喺大湾区嘅呢个潮汕人开嘅店咧，佢都会自发咁样
3: 打折。
4: 系啦，我就如果你去睇咗呢部电影咧，我会去帮你去打折，或者系兑某一啲嘅小菜菜品咁样。
3: 即系其实而家我发现咧，即系文旅企业啦，或者系餐饮企业咧，都好懂得去黐流量，因为知道而家网上流量的呢个话题热度是很高的，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大家都會個關注度會將自己嘅一啲產品擺喺嗰個上邊咁樣。但當然因為音樂啦同埋賽事嘅呢個引流效應喺全國嚟講就都相當之明顯啦。所以我哋見到咧，而家一到假期啦，各地都會舉辦各種嘅音樂節。因為音樂節咧本身佢嗰種門檻冇咁高，因為大家進入咧，你未必係因為某一個歌手，而係話我純粹係想體驗呢一種草地上面聽音樂嗰種放鬆嘅氣氛。咁另外咧就係話，因為你喺一個音樂節舉辦的这个城市，它在周边也都会带动一些相关的文旅的项目，这样即譬如说可能有住宿啦，有餐饮啦，交通啦，如果有一些有心的城市或者是旅游目的地，还会去打造一些出行的线路的安排。 排，令到大家可以將呢一次音樂節咧係無限咁樣延伸嚇佢哋嘅呢個旅遊嘅範圍咁樣。再加上咧各地其實成個文旅體融合嘅大熱潮之下咧，其實旅遊產品嘅供給都喺度不斷咁樣提升當中。譬如話咧，有 OTA 嘅平台上面報告顯示咧，境內跟團遊方面啊，三到六日行程嘅純玩小團、私家團、訂製遊等等咧，係主打慢節奏、深度遊嘅產品都空前咁樣高漲啊！
4: 冇錯啦，好似我啱啱喺假期最後一日嘅時候，因為實在係想抵消呢一種對於上班嘅抵觸，所以咧我係去規劃咗我七月嘅行程，跟住我就會發覺一個我可能以往唔覺嘅一個點，就係、是。他問我幾多個人的時候，我話三個人，他話哦，咁你哋可以獨立成團。
3: 哦、
4: 哇！嗰一下我真係有一種，即係以往我係要去走訂制路線嘅，但係而家佢可以叫我做私家小團。
3: 冇錯，
4: 即係呢一種，我覺得係一種旅遊產品嘅升級、服務意識嘅升級，同埋市場細化之後嘅一種升級咯。
3: 同埋你講到呢樣嘢咧，我諗起今次咧，即係我去成都玩咧，因為我都係選擇包車噶嘛，因為出行嘅人數比較多，六人啦，咁有大人，亦都有小朋友，亦都有老人家。咁我哋當時就係諗住話租車嘅，但係一開始咧，我哋話租車好似自己又要去考慮加油啦、停車啦、塞車嘅話咧，你仲要心煩啦，而且玩完之後又攰啦咁樣。六個人咁不如包部即係細車咁樣包部商務車啊，咁啊總共七座啊嘛，啱啱好。其實後屘發現咧，你係有好多包車團嘅，即係呢種所謂嘅包車團，佢其實又同可能訂制團唔一樣，即係佢已經幫你規劃。好路線啦，因為我當時係去成都，想去嗰、那個成都大熊貓繁育基地同埋三星堆博物館，跟住一查咧，就啱啱好佢嗰個包車團就係行呢兩個點，咁、所以我就直接包車出行啦。咁後屘佢個時間係只係限喺十個鐘以內，咁係大概一日，我記得係800几蚊啦。咁跟住如果你超時嘅話咧，因為我當時訂三星堆，我係訂咗夜場，所以肯定係要超時嘅。咁超時嘅話咧，都係50蚊一個鐘。咁我後屘超咗三個鐘，其實都係加105蚊，所以圍翻起身都唔使1000蚊，可以玩成日，六個人出行都好方便，而且唔一假期。所以其實而家呢種個性化嘅體驗咧，喺網上係有好多個方式可以滿足到大家的需求嘅，而且性價比真係都幾高下。
4: 冇錯啦。跟住我哋再分享另外一個我哋觀察到嘅呢一份 OTA 報告上面講到嘅趨勢咧，叫做人群分化。咁即係話大家係唔一定係為咗某個目的地而去嘅，而係為咗某種興趣而去嘅。即係用翻以前個説話就係你會跟住乜嘢去旅行咧？跟住劇本殺去旅行啊，跟住演唱會去旅行啊咁樣，或者你跟住美食去旅行。
3: 而家仲會跟住 NPC 去旅行。
4: 係啊，而家仲會跟住 NPC 去旅行，又或者
3: 啲 NPC 而家變成網紅啊。
4: 係啊，佢會唔單止係喺某一個景區，佢會喺唔同嘅景區，然之後去做不同的這個角色的時候，也都會有人追隨著他。還有呢，我會見到有些人他是跟著一個目的，叫做我就是要出片，好像我春季出去玩的時候，我就去拍花的，好像我五一時候出去玩的話，我可能就會去一些古城啊這樣的地方，又或者我再去六月份的時候，我就要去一些即叫做什麼基建這樣的地方。即是他每一個出行他都會有非常明確的那個拿著一張相，我就要去拍類似的相，跟住就去到不同的地方拍那張同樣的相，然後去拍轉場，很漂亮的。
3: 而且不單止是為了去打卡，可能去喝一個飲料，或者是吃一口好味的食物，咁樣亦都會成為大家嘅呢個出行嘅動因之一啊！即係所以咧，即係從一開始嘅種草，再到而家咧，真係會落單去到實地玩啊！嚇，我哋見到咧，而家即係大家出行嗰個決策嘅周期係越嚟越短啊！我覺得呢樣嘢真係講得好啱，有數據顯示咧話57%嘅旅遊攻略嘅獲取都係嚟源於搜索，搜索完咗之後咧，好快就做咗決策就出行啦。包括我今天跟那個朋友傾起咧，佢都話佢當時去嗰、那個學山啦嚇，咁佢話都係因為係聽咗朋友嘅推薦，佢話我未去過喎，咁我不如今年五一就去呢度玩啦，所以嗰個決策係。佢嚟源於係多個方面，除咗話有搜索，可能同朋友嘅推薦，即係佢一推薦完覺得好，佢就即刻成行啦。
4: 係啦，咁啊呢一種決策咧，就會令到大家覺得話，因為一個地方你去嘅 其實呢種決策的周期變短咧，真係因為我哋決策成本降低啊。係，
3: 冇
4: 錯。就好似我哋上一期節目講到嘅咁樣，你出行可能一個鐘你就可以去到啦，所以你唔需要花費太多嘅時間去做呢個心理建設，唔需要做太多嘅準備，大不了去到嗰度唔得咪再翻嚟咯。
3: 所以我就想講，仲有一樣嘢就係容錯率高咗啊，即係你去到嗰度咧，基本上唔會點踩雷，因為你肯定會有某一個體驗係可以俾到你收穫嘅。咁所以其實而家講翻旅遊啦，已經係有越嚟越多唔同嘅維度去睇呢件事啦。咁可能你去旅遊，有啲人係為咗得到一個內心嘅平靜，有啲人為咗睇下另一個城市嘅風景，有啲人可能只係為咗換一個城市，揾一間好舒服嘅酒店瞓一個覺。每個人喺旅遊嘅途中都會有唔同嘅需求，而呢一啲需求都可以獲得唔同嘅滿足。呢樣嘢係即係令到我哋覺得好喜聞樂見嘅一件事啊。
4: 冇錯啦。咁啊，喺呢一個519嘅旅遊日啦，你有冇係做翻啲點樣嘅呢一個旅遊嘅規劃咧？如果有啊，都可以同我哋一齊分享嘅。咁啊，睇下時間，我哋今期嘅節目係時候就要結束噶啦。聽日約定你繼續人生自在嘆世界，聽日
3: 見，拜拜。
0: 如果你都想回聽嘆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節目嘅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嘅人一齊嘆世界啊！
1: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0: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6: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的湾区早晨，我是晓东。
7: 早晨，我是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5月19日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6: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抗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7: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6: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7: 香港举行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共促氢能合作创新。
6: 内地与港澳教育界共探学校爱国主义教育新路径。
7: 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6: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同推进新征程生态。